0: 解放区，他们看我是鬼子，骂我，用口水吐我，这些我都能够理解。
1: 平田教官，我踹你的那一脚也够狠的。
0: 我每天都活在赎罪当中，我的罪行就是枪毙一千回也无法偿还。你打了我，我很高兴，反而让我的心里轻松了很多。
1: 平田教官，你咋来了？
2: 咋的了？就兴你来，不兴我来啊？
1: 好，来吧，来吧，来吧。
2: 我朝老乡要了点小米，给平田教官熬了点粥，补补身子。
0: 不，我不能喝，我是一个罪人。
1: 啥罪人？你是个病人，病人就得喝，快喝。
2: 来。平田教官，我想问一下，这个日本话说对不起咋说？
3: ごめんなさい。
2: ごめんなさい。
1: ごめんなさい。
2: ごめんなさい。
3: ごめんなさい。
2: 来来，那小心。平田教官，我就用日本话替龙大哥跟您说一声ごめんなさい。
0: 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
2: 哦，ありがとう。
4: 日本鬼子使用的毒气弹对我们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这种毒气的主要作用就是使用了芥子气。大家知道芥子气是一种毒性非常高的气体，这些毒气弹呢，除去了使用芥子气之外，还使用了其他很多有毒的气体。当这些炸弹在战场上瞬间炸裂开以后，形成了有毒的气浪，那怎么办呢？我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应对办法，我们可以使用家里的一些毛巾、手绢，或者是简单的布品都行。马上进入水中，这些水呢，我们可以事先给它准备好。如果在战场上没有的话，我们可以找到附近的河沟也可以。再不行的话，使用我们自己的尿液把它浇在上面也行。瞬间，把毛巾紧紧地捂在我们的口鼻处。这样，捂上以后，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捂紧，尤其在鼻翼的两侧还有小的缝隙。敌人研制的这种毒气弹，即便是有一个小的针尖大的小孔，也容易对我们的人体造成最大的损伤，甚至是致命。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千万不能马虎。当然这个布呢，我们随时可以带在身上，尤其现在日本鬼子把毒气弹用在了我们的领土上，这一点是非常不人道的。
5: 千万要记住啊，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啊，把它转过来。第二个步骤，用力向下压。
6: 哎呦哎呦
5: 哎呦，看到了吧？
6: 真厉害啊！
7: 阿里嘎多，都在伊玛斯。
8: 阿里嘎多，都在伊玛斯。
7: 再有啦啦，
9: 再有啦啦。
7: 阿里嘎多，都在伊玛斯。
10: 阿里嘎多，都在伊玛斯。
5: 所有的东西都要用心。你们猜猜，这位是谁啊？都猜猜。啊？
11: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2: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13: 九块九，现在抢！
14: 九块九，马上抢！
11: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6: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

0: 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君主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2: 你看这君主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3: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7: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8: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如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如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如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

0: 购，每天仅限前一百名，先到先得送玩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

0: 植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祖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3: 赶紧抢！
7: 9.9元，抓紧抢！
8: 9.9元，现在抢！
9: 9.9元，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 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晋全才一丸，每一丸都是。

0: 精华满满。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5: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7: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8: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9: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4: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

0: 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祖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海底小纵队与角咀海雀群落。

0: 们需要很多特制宝宝鱼饼干来喂饱这些小脚嘴海雀的肚子，小萝卜。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小脚嘴海雀，希望他们能喜欢你的特制宝宝鱼饼干，就像喜欢平时吃的食物一样。
1: 哎，你们是谁？你们想干什么？
0: 哦，你好，我是皮医生，这是小萝卜。
1: 赶紧离开！我在警告你们，我是一只巨大无比的脚嘴海雀。
0: 你不需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忙的。
1: 好吧，但我从来没听说过你们。现在赶紧离开，否则我要张大我的嘴巴狠狠跺脚了。
2: 等等，亲爱的，别把我们的客人都吓跑了。
0: 哦，没关系，我们没有被吓到。至少我没有被吓到，我们带来了一些宝宝食物。
2: 你们真是太贴心了，但是你们来的有点早，我们的宝宝还没有孵出来呢。我一直把蛋放在翅膀下面帮它保暖。
1: 现在赶紧离开，我正在守护我的家，我是一只巨大无比的脚嘴海雀。
2: 等一等，不要这么激动。
0: 这只小海雀可能是饿了，想吃点东西。把嘴张开，小家伙，吃点美味的特制宝宝鱼饼干吧。
3: 真是太感谢了，海底小纵队。我的宝宝已经很久没吃过东西了，因为最适合海雀宝宝吃的沙鳗现在越来越难找了。我的丈夫比约恩飞到海上去找吃的了，但他必须飞到离海雀群更远的地方才能找到沙鳗。有一些海雀太疲惫了，结果再也飞不回来了。
0: 给你，在你的丈夫带着沙鳗回来前，这些东西会帮助到你。
3: 谢谢你们，
0: 皮医生呼叫总部。
4: 有个好消息，海雀宝宝很喜欢特制宝宝鱼饼干，但是为什么现在海雀越来越难找到沙鳗呢？
5: 由于气候变化，地球上的水一年比一年温暖。数据显示，仅仅是今年水温就上升了一度。
4: 上升一度，感觉不是很明显呢。
6: 的确如此，但是沙鳗却无法在稍微温暖一点的水里继续生存，所以他们搬到了深海里，因为那里的水更凉。
3: 这就意味着海雀们不得不飞到离海雀群更远的地方，为他们的孩子寻找食物。
0: 那我们来这里帮助他们是件好事。
7: 去吧，去吧。
0: 哦，你好，里面有没有肚子很饿的小海雀呀？
2: 啊，不用麻烦了，皮医生，那里是索维格和英格瓦的家，他们已经飞去大海了。
3: 那真是太遗憾了，他们的蛋不会孵化，这是常有的事，并不是所有的蛋都能孵化出幼鸟。
0: 我的小乖乖呀，这颗蛋里有一只海雀宝宝，我能听到它的心跳。我们得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8: 医生，小萝卜，请汇报情况，那里一切顺利吗？
4: 有一颗海雀蛋快要孵化了，但是它的父母已经飞去大海，我们得立刻找到它们。
9: 这件事情并不容易，因为脚嘴海雀可以在海上飞得很远。
10: 那我们最好找到它们，还要快，伙计。
11: 队长，皮医生和脚嘴海雀群都在冰岛，你刚好离那里不远。
8: 明白了，我和呱唧会尽力找到它的父母。
4: 我会照看好这颗蛋的，队长。
8: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这又是什么东西？是新的入侵者吗？
0: 这两位是巴克队长和呱唧，其他的小纵队队员来这里帮忙寻找这颗蛋的父母了。
10: 为什么这只鸟一直张开翅膀张大嘴巴呢？队长，
8: 我也不知道。呱唧，谢灵托，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
6: 这叫做瞠目结舌，队长。海雀用这种方法让自己看起来更大，这样可以吓跑威胁到他们的敌人。
8: 哦，你不用这么警觉，我们是朋友，不是敌人。
1: 啊，是吗？你们赶紧离开，我是一只巨大无比的脚嘴海雀。
8: 哦，好吧，那么这里有谁知道这颗蛋的父母有可能是谁吗？
2: 索维格和英格瓦。
8: 那么你们知道他们往哪个方向飞了吗？
3: 我只知道我的丈夫比约恩从这边出海去寻找沙鳗，来哺育我们饥饿的小宝宝。
2: 索维格和英格瓦可能是飞同样的路线，他们也去觅食了。
10: 别担心，我的朋友们，我可是能在七大洋中找到任何人的。不要害怕，我虽然看起来像勇士一样厉害，但内心还有小猫的温柔。
0: 我觉得他们害怕的不是你，呱唧，而是他。
8: 说的对，皮医生，那是海鸥，他们最喜欢吃海雀了。
0: 只要海雀们待在洞穴里就很安全，但是得有人给这颗蛋保暖才能孵化。但是洞穴太小，我进不去。
10: 你就负责给这颗蛋保暖吧，伙计。

0: 而我负责赶走那只无赖的海鸥。
1: 这样的话，小萝卜，你跟我去飞鱼艇帮忙搜寻这颗蛋的父母吧。
2: 可是一只超级大海雀，我敢打赌它肯定超级好吃。啊！等等，你不是海雀。
0: 咦哟！
2: 而且你肯定也不是海雀。
0: 你说的没错，你这只无赖海鸥，我可是这座岛上最厉害的勇士，我不会让你吃掉我的朋友。
2: 切，没关系，我对企鹅没什么兴趣，因为海雀蛋才是我的最爱。那么我就先走了，我要找些蛋来填饱肚子。嗯，
0: 你担心皮医生，我马上就会用勇士的办法把它赶走。
3: 什么办法？
0: 有了。快点给这块石头绑上绷带。好了，很完美，伙计，现在开始伪装计划。想要这颗蛋吗？有本事就自己来拿吧。
1: 你说的对，小萝卜，那可能是失踪的海雀之一，我们过去调查一下吧。打扰了，你还好吗，先生？
4: 你好，我大老远飞到这里就是为了找沙蛮来喂养我的小宝宝，但是我用光了所有的力气飞不回去了。
5: 沙蛮？
1: 我想我的朋友们已经喂过你的海雀宝宝了，是这个小家伙吧？
4: 哦，是的，那是我的宝宝，谢谢你。自从海水变得越来越暖和，我就不得不飞到更远的地方找沙蛮，不然我的宝宝会挨饿的。
1: 我们可以带你一起飞回去，也许你也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正在搜寻一对提前离开了群落的海雀夫妇。
4: 你说的是索维格和英格瓦吗？很遗憾，他们的蛋没孵化出来。
1: 可是现在他们的蛋似乎要孵化了，而且很快。
4: 这真的是个好消息。其实我在找这些沙蛮的地方见到过他们，我可以把你们带过去。
0: 想要这颗海雀蛋吗？接着，太慢了，再来一次。
2: 哎，这根本不是蛋，你居然耍我。
0: 是啊，是我耍了你。小心前面。
2: 我的翅膀！
6: 呱唧万岁！是你救了我们。
7: 我想海底小纵队确实是来这里帮忙的。
0: 我只是想吓跑这只偷蛋的无赖海鸥，但我并不想伤害它。皮医生，你能帮忙吗？
3: 没问题，不过需要一个人帮我给这颗蛋保暖。
0: 好吧，伙计，我来给这个小家伙保暖。
3: 好了，海鸥先生。绷带能处理你的翅膀，而小鱼饼干能满足你的胃。
2: 谢谢你，这可比那块石头好吃多了。
1: 医生，呱唧，有个好消息，这颗蛋的父母已经找到了，我们正在回海雀群落的路上呢。
0: 队长，最好快点，我感觉海雀蛋马上就要孵化了。
8: 哦，到现在我还是不敢相信，我们的蛋里居然真的有小宝宝啊！
9: 海底小纵队非常感谢你们找到了我们。
6: 云，哦，你终于回来了，还带回来我们的宝宝最爱吃的沙蛮。
4: 哦，海尔加，我好想你。
0: 它孵出来了。
9: 你是谁？
8: 嘿嘿嘿，你对我们的蛋到底做了什么？
7: 呱唧是个英雄，他从一只饥饿的海鸥手里救了我们。
0: 什么？我？啊，不不不不不不不，我只是你的朋友。你的妈妈在这边。
5: 妈妈。
3: 让我来试试吧，呱唧。过来，小家伙，现在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吧。
5: 妈妈，妈妈。
8: 哦，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谢谢你。
9: 他长得可真像你，亲爱的。
8: 哦，但他都会跟你一模一样，亲爱的。
0: 再见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小家伙。
3: 看来小家伙也不会忘记你的，呱唧。
10: 海底小纵队与荣源。
11: 水文日志，西伯利亚。
5: 春训已经开始了。

0: 冰冻的河水正在融化。
1: 得站稳了吧你。
0: 我没事，幸好我的取样杆也能充当很好的平衡杆。
1: 冰雪融化了，现在是从河底采样泥土样本的最佳时机啊。
0: 只需要一点点泥土，我们就能知道这里的水质到底如何。
1: 是的，这可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仔细地研究河底的泥土。真是太开心了。
0: 只需要找到一个适合采样的地点。找到了，教授。现在把泥土样本取出来，采集过程会比较困难，因为这个地区的土地终年冰冻，我得抓紧取样杆把它拔出来。太奇怪了，泥土感觉很柔软，很像是烂泥。
1: 真奇怪。
0: 我再采集一次吧。我的取样杆。
1: 哦天哪，帕尼，你小心一点。
0: 我觉得我能搞定。我拿不到取样杆，水流实在太快了。取样杆丢了，这下该怎么办啊？
1: 或许我们需要找人帮忙才能拿回它。
0: 你说的对，我要启动章鱼警报。
2: 张教授，帕尼，请汇报情况。
3: 帕尼的取样杆弄丢了，导致我们的研究变得不太顺利。
4: 队长，我们的飞鱼艇就在西伯利亚附近，
5: 所以我们能去帮忙。
2: 听起来不错，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真有趣，西伯利亚居然比往年要暖和，但这对我来说还是太冷了。
7: 因为企鹅天生就耐寒，不怕冷。不过你还好吗，大西西？
6: 不用担心我，这个好用的暖手宝让我从阿拉斯加到南极洲一直都很暖和。哇，好舒服啊。现在我们得先找到帕尼和张教授所在的位置，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
7: 小乖乖啊，
0: 你们好。
7: 找到他们了，
0: 很高兴你们终于来了，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1: 帕尼的取样杆被河水冲到了下游，我们要找到它。
0: 但愿如此。我用这根取样杆采集了世界各地的泥土样本，还一起经历了很多冒险，我真的不想失去它。
1: 特别是我们收集的一些泥土样本是比较罕见的。
7: 别担心帕尼，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回来的。
6: 也许我们应该分头行动。
8: 救命，来人，救命啊，有一只冻僵的动物，快来，
6: 动物遇到麻烦了，快点跟上它。我们一会儿就去找取样杆，帕尼，相信我。
0: 好吧。
8: 快点，我们得去上面看看那只冻僵的动物。
1: 从地形来看，到那里还需要点时间，冻土似乎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就像我们采集的泥土样本，西伯利亚的地表应该是终年冰冻的，春天也不会融化。
6: 因为全球的气温都在逐渐升高，如果天气不够冷，就无法让地表一直保持冻结的状态。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听起来好像是爆炸的声音。
8: 最近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们走，快走吧。
0: 请问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8: 当时我正在一边吃草一边想着自己的事情，这时我发现了一只神秘的动物，它被冻在冰里。我敢说这里从来没有人见到过像它这样的动物，你们过来看。
6: 哦，这是什么？
8: 就像我刚刚说的，这是一只神秘的动物，从来没有人见过的神秘的动物。
1: 事实上它应该是一只西伯利亚蝾螈，它是一种水陆两栖动物。
7: 它没事吧？
1: 没事，它应该已经这样睡了一个冬天了。
0: 所以它是在冬眠吗？
1: 是的，它可以像这样存活好几个月。
8: 看来我闹了个大笑话，很抱歉给大家添麻烦了。好了，各位后会有期。
6: 好吧，我其实很高兴有机会能见到他，我先给他拍张照。
1: 只要外界没有什么干扰，他会按时的自我解冻的。

0: 可怜的蝾螈，它可能会被石头砸中的。
1: 不，我得赶快去救它。
2: 我也去帮忙了。

0: 天哪！
1: 你们都没事吧？
2: 是的，没事，
3: 很好，谢谢。
4: 是的，我很好，谢谢。
1: 那只蝾螈醒过来了。
2: 你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4: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的名字是……
1: 哦，好吧，又睡着了。
3: 他得花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从冬眠中调整过来。
2: 他睡在这里比较安全。
5: 我们快点回到河边继续寻找取样杆吧，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4: 我知道有一条去河边的近路。
2: 哦，你又醒过来了。
5: 那就这么说定了，请带路吧。你叫
4: 萨莎。
5: 请带路吧，萨莎。
4: 再往前走一点就能到河边了。
2: 哇，这些巨大的火山口为什么在这里？
4: 在我冬眠之前还没见过它们。
1: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3: 大西西，你能用章鱼手表检测一下火山口周围的空气质量吗？
1: 启动检测功能。大家看，章鱼手表在这里检测到了大量的甲烷气体。
2: 那意味着什么呢？
3: 这意味着冻土里原本蕴藏着大量的甲烷气体，现在地面正在解冻，气体就被释放出来了。
5: 而且甲烷气体很容易产生
6: 大爆炸。
3: 没错，我们得转移到安全地带。
2: 我可不想在甲烷爆炸的时候再去那里了。
3: 别担心，皮医生，我们这儿应该安全了。
1: 河水太冰了。
3: 我觉得冷水浴还挺舒服。
4: 我也是。
3: 但是我好像遇到了一个小问题，这水流太急了，让我很难靠岸。
5: 小心啊！
1: 教授，
5: 恐怕他们被冰困在水底了，
1: 而且水太冰了，根本没办法下去救他们。
2: 冰水对我来说完全没问题，让我去。
1: 等等，带上我的暖手宝吧，你可以用它来融化冰块，
2: 这样他们就能快点出来了。明白了，谢谢大西西。
3: 我们恐怕出不去了。
2: 别担心，接下来就交给我吧，只要把冰融化了就行。
3: 太棒了。
2: 这块冰太厚了，等它完全融化还需要一段时间，你们才能出来。
4: 需要多久？我还是需要换气的。
3: 要是我们手头有东西可以敲打冰块，就可以加快它融化的速度。
4: 教授，这个可以吗？
3: 可以，这是帕尼的取样杆。
4: 加油，你能做到的。冰在加速融化。
2: 现在我带你们离开这里。
1: 他们出来了，
5: 还带回了我心爱的取样杆。
1: 你们都还好吗？
3: 现在好多了。
2: 你的暖手宝真是太管用了，大西西。
3: 帕尼，你的取样杆也帮了我们的大忙，是萨莎发现它的。
4: 但是是你用它打破了冰块，
3: 而且我还成功取得了河底的泥土样本。拿着吧，帕尼。
5: 谢谢谢谢。还有，我很高兴你们都没事。
2: 萨莎，谢谢你的全力相助，非常抱歉扰乱了你的冬眠时间。
4: 不要自责，我如果还在冬眠的话就会错过这次冒险了。但我现在肚子真的好饿，我已经几个月没吃东西了。
3: 我有一个提议，大家去飞鱼亭里采集一些热巧克力和海藻蛋糕的样本。
2: 我最喜欢做食物的研究了。
1: 听起来棒极了。
7: 我同意。海底小纵队与南极洲救援。什么什么？

0: 起来像是水的声音，但是这不可能啊。据我所知，南极洲所有的水都是结冰的状态，那么这个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呢？也许是从外面传来的。我从扩音器里听到了，但我看不到它在哪儿。这件事情真是太奇怪了，我得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我最好还是启动章鱼警报。
1: 外派员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2: 你们听听这个。
1: 这个听起来像是水流的声音。
3: 可是纳克教授，听到水流的声音没必要启动章鱼警报吧？
2: 想查出水声是从哪儿传来的，就必须要启动章鱼警报了。你们都知道考察站离大海非常远，所以水声不是从那里传来的。而且南极洲的气候非常干燥，这里几乎不会下雨或下雪，所以这个地方根本没有流动的水，这里只有冰。
4: 你说的对，纳克教授，南极洲被称为白色荒漠，如果能在那里找到水源，可是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
2: 是的是的，但是南极洲的面积非常非常大，还很危险，所以我需要有人帮我调查一下。
3: 你需要一个像猫一样动作敏捷，像勇士一样无所畏惧，而且对水非常了解的人。
1: 帕尼，他是一个水文学家，我觉得他是这次任务的完美人选。
3: 是的，他是完美人选。
1: 巴克队长呼叫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帕尼，收到请回答。
5: 你好，巴克队长，我正在亚马逊河流域采集一些水样，那么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1: 帕尼，现在纳克教授十分需要你的帮助，因为他觉得在南极洲的中心地带可能存在着流动的水。
2: 是的是的，说不定是一条河流。
5: 一条南极洲的河流，我一定来。
1: 太好了，现在我们需要把你从亚马逊河送到南极洲去。
6: 队长，我已经出发了，我现在正在驾驶飞鱼艇前往南美洲呢。
1: 好样的，达西西，海底小纵队还有小纵队外派员执行任务。
6: 帕尼，这位就是纳克教授。
0: 你好，你好，很高兴见到你。
7: 我对您的敬仰如滔滔流水。
0: 说到流水，你听到什么了吗？
7: 我到处都能听到那种声音，是流动的水，但它是从哪儿传来的？
6: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一起找找看吧。雷达在追踪声音，我们离它越来越近了。
0: 那里，你们看，快点，快点！
7: 教授，看来我们已经找到你所说的流动的水声的来源了。
0: 是的，是的，但是水也太多了吧？
6: 有什么不对吗，教授？
0: 因为这些水意味着南极洲冰川融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了，这都是地球正在变暖导致的。
7: 没错，那条河可能是融化的冰川形成的。我得从这个湖里采集一些样本，找出答案。
0: 我得从上空给这片水域做测绘，看看水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6: 这两件事我们都能做到。
0: 别忘了，帕尼，一定要小心。
2: 南极洲的寒风很危险，你千万要注意避开。
7: 你好，南极洲。不是咸的，所以这肯定不是海水。纳克教授说的没错，南极洲的风可不是闹着玩的。一只贼鸥，但贼鸥是海鸟，这个小家伙怎么会跑到内陆来？
8: 救命！救命啊！
7: 朝我这儿飞！我会努力抓住你的。
8: 我的翅膀！
7: 我上来。你好，我的名字叫帕尼。
8: 是的。你好，我的名字叫博达，谢谢你把我从水里拉了上来。我现在是在海上吗？
7: 恐怕你不是在海上，我的朋友，我们现在在很深的内陆，离大海非常的遥远。
8: 一定是风把我吹离了航线。贼鸥通常只会待在靠近大海的地方，那里能找到食物。
7: 这里没有食物，应该说什么都没有，而且这也不是海水，我觉得这个湖泊

0: 是由融化的冰川形成的。好吧，我想我得回去大海找点吃的，但是我的翅膀受伤了，所以飞不动。别担心，博达，我会把你送回大海的。但是首先，我们得上岸。啊，帕尼，我的朋友，湖岸是在那边。
1: 作为一名水文学家，我知道有时候只需要随波逐流。
0: 好吧。
2: 帕尼，大冰块就在我们身后。
1: 我要建议你，博达，抓稳了。
0: 这样随波逐流比我想象的还要夸张。
1: 如坚持住。
3: 这也太刺激了。是的，好吧，可我不喜欢帕尼。我现在更想回大海了，因为那里的海浪可不像这里的冰浪这么刺激，这么可怕。我同意，
4: 我有一些朋友可以把你送回你的家。帕尼呼叫飞鱼艇。
5: 帕尼呼叫飞鱼艇，
3: 你那边怎么样了，帕尼？
6: 我这儿有一只翅膀受伤的贼鸥。
5: 一只贼鸥。
6: 我想一定是大风把它吹离了飞行航线。没错，我需要你们帮忙把它送回大海去。冰裂开了，快点快点，帕尼，在冰裂开之前快跑！我感觉我们要掉下去了。
3: 他们去哪儿了？
1: 掉进了一条在冰层下的地下河，首先我们在地上发现了河流，现在在地下也发现了，有点意思。确实很有意思，但是现在我们得先救出帕尼和博达。我一边滑一边留意河水会把我们带去哪里，这就叫随波逐流。是啊。
5: 我今天随波逐流的次数已经够多的了。如果要去帮助他们，就得知道那条河到底流向哪里。嗯，我的耳朵能听到水的声音，但我看不到水声去哪里了。我想雷达应该可以派上用场，这似乎是一个测试雷达成像系统的绝佳机会。看呐看呐，我们能看到地下那条河了，帕尼。
1: 这个雷达成像系统真棒，它能看到冰下所有水域的情况。听起来真棒，不过现在如果能看到我要去哪里就更棒了。如果你们能想办法救救我们，那就最棒了。我们正在努力，帕尼。
3: 这是一条南极洲的大瀑布。
1: 我们已经找到地下河通往哪里了，
3: 帕尼。在你们掉下瀑布之前，我会尽力抓住你们的。
5: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3: 那个降落伞应该能派上用场，立刻启动悬停模式。教授，麻烦你留意一下情况。
1: 降落伞吗？现在可不是弃圈而逃的时候。根据我的计算，他们将在10秒之内从大瀑布冲出来。
3: 我觉得只剩下6秒了。5，4，
1: 还是随波逐流吧。3，2。
3: 很好很好，我最爱的桨板。现在将绷带缠绕在博达的翅膀上，要非常迅速的缠绕3圈。
1: 啊，感觉好极了，谢谢。
7: 喝一杯热巧克力能变得暖和，帕尼。嗯，真抱歉没有救回你的桨板，帕尼。我知道你和他经历了很多精彩的冒险。说的没错。
5: 闷闷不乐了，帕尼，我为你精心准备了一块新桨板，我现在就把它送过去。快到你的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1: 谢谢你，兔兔兔，我真的很开心。我和纳克教授还要在南极洲的水道上做很多相关研究工作。
5: 是的，是的。如果南极洲的冰川正在慢慢融化，我们必须要知道冰川融化的程度和速度，这样有助于更好的了解整个地球是如何变化的。
1: 教授，这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不过现在我们要做的。 就是把博达送回大海，这样你就可以觅食了。
0: 啊，是的，现在我也可以做到随波逐流了。

0: 念完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粮食一天都不能松劲儿，没有粮食，国家不强。
7: 好种才能采好粮，好粮呢才能让农民鼓起腰包。
8: 我的梦想就是想让黑土地上种出金灿灿的大豆来。
9: 我认为一个农民呢，只要你把地种好，多打粮了，就是为国家做贡献了。

0: 我朝老乡要了点小米，给平田教官熬了点粥，补补身子。
1: 不，我不能喝，我是一个罪人。
2: 啥罪人？你是个病人，病人就得喝，快喝。
0: 来。平田教官，我想问一下，这个日本话说对不起咋说？
1: ごめんなさい。
0: ごめんなさい。
2: ごめんなさい。
0: ごめんなさい。
1: ごめんなさい。
0: 来来，那小心。平田教官，我就用日本话替龙大哥跟您说一声ごめんなさい。
1: 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
0: 哦，ありがとう。
3: 日本鬼子使用的毒气弹对我们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这种毒气的主要作用就是使用了芥子气。大家知道，芥子气是一种毒性非常高的气体。这些毒气弹呢，除去了使用芥子气之外，还使用了其他很多有毒的气体。当这些炸弹在战场上瞬间炸裂开以后，形成了有毒的气浪，那怎么办呢？我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应对办法，我们可以使用家里的一些毛巾、手绢，或者是简单的布品都行。马上进入水中，这些水呢，我们可以事先给它准备好。如果在战场上没有的话，我们可以找到附近的河沟也可以。再不行的话，使用我们自己的尿液把它浇在上面也行。瞬间把毛巾紧紧地捂在我们的口鼻处，这样捂上以后，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捂紧，尤其在鼻翼的两侧还有小的缝隙。敌人研制的这种毒气弹，即便是有一个小的针尖大的小孔，也容易对我们的人体造成最大的损伤，甚至是致命。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千万不能马虎。当然这个布呢，我们随时可以带在身上，尤其现在日本鬼子把毒气弹用在了我们的领土上，这一点是非常不人道的。
4: 千万要记住啊，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啊，把它转过来。第二个步骤，用力向下压。
1: 哎呦哎呦
5: 哎呦哎呦，
4: 看到了吧，
1: 真厉害啊。
6: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7: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6: さよなら。
8: さよなら。
6: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9: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所有的东西都要用心。你们猜猜这位是谁啊？都猜猜啊。
10: 哎呀，小心啊。
3: 来，喝吧，这可是最后一剂药了。
11: 啊，真的？啊，
3: 经过检查，你们身体里。

0: 这里的毒素已经彻底的排出干净了。哎呀，那太好了！哎，龙大哥，来，咱们就把这最后一碗给干了吧。
1: 干！
0: 干！<笑>
2: 喂喂，分区首长命令你们，一定把情况查清楚。
3: 报告，
1: 进来。
3: 哦，回来了。
1: 振国啊，来，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啊！你们先前截获的电影胶片，通过外国记者向国际媒体披露了，日本人已经遭到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来，坐。
1: 太好了。
3: 不过，日本帝国主义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在各个战场上使用毒气战，有的空投，有的使用迫击炮，国军和八路军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啊。
1: 司令员。 是不是让我们重返保定，彻底摧毁鬼子的毒气工厂？武工队训练的怎么样？武工队训练的非常刻苦，而且技战术提高的非常快。好，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这回该你们大显身手了。请司令员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4: 快，放松，快，
5: 快点！

0: 鬼子也没你的份儿，你瞎乐个
1: 谁说没我的份儿？我也是真八路。
0: 你呀、啊，不算八路，我们才是真八路。
2: 铁头，甭听他瞎说，问龙大哥去，龙大哥是副队长。
1: 就是，你说了不算，我问龙大哥去。哎，龙大哥，你说我和狗娃、是不是真八路？
3: 不是啊。啊？咋能不是呢？
1: 瞧见了吧？咋样？
2: 见了吧？
4: 这孩子，
3: 这天可真热呀。
5: 就是，要像来的时候那样，开起车多舒服。
3: 这还不都怪你，都把那车给拆零散。
5: 手欠，我拆了就装不回去了。
3: 这修车和开车啊，是门学问。跟你们玩杂耍那可不一样。
5: 你咋会开车的？
3: 哼，甭说开车了，就是火车我也会开。当八路军以前呀、我是火车司机。哎，你们小叔都是我教的。
6: 大家停一下。
7: 停。
6: 同志们，前面就上大路了。上了大路就是敌占区，我们人多，为了不引起注意，咱们分组行动，自由组合，天黑前在李庄镇的山货铺集合。
0: 哎，好啊，我跟阿一组。
2: 谁跟你一组？我要跟师姐一组。
0: 我们俩一组好，要是有人问，我就说我们俩是。
2: 别乱说你。
3: 你们俩是什么？
0: 就说我们是兄妹，不是亲的，是表的。
8: 行了吧你。
9: 我要和龙大哥一组。
5: 嗯，跟我一组。
8: 那我就跟凤姑一组啊，咱俩啊。
10: 哎，师伯，咱仨呗。
11: 行，那就咱仨了。
8: 咱仨在一起算怎么回事啊？那别人要问起来，这谁呀、
11: 他是我小眼弟弟，咋的了？不行啊？
10: 对呀、不行啊。
8: 行，那我就是他姐夫。
10: 行，我就是你小舅子。
8: 哎，行，好嘞。
11: 我还没说话呢，你就认了？你贴神儿啊你！
10: 是啊，都
6: 好了好了，我和双亮一组，每隔一袋烟的时间，大家走一组，千万注意手里的武器，不要让敌人发现。啊
10: 啊，
6: 双亮，走。
11: 来，二丫，给大家分点吃的。来，给。
7: 亮子，多烧点水啊，快点！

0: 邢老板，邢老板，
1: 谁啊？今儿盘点不营业，
2: 你们回去吧。
0: 八爷要货，急着呢，
2: 赶快给准备吧。怎么样啊？
1: 好，来了。

0: 小曹，是你们的，快快进来。侯科长，少亮哥，进来吧。
1: 出什么事了？
0: 侯科长，你们来的正好，快到里面看看，快。这是军区的交通员小温，在保定受了重伤，好不容易撑到这儿，没说几句话就晕过去了。
1: 他说什么？
0: 他就说有重要的情报。我给他处理了伤口，他到现在也没醒。
1: 小温，小温。

0: 小薇，小薇，小薇，
1: 小薇，小薇，
0: 小薇，
1: 小薇，小薇，你看着我，
0: 你看着我。
1: 我告诉你，这是咱们军文区敌工科的侯科长，你有什么重要情报，直接交给他们就行。
0: 鞋？
1: 什么？
0: 鞋？
1: 鞋？
0: 鞋？快！
2: 这是哪些从敌人内部传来的情报？
1: 科长。
0: 都是密码，怎么破译？
2: 拿回佛经第31页对照数字就是内容。
0: 佛经？哪本佛经？在哪里？
2: 保定北关皇协军队长想去了。
0: 小温，小温，小温，小温，小温，小温，
1: 小温，
0: 小温，
1: 小温，
0: 小温，
1: 小温，
0: 小温，
1: 小温，
0: 小温，

0: 他说佛经被二鬼子给抢走了。哎，那这个情报不就漏了吗？
1: 不会，密码在我们手里，情报没有密码是没有办法破译的，光有书也没有用。
0: 那咱们现在就必须把这个佛经给抢回来。
2: 光说是佛经，那佛经那么多，哪本啊？
1: 所以到了保定，必须到北关的黄协军军营找到那个队长。
3: 可咱们自己还有任务呢。
1: 小文说这份情报是我们的内线在日本人的内部得到的，一定非常重要，既然我们知道就不能不管。
0: 哎，那你说这佛经要是被他们给烧了，咱们不就白忙活了吗？
4: 师傅你放心吧，你听说过谁敢烧佛经啊？
5: 没错，那都是丧德的事儿。
4: 就是
5: 没那么麻烦，我去找那个队长三拳两脚，不怕他不交给我？
1: 不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武。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毁掉小鬼子的毒气工厂，万一暴露了那就麻烦了。
5: 那咋办？他总不能自个儿交给我吧？我看他难。
4: 龙大哥，要是让我能看见那佛经倒也不难。
5: 你咋的呀？
4: 你们别看我别的不行，我有个小本事，过目不忘。
0: 过目不忘？哎呀，大王，行啊，你这双小眼儿还有这本事呢？
5: 你拉倒吧，你不吹能死啊？
6: 就是。
7: 哎，你们笑什么呀？大宝还真没吹，我亲眼见过，甭管什么书，让他瞧上一眼，他准能记着。
5: 得得得，
8: 你又不是嫂子，他说记下来，你知道是啥呀？
4: 啥意

0: 意思，你的意思我吹呗，我抽你行不行？
1: 行了，闹，都什么时候了？那要不这样呗，拿本书给他试试不就行了吗？
2: 对呀，老邢，有书吗？

0: 你这要背上个一年半载，我们的头发都白了。哎呀，行了吧，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啊，你就让他认真看，好好背。
1: 行了，来，
2: 啥？这么快？
1: 五寅虎年五月十一日，五五月辛未日，宜嫁娶。 祭祀、祈福、求嗣、开光、出行、解除、出火、拆卸、修造、添丁、入宅、移土、祭安葬、开生坟、行丧、冲煞、冲牛煞西、五行、路旁土、除职位、星宿。
2: 哎，行了，不用背了，一个字儿都不差。
3: 厉害呀，还真厉害呀！
4: 哎呦，厉害！
3: 人不可貌相啊！行啊，咱们武工队可是藏龙卧虎啊！
5: 大宝，真行！
3: 听见没有？我是不是夸我呢？
6: 我还抽你呢！我，
3: 好了，这下我心里有数了。今天晚上大家伙早点回去休息，明天一早出发。
7: 别闹，别闹，给我来一口。怎么了？完蛋！队长，我们回来了，
8: 回来了。
7: 蒙大哥，回来了。情况怎么样？有消息了。这家伙叫王彪，城南大王庄人，我去了一趟。他家有个老娘，常年生病，甭看这王彪在外头横行霸道，对他老娘特别孝顺。他享福经啊，也是为了给他娘治病。
3: 我们跟他去了趟澡堂子，差不多也摸清底了。
1: 太好了，咱们就按原计划进行。大宝、耿狗娃已经把挂幡跟捕捉都借齐了，这次我们给他演一场好戏。
3: 大宝、耿娃，你们俩敢吗？
1: 怎么不敢？耿娃，这也太瞧不起咱们俩了，是吧？
9: 就是。
3: 大宝，这次只要你们能做到胆大心细就可以了，我们会在暗中保护你们。
1: 师爷，你就放心吧。
10: 好。我跟你说啊，那天可让我给撞了，
11: 是吧？然后呢？然后怎么了？
10: 然后，
11: 说呀，你当家，
10: 一会儿到了小酒馆。
11: 慢慢的给你说，好，这等着我能着急死了。哎呀，那我先告诉你，
12: 哎，姐，算一卦吧。哎呀，
11: 一边去，一边去。
12: 接着说。
11: 那天赵老四太妹，
1: 老总，
12: 我看你印堂发黑呀。这两天你害过人命，对不对？不，你啥意思啊？
11: 你伸伸舌头，我看看。你瞅瞅，你杀的不是人，那是小鬼。小鬼上了你的身，所以你才会印堂发黑。我说我这两天怎么觉得全身不得劲儿呢？那我怎么办？我怎么躲过这劫呀？
1: 没关系，你遇到我了。
11: 哎，先生请坐。哎，请坐。
1: 好像挺灵的啊。
11: 对呀。
1: 先，你给我说说。
13: 玉石流年，运天行，男女左右各分行，天伦一二。哎哎，
11: 王队长，王队长，
13: 什么事儿啊？王队长，那边
11: 有个算命的，算的特别的准。哎，你来，咱们找他算一卦。啊，
1: 对对，去吧去吧。
13: 算卦的，
14: 哎，军爷，
13: 算卦的我请了不少了，都说没治。走，活神仙呐！
1: 我可算找到您了，我老娘多少年的老病，一场法事就给治好了。您得多大道行啊！我再给您磕个头。这没什么啊，本人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 没钱不算卦，救命不要钱。像你这种，我治。

0: 好的多了，是不是？每天都像你这样，那我还怎么给人看卦呀？赶紧起来吧！啊，
1: 看老娘得的是痨病，不知看了多少郎中，吃了不知多少药，越治越糟糕啊！变卖了家里的老底儿，钱都花光了，也没治好啊！要不是遇到活人验您，
2: 你就演，
1: 行，那就
2: 继续往下演，起来，
1: 爷。
2: 谁呀、啊？哪个村的？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沧州肃宁的，专门做粮食买卖，途经贵宝地，不想遇到这位活神仙，把俺娘的痨病治好了。我好不容易我才找着您呢。
2: 你说他，
3: 看来真是活神仙，
2: 治好了你娘的痨病。
1: 啊，
2: 托儿吧，
1: 俊爷，可不敢拿老娘的命开玩笑啊！要不把俺娘的病治好，我能在这给他磕头吗？
2: 我看他年纪轻轻的，不像有那么大道行啊。
0: 今年三十五，明儿个是寿主。
4: 哎，神了，队长，连你明天的生日都算出来了。而且队长，你不知道，刚才他把咱们杀那小子的事儿也给算出来了。
2: 瞎蒙的吧。
0: 老家大王庄，家中一老母。
2: 我说你说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说的玄的。你瞅啥？
0: 志在肩上扛，注定要吃响。回渡有道吧，扛枪把家发。宅院缺个角，枣树不打枣。三间无两跨，无儿绝户家。
2: 哎呦，这个真神了啊！哎，我说活神仙，哎，麻烦你个事儿啊，我娘啊，她……
0: 你娘得的是痨病。
2: 对对对，
3: 什么神啊？
2: 神呐、啊！对对，痨病是。
0: 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本人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无钱不算卦，救人不要钱。
2: 太好了，
0: 君爷，咱走吧。
2: 哎，等等，老头。
4: 哎哎，队长，
2: 快去备车，要马车不要驴车啊！快快快快！
4: 好的，队长。哎，
2: 活神仙，来，请。
1: 哎，俊爷，你看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位活神仙，我得请他，我得请他吃顿饭啊！
2: 滚蛋！我让你滚蛋！
1: 你怎么骂人呢？
2: 我骂你，爷还要崩了你呢！
0: 哎，别！
1: 哎，别！
0: 俊爷，还是治病要紧，给老娘治病要紧！走！
1: 哎，您请！
0: 木娃仙子，走着。
5: 好了，走，散了，
6: 走吧
5: ，
6: 走吧。哎
2: 呀，来，神仙喝茶。哎，娘，这回你的痨病有治了，我给你请了一个活神仙。
7: 儿啊，
2: 啊，
7: 咱们不治了，折腾来折腾去，这么多年也没治好，等着去见阎王吧。哎。
2: 您这是啥话呀？这回啊，我请的可是高人，活神仙。娘，您就瞧好吧。神仙，活神仙，麻烦您给俺娘瞧瞧。活神仙，您看俺娘这病能治不？
0: 这叫啥话？嗯，我看你的面相是个孝子，怎么能说出这么不孝的话？如果治不了，我们这么老远来这儿做什么？
2: 是，我打小就不会说话。您别生气啊！
0: 我本来不想生气，可你这个人，好赖事儿不分，好赖事儿不懂，好赖人更分不清。好，我就送你一卦，如果你再烂心烂肺的话，

0: 你就是横尸街头之命。哎，你说谁横死街头的？跟谁说话的？我他妈的！嘿，
1: 我呸！
0: 你真是好赖人不分啊！
2: 别怕，
0: 你这个狗脾气要改不了，你娘的病谁也治不了。给我签字，走着。
2: 活神仙，活神仙，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我这狗脾气啊又犯了。
0: 只要你能够治好我娘的病啊，怎么说都可以啊！来来来，哎，要想治好你娘的病，你得答应我三件事。哎，
2: 别说三件事啊，就是十件事我也答应你。哎，你说，
0: 一，不得再杀人。行，不杀。这就对了，儿啊，你造的孽太多了。
2: 老天爷把病啊都安在我身上了，
0: 不用说了，听活神仙的。那第二呢？二，不得再欺负人。可我这不……嗯，如果这事儿你都做不，先走，咱们走。
2: 好，
0: 我答应，我答应不欺压人啊。三，你得舍财做点善事儿。
2: 那得说多少财啊？你娘的病是在替你扛灾。你们家这可是凶宅，阴气很重啊！如果要把你娘的病给治好了，最起码你也得一半的家产
0: 啊，
3: 一半的家产。
0: 儿啊，咱不治了，不治了！哎呀，你甭说话了，
3: 就让娘去死吧。
0: 哎呀，你说什么呢？行，只要能治好我娘的病，一半的家产值。
2: 好，你要能做好这三件事，我保你娘不出十天病根断除。要是断不了，那就是那三件事你没做好，
0: 一定做好。那您给开方子吧。
2: 你们家宅院缺个角，那枣树不吉利砍了，
0: 砍！看看看，那个枣树不生枣，早就想给人砍了。
2: 你们家最近有个凶物缠身呐，
0: 凶物？
2: 嗯，
0: 什么凶物？
4: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5: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5: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金币全新一代
4: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
5: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

0: 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0: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你看，我要。

0: 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0: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家宅院缺个角，那枣树不吉利，砍了！
1: 砍！砍砍砍！那个枣树不生枣，早就想给人砍了。
0: 嘘！你们家最近有个凶物缠身呐、啊！
1: 凶物？啊？什么凶物？
0: 让我的狗娃仙子告诉你。
2: 师傅，那是一本书。
1: 书
3: 书？
1: 我他妈不看书啊！
3: 神了，太他娘神了！
1: 神什么呀神？
4: 哎，咱前两天啊，把那个城南那小子给杀了啊，不是从他手上拿了一本《妙法莲花经》吗？
0: 对，就是这本书。你们家这可是凶宅，竟敢把佛经抢到这儿来！你娘的病还能得治？快把书给我拿来！
1: 你等着，你等着，我给你找去啊！哎，扶着我娘点儿。
5: 魔神仙，
3: 哎，老娘，
5: 让我来摸摸你。哎呦，凡儿啊，刚刚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5: 你别老干那些缺德的事儿，干那些伤天害人的。

我这平时也不看书，家里就这么一本书。我看它是一个经书，就。

0: 是活人仙啊？
1: 对，修得无礼，天机不可泄露。
0: 不可泄露。
2: 行，
3: 徒儿，剑，开始做法。水拿来。
0: 好好好。

0: 帽子拿来。
1: 帽子什么意思？
0: 这叫以官待命，让你重新做人。
1: 这可是我官帽啊。
0: 拿来，我要烧了它。快，对，我是钟馗，降妖传。这哎呀，师爷，这就是那页纸上所有的字儿，一字不落，您看看。
2: 太好了，大宝，真有你的。
0: 师傅，这回没给您丢人吧？
3: 你呀，给师傅长脸了。
0: 铁头，不是跟你吹，就凭我这点打卜占卦的本事，到哪儿都能混口饭吃。
2: 行了吧你，你那也就是假把式，不是真功夫。
0: 不是真功夫怎么了？反正到哪儿都混口饭吃。
2: 德行。
4: 哎，大宝，你们家这么有钱，你不当你的阔少爷，干嘛非要参加八路？
0: 啥鬼子呀！还有，跟我师傅在一起，
2: 又不正经。
3: 哎呀，哎，你们干嘛总是欺负他呀？
2: 好，溢出来了。日毒气专家，十一日专列副保定。
4: 队长，情报有了，那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2: 这份情报非常紧急，
4: 那向分区汇报吗？
2: 今天是九号，后天鬼子专家就到了。请示肯定来不及了，
4: 那怎么办？
2: 改变计划，劫鬼子专家。
4: 那我们的任务呢？
2: 就算我们端掉了鬼子的毒气工厂，鬼子专家一到，很快就能恢复生产。如果我们把鬼子的专家截获，就等于斩草除根。
1: 行，就这么办。
4: 队长，咱们擅自改变行动能行吗？
2: 情况紧急，不能贻误战机。我们一边行动，一边向上级报告。狗娃，你的鸽子又要立功了。
3: 太好了！
2: 双亮，你现在立刻联络，咱们小分队迅速集中。
4: 不用，就那鬼子专家，咱们这些人呢，足够。
2: 既然是鬼子专家，护送的鬼子肯定少不了。而且情报上说的是专列，上面一定会派重兵把守。这样，到了会合地点以后，找到他们，一路向北，到定性会合。会合地点还是老地方。
4: 好，我这就去。
2: 快去吧。嗯。战海、刘奎，我们先到定性，找一个能打伏击的好地方。
5: 好。

0: 高桥教授，众所周知，我要留部队，参到理化研究所，为帝国和环境建立的卓越的贡献。这一次都是在教授的助力下。这一次，请教授到保定来，也许就辛苦教授了。
1: 感谢阁下，过奖了。不过在毒气研究方面，我自信在国际上还是能够占有一席之地的。
2: 高桥教授陈述了，那不是一席之地，是世界顶尖。就连德国人都想得到教授的帮助，不是吗？
0: 南关将军合作，是我的荣幸。哈、
2: 彼此彼此。

0: 高桥教授辛苦了，这可是我们大和民族真正的好酒，尝一尝吧。啊，
1: 请。了不起，想不到在遥远的中国还能喝到这么纯正的日本清酒，真是了不起啊。啊，石进军，请坐下来一起品尝吧。
2: 好，不了，在下公务在身，不能喝酒，二位请慢慢享用，我想去前面的车厢巡视一下。将军，那就不奉陪了。

0: 这次的任务非常的艰巨，很重要，大家不要懈怠。嘿！
1: 坐下吧。

0: 哪一位是负责的班长？
1: 到。
0: 告诉你们全体，打起精神来。
1: 好。
2: 一会儿想办法混进去。
3: 好。
2: 等我口哨，把他们一锅端。
3: 好。

0: 我派人去，派两个人去把守车头，其余的所有人都去保护将军和教授。嘿，走！将军，
1: 将军。 赵山发生异常情况，班主任让我来保护你和教授。
2: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

0: 我们将军，走，教授。
1: 你怎么在这儿？
2: 高桥教授呢？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1: 你们上当了！将军阁下，
2: 高桥宗叔呢？
1: 高桥教授一定是被龙战海给劫走了。
2: 你马上带人给我追回来！
1: 是，给我追，快点！
2: 哎。

0: 回去。老六，怎么样？
1: 谢谢你。

0: 将军阁下，
1: 谢金军，你认为这是什么人干的？这些人训练有素，布置周到，我认为很可能是八路军。
0: 八路军？是的。你是说，龙家海他们投靠八路军了？是这样的，如果高桥教授落到八路军手里，那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他们已经在国际社会上公开了我们在训练部做实验的电影照片，但是他们只有武将，没有连战。如果高桥教授在他们威逼下说出真相，那我们在国际社会上的麻烦可就见得到了。确实如此。幸好高桥教授研制的样品还在。
2: 石井参会，
0: 石井军，你认为他们会往什么方向撤退？八路军的根据地在西边，所以在下认为他们向西逃窜了。你丢给我一个半的兵，随我去保定，其余部队有你指挥，马上追击。
2: 是，
0: 石井军。
3: 救不救高桥教授，那就把他除掉。是。都是因为你。
4: 凤姑怎么还没回来啊？我回去看看。
5: 我也去。
3: 好，你们找到他们以后，马上返回根据地。我跟泥鳅先把他带走。
4: 好，好。
6: 师叔，
3: 回来了。
6: 师爷，
7: 师爷，师爷，哎呦，师爷，你没事吧？哎呀，大宝，啊，大宝，你没事吧？你
6: 没事。
7: 怎么才回来？
6: 什么才回来？这跑得够快的了，离得那么远呢。
3: 凤姑，后面有没有鬼子跟踪？
7: 队长，看了，没小鬼子跟着。
6: 好，太好了，人到齐了吧？咱马上撤离，赶快。
3: 没
7: 一个。
3: 啊？
7: 他
8: 说什么呢？他说他头晕。
3: 他说他头晕，头疼，别他娘的给我耍赖，给我起来！铁头狗啊，给我看着他，他要再敢耍赖，揍他！
9: 走，快，行，走，走，
3: 带他走。
9: 快点，
3: 兄弟们，这里不能久留，咱们赶紧撤离。
9: 快点，
3: 赶紧撤，快
9: 走，
3: 快跟上，
9: 小心。

0: 嗯，知道了，一定要加强警戒。
1: 季谷将军，我刚才接到报告，说专利被八路徐骏高桥教授被人劫去了。
0: 原来这是真的。
1: 时间已经率领跟踪突击，请甘山总领调集部队策应围剿。是，
0: 不知敌人在什么方向？
2: 王宝应西面排除部队一定要指挥转交。
0: 是。传我的命令。命令清远、唐县一线的军队立即派出部队向西运动，搜寻小谷八路。注意，敌人的手里有我们的专家，务必安全解救。

0: 紧点啊！
1: 龙大哥，他耍赖！
2: 快点走！再想逃跑，我拧断你脖子，你知道吗？
0: 战海，战海，不能虐待俘虏！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要注意纪律。
3: No， 俺那个位置，ちょっとトイレに行きたい。
0: 战海，他说什么？
2: 他说他要拉屎，憋着。
3: もうダメだ、お腹が痛いんだ。
0: 好了好了，抓紧时间，你们俩带他去。
4: 是是，
0: 别让他跑了，看紧点。
4: 是。
5: 这他娘的小鬼子屎还不少，
0: 没你的多，赶紧走。战海，我们先走。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系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一

0: 百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

0: 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系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弃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系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系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2: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系健康厨房。

0: 守护星，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除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星，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星，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星，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

0: 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2: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

0: 房守护行，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行，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行，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汰渍没问题。
8: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9: 这么难洗的污渍，
10: 必须手搓。
9: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1: 那我的呢？
9: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鬼子本来就臭。哎呀，臭死了。
1: 也不知道吃的什么呀。

0: 你们是专家，我人名不虚传。敌人就在我们的前方，所有人听好，听我的口令，毫不前进。
1: 哎，快快点！

0: 叔，
1: 喝点水吧。我不渴，你留着吧。我不渴，你快喝点吧。走了这么长时间，来，
0: 给湛海吧，让他喝。啊，
1: 师傅，
0: 走，
1: 给孩子喝吧。来，狗娃，
2: 我不喝，给铁头喝吧。
0: 快走吧，快点！牵着猴还牵着你。哎，怎么了？怎么了？どうした？怎么？あと何もできないぞ。ちょっと行ってくれ。病気になった。 心臓病的，とても心臓病的。他有心脏病，问他带药了吗？薬あるか？ポケットの中だ。在口袋里。水。啊，这儿。
3: 没水了。
4: 没水了。

0: 让你给喝光了！哼，走，
1: 把他扶起来，慢慢走。是，快走！来，后边跟上。来，
2: 事儿还真多，
1: 跟上，赶紧，赶紧。
3: 同志们，抓紧时间，快点走，再加把劲儿啊！
4: 队长，咱们走了半宿，又半个白天，水米未进，真腿都跟不上趟了。要不然歇会儿吧。
1: 那可不行，就怕站着，咱们一歇歇，小鬼子很快就能追上来。
4: 那鬼子是铁打的，光咱们累，他们不累啊。
3: 前面就到凉风寨了，到了凉风寨，咱们再休息。
4: 啊，侯队长，是我，亮子。
3: 亮子，怎么是你啊？
4: 侯队长，你们出发后的第二天。
3: 鸽子就回来了，行老板按你们出发前的吩咐，让我赶到梁红寨来。没想到你们走得这么快，都赶上我了。这是鸽子带回来的军区的命令。
5: 怎么样，队长？上级怎么说？
3: 跟我们之前的计划一致，撤退方向也一致。
4: 太好了！
6: 我的狗蛋儿呢？
3: 狗蛋儿？什么狗蛋儿？
6: 就是我的鸽子。
3: 鸽子，我早就给吃了。
6: 哎，你干嘛？你还我狗蛋！啊，你放我！好了好了，
3: 在这儿呢啊！你看这是啥？狗蛋儿，狗蛋儿，你的狗蛋儿又立了一大功啊！
7: 同志们，抓紧时间翻过这座山，很快就到根据地了，快走！
3: 哎，
7: 走。
8: 快跟上，走了走了。

0: 走，跟上，快点，快点，快跟上！
1: 我让你看，那有烟，这边。
0: 跟上，快！

你瞅瞅，你们对中国人也太他娘的狠了吧！张海，大家提高警惕，走，别看了。

0: 起来。
1: 我跟你
0: 说啥呢？起来。
2: 哎，这可以歇会儿。
1: 是啊，
2: 走了这么远啊。
3: 大师兄啊，你看我找到了啥？棒子面。嗯，
4: 正好二代手喝会儿啊。
3: 哎，小叔呢？
4: 在那儿呢。
5: 哎呦，四哥，给我也来一口。
4: 给。
6: 这里环境不错，西面和南面都靠山，一旦有情况可以往山里走。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宿营了。展海，你安排两个人到村东和村北放哨。今天晚上你我还有双亮轮着睡。
7: 嗨，用不着，我一个人就行。
6: 我知道你功夫好，但是不休息也不行啊。
8: 飞爷，告诉大家，原地休息一分钟。
9: 嘿，原地休息。
10: 嘿，嘿，
8: 走开。
10: 嘿，
8: 打开地图。
10: 地图。

0: 我们应该已经进入了易县境内，前面有一个村庄，应该就在这个方向。如果不出我所料，他们应该就在那里安营扎寨。
1: 班主任，我们已经追了很长时间了，士兵们的身体极度疲劳，我想他们的体力已经到达了极限，我们是否应该休息一下？
0: 不行，今晚之前必须追上他们，消灭他们。
2: 嘿，
0: 开路。
2: 怎么样？怎么样？看着就好吃，真香啊！是棒子面的吧？粥好香啊！要是再有点小咸菜就更好了。
3: 给我留点。
2: 要是再有盘炒鸡蛋那就更好。切，你倒能琢磨，那要是来碗饺子，
4: 不比你炒鸡蛋强。
3: 要是不是为了这个日本人，
2: 小馋猫馋的，那我就吃大肉大肘子。
5: 哎呦，
2: 瞧瞧你这样，你还当真吃上大肘子了啊？
5: 哦，
2: 怎么样，像不像？
5: 师傅，喝口水。
2: 我不喝，给俩孩子喝吧。
5: 哎，大宝，你怎么瘸了？
6: 疼啊！
7: 什么破地儿啊！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应该劝我师傅来这当这个破八路。
2: 哎呀，
6: 这小子。
2: 说啥呢？哎呦！哎，大宝，你起泡了！我给你挑了吧。
5: 我有点像娘了。
2: 你瞧你都多大了，瞧你这副德行！我跟你说，那想当初我跟我爷爷走南闯北的时候，脚上也没少起泡，每次都是我爷爷给我挑，一点都不疼。
5: 泡没起你脚上。
2: 你试试能不疼吗？哎呦，我骗你干什么呀？真的，咋说我也是老江湖了。过来，
5: 别，你别过来，哎，你起来，这水是我的。
2: 闭眼，狗啊，摁着。
5: 哎哎，算了算了算了。
2: 好嘞，
5: 别挑了。
2: 我小心点行不？
5: 闭眼睛。
2: 哎，师叔，你轻点啊。还挺舒服。嘿，小样，跟你说我是老江湖，
5: 还真不疼，
2: 你还不信？
8: 佛珠，佛珠，你看，在前面路上发现了这个，
0: 点头。

0: 我们现在应该已经到达了凉风寨，继续探路。
1: 嗨，
0: 开路。

0: 再不出来，我开枪了！啊，什么情况？
1: 有情况！凤姑，你带着铁头跟狗娃，还有二丫、程大宝压着鬼头詹家往后山里走。
2: 是，大宝带上鬼子，
3: 窝头怎么办？
1: 来不及了，拿走！
4: 哎呀，快走吧！
1: 吃还吃，吃屁吧你！快走！
5: 张凯。
1: 你带着几个人到村东头阻击敌人，记住不能恋战。哎，
6: 老赵，跟住，跟我有黑。哎，
1: 你带几个人去村北顶住敌人。
7: 好嘞，走走。
6: 大宝，
7: 快点，大宝，
6: 快快走，快走。
8: 双亮，跟我来。
9: 拦住，前面发现有哨兵，
6: 小心敌人的埋伏。 分头截村，
1: 嘿，快点，走，
10: 快点！
1: 龙大哥，你们可回来了！
10: 秦彻，找侯队长他们，快走！
11: 是。

0: 陈继秋，
1: 哎，过来！
0: 你们几个到各家各户，把铁耙、粪叉、镰刀还有锄头，只要能用的农具还有绳子，全都给我找来。
1: 队长，都这个时候了，拿这些玩意儿干嘛？
0: 服从命令，快！
1: 是，走，走，
0: 快走。

0: 有救啊，队长，没救了，咱们撤吧。
1: 侯队长，他们撤回来没有？
2: 队长，你先走，我一会儿。
0: 你跑，
2: 你先走，不行，这个时候我不能留下你。
0: 是命令，快点！

0: 车辆还没撤，队长说了，尽量拖住敌人，跟鬼子好好玩玩，掩护他们撤离。绝了！看见了吗？从这头用绳子把它系紧，然后把这头拴在竹竿的这头，拴紧以后把它勒紧。
1: 勒紧以后，风声劲儿，小鬼子要是碰上，不死也得残，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好，快去做。
3: 是。
0: 队长，哎，鬼子进村了，挺枪声我就知道。
1: 队长，村北的哨兵回来了，但是没发现鬼子。
0: 好，你们也多做一些机关，尽量拖住鬼子，拖的时间越长，奉护他们越安全。
1: 行，好嘞，
0: 抓紧时间来。
1: 是，好，好，来。

0: 石慧，大家闭上眼睛。这么说，他们应该已经没有弹药了。大家多加小心，继续前进。开路！
1: 哎哎，快！
2: 停止前进，拉开距离，小心埋伏，快，开路！

0: 班主任，没有人。这八路军实在是太狡猾了，以后没我的命令，不许擅自行动。
1: 嘿，
2: 报告长官，我们太累了，能否休息？
0: 不行，这个时候在这儿休息，就如同像锅里被煮的鱼一样。所有人都听令，打起精神，一鼓作气，消灭敌人。
1: 嘿，
0: 开路，
1: 快！

0: 给他包扎，所有的伤员都集合在相对安全的地方，让他们原地待命。嘿，
1: 班长，这样下去我们损失大大的。
0: 顾不了那么多了，加强警戒，继续前进。
2: 跟上。
3: 哎呦。

0: 抓住他，干掉他！嘿，嘿！停下！他们的根据地不是应该在西面吗？
1: 班主，龙战海是不是在耍什么阴谋？
0: 村野久山，你们两个带一队人继续向南追击。
2: 嘿，快快进！
0: 其他的人，我向西，开路！
2: 嘿，嘿，嘿！
1: 估计凤姑现在已经走远了，
2: 少亮，您在这儿等会儿战海，会和正好赶上队伍。好，
3: 队长，
2: 战海，
3: 队长，
2: 怎么样？鬼子上当了吧？
3: 鬼子不傻，追到村南就停了，分了一拨人往这儿来。
2: 是啊，鬼子不是草包，很狡猾。不管怎么着，他们兵分两路，兵力势必减弱。这回就让他们看看咱们的厉害。
3: 没错，让这帮孙子。 等着瞧啊！队长，咱们损失也不小啊，子弹不多了，
2: 把子弹集中起来，交给神枪手。对付鬼子，还得需要咱们的土办法。不管怎么样，只要能拖到天黑，咱们就能摆脱。走。

0: 走
1: 走，
2: 快
0: 走。
3: 山崎，你们两个去找些绳子来，这么高的山一定能用得上。
4: 哎，你给我走。走，快点走。
2: 快点跟上，
4: 快跟上。

0: 注意安全，急需前进。嗨嗨。
1: 小明，小明事儿了吧？啊，
2: 师傅，没事儿。只要能给你在一起，
1: 多大的苦都能吃是吧？好样的！来，大家打起精神来。
3: 师姐，
1: 咋了？
2: 我饿，
4: 我困。
1: 咱那个菜饼子呢？
2: 我都给大耳朵吃了。
1: 哎，我都喂给狗蛋了。你就瞎说吧，啊！这么大个菜饼子，狗蛋能吃得完吗？来，听话，给铁头一点啊。
5: 菜饼子没了啊！没了就对了，我呀偷着给我的蛋耳朵吃了。你坏蛋呢？你干嘛呢？别打了！别打了！你们俩啊！没事吧？没事吧？
6: 跑！
5: 快跑！别打了！快打了！
7: 快打了！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牧场做客。
8: 我听说啊，这些小黄牛身上呀有一块肉被誉为营养宝库，那这个肉啊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这块肉到底是什么呢？
5: 你这么问就证明你来对地方了。这块肉叫做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8: 那是为什么呢？
5: 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啊，运动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它们每天的运动量相当于马拉松运动员，运动量很足。 胶原蛋白含量很高，你吃牛肉只能补充牛肉的营养，但你吃这个筋头巴脑，既能补充牛肉的营养，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到嘴里越嚼越香，越吃越上瘾。你吃普通的牛肉只是管饱，吃咱们的筋头巴脑那是养人。
9: 听您这么说呀，我都馋坏了，能带我去尝尝吗？
10: 走走走，现在就回家给你做。
11: 好。
9: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 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2: 咱们的筋头巴脑出锅了！
13: 哇，终于做好了，真的太香太诱人了，我已经要忍不住了。
12: 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 一口下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肉啊特别的鲜嫩，筋呢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吃肉只能吃到一种营养和口感，那筋头巴脑就是多重的营养和口感。嗯，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5: 一头牛千斤重，只能出10斤的筋头巴脑，
12: 怪不得啊，您说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草原这么远，如果是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到，那就好了。
5: 原来啊，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马上就能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

0: 在哪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筋头巴脑。
1: 我们现在呀，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这得满满一大盘，得足足有一斤吧？
0: 没错，足足一斤。
1: 嗯，真的是太好吃了，跟刚做好的呀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一部分，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筋头巴脑了。这一罐足足一斤，80块钱，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1: 80块钱一罐一斤，这个品质啊已经非常的高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我怕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他们接受不了。
0: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只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草原找到我，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咱们是5罐1箱，售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块钱，5大罐，怎么样？
1: 199块钱，5大罐，足足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啊，真的非常划算了。咱们回家呀，打开就能吃，或者炖个菜也特别好。所以啊，我觉得5罐不够吃，您能再多送我们几罐吗？
0: 这样吧，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再免费送大家3罐，也就是足足3斤筋头巴脑。免费送的这3罐，大家可以拿回去分享给亲朋好友，这可是我们内蒙特产，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8大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实惠了。那电视机前啊很多观众已经打电话跟我们抢购了，那但是呢，我还是想再为他们争取一点福利，您能再免费多送我们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行了，这已经赔钱了，没有配菜，全都是筋头巴脑。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再给我们拿2罐。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那电视机前呀，很多观众平时想吃却舍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大家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呢，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那这2罐由我们栏目组来补贴。那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的，我们在199块钱8罐筋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啊没有配菜，全都是肉。但是啊，名额有限，我数3、2、1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精品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来到原产地追根溯源？为什么我们要死磕每一个生产过程？因为我们跟

0: 其他人不一样。那我之前啊是一名新闻编导，我做过太多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新闻了，我了解非常多的行业内幕，所以我们只会给叔叔阿姨们寻找高品质吃着放心的健康美食。那格日乐大姐，您的金头巴脑这么好，您能保证品质吗？
1: 当然能保证，我做的金头巴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的牛就在我身后，每一罐足足的一斤，不玩套路，没有配菜，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我们良心甄选呀，推荐美食必须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真材实料，第二必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第三必须是我们父母先吃。那我们带着摄像来呀，并不是拍几个镜头就走，而是在这里同吃同住。
1: 咱们看着格日乐大姐呀做出的金头巴脑，咱们打开呀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这品质高不高，这么大块这么大分量的金头巴脑，
0: 我相信看到这儿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肯定都想尝一尝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会不会很贵。
1: 我们的金头巴脑，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打开就能吃，满满的一大盘，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们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那就是199块钱五罐，足足五斤，每一罐倒出来就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
0: 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已经非常划算了，我肯定啊要买回去给我父母吃。但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都是我们的长辈，跟我的父母年龄啊其实差不多，他们平时啊也非常的勤俭节约，所以啊我还想再帮他们争取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罐吗？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那市面上呀有很多卖产品的，它货不对版，也就是说它宣传的跟实物其实不一样，但是呢它价格又做得很低，所以很多叔叔阿姨啊也都上过当。但是今天呀您能保证品质的情况下，价格啊再做得优惠一些，让叔叔阿姨啊真正能买到好东西，那吃好了大家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1: 你说到我心坎里了，叔叔阿姨们肯定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我们的食品跟他们的不一样，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就再免费再送大家三罐足足三斤的金头巴脑，做到199块钱八罐金头巴脑，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0: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划算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放心美食。格日乐大姐，您再拿两罐上来。
1: 再拿两罐干嘛？
0: 现在市面上最便宜的就是199块钱十斤的金头巴脑，那我们栏目组掏钱，今天给大家补贴到位，让大家花一样的钱吃到更高品质的金头巴脑。那现在是199块钱足足十罐，足足有十斤的金头巴脑，保证所见即所得，全都是肉，没有配菜，因为啊名额有限。那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精品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罐，足足十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

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

0: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先说一句得罪人的话。那做食品的有很多，有谁敢真的把牛牵到您面前来？那有谁做的食品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的？我们良心甄选栏目啊，不说比别人强，但是我们敢来真的。那我们今天啊，驱车1000多公里来到了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就是来这儿看看牛怎么养，肉怎么炖。那我身后啊，就是我们的牧民格日乐大姐。大姐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牧场做客。
0: 我听说啊，这些小黄牛身上呀、有一块肉被誉为营养宝库。那这个肉啊，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这块肉到底是什么呢？
1: 你这么问就证明你来对地方了。这块肉叫做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0: 那是为什么呢？
1: 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啊，运动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他们每天的运动量相当于马拉松运动员，运动量很足，牛筋很粗，胶原蛋白含量很高。你吃牛肉只能补充牛肉的营养，但你吃这个筋头巴脑，既能补充牛肉的营养，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到嘴里越嚼越香，越吃越上瘾。你吃普通的牛肉只是管饱，吃咱们的筋头巴脑那是养人。
0: 听您这么说呀，我都馋坏了，能带我去尝尝吗？
1: 走走走，现在就回家给你做。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出锅了。
0: 哇，终于做好了，真的太香太诱人了，我已经要忍不住了。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一口下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肉啊特别的鲜嫩，筋呢烂烂乎乎的。如果说啊，吃肉只能吃到一种营养和口感，那筋头巴脑就是多重的营养和口感。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1: 一头牛千斤重，只能出10斤的筋头巴脑，
0: 怪不得啊，您说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草原这么远，如果是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到，那就好了。
1: 原来啊，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马上就能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筋头巴脑。
0: 我们现在呀，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这得满满一大盘，得足足有1斤吧。
1: 没错，足足1斤。
0: 真的是太好吃了，跟刚做好的呀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一部分，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筋头巴脑了。这一罐足足1斤，80块钱，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0: 80块钱一罐1斤，这个品质啊已经非常的高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我怕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他们接受不了。
1: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只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草原找到我，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咱们是5罐1箱，售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块钱5大罐，怎么样？
0: 199块钱5大罐，足足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啊真的非常划算了。咱们回家呀打开就能吃，或者炖个菜也特别好。所以啊，我觉得5罐不够吃，您能再多送我们几罐吗？
1: 这样吧，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再免费送大家3罐，也就是足足3斤筋头巴脑。免费送的这3罐大家可以拿回去分享给亲朋好友，这可是我们内蒙特产，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
0: 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8大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实惠了。那电视机前啊很多观众已经打电话跟我们抢购了，那但是呢我还是想再为他们争取一点福利，您能再免费多送我们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行了，这已经赔钱了，没有配菜，全都是筋头巴脑。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再给我们拿2罐。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啊，筋头巴脑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那电视机前呀，很多观众平时想吃却舍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大家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呢，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那这2罐。

0: 由我们栏目组来补贴。那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的，我们在199块钱八罐金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啊没有配菜，全都是肉，但是啊名额有限，我数321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精品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朋友们，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5条绝美的公路，去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黑龙江的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2: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0: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让道，嗨，让道走。白城，没事吧？哼，刘崇、小静，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在我们最疲惫的时候，也是敌人最艰难的时刻，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松懈，继续前进。
1: 嗨，快！
2: 快去，柯南！柯南，快去，柯南！快去，柯南！啊！啊！

0: பண்ணிட்டு கிரு.
1: 他还想让我们杀死他。

0: 班主，敌人果然比我们想象的要厉害。我们如此高强度的追击，虽然感觉到离他们只有一步之遥，但却始终追不上。嗯，
1: 大家都是同道中人，自然各有千秋。照着这个方法追，肯定追不上。我们必须要翻过这座山崖，抢在敌人前面。
0: 上，嗨。

0: 队长，我咋觉得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按理说该上来了，等了这么久还没露面。
1: 是啊，队长，我也觉得他们不该这么来。往山上撤，不能让石井抄了咱们的后路。快！

0: 好像有啥动静，我也听到了。队长，好像是队长他们。啊，
1: 队长，
2: 师傅，是队长他们。
3: 哎，铁头，
1: 铁头，
3: 铁头，
1: 铁头，
2: 在这儿呢。
1: 二丫，跟上，
4: 别让他迷了路。
1: 铁头，
3: 快
1: 走。
5: 所有人分散一遍。

0: 大宝，你带着鬼子专家赶快走！不行，我不能走！哎呀，你身上又没有枪，你留下来有什么用啊？现在这个专家最重要。
1: 我不，
0: 听话，走啊！哎呀，你快走啊！
1: 走啊！
0: 快走！
1: 师傅，你小心点儿！师傅，你小心点儿！
0: 准备射击，
1: 快走，快走，快走！
0: 快走！
2: 站住！小唐，
0: 里面其他人跟我走。
1: 走。
0: 等一下，好像是铁头。铁头，快过来！
1: 铁头，快过来！
0: 铁头，你没事吧？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我们现在腹背受敌，怎么办？
1: 九凤姑要紧，不能让鬼子再把船家劫回去。
0: 那这边有鬼子呢？
1: 集中火力，如此大的掩护，站海。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带我去看看。
1: 走，快给我走。
2: 走。

0: 呀！
1: 我都落在鬼子手里，带着鬼子专家跳下去。
2: 啥？师傅，这可是悬崖，跳下去咱们都得死。
1: 怎么？你怕了吗？你想让鬼子把你抓住，当成毒气的试验品？你忘了我身上受的那些罪了吗？

0: 玩笑，你待在这儿，兴许他们能放了你。你别跟我们跳，你听见没有？
1: 我要跟你们一块儿死，我要走了，我也不要我了。
2: 师傅，
0: 大宝，咱们跳。
3: 会有机枪，八路的大部队，撤！
4: 撤！撤！
5: 出来，滚！杀！
0: 叫我大兵快点跑了！
4: 闭嘴！
3: 停下！咋了？我们的号声？
1: 不对呀、啊，队长他们没带喇叭呀！
0: 是大部队，是大部队来了！大部队来救我们来了！
3: 咱们的部队来了，上级命令我们往来源县方向撤，没想到给咱们派来了增援部队。
6: 那这么说冯枯堂没事了？
7: 你看我说啥来着？哎，走吧，
3: 走
6: 走
7: 走。
3: 不好，这儿他们没子弹了，咱们下去增援，快快
6: 走，
3: 快
6: 走，
3: 是走，快。
8: 你们是分区武工队的吧？
0: 是。你们是？
8: 我们是兰源县大队的，我姓刘，军分区首长接到你们的鸽子传书，命令我们几个附近的游击队来接应你们。真没想到被我们找到了，真是太好了！
0: 太好了，大宝，我们得救了！
1: 大爷，
0: 我们得救了！
6: 我。
3: 狗日的，打不退呀！
8: 看来我们脱不了身了，就等他们上来以后，将他们肉
3: 放。这个领队的交给我，我跟他有仇。
8: 你认识？
3: 扒了皮我也认识。这个谁也别跟我抢。那个脸上有疤的交给我。

0: 小叔，小叔，队长，
1: 我，
2: 队长，大日佑，
1: 风姑，
0: 队长，
1: 都还好吧？没事吧？
0: 小叔，这是来源县大队的刘队长，这是我们的侯队长。
1: 侯队长，你们辛苦了。
3: 刘队长，谢谢你们，多亏你们及时赶到。
1: 哎，都是一家人，不用客气。
4: 师爷，不用找了，这个古专家好着呢，过去。
3: 这回你们可立功了。
2: 嗯，队长。
3: 啊，
2: 狗娃的。
3: 狗娃怎么了？
2: 狗娃的。
3: 啊，狗娃怎么了？啊。狗娃呢？
0: 狗娃他逃到山涧里去了。
1: 啥？啥？你怎么看着他的？
0: 对不住，我。
4: 龙大哥，这事儿不怨我师父，全赖这狗专家。他要逃跑，狗娃为了抓他才从山上掉下去的。混蛋！
5: 你个狗日的，我劈了你！我
1: 海，
5: 我
1: 海，海，
5: 海，
1: 海，
5: 海，我活劈了你！
1: 海，
5: 放开我！
1: 战海，
5: 放开我！别拦我！
3: 你现在杀了他，狗娃的死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5: 风姑，他掉到哪儿去了？啊，你带我去，我把他救出来。
0: 啊，龙大哥，
5: 走，走。
0: 龙大哥，山涧实在太深了。

0: 我们赶快去找二丫吧。
1: 队长，我们赶快去找二丫吧。
2: 二丫又怎么了？
3: 咋回事？咋回事？
1: 二丫为了掩护铁头，把鬼子引开，到现在还没回来呢。啊，
3: 那还愣着干啥？还不赶紧找？铁头，他们哪儿去了？
4: 那边。
3: 赶紧的，
1: 走。
5: 师爷，都走了，这狗专家咋办？
0: 队长，叫他们看着吧。
6: 刘队长，派几个人看着他。
7: 好，放心吧。
6: 双亮大宝，
8: 是，
6: 走，快。
7: 你们两个看住他。
8: 是。
3: 二丫，
4: 二丫。

师妹，二丫，师妹。

他们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壮烈殉国，英勇牺牲。他们的精神永存，他们的理想永存，他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今天我们来悼念他们，就是为了继承他们的遗志，拿起他们的枪，为中华民族而战，为中国国土而战。同志们，安息吧，你们的名字永远载入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光辉史册。

0: 队长，
1: 怎么样？
0: 倒是挺老实，整天在那儿坐着，他也不闹，也不吃不喝，看起来像在绝食。

高桥先生，咱们今天把任何问题全放下，为了您的身体，您是否能吃点东西？ 高桥先生，咱们俩随便交流一下，您不会拒绝吧？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嗯，
1: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她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她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她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2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17、18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精啊？哎，他说有。我说你弄一小撮胃精，弄点温水，泡杯胃精水喝它，这胃精水能干啥呀？
2: 调味儿呗。
1: 调味儿啥呀？啊，咱治病还调味儿啊？啊，咱不是个厨子。胃精这个东西啊，可以镇惊安神。胃精是什么？谷氨酸，啊，它能镇惊安神。完了，这孩子就回去了吗？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哎，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这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2筋之间，你看咱们握拳使劲儿，

0: 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终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哎，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这不比用药强吗？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

0: 致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病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它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儿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穴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啊，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1: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1: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穴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嗯。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嗯。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
1: 嗯，
0: 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有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
1: 嗯，
0: 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

0: 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呀，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儿两指，这儿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见。
1: 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味。

0: 高桥先生，咱们俩随便交流一下，您不会拒绝吧？
1: 请便。
0: 我今天来是想跟您探讨一下文化问题。高桥先生，你很勇敢，不怕死。勇敢，在汉语中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勇。 一种是敢，我们的祖先老子说：“勇而敢者死，勇而不敢者胜。”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勇而敢者，有勇无谋，不问为何而战，只知于衷赴死。这种人只会白白的牺牲。最悲哀的是，他的这种精神。 将会被后人所不齿。勇而不敢者，并非无勇，而是坚持不为非道义的东西而战，这才是大勇，才是真正的胜者。高桥先生，这么浅显的道理，我相信您应该理解的比我更深刻。

0: 这是洗脑，这是洗脑！我一定要杀中帝国，我一定要杀中帝国！队长，咋样？哎，顽固不化，那让咱截他干啥呀？还留着他干啥？
1: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别着急，凡事要慢慢来嘛。

二丫，够啊！我多给你们烧点盘缠，在路上给其他战友分点儿。那么多人在一起，挺好，不孤单。

撂下了，二丫，你还记得小时候咱定的事儿吧？你说哥长大陪我一起闯江湖，生孩子，让我心疼你一辈子。可你咋说话不算话呀？ 二丫，我想你，我想你。

0: 小王，哎，龙副队长，哎，这鬼子咋样了？
1: 不咋样，又臭又硬，不吃饭。拿鞭子抽他两下就踏实了。哎，龙副队长，您呐入伍晚，咱八路军优待俘虏，没鞭子那一说。
0: 我们杂耍行训猴子，全得靠抽他。
1: 你可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
0: 侯队长，让我过来瞅瞅他。哎，瞅他干啥呀？啊，侯队长让我瞅瞅，能不能把他给训过来？
1: 哎呦，那可不行，你可不能违反纪律。
0: 好歹咱现在是八路，纪律最重要，我知道。 不过这想训猴啊，刚开始要不给他抽服了，往后他可不听咱的。
1: 真的，你有这本事？
0: 那是我的绝活，人多可不行，你不能进去啊！
1: 我知道，你们讲究那个外人不传艺，对吧？哎。

0: 你要干什么？我要杀了你！Yes，
1: 谢谢你帮助我，杀吧！啊，罗副队长，你要干啥？把刀放下！我好心好意让你进来，你可不能让我犯错误啊！小鬼子，
2: 你救！
1: 你救！你干什么？
3: 放开我，
4: 鲁大哥，
1: 让我杀了他，天涯报仇！
2: 你救！我现在恨不得就杀了他，可是不行。
1: 为啥？他害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不杀他？
2: 因为我们是八路，得守纪律。我不管，不管啥纪律不纪律，
1: 不然我报仇，我当八路还有啥意思啊？
2: 杀我！杀了我！
3: 闭嘴！
2: 狗日的！
1: 你救我！
2: 要火，要有火啊！别上狗日的当，别上当，知道吗？
1: 那我就成全你，掏心掏肝，祭奠二丫给我。
2: 你
1: 去，龙大哥，你当真要护着他？龙大哥，
5: 来，杀我！
1: 杀我！
5: 松开！
1: 松开！
5: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0: 想死吗？没那么容易。小王，
5: 哎，
0: 看着他，我先饶了你。
1: 哎，龙大哥你，龙大哥，
0: 走。
6: 哎，你们别走，
7: 快点杀我呀！

0: 将军阁下，一路辛苦了。
1: 这是高校教授最新研制的毒剂样品，里面有配方，请立刻安排生产。
0: 嗨。
2: 将军阁下，请您先休息一下吧。
1: 给东条将军发报。
2: 是。您请讲。
1: 江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定城，载有定国生活转嫁的转列，遭遇八路军袭击，高校教授下落不明，所幸样品和配方尚在，属下已安排生产，不会延误皇军的作战使用。释放西屋，既顾岳父将军和帝国的众望，唯有辞职谢罪，听候军法处置，望将军阁下定谋来选，就其天系工厂。
2: 将军，这
1: 执行吧。

0: 今日难得清闲，请西君君过来陪我喝杯酒，多谢了。
1: 属下，快步赶到。
0: 西君君，已经是我器重的帝国英才，可惜田园难合。西君君的才艺难得施展，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技无无能，唯能让西君君的大才得以展示。技无先表歉意。
1: 将军这么说，令石井羞愧万分，是石井无能，连累了将军的心愿无法实现，以致使我帝国大业遭受重创，石井该死。
0: 西君君，千万不要这样说。经过一系列的商量，我认为花样般的技能确实在大河班之上。如今他们投靠了八路，更是六合天意，以后你们要千万小心，要以训练部为重点，绝不可轻易离开，更不能贸然出击。
1: 将军，花勇班和龙战海确实有过人之处，我们的失败之前是因为过分轻敌，而此次是在于地形不熟，增援不利。但是将军阁下请放心，石井一定会竭尽全力把他们一网打尽。
0: 这个民族啊，让我觉得越来越不可思议。
1: 为什么？
0: 他们看似内敛懦弱，却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种撼动不了的精神，五千年生生不息。
1: 什么精神？
0: 我不明白，但清清楚楚的能感觉到，也许这就像老子在《道德经》里写的那样，善心者无者计吧。
1: 将军这么说，可能是您还没有从挫折的阴影中走出来，这更是石井羞愧万分。但是将军，石井还是请求您收回请辞，继续领导我们完成大业吧，拜托。
0: 发出去的电报怎么能够收回呢？或许换一个人盯着电视工程更能收到长效。
1: 可是将军，
0: 谢将军，不要劝了，我已老朽正在手转。

0: 将军，将军，医生，请你把真相告诉我。将军真的平安无事吗？
1: 中毒不深，短时间就会康复的。
0: 辛苦了。

0: 你们的占领区不是每天都在扩大吗？天使工程不也在战场上发挥威力了吗？将军，大敌当前，战功未获，你一走了之。
1: 这让石静何以自处啊！尤其是这儿，非常重要，记下了吗？
2: 报告，
1: 进来。好，你去吧。
2: 司令员，
1: 郑国同志，任务紧急。
2: 什么任务？
1: 来，到这边来。 来，坐。上次你们成功的截获了敌人的毒气专家，很好。但同时也暴露了我们的计划。根据最新掌握的情报，敌人为防止我们的袭击，以秘密将设在保定城内的实验室迁移到了仙人铺。你的任务是迅速带领精干人员，设法摸清鬼子实验室是否确切的迁到了仙人铺内。怎么样？
2: 请司令员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算什么呀？
1: 师姐，你真漂亮。
0: 你瞎说。
1: 真的，我没瞎说。你看起来像个新娘子。
0: 新娘子？哪有光着腿的新娘子？
1: 怎么没有啊？以前我跟爷爷走村撂调的时候，到成亲的家里，晚上去听房，就瞅见过光膀子的新娘子。
0: 我叫你胡说！我叫你胡说！我叫你
1: 瞎说！真的，我没瞎说。
0: 叫你胡说！
1: 行了，行了。别喊了，人都走了，真走了，你看看。

0: 冯姑，冯姑，出来吃西瓜。我弄了个西瓜，哎，刚正好，又凉又甜。这个，人家老乡送个瓜，我打了一盆水，我心想赶紧给。
1: 兄，你咋这表情啊？是不是太难看了？不难看，不难看。我还想着这哪儿来的仙女下凡了这？哎呀，你怎么现在学的跟大宝一样的油嘴滑舌的？这还是我娘生前的时候做的，我寻思着这辈子我都穿不上了。哎，我今天。
0: 突然就给翻出来了，那我就穿上试试，好看吗？好看，真好看。哎，我跟你说啊，就你穿上这身啊，比仙女还漂亮呢。
1: 真的。
0: 哎，你说，我们这老刘家的祖宗。
1: 是积啥德了呀？让我这辈子娶了个这么尊的媳妇儿啊！大师兄，咱俩成亲的事儿，
0: 咋了？说。
1: 要不拉倒得了。<笑>
0: 你真是的。哎呀，你瞎说啥呀？这板上钉钉的事儿。我说的是真的。
1: 咋就能不算数呢？这是你爹定的呀。是我爹定的，没错。可是。 自打我当了八路军之后，我才知道，我爹做的主，我也能反悔。反悔？那八路军教你反悔？哎呀，不是，谁让你不总去上课了？那上回就讲了，男女平等，女人也是人，女人想嫁给谁，可以自个儿做主的。还说了，解放得从自个儿开始。
0: 自个儿都不解放，杀多少小鬼子，那都是落后分子。你想咋解放？
1: 我想自由了。

0: 哎，哎呦，我的个祖宗！你这是要变天呢？啊，你没出阁的大闺女，你还要自由，还乱爱，你咋好意思说出口呢？你，
1: 那我就要试一试。大师兄，你对我好，我知道，这些我全都明白。可是那个感觉。
0: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不管啥时候，咱们都是一家人，都是亲兄妹。那既然是亲兄妹，那就不能成亲，我就不能当你的媳妇儿。
1: 那咋的？那你还一辈子不成亲了？
0: 嫁呀！为啥不嫁？
1: 龙大海，我喜欢他，我要当他的媳妇儿。
0: 龙振海，啊！我早就看他跟你眉来眼去的没安好心。我，哎，这，但是，
1: 大师兄，
0: 对不起。龙振海，你看见了不是好东西，你疯了你！
1: 嘴巴放干净点啊！我咋惹你了？
0: 我不干净，你干那事干净了？
1: 干啥事儿？
0: 你装傻，就是你勾引分姑的事儿。
1: 什么？
0: 你弄得他现在连他爹的话都不听了，满嘴什么平等、自由，还有那啥？
1: 那啥，刘奎，自由恋爱，男女平等，这是学习课上讲的，这事谁也管不了谁。
0: 再说了，他要解放，关我啥事儿啊？
1: 你冲我撒什么火啊？
0: 你听听，你听听啊！还自由平等，还乱爱，你们连词儿都一样样的。凤姑说现在要嫁给你，你敢说不是你小子使的坏，不是你勾引他？他
1: 真这么说的？
0: 我亲耳听见的。
1: 刘奎啊，自由恋爱。
0: 自由是自由，可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儿，他一个人咋活？盯啥事儿？你啥意思？你把他当块宝？哼，可我没瞧上他。
2: 你瞧瞧你，你还瞧不上凤姑？
0: 咋的？
2: 你说的是真的？你瞧不上他？
0: 你想让我瞧上他是不是？
2: 不，那个瞧不上好。
0: 瞧不上好，说定了，瞧不上啊！哎哎哎哎，
2: 干啥？你还反悔了？咱俩说的话甭跟他说啊！凭啥不说？我就得说，要不然他心里边还惦记着你呢。喂！凤姑说现在要嫁给你，你敢说不是你小子使的坏？
0: 你把他当快宝，我可没瞧上他。真的，你要送。

0: 会好运，十全十美。千圣经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一套集齐十重吉祥寓意，日常佩戴贵气逼人，收藏传家福泽绵长。
1: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儿入手的，我说我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领取。
2: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他戴观音坠和方才戒，我戴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他那边是守住家财，我这边是福禄双全，夫妻和睦，两口子搭配着来啊，福气加倍。现在啊，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3: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家族信物，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0: 喜讯，特大喜讯，全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佛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裁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铃，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1: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十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全盛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2: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全盛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就直接啊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10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10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2: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全盛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全盛金口碑爆款珠宝10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寓意挡灾守业、人脉通达、招财聚气、守护家业根基。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圆镯代表婚姻圆满、阖家和睦，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2: 我手上这10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如意造型，宝孩子

0: 顺心如意，所祝平安，所祝福气。再看这镂空观音坠，寓意啊权威，护佑平安，方财界，方方正正，聚四方之财，财路畅通。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貔貅只进不出，守住家财。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寓意啊福禄双全。符文戒指天天戴，天天有福，圆满手镯，寓意夫妻和睦，一家子和和美美。女人戴上走到哪儿啊都是焦点，整套实践件件有说法，有讲究，有福气，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有面。今天就直接啊送了。
1: 哇，我听着都心动了，一个电话就能够拥有十大件传家珠宝，还包邮到家。不过呢，估计大家伙也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么精美的十件套真品，这品质有保证吗？
0: 这你放心，质量啊绝对让大家放心。我们敢送给大家，就敢啊在品质上拍胸脯保证。第一，每件单品都带国家的权威检测证书。第二，咱们工厂资质齐全，全国实体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门店都能给您退换。
1: 好，有了这个保证，相信大家伙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前盛金品牌十周年专为感恩之音送福利，十件套精美饰品，花丝如意平安锁、福牌手绳、观音坠、粗款镂空项链、方财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整整十大件，件件带权威证书，寓意好，价值高。记住了，这么好的缘分，十年就这一次，错过了真得再等十年。而且每档节目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请回家吧。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铃，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1: 喂，你好。
3: 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真的能拿到十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1: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前盛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0: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但我以人格担保，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前盛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十大件珠宝首饰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3: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领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 日常配

0: 代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铃，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1: 虽说这是名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观音吊坠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大佛头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方才见，羽翼客源不断，做生意的朋友啊，一定要请一套，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真是太幸运了。
2: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带参加婚礼聚会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当爷爷奶奶的不就图个孙辈们平平安安吗？一个电话就能请回，这份福气比什么都值。
3: 这钱生金的十件套啊，我上回呢在一个老领导家里我见过一次，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佛手的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的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以后啊传给孩子都合适，简直是太满意了。
0: 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钱圣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寓意挡灾守业，人脉通达，招财聚气，守护家业根基。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圆镯代表婚姻圆满，阖家和睦，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4: 今天这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十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圣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5: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圣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就直接啊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 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5: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圣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钱圣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初恋，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寓意挡灾守业，人脉通达，招财聚气，守护家业根基。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圆镯代表婚姻圆满，阖家和睦，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2: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领取。
3: 我和我老公是一人一套，他戴观音坠和方才戒，我戴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他那边是守住家财，我这边是福禄双全，夫妻和睦，两口子搭配着来啊，福气加倍。现在啊，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1: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家族信物，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铃，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6: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粮食一天都不能松劲儿，没有粮食国家不强，
10: 好种才能采好粮，好粮呢才能让农民鼓起腰包。
11: 我的梦想就是想让黑土地上种出金灿灿的大豆来。
12: 我认为一个农民呢，只要你把地种好了，多打粮了，就是为国家做贡献了。

0: 刘奎啊，自由恋爱，自由是自由，可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儿，他一个人咋呼，定啥事儿？
1: 你啥意思？
0: 你把他当块宝，可我没瞧上他。
1: 你瞧瞧你，你还瞧不上凤姑？
0: 咋的？
1: 你说的是真的？你瞧不上他？
0: 你想让我瞧上他是不是？
1: 不，
2: 那个
1: 瞧不上好，瞧不上好，说定了，瞧不上啊！
0: 哎，
1: 干啥？你还反悔了？
0: 咱俩说的话甭跟他说啊！
1: 凭啥不说？我就得说，要不然他心里边还惦记着你呢。

1: 凤姑说现在要嫁给你，你敢说不是你小子使的坏？你把她当快婆，我可没瞧上你。真的尿素。啊，哒哒哒哒滴哒哒。
2: 风姑，
1: 我打听过了，你不是说你要嫁给龙振海吗？人家根本不稀罕娶你。啥？你说啥？我问过了，他说他根本就不喜欢你，是有那个啥自由乱爱那么一说，可他要的是自由，他不想乱爱。你呀。 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2: 你说啥？我是剃头挑子？那没错啊，那人家根本没往那方面想啊！
1: 行了，你别说了，你再说，
2: 我不能不说，我跟你说，
1: 我
2: 开始
1: 打人了，我
2: 哎，你这是干啥呀你？哎，你有话好好说呀！啊，你别动手啊你！哎，你干啥呀你？啊！

0: 我没说什么，你说我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
1: 。
0: 力道太小了，再来。
1: 我用不着你教我。

0: 依旧，我走了。大师兄，你还是跟师姐说一声吧。说啥呀？她心里边有别人了，我还有啥脸待在这儿？
1: 你说是龙占海？
0: 除了他还有谁？
1: 不过这事儿不怪龙占海，是你凤姑姐变了心。女人就是变来变去，说不准哪天又变回来了。
0: 行，你也别劝我了，强扭的瓜不甜，我能看得出来，你凤姑姐从来就没喜欢过我。
1: 我这一走，正好给他腾地儿了。人前人后也抹不开面子。
0: 大师兄，你不当八路了？
1: 下了山，我一样打鬼子。等我找着石井，把咱那银碗给抢回来。赶跑了鬼子以后，我还回来，把咱们花勇班给挑起来。
0: 到时候。
1: 我孙女就头一个去找你。行，我该走了。你给咱们花勇班的人带个话，就说我刘奎哪怕走到天边，我心里边也想着他们。
2: 大师兄，啥？走了？追！大师兄！刘奎！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刘奎！大师兄！那边有吗？没有。你们那边呢？没有。这个刘奎太没组织没纪律了，他一个人在外面，别出什么事儿。
3: 他就是头倔驴，别找了，咱们都回去吧。
2: 也是，这么大人了，应该不会出事。走吧，都回去吧。走了，
0: 走。

0: 我们也要搜集更多的证据，彻底揭穿鬼子的阴谋。
1: 报告，
0: 进来。
2: 报告司令员，特别武工队侯振国完成侦察任务，安全归队。
0: 振国啊，你回来的正好，来，过来，看看这个。这是外国报纸针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毒气战发表的文章。
2: 根据我们提供的线索和证据，记者们深入调查，揭露了很多内幕啊！国际上一致谴责，他们还顽固不化，这是铁了心与人类为敌啊！
3: 嗯，
2: 哎，
0: 这次侦查情况怎么样？
2: 现在这些鬼子呀，将毒气的研制和试验都集中在仙人浦。

0: 还派重兵把守，要想彻底摧毁他，很困难。这是敌占据，大部队很难运动。看来在短时间内摧毁鬼子的毒气基地难呐。司令员，回来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想。 还得要继续做高桥的工作，也许从他那儿能找到突破口。高桥是一个死硬的军国主义分子，要想感化他，比感化一个普通士兵更难。我想请欧阳教授出面，他们都是搞生化的，而且在国际上都有一定的知名度，也许他们可以沟通。
1: 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你刚回来需要休息。王参谋，
2: 到。
1: 这件事你去办。
2: 是。
1: 不，司令员。 我不累，还是我去吧。
0: 哎，郑国，郑国，这个郑国呀，就是个急性子。

0: 侯队长，几天不见，怎么样？正在吃饭，小米粥，咸鸭蛋。
1: 哟呵，伙食不错啊！哎，我还没吃上咸鸭蛋呢，
0: 是司令员安排送老乡那儿好不容易买的。
1: 进去吧。
2: 好。

0: 自我介绍一下，欧阳和平，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博士。
1: 你的名字在学术界非常著名，你是黄主任的骄傲，高桥，向你表示敬意。
0: 谢谢高桥先生。高桥先生，请坐。欧阳教授，请坐。好。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如何制止一场由化学研究引起的人道水灾难。
1: 你指的是我的研究吗？哼，
0: 除了这个，还能是什么？
1: 教授先生，我对你的学术水平非常敬佩。
0: 可是，对应的政治准则，我却不敢恭维。
1: 弱肉强食是自然规律，胜利时有强者，真理时有胜利者。作为亚洲最优秀的大和民族的子民，我有义务利用自己的学识和专长，为帝国的产生进行效忠。
0: 高桥先生，你错了。人生而平等，人人享有生存权，这才是人类的准则，才是普世的价值。
1: 而你们发动的这场战争，不仅给背弃了国造成了伤害和苦难，你们日本国民同样也是受害者。不，帝国的人民忠君爱国，他们感到欢恩，十分幸福。你自己看看吧，看看你的国民是何等的幸福吧。
0: 诬蔑、造谣，学习钱伯的评论。
1: 欧阳教授，你给他看的什么呀？
0: 那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在日本广岛县竹园市大久野岛拍摄的照片。岛上的孩子们经常被学校组织参加义务劳动，可他们并不知道那是间毒气工厂。结果毒汁溅到孩子们胳膊上，形成了斑斑的伤痕。
1: 您给他读的消息，您觉得会有效吗？我认真的调查过的，他就是主演室的人。照片当中的那个女孩子叫高桥美子，她的母亲就是因为毒气泄露而死亡的。所以我想，这个高桥美子一定跟他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所以他才……不，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高桥先生。
1: 《纽约时报》是国际上最权威的报纸之一，这是新闻媒体记者经过实地调查采访以后报道的最真实的消息。

0: 不容怀疑。
1: 为什么我的严秀竟然杀害到了我的家人？妹子，我的女儿，我们已经三年都没有见面了。她的母亲就是我的妻子杨子。

0: 将军阁下，我为我的罪行向您以及您的国民表示道歉。
1: 高桥先生，你能幡然悔悟，站到反法西斯阵容，我们欢迎你。
0: 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希望你能和我们一起制止这场发生在我们中国人身上的深重灾难。是，我一定。 把我所知道的有关天使的一切都向你报告。欧阳教授，这就是我最新研制的毒气配方。

0: 这样的毒气一旦投放到战场上，后果将不堪设想。
1: 对不起，我有罪。我们已经生产出了这种新型的毒气，样品已经到位，准备在仙人铺大批量的生产。
2: 这种毒气将如何使用？
1: 准备装填到航空炸弹，由空军向中国的各大城市进行投放。
2: 计划将何时行动呢？
1: 只要产品供应充足，轰炸可以随时开始。
2: 高桥先生，
1: 嗨，
2: 我们已经查明了毒气生产的所在地，如果用炮火摧毁，其危害有多大？
1: 不行，绝对不行。据我所知，仙人铺已经生产了不少毒气，如果用火炮强攻，万一造成毒气的泄漏和爆炸，那方圆300公里所有的生命都将灭绝，寸草不生，保定就会变成一座死城。我罪该万死，真是罪该万死。

0: 有了，有办法了，你们听听，我的这个办法是不是可行？既然我们一时间拿不下仙人铺，我们就不要围着它绞尽脑汁，换个思路，放开它。敌人研制毒气弹，为什么不是为了投放吗？高桥说，鬼子下一步要采取空投炸弹，咱们能不能不让他投出去？
1: 司令员的意思是，即择先制其标。
0: 对，袭击他的机场。没有机场，没有飞机，毒气弹只能留给他们自己用了。高桥说，鬼子在大河坝机场建立了一个填装车间，把研制好的毒气弹在没合成之前分批次运到那儿，然后进行合成。我们就在他没合成之前，把它彻底捣毁。还有一个问题。
1: 高桥先生说，毒气弹原料在合成之前也是有毒的，只不过毒性略小而已。如果爆炸，数量大的话，也会造成危害。
2: 那就看欧阳先生的研究情况了。他不是根据高桥的配方，在研制中和剂吗？对，有了中和剂，把它投到毒气的原料里，就会化解它的成分，危害将大大降低。司令员，把这个任务。

0: 任务交给我们武工队吧。光靠你们武工队是不够的，你们的任务是潜入机场，用中和剂捣毁它的原料，然后你们迅速撤出。我请求军区集中炮火，连同机场和飞机一同断掉。
1: 是。
0: 至于怎么进入机场，你还要开动脑筋，自己想办法。
1: 明白。
2: 车要来了，后勤部副部长老刘，你猜怎么说？这车啊，从去年缴获以后，当宝贝一样供着，就没开过。<笑>这车到咱们这儿啊，就能派上大用场。嗯，照下双料，赶紧找材料，照着鬼子的大篷车改装。
1: 是。
3: 哎，小叔，你看看。嘿嘿。
4: 哎哎。
5: 师傅，
6: 你瞧，
5: 看我这怎么样？哎，咱俩这怎么样了？师姐，你看，哎，穿的真好玩。
4: 不错啊，你看，刘奎，
6: 帮我记一下。
4: 刘奎，
6: 回去。
5: 大师兄，
6: 大师兄，
5: 大师兄回来了。
6: 你不是已经跑走了吗？你咋又回来了？
5: 我守的是兄弟们。哎，等等等，我守不得你，我要走了，谁看护你啊？谁让你看护啊？
4: 由不得你，我听师傅的。
6: 好了好了，刘奎，归队。
5: 哎，行了，快。哎哎，师伯，你回来了。
6: 德行，好，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6: 好了，出发。
7: 是。

0: 科学，这个，那个都属于科学，知道吗？只要有了科学，任你是千军万马，也是来去自如。是，瞧
1: 你说的，那不成了曹营中七进七出的赵子龙了吗？赵子龙，要有那挺机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说不定当皇上了你。
0: 嘿，行啊，你不光会算卦，别的还都听懂啊。
1: 你以为我读的书是废纸啊？
2: 我有知识，
0: 那我也要有知识，我也要学习。
3: 张宇，
1: 行啊，等打完了小鬼子，我送你念书，带你去保定最好的学校，我给你出钱。
2: 真的？
1: 真的？
2: 说话算话。
1: 算话。
2: 念书有啥用？杂耍闯天下，知道吗？
3: 哎，我觉得念书挺好的，上学习班不赖，我还后悔我小时候没听我爹的，没念书呢。
1: 就是扯那些没有用，等回头把小鬼子给打跑了。 咱们还得接茶寮地耍马鞋，哎，你这话说的在理啊！咱们要不光在中国撂地，咱们还得去马来、泰国，去印度撂地。
2: 我跟着去。
1: 我师傅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
3: 瞧把你们给行的，去去去，你们都去，行了吗？
2: 哎，那听你这话的意思，你不跟着去啊？
1: 哼，到时候我自己逞担当，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2: 你这个人，你除了泄火，你没给劲的时候。
1: 咋给劲儿啊？
2: 到时候不把我扔出仙人铺，就算不错了。哎，行，我懒得跟你说。哎，
1: 师伯，谁要把你扔出仙人铺啊？
3: 有人看我憋着呗，有人看我碍眼呗。
2: 你说谁呢？
1: 啊？
2: 哎，对了，你不是已经跑走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你再跑啊！你接着跑啊！你，
1: 我凭啥跑？我不跑，我就不跑。 哎，我就不跑给你看看。
2: 你还来劲儿了你！我还告诉你，你要不是自个儿回来。

0: 辛苦了，我们是国内来的杂耍班，鼎鼎有名的大河班，受华北军司令部之邀，前来中国战场慰劳帝国将士们。
1: 你还晓得大河班？太好了，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看你们的节目，真是太精彩了。
0: 不知道这次又会用什么新的节目呢？
2: 都是非常精彩、好看的节目。
3: 苏嘎，真是令人期待呀！
0: 好看，好看，给勇士们表演一个。
2: 嗯，嗯，嗯，苏嘎，
4: 太精彩了！
0: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家乡的人了，大家过于兴奋，对不住了。
1: 我们远道而来，就是给帝国勇士们带来快乐的。
0: 放心，嗨，辛苦了，辛苦了。

0: 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

0: 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

0: 1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重大福利来袭，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2: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

0: 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

0: 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重大福利来袭，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打左阁下，这是为了这次战斗，今天的临时飞行机会24小时随时起飞。好，很好，走到前面看看。
1: 中间这个房间用来储存未装配炸弹，前面那个房间用来储存未装配的炸弹。好。
2: 告诉大家，这次的任务非同寻常，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3: 是呀，
2: 务必要严格按照规章来操作，万万不可大意。
3: 是吗？
4: 大河畔要来慰问我们将士们，
2: 是吗？
4: 演出，听说非常精彩。
2: 混蛋！
3: 表演。
2: 嗨嗨，
1: 你们在说什么？
2: 报告大佐，小岛去县城的时候，看到国内来的杂耍班大河畔前来演出，他要带领我们前去观赏。
1: 混蛋！
0: 你们军务在身，应该全力保障飞行安全。可是你们却不专心工作，真是该死！急切之心，
2: 嘿嘿。身为巨人，纪律涣散，成何体统？
3: 是。
4: 不过，
0: 我们的士兵
2: 确实过度紧张劳累，很多战士都出现了问题，
0: 他们也是血肉之躯。
1: 那又如何？
0: 没有钢点般的意志，这不是合格的帝国军人。军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给很多部队配备了慰安妇，这对缓解士兵的心情有很大帮助。
2: 你想说什么？
0: 我们这里距县城有十几公里，再说这是军事重地，士兵出去也确实不方便。把慰安妇调到这里，又影响他们的工作。我的意思是。 如果真的有我们本国的杂耍团来这儿，不妨请他们来演出，缓解一下士兵的心情，这也是个很好的办法。
2: 不行，这次的任务非常的重要，切不可节外生枝。

情报工作很精确，小鬼子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哼，我是盗墓。来来来，哎，瞧瞧，真费劲。

1: 这些人的士气可真不少，是不少。混蛋！征战在外，谁不思想？你们目无军纪，想溜出营房，真是混蛋！
2: 长官，
3: 我们是想连夜看一下大河畔的杂耍，天亮之前一定回来工作。
2: 混蛋！
1: 还不退下！好，大佐阁下，不必动气，您先坐下吧。我刚从县城回来，去协调了一下那里驻军的补防情况。
4: 上面那个家伙，不知道怎么样了？
1: 主人意料得好，那里的士兵个个精神焕发。我也顺便看了一下达河班的演出，确实非常精彩，士兵们非常欢迎。
4: 你又想提你的建议是吧？哈，
1: 大佐阁下，我们现在的任务非常危险，
4: 如果士兵们不能高度集中，出现丝毫的差错，我们这里都会变成地狱。
1: 你了解他们吗？这个大河杂耍班，什么底细？不用问他了。 我早就通过北平的武藤张副参谋长向保定的冈山司令官了解了情况。冈山司令官说，他们一直驻扎在保定，前不久刚刚离开，去向不明，应该是四处劳军。安全问题你也不用多虑，我早就想好了，他们除了演出的地点外，别的地方一律不许进入。再说，就是一晚上，演出完了马上让他们离开，保证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4: 那好吧，你去安排。 让他们来演出。
1: 好，
4: 等等，所有的飞行人员整装光杆，一旦有机关，立即加紧上供。
1: 是。

0: 大佐阁下，您和帝国的将士们辛苦了，我们大和班前来慰问。
1: 我代表全体官兵感谢你们。
0: 鄙人是平田一郎，大和班的经理，这位是高桥君，技术设计师，
2: 请多多关照。
0: 这位是大和班的班主石井先生，
2: 辛苦了。
3: 太好了，
2: 太神奇了！大和班，名不虚传。

0: 大佐阁下，
1: 士兵们好久没有这么高兴了。很好，石井先生，一会儿希望你拿出最好的节目，鼓舞士气。
2: 没问题，
1: 还请您看我的好信。
0: 什么？
1: 啊，石井先生自幼生活在中国，在中国学到了不少精彩的技艺。
3: 口音很难改正了，他的意思是要给全军将士们带来最精彩的节目。哎，
1: 很好。
0: 小孩，你也会表演吗？
3: 他是哑巴。对，
0: 是的。
1: 大佐阁下，时间不早了，我们要抓紧时间搭建舞台了。
0: 好，辛苦了。
1: 石井君，让车队开到那边去。哎，等等，那边不行，舞台要搭在这边。大佐阁下，我们的节目都需要用电。
0: 如果没有电的话，会影响效果的。
4: 是。
1: 大佐阁下，我会加强警戒，您就放心吧，别让士兵们失望。
0: 全程监视他们。
1: 是。
0: 好吧。可以了。
1: 请。
0: 谢谢大佐阁下。
1: 朱彦军，开车。
0: 是。
5: 开车！你们负责今晚的警戒，目标大河奔，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一旦情况异常，可以不限指示，立即开枪，格杀勿论。
6: 是。
7: 好。
8: 就看你们的了。

0: 这么快，这门根本就弄不开，怎么？只有等泥鳅演出完以后，让他从这上面进去。
1: 只有你一个人能进去，就看你的了啊！
2: 好，刘奎，
1: 上，
2: 来一下，
3: 可以借你的刀用一下了。

0: 女警，你看见桶了吗？
1: 看到了，一共30多桶，咋办？
0: 多大的桶啊？
1: 半身高吧，还挺粗的。
0: 那是300升的桶。女警，里边有防化腐，你看见了吗？
1: 哦，看到了，看到了。
0: 我跟你说啊，你一定要穿好防化腐，胸口、裤腿都得扎紧了，千万不能有一点暴露，要不然的话，桶口一打开，你就没命了。
1: 哎哎哎，正穿着呢，穿着呢。
0: 你把外面带了点中和剂，分别倒进那些桶里。记住啊，背上瓶封上靴子套，这样的话，基本上所有的毒气都能被中和了，知道吗？
1: 知道了。时间太长了，你们快走吧，要不会被鬼子发现的。
2: 泥鳅，你要小心啊，要严格按照咱们训练的步骤进行操作，知道吗？
1: 哎，知道了，队长。你们快走吧。
2: 刘奎，哎，你留下来接应。高校现场，我们俩到那边去。走。

0: 你咋了，大师兄？你快走吧，咱们的进攻快开始了。
1: 胡扯个啥？你不出老杂走，赶紧出来，快快！
0: 大师兄，自从二丫死后，我就不想活了。
1: 我知道仇还没报，应听到今儿个，现在我也算干了件大事儿，我该去找二丫了。
0: 你个兔崽子，你别给我说这种混账话啊！你赶紧给我出来，快点！你要不出来，你待会儿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大师兄，有本事。 你进来打我吧，在班子里，从小到大都是你管着我，今儿个也该我自己做回主了。
0: 你别吓唬我，你赶紧给我出来，你出来呀！ 你快点给我出来呀！出来啊！你就，你别吓我哥行不行？啊！你赶紧出来！你别吓我哥呀！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救！
1: 二娘，
0: 你救！
1: 我来了！
0: 你救！你等着，哥就是把你给弄出来。

0: 来了来了，怎么样？
1: 怎么样？
2: 快走，快跟我去救泥鳅！
0: 泥鳅怎么了？怎么
2: 了？我都不跟住了，谁要去唐二丫？
3: 泥鳅哥，
2: 这早就不想活了。
0: 我得去。不行呀，来不及了，现在必须马上开炮啊！
1: 高桥先生说的对，现在必须马上通知对面的炮兵部队。
2: 那泥鳅咋办？
0: 如果他没撞方发红。

0: 我们要在这里待一会儿，等待敌人的到来。
1: 是。
2: 凤儿，准备撤退。是。
1: 大师兄，你咋的了？
2: 宁秀，
1: 他咋的了？你快说呀！
2: 他不肯出来，说是找二丫去了。
1: 啥？找二丫？他在哪儿呢？快带我去找他！
2: 凤儿，没用了，他早就打定死的主意了。你们就把他扔在那儿不管了啊？
3: 不行，你快带我去找他！
4: 凤儿，这么长时间了，估计已经牺牲了。
3: 不能，大师兄，你快告诉我！
4: 凤儿，你们几个在说中国话。
5: 他们在中国四处劳军，总要学点中国话。
4: 是，叫什么名字？
3: 我
4: 别动，这个部队报告长官。
3: 嗨，
4: 准备战斗，快
3: 说什么呢？

一直到想给你变个魔术，而没有机会。

0: 你看，这人放火，你喜欢吗？
1: 喜欢，师傅特别喜欢。

0: 你们出生入死，机智勇敢，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你们是优秀的八路军战士，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代表军分区，向你们致敬，敬礼。
1: 建国，派个代表讲几句。张海，讲两句。我不行，快点，我不行。好，怎么不行？上打鬼子你都不发怵，讲几句话就发怵了。出列。
2: 是。
1: 我这个人嘴笨，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非让我说的话，我觉得孙泥鳅、二丫、崇大宝、狗娃，还有牺牲的战士们，他们是真正的好汉，是真正的英雄。我不配戴这朵红花，我替把这朵红花献给他们。

0: 前一百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领，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

0: 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1: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

0: 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2: 那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6: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9: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点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点。
1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0: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4: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
13: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 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4: 用完了往下

0: 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领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0: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前100名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立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前100名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前100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8: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领，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领。
9: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津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0: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

0: 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救命，直接给您送到家。
2: 一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连。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赶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
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4: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 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2: 用完了往下。

0: 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一百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领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0: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前一百名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前一百名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0: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1: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3: 好干净啊！
1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4: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

0: 版主，机场被毁是帝国的不幸，但更为不幸的是，武藤章大佐联络了几位长官，提醒陆军本部审查，质疑那些土八路为什么会以大和班的名义出现在机场，他们和大和班什么关系？
1: 这是在推脱责任，他们想把责任推脱在我们头上。
0: 守卫机场的幸存士兵在

0: 他们在接受调查时也辩解说，他们万万没想到，在帝国鼎鼎大名的大河湾，竟然是一座土八路，这实在令他们难以置信。
1: 够了。

0: 龙战海和华勇班，只是我大和班的荣誉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害。这不仅仅是我大日本帝国的奇耻大辱。
1: 班主，我们要求和龙战海华勇班决一死战，挽回大和班和帝国的声誉。
2: 此仇不报。
3: 我们无颜活在这个世上，
4: 班主，就请你带我们返回保定吧，以一万座儿引他们出来。
3: 向国际援一样，再打一次擂台，趁机把他们全部消灭掉。班主，请你下命令吧。
5: 我们立刻出发。
4: 不行，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是帝国的军人，你们的身上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保卫仙人铺。
6: 绝不能擅自离开！你们不要被愤怒烧昏了头脑。难道我们就在这里忍气吞声吗？哼！我们不离开仙人铺，难道我们还不能把他们引过来吗？
7: 司令，报纸送到了。
3: 哦，我看看，全文刊登了高桥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高桥现身说法，把他从鬼变成人的经历原原本本的讲了出来，这对揭露日军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8: 这也是对日本侵略者的震慑和打击。
9: 真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高桥就被八路军赤化了。造战这样惨重的局面，都是我的错。我无颜面对东条将军。石行军，你是我最器重的勇气，把刀给我拿过来。
10: 将军，您。
9: 去吧，把刀拿过来。
10: 是。

0: 今天把大家请来是想开个诸葛亮会，听听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嘛。啊，
1: 还有啥可说的？做梦都想回仙人铺杀鬼子，替乡亲们报仇。
2: 就是，大家伙这心里啊，都憋着劲儿呢。
3: 司令员，您下命令吧。日本鬼子占了我们的窝，谁能咽下这口气啊？
0: 哎，振国，你说说。
4: 司令员，炸毁了敌人的机场，是给了他们很大的打击，可是这只是治标，要想治本，还得要摧毁他们的毒气源头，彻底端掉仙人铺这个毒气基地，毁掉他们的天使计划。
1: 对，毁掉他们。
0: 看来大家的心气还很高嘛，
1: 嗷嗷叫。
0: 不过光有决心是不行的，还要有周密的方案。上次振国他们从仙人铺侦查回来的情况是只能从城门进入，怎么进，能进多少人，进去以后能不能控制住毒弹，能不能成功，能不能撤离，都要有一个周密的计划呀。要想成功，光有热情是不够的，要像

0: 上次打机场那样，设定一个周密的部署，有针对性的进行训练。
1: 班主，怎么样？将军同意您的计划吗？
2: 将军阁下，今天情绪不佳，我看还是改日再向他汇报吧。
1: 我是担心龟田上佐会阻挠，他可是个妒忌心强烈的家伙。
2: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说服他的。
1: 嘿。
3: 杨司令。
0: 高桥先生，你想说什么？
3: 学人部和机场情况不同，哪里是毒气的生产基地，既有毒气的原料，也有合成的成品，甚至有的已经装备成了毒气弹，因此无法像机场一样用化学中和的办法。当然可以深挖填埋，但即使是那样，也只能是临时性的解决办法。
4: 那您的意思是没有别的招了？
3: 据我所知，仙人铺有七种毒气，有芥子气、瑞瑟气，还有二苯氰胜、苯氯乙酮、光气、氢氰酸，几乎囊括了日本研发的所有毒气种类，分别以黄、绿、氰、蓝、茶等颜色作为代号区分。如果我们处理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如果是在和平时期，我们可以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用科学的方法，用专业的设备对毒气弹进行拆卸和分解。可现在是战争时期，这根本就无法想象。
5: 我的天哪，这他娘都成刺猬，还摸不得了。
0: 欧阳教授，您的意见呢？
6: 高桥先生说的不错，对付致呕性的毒气，我们还可以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等简单的方法来降低预防，但是对付糜烂性的毒气，咱们还是缺乏专业性的设备。有些毒气只要在我们的防毒服上有一个针尖大的小孔，都可以渗透进去，足以致人死亡，
5: 大不了和鬼子一块死。
0: 八路军战士从来不怕牺牲，如果真需要我们跟鬼子同归于尽，我们都会英勇地冲上去。可是大家想过没有，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一旦毒气泄露，方圆几百里将寸草不长，我们的同胞将死伤无数，万万不能让这种后果发生啊。
6: 如果毒气随风飘到天空的话，会损害大气的环境，如果毒气渗透到地下，则会影响到土壤和地下水，破坏土地的生长环境，这可是遗害于子孙后代的大事啊。
5: 哎呀，高桥啊高桥，你说说你啊，你咋就能研究出那么些个缺德带冒烟的玩意儿呢？啊，
3: 对不起。
1: 现在看来，只有在不使用武器的情况下全歼日军，到时候把毒气弹埋在地下，等把小鬼子赶跑了，解放了全中国，再请专家过来解决这些问题。
3: 我报名，我一定要参加战后的毒气清理工作。
0: 高桥先生，欢迎你，你是不可缺少的。振国，你说一说，怎么能不使用武器全歼敌人呢？有什么具体办法？
1: 还没想好，这第一步怎么进去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4: 要是搁以前就好了，仙人铺里与县城的地洞子，我上次和队长回去侦查的时候被填死了。
5: 怨谁？还不都怨你，非得钻个地洞子进去杀鬼子，你解气了，现在可好。
7: 哎呀，行了大师兄，这谁也没长着前后眼吧。
8: 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地道重新挖开？
1: 不可能，地道是小鬼子用洋灰灌的，要想把它挖开必须用机械，可是一旦弄出动静，咱们就会前功尽弃。
9: 王参谋，饭已经好了。
10: 哎，司令员先吃饭吧。
0: 好，大家先吃饭，都静静，吃饱喝足一定会想出更好的办法来。走，吃饭。
2: 龟田君，
3: 啊，尊座阁下。

0: 请坐。
1: 龟田君，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能够一举歼灭华永帮，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支持。
0: 华永帮？
1: 是的。
0: 尊座阁下，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天使计划，我们的岗位是在仙人铺，这里只能守不能攻，所以尊座阁下的意思是？
1: 我知道我们确实不能离开仙人铺，所以要想一举歼灭他们就只有一个办法。
0: 尊座阁下是想把敌人？
1: 没错，把他们引过来就地歼灭。
0: 不，尊座阁下，你疯了吗？
1: 我很清醒。
0: 尊座阁下，请原谅我直言不讳，你的这个计划，不，这不是什么计划，这简直是个愚蠢的行为。
1: 愚蠢？那你告诉我，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0: 我希望尊座阁下能明白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帝国的毒气试验秘密基地，是天使计划的核心地，不是你们大河帮争产好生的擂台。
1: 混蛋！你就是这样对你的上级军官说话的吗？
0: 对不起，可是
1: 我这样做绝不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利，而是为了帝国的利益着想。如果华永搬不出，那么天使工程将后患无穷，这不是已经被很多事实证明了吗？
0: 尊座阁下，恕我直言，你不是为了帝国的利益，你是为了你自己的恩怨，想挽回你们大河帮的荣誉。尊座阁下，奉劝你放弃这可怕的计划，这是引狼入室。为了保证仙人铺的绝对安全，我是不会同意的。
1: 我既然能够想出这个计划，那就说明我已经有了必胜的把握。把他们引到这里，一举歼灭，永绝后患。我们不应该失去这样宝贵的机会，所以你的反对毫无道理。
0: 我的职责是保卫仙人铺的绝对安全，任何一向偏开的想法我都不会答应，也不敢答应。
2: 你
3: 保住！
2: 帮主，接骨将军醒过来了。
0: 接骨将军怎么了？
1: 由于数次失利，将军悲愤难当，他切断了自己的一根小指，以此来表示要歼灭华永帮的决心。
0: 失敬尊座的想法荒唐可笑，简直是痴人说梦。
1: 将军阁下，我的想法的确大胆，但绝不荒唐，还请将军定夺。
4: 我接起薛星俊的计划。
0: 什么？将军阁下，难道你不怕引狼入室吗？
4: 尤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1: 多谢将军阁下支持。
4: 上派在此异议，我们已经是背水一战，再也没有退路了。请务必周密计划，妥善安排，确保万无一失。
1: 龟田君，请你精诚合作，一举全歼华永帮。
0: 尊座阁下，你以为华永帮的人会那么愚蠢前来自投罗网？不，虽然将军同意了您的计划，但是这只是一个梦想，是您的一厢情愿而已。
1: 中国有句古话叫江台公钓鱼

0: 愿者上钩。好吧，我会全力配合遵守构下的计划。不过，他们不能进入仙人铺，必须在外围全部歼灭。
1: 不行，那样的话，我的计划还有什么意义呢？
0: 说来说去，还是为了报你自己的一技之长。
1: 出你心中的那口恶气，仙人铺周围山神林密，如果不能全歼他们，如果有人逃跑，那仙人铺计划的秘密不就全都暴露了吗？仙人铺还有秘密可言吗？电影胶片已经把这里暴露在了全世界的面前，不是吗？电影胶片不正是从你手上失去的吗？我这么做也是为你挽回面子。
2: 好吧，我倒想看看你怎么钓这条大鱼。但是不想看到鱼死网破。那就请龟田君拭目以待吧。
3: 邱会长，您好啊！对不住，您是哪位呀？
2: 您真是贵人多忘事，这么快就不认识老朋友了？
1: 我是大河班的。我
2: 想起来了，您是石井太君。
0: 是的，
1: 我想，请您再帮我办一件事情。
3: 您有何吩咐啊？
1: 去邀请龙战海和华勇班，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想夺回银碗的话，就来仙人堡跟我打擂。
3: 把没有完成的过五招继续比下去，我会和我的大河班在那里恭候他们。这怎么有困难吗？不是不是，太君，不是我不帮您，我实在是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呀。
1: 贵公子不是一直跟他们有联系吗？
3: 太君。
1: 这没影儿的事儿啊！我那儿子成天游山玩水的，到处去玩，我找不着他呀。
2: 程先生，我依然相信您会有办法做到的。拜托了，再见。
1: 班主，他能找到火药帮吗？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就只剩下了等待，加强训练。
3: 布置机关，明确分工，严阵以待。嘿，
4: 老爷，这大半夜的啥事儿啊？说话呀！
3: 没啥，那我听你说大炮，是不是咱大炮又出啥事儿了？甭提他，这个孽障，死了倒省心。
0: 龟田君，请看，这里就是华勇版和龙战海的葬身之处。
5: 大河帮，救父圣母，我对你们的记忆一点都不怀疑。圣父无关紧要，我最关心的是将他们一网打尽，斩尽杀绝。哼。

0: 所以，无论比赛的胜负，我们都将立于不败之地。我但愿你能大获全胜。
1: 这只是其中之一。鬼天君，你看那里，那里，那里，这些地方全部都配有机枪。万一比赛失利， 我也敢保证，他们无疑了我。
2: 我现在越来越有信心了。

0: 哎，怎么样，想出好办法来了？
1: 偷偷想着了，也没想出来。就是，这都是你们这些有学问人干的事儿。我们这些大老粗哪干得了这个？能把自己名字写全乎就不错了。哎，话不能这么说，民族兴亡，匹夫有责。来来来，坐下说。
0: 队长，
1: 嗯，
0: 我们找你还有别的事儿。
1: 有什么事儿？说吧。
2: 大宝的事儿。
1: 我们想把大宝的遗体送回保定，送回家。怎么做？一定要找个妥善的办法，通过我们在保定的内线，秘密做好接应掩护工作。可是他父亲崇载德，一直在给日本人干事儿，万一他要是不理解。
0: 一怒之下把你们抓起来交给日本人，他敢？他要是不招四六的，我他妈一枪崩了他！
1: 哎，那可不行。你要这么敢，同志们会增加了。再说了，你们是送烈士的遗体回家，不能逞一时之勇，这更不是去锄奸。
0: 放心吧，我们有分寸。
1: 好，那就这么定了。快去快回，一路小心。接着。
3: 你们把大宝的烈士证带上，好好安慰他父母，告诉他们，大宝是光荣的。是，去吧。走吧。大家请看这里，在仙人堡的外围，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在吕祖庙这里，这里，尤其是这里。 这些地方一定要布置秘密的火力点，这个就由龟田君来负责。嗨，核心地区、实验室、仓库、车间，这个由我们来负责。所有的机关都已经布置妥当。那么，大将军，这里的安全就交给你的浪人组了。嗨，敌人。 从这里进入之后，会集中在吕祖庙这个时候，一定要关闭大门，确保不能有任何人离开。在通往核心地区的街道两侧，也要加强兵力。如果在吕祖庙不能全歼敌人的话，那么也绝不能让他们离开这里。
4: Yes，遵从阁下的考虑周到，我为我当初的态度表示歉意。
3: 最后，我请大家都准备好防滑服。如果之前的策略完全失效的话，那么我们就用我们的杀手锏，战无不胜的毒气，去消灭他们。嗯，
5: 呀，呀，行。哎。 这天气啊，越来越凉了。大宝这孩子从小身体就弱，也不知道他在外边会不会挨饿呀。
6: 这是他自找的。等他在外边吃够了苦，他就知道在家里当少爷的好处了。
5: 你还怕他不回来？我。
6: 少爷回来了，啊！大宝回来了，这小兔崽子回来了，回来了怎么不来见我呀？
4: 这，
6: 哎，还怕我把他吃了啊？我是他爹！
5: 哎呀，老爷，儿子好不容易回来了，你就别板这个脸了啊！管家，快带我去看看。
6: 回来，不许去，回家了不来拜见父母，反而让爹娘去看他，成何体统啊！
4: 老爷，你。 你还是去看看少爷吧。
5: 咋了？
4: 咋了？我不敢说，去看了就知道了。
5: 老爷，你就别发。

0: 快点啊，大宝，大宝！
1: 小兔崽子，你给我！

0: 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育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2016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适时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的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
0: 腰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疼疼的，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3: 哎呀，疼啊！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
3: 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
0: 你腰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5: 筋骨凝是啥？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

0: 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十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7: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8: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7: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8: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7: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9: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0: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0: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1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

0: 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了，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的就跟那石头似的。
12: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

0: 哎呀，可怎么办呢？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 小程，你这肩周也疼了？
0: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1: 颈肩腰腿疼，是不是筋骨宁？
2: 筋骨宁
3: 管用吗？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

0: 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8: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9: 筋骨凝是啥？
8: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8: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

一走一动酸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当秋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老爷，快点啊，大宝！

大宝是咋死的？

0: 枪把他打死的。
1: 你胡说！我不信。
2: 大宝，
1: 一直是跟着你们的，是你们害死了大宝。
2: 老爷，
1: 你还我大宝！
2: 老爷，老爷，老爷，
0: 当心！
1: 你给我改。
2: 程老爷，你咋不识好歹呢？那你有本事找鬼子算账去。我们好心好意把大宝给送回来，你咋还动上手了呢？你看，
3: 大师兄，这是咋说话呢？大伯，大宝牺牲了，我们心里都很难过。但他是好样的，如果没有他，还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会被那个毒气弹给害死。
1: 毒气？你说啥？你说毒气？毒气是啥样子？你拿来给我看看呐！
3: 鬼子生产的那个毒气，他要轰炸中国的大城市，祸害中国人。那个东西沾上一点就死，就算不死也会浑身溃烂。大伯，您想想，那得死多少人啊！我中过那个毒气，

0: 龙大哥也中过，那滋味真不是人受的。楚老爷，这个是大王的烈士证，他是应有的，是光荣的。
1: 不要这个，我要你还我儿子。大伯，您看，这是大宝死之前让我交给您的。父母大人抬见。 不孝儿大宝摇拜跪膝，儿媳日游手好闲，声色犬马，全然为之他人之苦。自入八路，方知中华危如累卵，百姓置身水火，国人危如蝼蚁。想我崇家富甲一方，也难逃铁蹄蹂躏。父亲生名威赫。 也未能独善其身，父亲位于虚名，也因身不由己，为儿多有抱怨，也因不明时事，上望父亲宽容，而投生抗日，保家卫国，忠诚最大之正业，望二老理解。二老年事渐高，尚且珍重。 待儿斩尽道寇，光复中华，而定重归妻下，尽心尽孝，广大家业，再振崇家辉煌。

的事儿。

0: 大炮是怎么死的？
1: 老爷，老爷。

0: 大宝是为了帮我挡子弹，要不然死的人是我。我们炸了鬼子的大河坝机场，炸了他们的仓库，毒气弹也废了。你儿子可没少救人呢。这里都有大宝的功劳，中国人是不会忘记他的。程老爷，你儿子是烈士，是英雄，是大英雄。军分区专门为他召开了会，追悼的会。
1: 司令员让咱们永远记着他。鬼子的飞机场，真是你们炸的？
0: 真的。
1: 那鬼子毒气弹，他真要炸大城市？

1: 是真的，那俩人一撒出去，可不管是当兵的还是老百姓，见着人就得死。他们是想咱们亡国亡种啊！
2: 鬼子占了我们的仙人铺，就是为了要制造那种毒气。
1: 他们把乡亲们说出去，把全村人都给杀了。
2: 仙人铺的事情，我知道了。原来。
1: 他们是为了这个，
2: 我亲眼瞅见乡亲们倒在地上，憋着喘不上气儿来，捂着胸口，扯着嗓子。别说了，要是为了这个，我儿子大宝。 死得值啊！这小子活到现在一直是玩玩闹闹，没想到林良他还做了一件正经事儿啊！
1: 程老爷。

0: 这张银票就算是你们送大宝的脚钱吧。不，
1: 这钱我们不能要。大宝是我们的战友，是同志，送他回家是该当的。是啊，大宝是我徒弟，我没能保护好他，您这要再给了钱，不是在骂我吗？徒弟？是，行了大礼，是我正式收的第一个徒弟，大徒弟。
0: 大宝在我们华永班是上了册的，正经的第十一代传人。等打走了日本鬼子，回到仙人铺，他是要入祠堂的。放着崇家这么大的家业不要，却入了杂耍班的祠堂。 这就是命啊！既然是这样，把这张银票，就算是我替大宝给师傅上的茶水钱吧。
1: 大伯，这
0: 杂用我不管，你们要是买些枪炮。
1: 替我为大宝报了仇，那我就感激不尽。收下吧，大伯，这银票我就收下了。等到了根据地买了枪，我们多多的杀鬼子，让大宝在九泉下头。
2: 也能合了眼。我带我们华永班，谢谢您了。谢谢您了。您深明大义，骨子里还是咱中国人。以前我恨您，恨得牙根疼，没少折腾您。我再给您鞠个躬。
0: 不用了，我当这个维持会长，连我自个儿都讨厌我自个儿啊！哦，对了，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来的正好，石静让我捎个话，他说正找你们呢，他在仙人铺等着你们呢。
2: 啥？
0: 他说要跟你们接着过那个五招。
3: 赌注就是那只你们的银碗。太好了，我正愁没机会夺回来呢。买卖终于送上门来了。你们冒充大河班，摧毁了机场，他们一定猜到了你们的身份。这个诱饵。 太明显了，他们是想。

0: 把你们吸引进去，一网打尽。
1: 战海回来一说，我就知道是鸿门宴。可是，这是进仙人铺的唯一一次机会，我们不能错过。
0: 这不是个机会，是个阴谋，是个陷阱。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不能冒这个险的。
1: 可是司令员，那仙人铺咱就不打了。
2: 就是啊，管他啥陷阱不陷阱的，
3: 打进去端回他的老窝再说。
4: 就是啊，司令员，听说石井要拿银碗当赌注打擂，那大家伙儿甭提这心劲儿有多高了。
0: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想一个万全之策呀。
1: 要是有别的办法，我也不会同意这么干。
5: 杨司令，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哪怕牺牲咱们也得试一试。
0: 战海，帮我把仙人铺的地形图画出来。

0: 这儿是铺门，这是主街，经过铺门旁边，这是吕祖庙，一般的比赛打擂都是在这儿。穿过主街，这是我们祠堂，鬼子的毒气工厂就在这儿。这就是我最担心的地方，打擂场和毒气场中间有一段距离。如果鬼子在这儿布了重兵呢？
1: 现在说啥也没用。
0: 只能进去再说。我们是仙人铺的人，仙人铺的每家每户、每一块砖、每一块瓦，我们都熟悉。要是从主街穿不过去，我们就翻墙穿院呗。
2: 打擂场是封闭的还是敞开的？
1: 封闭的。吕祖庙嘛，挺大的。
0: 也就是说，他们把门一关上，就谁也跑不掉了。
3: 嗯，跑不出去。
1: 那不一定。
4: 翻墙还是可以的，
3: 对，我从小就翻墙，正经大门不愿意走，就喜欢在邻居屋檐上跑来跑去的。
0: 你说的那是和平时期，如果敌人在四周布置了火力，你们怎么跑得掉？
4: 这个我倒是想了，到时候咱们就像打大河坝一样，把石井先抓起来，把他当人质，敌人就不敢开枪，至少当时不敢开枪。
0: 就算是你们跑出了吕祖庙。
5: 也到了毒气加工厂，那儿的火力会更加严密。那就好办了，我们到了毒气加工厂，鬼子这个地方没有武器装备，到时候我们只能比武功了。这比武功我们也不怕呀。
6: 凭技能，敌人要是使用毒气呢？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到。同志们，关于毒气的防护问题。 尤其是对皮肤，呼吸道防护最为重要。手套一定要先戴上，然后呢，戴上这个防毒面具。你看，戴上了以后，把这个帽子扣好了，把拉锁拉上，手一定要戴上这个防护手套，防止皮肤外露。明白了吗？
4: 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刚到仙人铺，就被守城的鬼子发现了。那情况可就糟了。那城长，啊，那石井约我们去打擂，完了等我们一去，拿枪把我们给突突了，这传出去，江湖上的人还不把他给笑死了？
1: 你以为那石井跟你一样讲信用？他们是鬼子，没人性的。
4: 也是。
2: 哎，那就这样，多叫一些江湖上的人。
4: 让大家伙都去做见证，
7: 这是个好办法。我们到保定多叫几个杂耍班子，大伙一块儿去。他们不是要打擂吗？谁上都可以。反正江湖上有规矩，这人一多，还咋上？反正一时半会儿杀不完。
4: 嗯，这个办法不错。等我们的人进了仙人铺，跟他们的人混在一块儿，他们就不敢轻易开枪。
7: 依我看，不光是练杂耍的，有能耐的、愿意杀鬼子的，一起去。
0: 这个保定国术界啊，有很多都是功夫高手，个个都是血气男儿，一个顶好几个。人多力量大，这样一来，比我力量的悬殊就不那么大了。一块儿去那么多人，鬼子能放你们进去吗？
4: 司令员，就算敌人不放我们进去，我们的人守在仙人铺外面，对他们也是一种威胁。
0: 郑国，如果我们准备充分，计划周密。 能不能取得胜利？我们尽全力，尽全力。好，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消灭敌人。扎海、刘奎，这不仅仅是去拯救你们的家乡，是在拯救我们的民族，拯救我们的百姓。这份信念和决心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没有的。有了这一切。 我们就能及早的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大家有没有信心？
8: 有！
0: 大家一定要问：明知道这么危险，为什么还要去？可是大家想过没有？敌人的毒气弹落在了我们的战场上，我们的战士会怎么样？ 落在了保定、武汉、天津、北平、上海，我们的人民会怎么样？为了人民的利益，就算上刀山下火海赴汤蹈火，也义不容辞。
1: 坚决反革命路！
0: 我为勇士壮行，祝你们胜利完成任务。
1: 坚决消灭日本！

0: 秋，你慢点。
1: 一鞠躬，再鞠躬。

0: 时辰不早了，该送少爷上路了。
1: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做的什么孽呀？
0: 老爷，请节哀呀，还有太太呢。

0: 时辰已到，麒麟，
1: 不能走，不能走，你让他们走，
2: 一路走好，
1: 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
3: 闪开！
4: 你们干什么？
5: 你们干什么？
4: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快！
6: 停下！
4: 你们他们来干什么？
7: 日本人来干什么？
8: 他们这干什么呀？
9: 太君，这是为了什么？
6: 钟会长，你的儿子把陆地干活。
9: 太君，您不能没凭没据的，您不能冤枉人呐！
6: 钟会长，请你原谅。有人禀报说你的儿子参加了八路，是被皇军枪杀的。
9: 这没有的事儿。
6: 要想证明你的清白，这很简单。打开看一看，一切都明白了。
9: 不可能！
6: 你害怕了？
10: 你这是心虚了。这棺材里一定有鬼。
9: 你才是鬼呢！
11: 你站！哎，
4: 你说什么？你们？
11: 是吧，老爷？
6: 废话少说。

0: 太太，太太，你要挺住，你要挺住。钟会长，这是意外，我深表歉意。钟会长，也是大日本帝国的朋友。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说明。走。太太，你要挺住啊！管家，快备车上医院！
1: 快去叫车！叫车！
2: 去找他。

0: 老爷，今儿你也累坏了，你就早点歇着吧。啊，老爷，下人说句不该说的话。虽说太太和少爷都不在了，可您得挺住了。这日子该咋过还得咋过呀。
1: 他不让我过，我也不让他活。
0: 老爷，你可千万别瞎寻思，这日本人咱可惹不起呀。
2: 老爷，老爷，这老爷不好了，外面又来了一拨人。
0: 这么晚了会是谁呀？
2: 他们说来拜访老爷。
0: 我咋跟你说的，崇福这几天闭门谢客，外人一律不见。
2: 我跟他们说了，可他们有枪。嗯，看来是这个。
0: 哎，老爷还是别见了，要让冈山知道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啊。老爷，
1: 有请。
0: 是老爷。
3: 崇老爷，这位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侯振国侯队长。崇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请上座。

0: 钟先生，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我不知道。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2: 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

0: 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2: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4: 我能蹲下去了。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7: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9: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10: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1: 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0: 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王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王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2: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了，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6: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6: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6: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6: 没错，
5: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5: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2: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6: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

0: 不能白来，我们要
1: 打折，
2: 打折，
1: 打折，
2: 打折，
1: 打折。
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4: 对，
1: 三折，
4: 三折，三折。
3: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3: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事
0: 啊，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4: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啦！
0: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0: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6: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

0: 豆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3: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5: 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执行难度大，
0: 哦，你们逼我了。
13: 积压案件多，
14: 强奸犯官砸人了，
15: 请你在7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14: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就踹去！
16: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0: 判决，获得是否正义，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老爷，这老爷不好了，外面又来了一波人。
1: 这么晚了会是谁呀？他们说来拜访老爷。我咋跟你说的？重复这几天闭门谢客，外人一律不见。
0: 我跟他们说了，可他们有枪。嗯，
1: 看来是这个。哎，老爷，还是别见了，要让冈山知道了。 这私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啊，老爷。有请。是，老爷。
2: 崇老爷，这位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侯振国，侯队长。崇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请上座。

0: 钟先生，二位老弟深夜到此，想必是有重要的事情。那我就直说了，钟先生，今天晚上我们来，是有重要的事情想让你帮忙。
1: 想必是缺钱了，没得说。儿子死了，钱对我已经不重要了。贵军是买枪、买炮，都算在我的身上，我钟家。
0: 就是贵军的钱庄，
1: 崇先生仗义疏财，实在令人佩服。
0: 我以前也是血气方刚，可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业，我忍气吞声，活得不像人呐。所以，
1: 我们宁死抗日，也不愿做亡国奴。
0: 不用说了，我现在比以前更懂得这个道理了。你们说。 需要我做什么吧？这位是戳脚门的李馆长，这位是八卦掌的孙堂主，这位是通臂拳的赵师傅，那位是形意拳的郭爷，以及他们的弟子们。
2: 这些都是我们保定府响当当的人物，讲义气的汉子。
0: 崇大哥，你连夜散发英雄帖，召集弟兄们前来，是不是日本人杀害嫂子的事儿？
2: 他妈的，这日本人太不像话了，竟敢当着冲爷的面开枪杀人，咱嫂子死得太冤了。
0: 不光是太太，儿子的事儿，这事儿。
2: 是大事儿，是天大的事儿。干，是救国救民；不干，是亡国灭种。这鬼子太可怕了！这位就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侯队长。啊，八路，崇爷，你怎么和八路来往？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啊！
0: 以前，我崇在德没有跟八路来往的时候，太太、儿子不是也没保住性命吗？
2: 这孩子是没人性了，
3: 是啊，太没人性了。
0: 咱们请侯队长讲几句话。

各位英雄，各位前辈，小鬼子在我们中国人的土地上滥杀无辜，胡作非为。

0: 他们用毒气了，
1: 毒气是一种无形的杀人武器，只要闻到它，全都得毙命。
2: 那不是迷魂散吗？
0: 不，比迷魂散要厉害1000倍甚至10000倍，这两种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
3: 有那么邪乎？
1: 有。
3: 各位师傅，晚辈是仙人铺咏春班的龙战海。 你们兴许有人认得我，仙人铺中了小鬼子的阴招，全铺子的乡亲们都被毒气给毒死了。你们瞅瞅，啊，
0: 这都是
3: 这就是鬼子毒气害的。
2: 哎呀，这毒性也太大了，
0: 真邪乎！
3: 要不是遇见侯队长，我这条小命早就见阎王爷了。
0: 小鬼子占领了仙人铺。
2: 把仙人铺建成了毒气秘密基地，他们制造毒气弹，其目的就是想让我们中华民族彻底灭亡。哼，这不但要亡国，还要灭种。哎，
0: 这小鬼子，
3: 这帮小鬼子，
0: 鬼子在仙人铺生产的毒气，一旦泄露出来，那是草木尽死，生灵涂炭。别看仙人铺。 离保定城正远，毒气一旦泄露出来，飘了过来，在座的诸位，以及你们的家人，全都得毙命。到那个时候，保定将是一座死城。
2: 他奶奶的，
4: 这小鬼子也太阴了！
2: 诸位爷，
4: 八路要端掉仙人铺，请诸位爷助一臂之力。
0: 这件事情。
4: 是有危险的，参加不参加全凭自愿。不愿意参加的，我们绝不强求。烦请各位师傅替我们保守这个秘密。
5: 咋不干？我们不能等着被熏死。我们形意拳算一分，
4: 我们通背拳算一分，
5: 我们戳脚门有一个算一个，全上。
0: 各位，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子孙。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3日后我会派人联络大家，咱们在城西的老虎口会合。不敢走日本人，绝不罢休，
6: 绝不罢休。
4: 好。

0: 刑警，扛枪，八路你给我！
1: 太君，你误会了，太君，太君，误会了。嗯，肩
0: 上有老茧的，就是扛过枪的嘛。给他们看，我们是杂耍班的，身上有这个很正常。
1: 我们手上都有老茧。
2: 你是什么人？
0: 石井正在仙人铺里边等着我们呢，不信你给他打个电话，就说龙战海来了。看住他们！嘿，请见仙人铺。
3: 喂，陆总阁下，是否有中国杂耍班来和大河班比赛？
4: 是的，确有其事。嘿。

开始。呀！

0: 大和藩的勇士们，都给我听着！你们是最杰出的勇士，我们在保定的国际园战胜了花勇班。今天，我们在这里也一定要战胜他们。记住，你们不仅仅是为了大和藩的荣誉而战，而且。
1: 是为了大日本帝国而战，
2: 为帝国而战，
3: 为帝国而战。
4: 准佐阁下，花园班来了，他们已经通过了狼窟口。
0: 很好，我的勇士们，你们听到了吗？我们的敌人马上就要来了。
5: 消灭龙战海，战胜花园班。
6: 消灭龙战海，战胜花园班。
0: 消灭龙战海，战胜花园班。

0: 小姐们，这都是鬼子造的孽。
1: 鬼子为了遮盖在仙人铺毒气基地的秘密，把仙人铺附近的村庄都变成了无人区，
2: 要是不把鬼子赶出去，我们每个人都会变成这样的。
0: 必须把他们赶出去。大家伙听好了，到了仙人铺，鬼子要是放毒气，就用布沾湿了捂着嘴，实在找不着水，用尿浇也可以，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我崇家能有今天的富贵，全都仰仗着大伙儿。今天，
1: 老爷，老爷，
0: 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2: 这老爷，
1: 这
2: 老爷，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往日有什么不周之处，还请大伙多多的担待。如果觉得我这个人还算有德，觉得我崇戴德还算仁义，有良心，也就一笔勾销了。这钱是大伙替我挣的，我今天

0: 还要还给大伙儿。老爷，这是咋回事啊？散伙！散伙！老爷，您不要我们了。
1: 就是啊，您不要我们了。
0: 实不相瞒，明年的今天就是我重在德的忌日。有人想起我的话，就请大伙儿替我烧个纸钱。老爷。
2: 瞧您说的，您这是要干啥呀？杀鬼子！杀鬼子！老爷，您自个儿去啊！您可不能去啊！老爷，
3: 老爷，
2: 这可是老爷送死的。是啊，是啊。
0: 儿子，太太都不在了，
2: 我岂能苟活一世吗？快点啊！赶紧拿吧！
4: 老爷，老爷，这管家，你带个头，拿完了，回去好好过日子吧。老爷，我将才一辈子没硬气过，今儿个就是死，我也要和老爷死在一块儿。
0: 老爷，您待我不薄。
2: 我要跟你一起杀鬼子，
5: 我也去。
2: 鬼子害死我全家，我早就想报这个仇了。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既然大伙都要杀鬼子，那我就立条规矩：年长的不许去。 家里是独苗的，不许去。女眷们，不许去。全叔，
6: 老爷，
2: 把这些珠宝都送到山里去，献给八路军，也算是我崇家为了打鬼子献上一份力量。是，老爷。其余的，跟我来，
6: 走，跟着老爷杀鬼子。
0: 放手！放手！
2: 站住！中国人不得进入！哼，这是老子的地盘，老子想进就进！
7: 那，
8: 跟他们拼了！
9: 打鬼子！
10: 拼了！
11: 打鬼子！
12: 拼了！

0: 情况。嗯，陈会长，你这是干什么？
1: 我来要你的命！

0: 帮助，那是我们的大部长。可恶的中国人！
1: 不要急，你看，他们这不是给我们送回来了吗？
2: 石井，你他娘的说话不算话，叫我们来打擂，怎么不铺桥板呢？
1: 龙占海，你为什么带这么多人来？
2: 这些都是我请了做见证人的。
1: 今天的比试是大河班和花勇班的巅峰对决，其他无关人等一律不得入内。
3: 你放屁！要是你赖账了，那怎么办呀？
1: 我们日本国大河班从来都是守信的。
3: 呸！
2: 要论公平是吧？让这帮当兵的滚出铺子，我就请见证人都离开。就剩你们大河班和华勇班两个班单打独斗，怎么样？
4: 别跟他废话。
5: 你他娘的怂了是吧？这样交出银碗，省得他娘的费事。
0: 班主，他们是有备而来，来者不善，开火吧。
1: 不行，这么多的人如何杀得过？如果要是传扬出去的话，这会有损于我们大河班的名誉。把他们放进来，别忘了我们还有机关，能把他们一网打尽，永绝后患。
0: 嘿，
1: 龙占海，欢迎你们故地重游啊！但是，请你们把所有的武器都卸下来，而且所有的道具，包括车辆，一律不许入内。
3: 啊！这太过分了！
4: 这
2: 不行！
3: 那我们。
4: 这不是欺负人吗？
5: 死了也得拉个垫背的。
2: 没有道具咋比赛啊？
1: 我们的比试只是上刀山，用不着道具。
5: 那也行，你们他妈的先把枪给放下啊，我们就不拿家伙。
3: 对，你们先把枪放下来。
1: 对不起，如果你们不答应我们的条件的话，那我就只好视作你们是弃权了。请回吧。
6: 这怎么办呢？
7: 怎么
8: 这样？
7: 就是
9: 这样。对
10: 呀，
9: 不
10: 讲理，
11: 不
10: 讲理，
12: 太不讲理。
13: 他们拿着枪，
14: 就是
13: 拿家伙，
15: 就不允许我们跑。
16: 只有他们拿
17: 家伙。
18: 不要硬来，
19: 我懂。
18: 大家不要慌，就听他们的，到时候随机应变，紧急行事。
2: 我们答应你。
0: 很好，
1: 放桥板。

0: 回去，
1: 站住！站住！
2: 站住！
1: 回去！
0: 站住！
1: 嗯，
2: 站住！回去！
1: 走！
0: 你回来！
1: 走！
3: 走！
2: 神了！
0: 来一个，
1: 还真变脸。张海说在保定，
2: 站住！
1: 认识了一个古彩戏人，
2: 回来！
1: 酒坊的房老爷子，与他是没有名分的师徒关系。
0: 站住！
4: 行了，展开，有两手。
5: 崔爷，去检查一下大篷车，一定要仔细。如果发现武器的话，就以此为由，就地消灭他们。
4: 嘿，
5: 检查完毕之后，把车开回来，然后迅速撤掉桥板。
4: 明白。

0: 大家不要慌，走！大家要注意，四周都是鬼子的火力眼。
1: 能，过去。

0: 这刀开了刃，大伙当心点。这刀山上的刀要是不开刃，俺算什么上刀山？我大河板与别人比试，一向比的都是真功夫，
1: 真的假的？一会儿见分晓。好啊。
0: 查库，车上没有武器。天不早了，开始吧。请。怎么个比法？
2: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上刀山，
0: 银碗拿出来。
3: 那是咱们的银碗，老各位爷瞅瞅，这银碗就是今儿个的赌注。我们要是赢了，银碗拿走；要是输了，这银碗永远归大河奔。
4: 老少爷们们，今天就是豁出命，也得把银碗给夺回来。
5: 对，夺回来！
6: 夺回来！夺回来！夺回来！夺回来！夺回来！夺回来！
0: 石井，把银碗放好喽，今儿个也耍赖。这个你放心。嗯，龙占海，你给我听着，比赛的规则很简单，那就是我们两方，一方各出5个人，谁先夺到银碗，就算谁赢。
1: 好，公平。张海，我先上，你没玩过这活，不行。我们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7: 好，
1: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抓刀背儿，剑要平，宁可横着动，千万不要竖着往上跑。
7: 明白。
1: 我们四个护着你，你先上，放开他，把银碗抢回来。
8: 行。

0: 各位乡亲，叔叔婶婶，龙战海今天带着各路好汉回家了。
1: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

0: 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领取，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

0: 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0: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2: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0: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2: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余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
0: 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3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3: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领。
4: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

0: 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领取，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

0: 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便拉干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1: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1: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套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
0: 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0: 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6: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各位乡亲，叔叔婶婶，龙战海今天带着各路好汉回家了。今儿个回家不为别的，按照咱中国杂耍行当的规矩，比赛论输赢，讲究的是过五招。仙人铺的华勇班和日本国的大和班。
1: 先前已经过了四招，这第一招在保定国际园，大和班炸赢了。第二招还是在保定重加获战，奉公被捉，大和班又赢了。这第三招我们在东洋香水厂救回了欧阳教授、华勇班胜。第四招我们在火车上。 把你们日本专家高桥给劫走了，华勇班又胜了，是这样吗，石井？哼，嗯，好。今儿个，在咱自个儿家，华勇班和大和班又面对面，完成的是最后一招，第五招，就是石井说的上刀山。
2: 我们请诸位做个见证。好，这没得说。我今天就倚老卖老，给你们大伙儿做个评判。
3: 行吧，石井，要不你也派个见证人？我们大和班没你们那么繁琐。开始吧。
2: 快跟上！

0: 就杀！大岛先生，大河班和花勇班刀山对决是千载难逢的事情，我想去观摩一下，不知。
1: 威风不测，请张真阁下穿上。
2: 不，

为什么？如果能够消灭他们，为什么突然放火？如果不能消灭他们，那又何必劝他？

0: 小，你没事吧？
1: ，
2: 报告营长，仙人铺开始进攻了。
3: 好，目标老虎口方向。

0: 快！张海，咱们得想办法弄几把刀啊！
1: 刀。
0: 刘奎，你怎么样？扛得住吗？
2: 扛得住。
0: 走。
3: 走。
0: 走。
4: 同志们，给我上！冲！

0: 老实点，快走！一连长，
1: 走！
2: 你们连接守了虎口，直到我们安全撤离。
3: 是。
2: 二连长，
4: 走！
2: 你们连带上欧阳教授和高桥专家，跟我支援仙人铺。
5: 是。
6: 哼，说咱俩是孩子，不让去仙人铺，咱偏去。咋说，咱也是八路军战士，好歹也得杀几个鬼子，让他们瞧瞧。
5: 咱俩要是把实景杀了，那可就立了大功了。到时候杨司令还给咱们戴大红花，你说是不是，大帅？
7: 大家摸着步，快！
8: 队长，你们去突骑室，我们留在这儿。
7: 好，工队，跟我走。
5: 小子，让他好好待我。

太子呀！

0: 枪。
1: 吃住！
2: 停！
0: 你们几个在这救助铁头，快！其他人跟我追！
3: 追！
4: 抓呀！
0: 走！
4: 追！抓！抓！
2: 石井呢？石井呢？
0: 走了。
2: 大师兄，大师兄他走了。不管石井跑到哪儿，我都要抓到他。我要亲手杀了他，替大师兄报仇。
0: 石井他跑不了，他跑不了，我一定会亲手宰了他，一定会的。待会去接你大师兄。

0: 陛下万岁！
1: 慢着！
2: 石井，你还真是个懦夫，别着急死。还记得这桥板吗？在这仙人铺的桥板上，我们把你当做中国杂耍界的朋友欢迎进仙人铺。我们当你是朋友，你灭我们九族，你三番两次的耍诈，今儿个能不能像个爷们儿一样，真真正正的比一场，就赌咱俩的命？
3: 张海，你不能再跟他比了，他总是耍诈，你不能再相信他。同志们，开枪，杀了他！
2: 耶！
1: 同志们，住手！
2: 住手！我要亲手宰了他。

给谢仁铺的父老乡亲们报仇。好，龙战海，你可别后悔，今天我就要让你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

Thank you.

师兄，师经死了，咱赢了。

大师兄，等你见到了安天，你跟他说，咱没给华永班丢脸，这银碗咱正大光明的给他争回来了。这银碗你拿好了。

我想说，您放心的走好，下辈子俺还要做仙人铺的人。

咱不哭，往后我给你生好多好多的孩子，仙人铺的人死不绝。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

0: 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7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7种方法。哪7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8段锦。注油呢就是注油术。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7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经络穴位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经络穴位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1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1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1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1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1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

0: 痰污是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五个要穴，这五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五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啊，下奶的。
2: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陈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臣使之官吧，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2: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穴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是神灵出入之门。咱中医有一个迷信的看法，任何突然发作的病呢，中医都认为是神灵所作。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地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不锁门。
2: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2: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中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它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2: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它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

0: 因为这个檀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檀中穴和神门穴用好的。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的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2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它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

0: 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
1: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朋友们，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5条绝美的公路，据解后迷人的五花山色，隐约黑龙江的

0: 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8: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9: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7: 除派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美国白宫表示，特朗普政府已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福伊尔辞职。法国数百家超市制冷系统遭网络攻击，大量食品变质。新西兰一家初创公司在美国纽约展示电动渡轮。秋意正浓，黑龙江五花山色进入最佳观赏期。国考今起报名，计划招录3.57万人。试点马上播出。

0: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于硕。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昨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随时准备击沉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的美国军舰。对此，美军回应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控制。
1: 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斯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作用，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伊朗正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斯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回应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控制。美方还表示，美国军队此前一天协助海湾地区伙伴将超过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
0: 昨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西部荷台达省等地发动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也门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当天晚些时候，沙特主导联军称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昨晚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昨天早些时候，根据胡塞武装方面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以及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敦促相关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机领空。
0: 昨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污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
2: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это очень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ая стать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 это отвечает интересам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это отвечает интересам мировых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х рынков и отвечает интереса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号晚至昨天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对此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
0: 昨天，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表示，特朗普政府已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福伊尔辞职。当天晚些时候，吉尔福伊尔宣布辞职。
3: We have asked Ambassador Guilfoyle to resign.She has been a wonderful asset to the team, and we wish her well.
1: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没有对此事做进一步说。

0: 说明，也没有透露相关时间表及接替人选。当天晚些时候，吉尔弗伊尔宣布辞职，并表示将针对虚假指控积极为自己辩护。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弗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国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美国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在就上述指控展开调查。2025年9月，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表决批准了特朗普提名的一系列官员人选，其中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吉尔弗伊尔出任美国驻希腊大使。
1: 飓风西蒙12号从墨西哥太平洋沿岸附近向西北方向缓慢移动，给墨西哥西部多地带来强风暴雨和洪水。墨西哥已组织超过2.2万人参与防灾和应急工作，并在受影响地区加强河流水位监测、沿海巡查及避难安置。
0: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截至12号上午8点，西蒙位于哈利斯科州科连特斯角西南偏西约90公里处，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75公里，强度为2级飓风。路透社报道称，尽管西蒙移动缓慢，但仍给墨西部沿海地区带来持续降雨。气象部门警告，米切肯州、科利马州和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或达约760毫米，引发致命洪水和山体滑坡的风险较高。受强降雨影响，墨西哥已有部分地区出现洪水，道路通行受阻，局部地区停电，沿海地区还面临巨浪和离岸流风险。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昨天，韩国行政安全部宣布，韩国外交部、统一部、国防部等总计44个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将不晚于2031年从首都首尔迁往世宗特别自治市。这一政府机构搬迁计划将影响近万名公务员。韩国约一半人口和超过70%大企业总部集中在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组成的首都圈，资源过度集中引发地价高企、交通拥堵、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等问题。为此，韩国20多年来新建和发展世宗市，推动政府机构搬迁。巴基斯坦警方13号说，一辆从卡拉奇开往白沙瓦的特快列车在旁遮普省南部的穆尔坦附近脱轨，列车的14节车厢全部倾翻，事故造成至少5人死亡、30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危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就这起列车事故作出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全力救治伤者。当地时间12号晚，越南政府发布决议，宣布在2026至2027越中旅游合作年框架下，试点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团体赴越南庆和省旅游实行免签政策。这项政策自今年10月12号生效，至明年12月31号截止，适用于两人或两人以上组团参加由越南国际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行程不超过30天，适用范围仅限于庆和省。旅客必须从中国大陆直飞金兰国际机场，并经由该机场出入境。当地时间12号，卡塔尔航空公司发布旅行警示，宣布暂时停飞往返沙特首都利雅得和东部城市达曼的航班。根据沙特民航总局发布的航空通告，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当地时间10月18号0时。近期，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到袭击，造成多人伤亡。
1: 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11号夜间至1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损失或高达数千万欧元。
0: 法国媒体报道称，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漏洞发动网络攻击，远程启动制冷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50摄氏度，导致设备连续数小时加热，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据法新社报道称，包括法国安特马尔谢、家乐福等多家超市在内的约400家门店受到网络攻击影响。遭攻击的是丹麦丹福斯公司旗下的制冷控制系统，这套系统被法国众多商超使用。公司称，受影响设备多为老旧机型，已达到最大使用期限，不再提供软件及安全更新。此前已建议客户及时换新。巴黎检察官办公室称，已就这起大规模网络攻击事件展开独立调查。
1: 新西兰一家初创公司近日在美国纽约展示了一款电动渡轮，能利用水翼在水面上飞行，与传统船只相比，能耗更低。

0: 在此次演示中，电动渡轮 VS9 从布鲁克林的一个码头出发，航行至加弗纳斯岛。这款电动渡轮的船体下方有两个类似机翼的结构，随着速度增加，这些结构会将船体托起至水面之上，由计算机控制的水下襟翼则负责维持稳定性。 VS9 满载乘客可航行74公里，并可使用标准电动汽车充电器进行充电，其水翼系统能降低阻力，提升效率，进而实现更低能耗。这家公司的创始人表示，电动推进与水翼技术的结合可以降低小型船只的运营成本，使其成为补充城市交通的可行选择。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聚集多家头部人工智能企业。据英国卫报报道，由于人工智能飞速发展，高额薪资推高了当地本就高企的房租，不少租客被迫搬家，低收入群体居住处境恶化。
2: 英国卫报指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约2/3的居民租房居住，目前当地一居室月租金均价高至4400美元，约合人民币2.9万元，比去年同期上涨超过25%，几乎是美国均价的3倍。两居室每月房租平均达6000美元，约合人民币4万元。而在市中心区域的部分四居室，月租金已经突破10000美元，约合人民币6.7万元。借着人工智能发展的红利，不少房东钻房租管控的漏洞，驱逐老房客，从而涨价或者出售房产。有房东以房屋升级改造为由抬升租金，还有故意放任虫灾、电器故障不维修，或是制造噪音骚扰，逼迫租客自行搬走。很多租客被迫合租，餐饮、保洁等服务业员工越搬越远，甚至有清洁工住进收容所，睡在车里。今年九月，旧金山市长丹尼尔·卢里宣布租房紧急事态，提议提高遭驱逐房客的法律援助资金额度，并限制新进清空房屋的租金涨幅。不过，有批评人士认为，目前提出的这些举措都是治标不治本。
1: 进入视点中国，秋意正浓，黑龙江五花山色进入最佳观赏期。从哈尔滨的俄式庄园到小兴安岭的连绵林海，北国大地铺展开一幅浓墨重彩的秋日画卷。
3: 秋日来到哈尔滨伏尔加庄园啊，仿佛走进了一个打翻的调色盘里。此刻我们行走在这一片白桦林，五花山色已经在眼前铺展开来了。我们的镜头左侧就是尼古拉教堂，右侧就是查理金诺堡。北国秋景配上俄式城堡，两种风光在这里撞在了一起。此刻草坪上的小羊正在慢悠悠地吃草，这一会儿风一吹，树叶也在沙沙作响，秋味儿一下就浓了。
0: 今年伏尔加庄园的秋来得比往年略迟，慢下来的秋色却酝酿出更浓郁的色彩。白桦镀金，枫叶泛红，阿什河的水波把俄式古堡的尖顶揉碎成一片流光。临津河畔，游客支起画板描摹秋色，作画之人也融入了这片风景。
4: 哎呀，把我高兴坏了，好看，洁净这个出国呀，就那种感觉，太来对了。准备说待两天，但是来了以后估计得多待几天。哇，真的是好看。到了漠河，那个是冬天下雪的，这个秋季的，你看这个树叶多少好看呀。一次来了两个季节的地方，这次来的是很值了，哈哈哈。
0: 受气候影响，今年黑龙江五花山观赏期整体推后，却因此迎来色彩最饱满的一季。小兴安岭层林尽染，汤源大量子河枫树赤红似火，桦树硫磺如金，斑斓色彩铺满群山沟壑。黑河市爱辉区境内起伏地势在通透光照下，山林秋色由低向高层次分明，连绵彩林在蓝天映衬下随风摇曳。鹤岗林区同样进入最佳观赏期，漫山遍野的火红、金黄、墨绿交织，不少游客错峰而来，尽享与山林相拥的惬意。
5: 刚刚在路口的时候啊，刚进来就突然两边都是有红红的那个红枫叶嘛，哇，我一下震撼了，我说好漂亮，因为我们没见过那种树叶，觉得很好看。
6: 看到这边的那些五花扇，颜色特别丰富，很好看。而且天气好的时候，它的天是很蓝的，特别是在黑河这里，旁边就是黑龙江，那边我一眼望去全是俄罗斯，感觉就真的是很新。

0: 运气的一种感觉，很棒的体验。
1: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今天开始报名，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今天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近日，黑龙江省曲艺团青年演员新月凭借经典传统评书《狮子楼》脱颖而出，荣获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表演上，他吟诵传统评书的章法韵味，保留故事里的侠义风骨，同时在舞台节奏、语言处理等细节上融入现代创新，让传统评书艺术有了全新表达。龙江曲艺又一次在全国舞台上精彩亮相。
1: 还在发愁做饭慢炖菜难，这款陶土多功能微压锅解决厨房难题，微压速烹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居家安全好用，参与活动即可领取好物福利。
3: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技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5: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3: 厨派技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技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6: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与关注，我是于硕，每周一到周五晚试点都会准时与您相约，稍后欢迎。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3: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4: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受冷空气影响，我省大部地区将迎来雨雪天气过程。14号夜间到16号白天，牡丹江多云，其他地区呢是晴有时多云。这两天也是未来几天里天气最好的时段。等到16号夜间至17号白天，大兴安岭、黑河西部多云转阴，有雨夹雪或小雪；齐齐哈尔、大庆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雨雪相态复杂，冻融交替明显，对交通影响较大。那温度方面呢，气温起伏较大，整体会呈现下降趋势。雨雪过后，全省大部气温下降6至8度，局地8到10度。省城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降到10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呢会跌至-3度，也将是今年下半年首次跌破冰点。明后两天虽然天气转晴，但气温依旧低迷，早晚温差较大。一场秋雨一场寒，龙江的深秋正以它独有的方式提醒我们，冬天已经不远了。气温骤降，冷暖转换快，老人和儿童尤其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也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当前我省正处于雨雪降温叠加时段，雨雪天气容易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司机朋友雨雪路面行车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4: 明天哈尔滨多云，-1到11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1到12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明显下降，风力稍大，凉爽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2级，请酌情进行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为风衣、大衣、加大衣等。明天加格达起晴，-10到9度。黑河晴，-2到8度。齐齐哈尔多云，-2到11度。绥化晴转多云，-12度。大庆多云，-11度。伊春多云，-3到10度。佳木斯多云转晴，-1到12度。鹤岗晴，-3到9度。双鸭山多云，-10度。牡丹江多云，-3到11度。七台河晴，-1到10度。鸡西晴转多云，-1到9度。绥芬河多云，-2到9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晴，-10度。明天哈尔滨多云，-1到11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1到12度。
3: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

0: 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恒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一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2: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7: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6: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6: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方悟天成，肉中真体，雪花纹蕴藏其中，兰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7: 粮食一天都不能松劲儿，没有粮食国家不强。
8: 好种才能采好粮，好粮呢才能让农民鼓起腰包。
9: 我的梦想就是想让黑土地上种出金灿灿的大豆来。
10: 我认为一个农民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强调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1: 黑龙江省聚焦现代农业、先进制造等重点领域，提前完成国家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任务。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新闻发布会科技创新专场举行，介绍"十五五"时期科技创新工作思路。
1: 黑龙江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综合治理，让难种田变成丰产田。
0: 黑龙江省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模式，为粮食供销提供资金保障。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10月13号晚，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听取了全省和各市地安全生产等工作汇报，省领导陈少波、于洪涛、徐向国、李毅、哈尔滨市市长王和生参加会议。
2: 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扛牢维护安全稳定政治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持问题导向，突出煤矿及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城市燃气、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秋房等重点领域，叮嘱学校、医院、养老机构、酒小场所、地下空间、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组织开展拉网式、穿透式排查，用好明察暗访机制，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切实把各类安全隐患查全、找准、改到位。当前要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严防秸秆烧除和野外用火引发火险，加强秋收农事作业安全管理和雨雪冰冻等极端天气交通疏导管控，防范遏制交通事故发生。要压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坚守岗位靠前指挥，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层层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切实把责任扛起来落下去，做到一级督导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启动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加强调度会商，细化方案预案，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做到信息畅通、运转高效，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许勤还就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提出要求，强调要带着深厚感情做好群众工作，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做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抓实社会治安防控和公共安全管理，健全重大舆情快速响应和科学处置机制，全力维护平安稳定。

0: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中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各市地设分会场。
1: 今天是第57届世界标准日，标准是质量的基石，发展的标尺。目前黑龙江省圆满完成国家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建设任务，一套符合服务4567现代产业体系的标准建设路径逐步成型。
2: 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坚持做加法与做减法并举，持续优化标准体系结构。加法上，1到9月，全省累计参与制修订行业标准、国家标准400项，新发布地方标准129项。减法上，集中废止滞后失效地方标准352项，破除老旧规则制约，推动标准化工作从增量积累向提质增效加速转变。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黑龙江标准化建设精准对接特色赛道，在3条主线上同步发力。现代农业领域率先布局白桦树枝全产业链标准体系研究，高标准推进鹤岗水稻智慧育秧国家级标准化试点落地，夯实黑土粮仓建设根基。绿色生态领域系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标准化建设，用制度标尺守护龙江绿底色。服务业领域完成全域标准化摸底调研，为行业提质增效提供科学支撑。立足向北开放前沿定位，黑龙江省在对内协同和对外突破两个方向上同步落子。对内深度推进龙粤标准化对口合作，参与制定3项湾区标准，牵头引领东北3省疫区标准化协同发展，联合发布12项协同标准，推动区域标准互通发展互促。对外实现历史性突破，全球首个人工冰雪景观国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式落户哈尔滨，龙江企业首次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技术机构秘书处工作。作为国家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省份，黑龙江试点建设成果成功入选全国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今年全省加速落实标准化专项奖补政策，为56家单位的107项标准研制项目发放奖补资金1249万元，以真金白银撬动市场主体创新活力，让标准成为产业升级的硬支撑，品质提升的硬规矩，振兴发展的硬动能。13号，省政协召开13届第104次党组扩大会议和13届83次主席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和重要文章精神及近期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讨论通过关于全面深化龙粤对口合作，推动龙江优质农产品进入大湾区市场的调研报告。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马立群、庞达、韩立华、钱福勇、张亚中、邵国强及秘书长徐立任参加。会议强调，省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刻把握15-50期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实践要求，为龙江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要立足政协性质定位，积极发挥优势作用，为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助力龙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良好氛围。要将助力做好维护安全稳定工作贯穿履职全过程，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龙江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要围绕更好发挥教育、科技、人才在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中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深入调研协商，助力创新龙江建设取得新成效。要在履职中深刻理解把握民生为大的价值取向，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实践要求，把民生改善与发展实际贯通起来，以高质量协商成果助力龙江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今天由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主办的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黑龙江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

0: 行第二场，省科技厅围绕黑龙江省着力推动发展方式从资源驱动为主向创新引领为主转变这一主题，介绍了全省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人才队伍培育等方面的进展成效，并介绍“十五五”时期科技创新工作思路。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省加快建设创新龙江，实施科教振兴行动，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实践地，创新驱动势头稳步向好。全省14项牵头完成的项目及人选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数量居全国前列。其中，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占全国三分之一，世界首台35千伏空水冷高压直挂调相机等一批自主研发科创成果接连落地，全省累计转化重大科技成果506项。
1: “十五五”时期建好哈尔滨国家创新型城市，省级创新平台稳定在1200家左右。全省就地转化重大科技成果3000项以上，着力强化冰雪运动、冰雪装备、冰雪建筑等方向的技术研发，服务冰雪经济总产出年均增长6%左右，探索先使用后付费成果转化机制，力争5年累计投放贷款150亿元以上，高层次科技创意人才总量突破2500人次。
0: 发布会上，省科技厅还围绕“十五五”时期科技成果转化、基础研究布局、国际科技合作等重点方向，系统阐释了相关规划蓝图，
2: 布局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式数化平台，发挥技术经理人学院作用，培育一批懂技术、懂产业、懂市场的专业人才，支持企业牵头承担应用研究项目，并主导成果转化，加大科技总师选派力度，增强企业技术攻关成果转化能力。
3: 今年呢，省自然科学基金确定航空航天、能源装备、人工智能等11个重点申报领域，同时设立了黑土优品等龙江特色品牌专项。目前呢，我们省技术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达到了13.04%，位居全国前列。
4: 依托哈工大、哈工程等省内的高校院所和科研企业，建设不少于70个联合实验室和研发中心，聚焦人工智能等领域，实施联合研究项目300项，集聚高端专家不少于2000名，派出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2000名。
5: 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省持续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行动，打通创新研发、资金赋能、专业服务全链条堵点，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6: 创新研发是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基石，立足“十五五”创新布局，黑龙江聚焦人工智能、航空装备、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年均实施4000多项自然科学基金和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在哈尔滨工程大学机器人实验室，这台双足机器人正在进行调试，它每行走一步都会产生机体震动，干扰传感器，这会导致机器人看不清周围环境，无法准确识别目标。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陀螺稳定平台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幅提升了设备感知与定位精度。
7: 目前呢，我们也和哈尔滨海捷智控联合来进行产学研的合作，通过双方的共同的测试和系统方案的优化，从而面向工业特种机器人，促进我们的技术的产品化的落地。
6: 从一项新技术突破到量产落地，要经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很多硬核科技项目往往会卡在资金、工艺、市场对接等关键环节，资金赋能成为黑龙江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强劲驱动力。哈工大武高辉教授是一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他深耕材料领域40多年，带领团队研发的金刚石铜复合材料攻克了高端芯片散热卡脖子难题。但是像很多初创企业一样，资金成为制约一盛新材料发展的难点。 省科技厅主动上门服务，对接龙江天使投资基金，为企业投资500万元。

0: 元。
1: 那时候还没有大规模产业化，这个天使轮资金呢，像一池春水，可以完成这个设备的购买啊，产品的完善。现在呢，我们不是求着资本来投，是更多的资本来抢着投我们。
0: 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提出，用好天使创投基金，开发龙江科技带，力争五年累计投放贷款150亿元以上，撬动更多社会资本赋能科创。为了帮助科技成果更快地加速转化，黑龙江还不断强化专利保护、供需对接等软性支撑。哈尔滨阳光汇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最近就正在帮助老客户布局无人机新赛道的专利申请。
2: 很多的无人机它并不知道这个东西可以报，那我们直接就可以根据企业来说进行拆分。
0: 阳光汇远公司是全省最大的科技成果转化专业服务企业，2025年代理专利超2000件，规模位居东北第一。企业依托5500万条知识产权数据，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大模型，帮助龙江企业对标全国找准技术定位。像这样的技术转移机构，全省共有60多家，业务覆盖了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全链条。研发攻关、资本赋能、服务护航，一套完整的科技成果转化闭环体系正在龙江大地加速成型。十五五期间，黑龙江省力争就地转化重大科技成果3000项以上，选派1000名科技总师助企，持续让科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科技奖项再攀新高，硬核技术接连突破，成果转化加速落地，创新链与产业链紧密咬合。这份成绩源于牢记嘱托九九为功的战略定力，源于科教资源厚积薄发加速释放的强劲势能，更源于发展方式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坚定抉择。循着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的指引，黑龙江正把基础研究做深，把成果转化做实，把人才沃土育厚，让科研选题源于产业痛点，创新成果落地产业一线，推动更多原创成果走出实验室，走上生产线，走进大市场，将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龙江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量。
4: 沙包地、盐碱地、白浆土一直是制约粮食生产的拦路虎。黑龙江因地制宜，通过科技赋能、分类施策、综合治理，让难种的地长出好收成。
0: 眼下，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沙包地里玉米即将开镰。沙土地先天保水保肥能力差，过去种地只能靠天吃饭。今年当地52万亩沙包地在新技术应用下，玉米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5: 哎呀，多亏了浅埋滴灌，我们这个技术让这苞米长势非常好。看这大棒，现在的水分应该是在25个水左右，预计我今年的产量能达到2000斤。
0: 大垄密植搭配浅埋滴灌，成功解决了沙包地保伤难易干旱的短板。为了巩固住土壤中水肥的稳定，当地还量身定制了一套沙包地专用设备。
6: 像这样的一台手部一般覆盖250亩耕地左右，一天一宿就应该能够浇灌施肥一次。
0: 工作人员所说的手部相当于水肥一体化液态供应单元，可在田间灵活移动，实现更精准的滴灌。在科技助力下，不仅当地的沙地玉米丰收在望，盐碱改良稻田也迎来蜕变。
5: 扶持绳、扶持土已经达到10公分了，它10河水稻现在就种植了已经。
0: 眼前这片沃土来之不易，改造之前这里是重度盐碱地，灰白色的土地几乎寸草不生。
7: 这块地呢，就是我们5年前项目开发的原貌。你可以看啊，因为它的 pH 值非常高，达到10以上。深耕、有机肥，还有生物制剂等一些科学的方法，每年都在足量增产。特别今年，我们每亩地的产量都达到了1000斤以上。谁说盐碱地种出来庄稼？我们做到了。
0: 在黑龙江，难种的地还有白浆土。这类土地上层黑土偏薄，下层存在紧实坚硬的白浆障碍层，不透水，作物根系很难下扎，还容易发生春涝，制约粮。

0: 市产能。北大荒农业股份859分公司通过接杆还田、旱田深松、联合整地等一系列组合拳，把短板土地慢慢变成稳产高产田。
1: 像我们深松现在这个整地深度可以达到40公分，联合整地呢可能都达到50公分以上，这样可以有效打破犁底层，整个提高我们土壤的这个蓄水保伤能力。
0: 作为新一轮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的重要抓手，黑龙江省持续攻坚盐碱地、沙浆地改造，通过工程、生物、粮种等措施多管齐下，进一步挖掘后备耕地资源潜力，为全省力争2030年粮食综合产能达到2000亿斤夯实基础。秋粮收购陆续展开，黑龙江省以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粮食产业，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模式，以粮食购销提供坚实资金保障。金秋时节，五常市新米产销提前进入供需旺季，在侨府大院生产车间产线全速运转，企业收粮加工进入高峰期，流动资金需求集中释放。为不影响生产节奏，本周农发行的2.7亿元金融授信及时落地。
2: 今年这个农发行的这个资金下来特别早，跟以往比的话早下来有2周，而且利率还给我们下降了。
0: 为了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粮食产业，作为政策性银行，农发行五常支行主动对接本地农业企业和种植大户，结合水稻收购经营实际，量身定制配套金融服务方案，保障秋粮收购资金无缝衔接。
3: 目前已顺利向粮食企业投放贷款8900万元，专项用于本年度优质水稻收购及加工生产。
0: 不止提前投放，各地金融机构还创新担保服务模式，破解粮食主体融资难题。在佳木斯，针对传统不动产抵押物不足的痛点，汤原农商银行推出粮食抵押加自然人保证信贷新模式，将企业库存粮食作为核心抵押物。依托这项创新产品，莆田种业授信额度从去年的8000万元提升至1.5亿元。在人民银行佳木斯市分行指导下，当地金融机构还针对中小粮食贸易商、粮食经纪人抵押物短缺难题，大力推广纯信用收购贷款，面向粮食烘干、仓储经营主体，积极落地仓单质押、粮食存货质押业务。截至9月末，全省已累计投放秋粮市场化收购贷款140亿元，政策性收购贷款3.74亿元。
4: 今天人人尽责，人人享有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黑龙江省主场启动仪式在齐齐哈尔举行。活动现场，社保移动服务大厅、无忧社保品牌创建体验区同步开放，集中展示社保业务辅助应用系统、退休申请智能模块等数字化社保服务新成果。启动仪式上，正式推出黑龙江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社保服务体系，通过服务资源下沉、办事端口前移，构建起全域覆盖、就近可办的社保服务新格局，打通社保惠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5: 黑龙江省是在全国率先推出了这项便民服务措施，打造口袋里的社保大厅，推动社保服务由定点坐等向主动靠前转变。
4: 13号，中俄商事争议解决服务联盟成立，黑龙江省调解协会、北京仲裁委员会、俄罗斯远东调解员委员会等中俄双方共28家单位签约加入联盟。未来，联盟成员将在中俄商事调解、仲裁、公证、法律查明、人才培养以及典型经验共享等5个领域开展交流合作。
6: 那通过联盟的成立，可以聚合全国的合力，以及全俄的优秀的机构，共同来为中俄跨境争议解决提供相关的支持。
7: 不同国家法律条文不一样，通过联盟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解决纠纷，把无国界的调解工作做得非常好。
4: 签约现场同步举行了更续中俄友谊、共解跨境纠纷、中俄跨境争议解决实务交流会。近日，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公布，黑龙江兰溪民珠生态养殖系统、饶河东北黑蜂养殖系统成功入选。 兰溪县

0: 县自上世纪70年代起便建立起民珠宝种核心群，如今品牌价值近29亿元，让濒临退化的老品种变成了带动乡村振兴的金名片。饶河东北黑蜂养殖系统形成了集宝种繁育、生态养殖、成熟蜜生产于一体的生产方式，走出了一条标准化生产、品牌化经营发展新路子。截至目前，黑龙江省已累计拥有4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名单发布，全国共有60个市地州、160个县市区入选，其中我省伊春市大兴安岭地区入选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五大连池市、绥宁县、罗北县、抚远市、绥芬河市入选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该奖项每4年评选一次，是全国市县平安建设领域最高荣誉。获评市县将以此次授牌为新起点，持续巩固创建成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黑龙江。近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功完成黑龙江省首例颈髓损伤患者全侵入式无线脑机接口植入手术。脑机接口是在人体大脑与外部电脑设备之间建立信息通路的技术。颈髓损伤后，患者大脑发出的抬手、动手指等活动指令难以传到手部。手术通过在患者大脑内植入柔性电极，记录运动相关神经活动，再由电脑分析这些信号，识别患者试图发出的指令，并将其转化为电脑屏幕上光标移动、目标选择等操作。本次手术的成功，不仅为黑龙江省在脑机接口科创技术领域积累了临床经验，更为脊髓损伤瘫痪患者的康复带来了新希望。受近期地磁活动影响，近日大兴安岭地区的漠河、塔河夜空上演绚丽极光，红绿交织的光带翻涌流动，如倒挂的帷幔铺展在星河之上。大庆市阿木塔草原也被红粉相间的光晕笼罩，如梦似幻。不少市民和摄影爱好者连夜守候追光打卡，把这道跨越数千公里的天空之旅定格成镜头里的难忘瞬间。天文专家介绍，极光是太阳带电粒子流进入地球磁场后，与高层大气中的原子分子碰撞激发而产生的发光现象，通常出现在高纬度地区。当强磁暴发生时，极光带会向南扩展，因此这次在黑龙江纬度相对偏低的区域也能观测到极光，实属难得。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0: 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选择外卖要选择有合法经营资质的商家，看准食安风险，切勿选择无证商家，避免危害健康。
6: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7: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儿。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好事儿，喝君飞。
8: 喝君飞，有好事儿。
7: 北大仓君飞酒。

0: 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3: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6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4: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0: 力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3: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5: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6: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7: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8: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9: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0: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

0: 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度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2: 15-5时期，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0: 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9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0,000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1: 前三季度，

0: 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1: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3: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

0: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粮食一天都不能松劲儿，没有粮食，国家不强。
1: 好种才能。

0: 还是好粮，好粮呢才能让农民鼓起腰包。
1: 我的梦想就是想让黑土地上种出金灿灿的大豆来。
2: 我认为一个农民呢，你只要你把地种好，多打粮了，就是为国家做贡献了。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1: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12: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3: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4: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5: 有好事喝君飞，
16: 喝君飞，
17: 有好事。
14: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8: 这好事能管够不？
19: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二维码主人的名字叫彭玲。
1: 彭玲是谁啊？
2: 不仔细看卷宗，彭玲是戴兰他妈。
3: 这帮人吧，在转移财产的时候看上去还显得挺精明的，那实际上做起事情来一点也不仔细嘛，啥也不是，完全没有挑战性。
1: 你要什么挑战性啊？这都四大杯咖啡喝下去了，一次厕所都没上，你也不怕他出事啊？
4: 咖啡明明是我小命啊！
1: 行了，来来来，喝我的，来。安静，既然已经找到了资金的流向，搜查彭玲。
5: 是。

0: 你们是？我们是青岗市人民法院执行二庭的法官，我叫麒麟。请问彭玲女士在吗？
1: 小赵，谁啊？法院的，不见。哎，你们，哎，你们也太无理了！谁让你们进来的？
0: 这是工作。
1: 彭玲女士，我们来呢是想了解一下兰心美容院可能存在财产转移的情况，希望您能配合我们工作。
2: 你说什么呢？什么美容院呢？我不清楚呀。配合不了。
0: 兰心美容院是你女儿戴兰开的，你装糊涂是没有用的。我再说一遍，希望您能配合。我怎么配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的呀。那要不这样，我给戴兰打个电话，有什么事儿呢，你们直接问她就好了呀。
2: 彭玲女士，如果你现在给戴兰打电话，存在给被执行人通风报信的嫌疑。
3: 希望你能配合，跟我们回法院谈谈。
4: 我不去，凭什么跟你们去法院呢？你们太不讲道理了。
3: 彭林，没有证据，我们是不会来找你的。如果你执意不配合，我们可以拘留你，法警就在门外。
5: 陈启文，还真不是一般人。
6: 没大用。现在最重要的是搞定方强。这个方强什么来路？家里做什么的？
5: 之前就是街上混的那种，家里好像有个小饭馆。
6: 那他和董明怎么搭上的？
5: 董明乱七八糟的朋友特别多，像方强这种的一大堆，但这个方强呢，之前确实不怎么聪明。 那也不知道最近怎么就变灵光了。
6: 再拿下方强，咱们还得再琢磨琢磨。赵姐，怎么了？
5: 怎么了？我妈被执行局带走了。

0: 佟丽女士，知道我们为什么约谈您了？不知道。我们是想跟你聊聊你女儿戴兰向您转移资产的事儿。转移资产？我女儿什么时候给我转过钱呢？我不知道呀，法官。你的意思是说，戴兰向你转移资产，是她独自操作的，你完全不知情，是这样吗？
1: 不是，法官。
0: 你说的转移资产是个什么意思呀？啊，你们有什么证据？我跟你说一下啊，根据刑法，在法律文书生效之后，隐藏、转移、变卖、损毁财产，导致人民法院无法执行的，有可能会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哎呀，
1: 法官，你把我都说糊涂了，我对这些一窍不通啊。
2: 况且我女儿她是个孝顺的孩子，她很懂事的，怎么可能犯法呢？还3年有期徒刑。说谎者的不可排，这是我们在进到你家的时候你正在读的书，没错吧？刘易斯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经历，对于你来说是不是？ 很有启发呀，不得不说啊，这里面的几个财产混同的案件呢，十分的精彩。你看，你看的多认真啊，上面的笔记，记得这书都写不下了。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看得懂的书。你说你一窍不通，我们了解过，你在退休之前呢，是在市政工程公司从事财务工作。 你女儿的所作所为是什么性质？你心里肯定清楚。来，我问你啊，星彩美容院负责收款的二维码是你个人的吧？请回答我的问题，这儿的监控会记录下来你说的每一句话，你最好不要说谎，是吗？ 6月19号，兰心美容院向星彩美容院转账500万。我们查过你的银行流水，7月8号，这些钱转到了你个人账户的名下，有这么回事吗？请回答我的问题。完了。
3: 肯定全查出来了，全没了。姐，我这十几年白干了，董明钱没了，我的钱没了，我所有的钱都没了。
4: 你也先别着急，现在他们就是把姨妈带回去了解一下情况，还说不定怎么回事呢。我妈她胆儿小。
3: 一下午肯定全秃噜了，姐，你能帮我找到董明吗？你这样找他有用吗？我知道没，我就是想捅他几刀，我解解气。我大不了，我给他偿命，要死一起死。哎，行，你冷静点啊！
4: 我冷静？
3: 你别激动，不至于。先等姨妈出来再说。
2: 冷静，冷静。好，现在啊，我们暂且不去说这种行为是不是构成逃税，就转移财产导致法院判决无法执行的行为，就已经构成了违法犯罪。你是从事财务工作的，同时你也是一位母亲，你愿意看到你的女儿因为触犯法律被送进监狱吗？
0: 进监狱，法官，你可别吓唬我。我所说的都是有事实依据的，不是在吓唬你。是，我女儿是把钱转移给星彩美容院了，但那是在法院判决之前呢。
5: 对，确实是在法院判决之前，但是是在医美事故发生之后。不得不说，戴兰确实很有危机意识。
0: 他知道法院的判决会对他不利，所以提前布局转移资产，性质更加恶劣。戴兰伤害了那么多人，甚至导致了几个家庭的破裂，他真的逃脱得了法律的制裁吗？
1: 哎呀，法官，我女儿她也是被人坑害的呀，那些劣质产品都是那个董明让她买的。对，你们应该去找董明啊。
0: 关于劣质产品，戴兰可以向法院起诉生产厂家，但这就是另外一个案子了。可他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必须追究。
2: 我有必要再提醒你一下，根据刑法，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你算一算，你女儿要判几年？

0: 接啊？
1: 我妈。
0: 姨妈，我是邢恒。
2: 你快叫兰兰接电话呀。
0: 她现在不太方便，有什么您先跟我说吧。
2: 你告诉兰兰，妈要把钱打到法院执行局指定的账户了。
1: 妈，你是不是疯了？那是我十几天全部积蓄，你干嘛打法院去啊？
2: 哎呀，孩子，你先别着急啊，你听妈说。
3: 这钱没了呢，咱可以再赚。妈也可以把
2: 房子卖了，帮你赔。但是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犯法去坐牢啊。

0: 二位慢走啊，常来。妈，我回来了，看我给你们带什么了。
1: 方强回来了。哎，你吃饭了吗？
0: 早吃过了。我妈呢？
1: 里边呢。妈，
2: 哎，
0: 你看我给你们带什么了？
1: 鱼啊。
2: 啊。
0: 虫草、鹿茸、野山参，都是给你们补身子的。
1: 这么贵重的东西，这都是你买的？花多少钱呢？你这……哎，
0: 这不是我买的，这都是我朋友送的，拿来孝敬你们的。
3: 不是你这是什么朋友送这么贵重的东西啊？哎呀，儿子，你吃这些狐朋狗友的亏吃的还少吗？妈是无功不受禄啊，你给这些送回去吧。
4: 啊，方强，到底是什么朋友？你真得说清楚。那这个虫草啊，鹿茸啊。这外面都卖好几百一克呢，还有这酒好几千一瓶呢，你要不搞清楚来龙去脉，这东西真的不能乱收的。
3: 对，
0: 不是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显着你了是吧？我好不容易给我爸妈拿点东西孝敬他们，你就在这儿说风凉话。你有能耐你也给他们买啊，你买得起吗？你
3: 说什么呢？你这孩子，你今天要不说清楚，你信不信我给你扔马路上去？你还不信了你？
1: 哎，扔不得！哎呀，这可别扔啊！你想急死我呀？说清楚不就完了吗？方强，
3: 我说，
0: 行，我说行了吧？我知道，你们都瞧不上我，但我现在出息了。我之前那10%的股份，现在可值大钱了。人家外边好多人争着抢着想跟我合作呢，这送个几万块钱小礼物还得看我愿不愿意收呢。
4: 方强，你疯了吧？董明的股份你到现在还没退？
0: 退？我得亏我没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可吃大亏了。我，哎，
4: 你过来。
1: 哎，
4: 干嘛呀？后面那10%的股份你闯多大祸？你不长记性啊？你非要闹得姑妈连这饭店都保不住吗？人可以犯错，但是犯同样的错误那是猪。
0: 你才猪呢，你大蠢猪。你不就看不得我好，看不得我发财，看不得我比你强吗？
3: 放下，你说什么呢你？你给我退了去，你给我退了去。
0: 行，退。
3: 你干什么？
0: 不让我退吗？
5: 不是，你拿出来干。
0: 我退啊，3800。
1: 哎呀，这哎呀，这都是钱呐，这一点都不剩，你这
3: 放开！你今天有本事，你把那个全给我砸了，你全给我砸了！
0: 帅，我都退，都砸了。
1: 学了的
0: 麒麟，我之前一直怀疑咱俩身份是错的，我是侄子，你才是麒麟爷的亲儿子。

0: 谁让你调慢速度的？
1: 我信你了。
0: 这让我发现，罚你多跑一个小时。
1: 大姐，今天周六。
0: 周六怎么了？就你这个身体素质，你也好意思过周六？丽。
2: 哎，同学一场，这点最近。

0: 本的信任都没有吗？
1: 玉啊，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好。
2: 怎么了？
1: 方强的朋友带来的东西，我偷偷打开了。你知道里边有什么吗？野山参、鹿茸、冬虫夏草，我一样没吃过。
2: 这方大成啊，你是馋疯了吧你？啊，想长生不老啊？
1: 不是不是，我盘算了一下，你知道这些东西有多钱？十几万。
2: 十几万？啊！我跟你说，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事儿。十几万，咱俩得卖多少碗猪脚饭才能卖回来？
1: 是是是，
2: 对不对？那你说他是什么朋友？一出手就这么大方，送上这么贵的东西，这里头肯定有事儿。你回头你好好问问你儿子。
1: 不是，你别一提方强你就这样，你不能老戴着有色眼镜看他。那麒麟有亭长、有局长、有院长是朋友，那方强他也有几个拿得出手的朋友吧？
2: 我就没见他有过拿得出手的朋友。我可告诉你，方大成，那些东西一个毛都不能给我动。
1: 舍不得吃，舍不得吃。
3: 哎，怎么了？
4: 杨颖，就我来健身房，田甲疯了。
5: 张天翼，我现在快疯了。
3: 赛博朋克2077，怪物猎人崛起，对马岛之魂。
4: 差不多行了，我都知道了。
3: 知道什么？你知道？然而我现在还在打人王二，一年前的游戏了，我到现在还没打通。
4: 就是咱们兄弟动不了了，我刚上完厕所，健身房现在我都不敢回。现在田家对我下死手，你见死不救啊！
3: 对不起，周末我就休息一天，你就当我出差了吧。慢走，不送啊。
4: 喂，岩羊。
3: 哎，你别挡着我呀！走走走走走走走。
6: 张天翼怎么了？
3: 他欠练，活该。
6: 到底怎么回事？
3: 哎呀，田家要揍他，你躲开点啊你！
6: 就找我。
1: 说到方强啊，你也别烦，咱得了解清楚到底是为什么。
2: 肯定是我说的呢。哎呦，变了，麒麟。
1: 麒麟吧。
2: 你这孩子呀，不是让你大周末的多睡一会儿，又来干活，又来干活。
7: 反正我又睡不着，六点就醒了。趁着没事啊，得多来跟姑父学一学，要不然手艺都生了。
1: 没错，没错。
2: 没错什么呀？你看，你这天天上班还加班，好不容易到周末了，你倒是约着朋友出去看看电影啊，吃个饭什么的哈。
1: 对对对对，你呀、啊，赶快回去，要不然我们两个都着急，你姑姑那个血压蹭一下就上去了。
2: 对。哎
7: 呦，我只有上午才有时间，下午我要帮着同事一块准备法考。那这样，我中午回去睡午觉行吗？
2: 不行。你说说你把你自己弄得这么忙。你什么时候才有时间谈个恋爱呀？
7: 姑妈哎，怎么又来了呀？我不是说过吗？面包是会有的，女朋友也是会来的，你着什么急呀？
2: 我急，我都急死了。你趁着我现在身体好，你结了婚，要了孩子，我能给你带孩子呀。
1: 你姑姑说的没错，你赶快生俩，生一个也是养，一群也是放，
2: 对，
1: 不碍事儿的。
2: 那可不呗，你看老大穿剩下衣服，老二也能穿；老大玩完的玩具呢，老二也能玩，
1: 那还省钱呢。
2: 是
7: 我错了，我现在就走。这刚还说的谈恋爱的事儿呢，这一下说到孩子的事儿了。我要再不走，你跟我说孩子打酱油的事儿了，我也真的是服了气了。
2: 你姑娘慢点啊。
7: 好，行。
2: 这个早饭在桌子上，豆浆要是凉了，你自己热热喝啊。
7: 好嘞，我知道了。啊，你们也别太累啊。啊，
2: 哎，你看着点车啊，哎呀。
7: 我知道。
2: 哎，这俩孩子呀，都是我带大的。这差距他怎么就这么大呢？
1: 这账。差多少？
2: 差800。没有，账不差。我是说呀，你说这俩孩子都是我带大的，咱家方强要能像麒麟这么省心，那多好啊。
1: 方强会好的，方强会好的。

0: 你们这是在聊副同学会了，得罚你。实在是抱歉，我的工作性质不宜参加这种活动。楚云，我们知道你平时的工作呢是挺忙的，但是你也不能忘了咱们这帮老同学啊。没有，
1: 行了行了行了，我好不容易把楚云请来，他待一会儿就要提前走了。我告诉你们啊，谁要再说楚云，我跟谁急。景君，
2: 你这个人可真行。
3: 哎，没见了，
1: 好久不见。
4: 子枫，真是好久不见了呀！听说你是刚回国吧？啊，是刚学习回来。
1: 行了，你就别谦虚了，在大学时期你就是高材生啊。怎么，都知道你是天成老板的乘龙快婿，有机会提携一下老同学呗。
4: 我投了两次简历都没被录用啊！
2: 那是你不行。
1: 得了，好说，回头找我。
4: 哎，好好，谢谢。
2: 师哥师姐好，大家好。不好意思啊，我迟到了。师哥好久不见。啊，你好，你好。嗯，对不起嘛，不该生你气的。嗯，别生我气了，好不好？嗯，小心被评。各位师哥师姐，我今天是不请自来，你们不会见怪吧？
5: 不会。
2: 我们家子枫啊，就时间观念太重了。
6: 我这化妆稍微迟到一点，他就不等我了，还得让我自己来。不好意思啊，今天来迟了，实在抱歉。
7: 过分了，穆子枫，你要再这么撒糖，让我们情何以堪呢？是不是？
2: 就是啊。
1: 见笑了，见笑了，见笑了，各位啊。
2: 哎，正好借这个机会，我跟大家宣布一下，我跟子枫下个月就要结婚了，邀请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都要来啊。 请姐稍后送到。哇！好，恭喜恭喜！楚云师姐好，我能冒昧的邀请你当我的伴娘吗？当年辩论赛的时候，你们俩可是最好的拍档，你们赢的时候可开心了。我们家子枫到现在还经常提起你呢。 既然你们是那么好的朋友，楚云师姐又是公认的校花，你能来当我的伴娘，我应该特别幸福。你能答应我的吧？好啊，有空我一定去。谢谢师姐。
1: 谢谢。
8: 好了好，那就预祝我们的子枫彩妍白头偕老，百年好合。
9: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的祝福，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10: 沈婷怎么没来？
9: 啊啊！我不是说过了吗？他去华中啊，搞教学评估去了，今天来不了了。
10: 一天到晚忙的都是人家孩子的事儿。
9: 小学评估躲着我呢吧，他不想来。
10: 您看您想哪儿去了呀？
9: 妈，
10: 这么好的车厘子，就是沈婷特意给您买的，才让
9: 我抓紧送过来，说这个保质期短，您得抓紧吃。
10: 哎，不吃不吃，没孙子的人吃什么都不香。你跟沈婷说，他要是生了儿子，喜欢吃什么我买。
9: 不吃我吃。 嗯，孙婷，正好我沈凌正好不在。妈，今天沈凌正好不在啊。嗯，我也想跟您说说。沈婷啊，这些年真的已经尽力了。你说去医院检查，人家全检查；你说西医换成中医，他也换了。现在每天吃那么多中药。 想想多苦啊！可他一句怨言都没有，说明他跟您想法一样，也是想要个孩子。
10: 别诉苦了，我知道，这不是时间不等人吗？你看看，你们俩有多大年纪了？

0: 越拖越没戏。哎，其实要我说，这有孩子没孩子真的无所谓。我有好几个朋友，都是丁克家族，人家活得可开心了。再说了，沈婷那么孝顺您，其实我们生活也很幸福啊。
1: 不幸福？我要孙子，为了孝顺我是吧？我是为了你，为了你们马家。
2: 哎，你看沈婷的身体，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将来等着她照顾你，我根本就不指望，还是得有孩子，养儿防老，养儿防老，那就是血脉更续。您老这么说，其实那都是老观念、老黄历了。再说了，你儿子也没有什么江山社稷需要有人继承大统啊，所谓自然轮回。
0: 缘起缘灭，
2: 这都正常吗？胡说！你成心气我是吧？有孙子就是正常，没孙子就是不正常吗？来，这是联系方式，
0: 看，
2: 回头让沈婷再看看这个大夫。还看啊？妈，能不能别逼沈婷了？
3: 我不想因为这事儿影响我们夫妻感情。
4: 我逼他，我怎么逼他了？我逼你们俩离婚了，我逼你许二房了，你还记得你爸临走的时候怎么嘱咐你的？没看见马家的孙子，他不甘心。我告诉你啊，我也不甘心。今天我买单，你们谁也不许抢啊！
5: 谢谢抢，谢谢抢，开心。
6: 哎，客气。
4: 哎，强哥，那边有位女士帮你把单买了，还送您一瓶酒。
6: 哪个？
4: 这位女士。
7: 能玩上，过去。
6: 方强，你好，我是戴兰的姐姐，我叫秦红。说吧，今天想花多少钱来买我这股份？今天我来是想和你谈个合作。我知道现在有人投资你，叫余波，对吧？可是据我所知，这个余波之前干的是黑中介，专门骗人定金。 像这种人骨子里想的都是坑蒙拐骗，正经生意他做不了。他做不了正经生意，就是你能做呗。想要玩转股份，就得有点资源，否则这股份就永远只是数字。我秦红有人脉，有资源，而且当别人只是想买你的股份，倒手挣钱的时候，我却不一样，我不买。
7: 你不买你扯什么呢？
6: 你甭在这说的天花乱坠的啊！人余波已经给了我50万了，你就说你能拿多少吧。那我多加20万，你把余波的50万退了，你没有一点损失，还多挣了20万。
7: 你等会儿啊，
4: 我怎么觉得我还亏了30万啊？
6: 然后呢？你继续说。然后我会和你签个合同，让我代持你的股份。 你1毛钱不用花，股份还是你的，但由我来操作，市盈率跟你做到15倍。如果启伦集团起诉董明，那连带你可能也面临被起诉。但如果我们有了这个代持协议，我就可以直接和启伦集团进行交涉，帮你解决这些问题。
7: 你说的别的那些，我有点没听懂。
6: 那15倍是什么意思？就多少钱的15倍？这样说吧，若是以你现在10%的股份200万来算，等这件事办成，你至少收益3000万。
7: 那你赚什么呢？
6: 自然有我的盈利点，而且我的利润。 并不是从你的钱包里掏的。但当然，我挣的不可能比你多。
0: 这无所谓，只要我拿大头就行。一次性给钱吗？
6: 怎么会呢？这钱是源源不断的。如果我们合作顺利，这3000万只是你前几年的收入。那就期待我们合作愉快。沈总，这次我是正式来谈合作的。
1: 什么合作？
6: 我答应的事儿我做到了。
1: 您做到了什么？
6: 沈总，请您过目。现在方强10%的股份由我代持，这是授权书复印件。
2: 启伦集团收购了永康健身器材厂，董明之前所有的商业行为跟启伦集团已经没有关系了。
6: 是吗？可据我所知，方强本意在股份解约的协议上签字，但他没有，所以只要他现在去工商局做股权变更，就可以立刻获得被承认的股权。在法律上来说，至少现在永康健身器材厂的股权仍存在分歧。
1: 金女士，你有什么要求？
6: 很简单，我就是求合作。我知道沈总虽然微笑的方式拒绝我，但我铁了心要与您合作。如果您还是要拒绝我，说真的，我一个女流之辈也没什么办法。可我会继续用我的诚意和坚持来打动陈总。我的提议还麻烦陈总好好考虑一下，等您回复。那先告辞了。
1: 不送。

0: 陈总，这件事情你前前后后去了好几次，为什么没有处理好？
1: 陈总，我不知道那个叫方强的还留了个后手。
2: 那你知道什么？这么点小事儿，一而再，再而三没有处理好，哪儿冒出这么一秦红来？
3: 他必须跟我合作，他算个什么东西？

0: 陈总，你消消气，是我的失误。
1: 看来我们启伦集团并不是无懈可击，就你这么一点小小的失误，就让这么个女人趁虚而入，我们身上不能再有这种漏洞了，尤其这个漏洞出在我最信任的人身上，这是最后一次。

0: 哎，先生，先生，这边不能停车。先生，
1: 早上好啊。

0: 不是这谁的车怎么停这儿了？
1: 我的车。
0: 那你车？
1: 哎哎，不是，这干嘛呀？这是，哎，抓错人了。
0: 没礼貌。
1: 哎，不是，好的。

0: 那可是饿坏了。小子，
1: 一会儿中间让门一打开，
0: 他们就不饿了。
2: 别哥！哎，大哥，你们谁呀、啊？你们认错人了吧？你们抓错人了！我真的我什么都没干过。
3: 你不认识我，但是带你来就一定有原因。
2: 大哥，我发誓，真的，我什么都没干过，我真什么都没干过，大哥，我真的。
3: 听说你手里有永康健身器材厂10%的股份，然后你就拿这些股份漫天要价。
2: 我没有，大哥，我真没有。你们要的话，你们给多少钱都行，真的，我给你们。
3: 你拿着我的东西还敢跟我谈价，这叫敲诈，你懂吗？
2: 没，哥，我不敢，我真不敢，我不敢。
3: 想解决这个事情很简单，你人没了，这个事儿也就没了。
2: 哥，别，我错了。
3: 你就是这根骨，而且是最酥的那种。
2: 我不要了！哎，胡哥，我不要了，真的，我什么都不要了。
3: 你的话我能信吗？
2: 能。
3: 好，我给你指条明路，做人还是做鬼你自己选。明天上午10点，准时到启伦祭天把字签了，把那10%的股份还回去。记住了吗？
2: 记住。
3: 晚一分钟，你试试看。
2: 我肯定不晚，不能。
3: 放他走。
1: 走吧。
0: 不想走，我可关门了。
2: 别！走。

0: 方强，你怎么在这儿？打那么多电话，为什么不接？我就来这儿办点事儿。你老实告诉我，他们给你开了什么条件？没有。
1: 我这自己想通的，你把这股份卖给启伦集团，这不也算是物归原主了吗？
2: 他们威胁你了？
1: 没有，红姐，对不起，不能跟您合作了，真的特别抱歉。
2: 方先生，
1: 那我走了，红姐。

0: 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7: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8: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聚龙点睛。
9: 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10: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再看一遍。
11: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12: 要是判决获得是非争议，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7: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

0: 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有好事。
9: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2: 这好事能管够不？
1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唐江，除了这份合同，没有什么其他鸡零狗碎了吧？
1: 没了，就董明就给了我这一份合同。
2: 没事。

0: 这是50万，尽快还给余波。
1: 啊，
0: 这个呢，是我的一点心意，拿着。
1: 喂，这我不能要。
0: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你是一个识大体、顾大局、明辨是非的人。我这个人做事就这样，知恩图报，奖罚分明。收下。关于那10%的股份，如果再有一个字、一张纸飘在外头，你就是狗粮。
1: 记住了。

0: 秦女士，请喝水。我是外面等完里面的，到底还得等多久？非常抱歉，请您再耐心点。
1: 秦女士是吧？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我要找陈总。哦，陈总开会呢，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不好意思，我必须和陈总当面聊。
0: 不就是永康健身器材厂的事儿吗？那你能代表沈总吗？你说来听听。我要向启伦集团提出抗议。我和方强有约在先，但方强临时变卦。我怀疑是启伦集团运用了非法手段，逼迫方强。若是让我找到证据，你们得负法律责任。行，秦女士，那您慢慢找。如果找不到证据的话，这可就是血口喷人。 我很可能告你诽谤哦。方强和启伦集团合作，我认为啊是他最明智的选择。启伦集团购买了永康健身器材厂，方强只是退回了从董明那儿得到10%股份认购协议，并和启伦集团签字确认。我声明啊，这本来就是属于启伦集团的，想打10%股份主意的人。 才是不安好心。这10%的股份在法律上如何界定，可不是你说了算的。行，如果这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麻烦和我们的法务直接联系，他们随时接待你。再见，送客。
2: 是，秦女士，请。

0: 打不走了。
1: 要以礼相待。
0: 是。我对他挺客气的。
2: 波哥，人来了。
3: 王总啊，现在找你真的是越来越难。
4: 我问你，找我什么事儿？
3: 找你什么事儿？你说什么事儿？解释解释吧，这50万什么意思啊？
4: 这不是您之前给我的吗？我就还你了。
3: 我听说你是把股份出手了，现在看还真是这么回事。怎么着？过河拆桥？好吧，做生意可不能这么干。
4: 不是，波哥，那股份也不是我愿意卖的，我也是被逼无奈，实在不好意思啊。明天这钱我也还你了，咱就两清了吧。
3: 两清了？这话是张嘴就来啊。我前前后后给你花那么多钱，送那么多礼，黑不提白不提，就这么过去了。
4: 不是那礼不是您自愿送我的吗？
3: 那么贵重的礼物，我心甘情愿送给你，没点好处我能心甘情愿送给你？你算老几啊？你不是想两清吗？

0: 今天咱就把这笔账好好算清楚。
1: 妈。
2: 怎么回事啊？放哪去啊？放哪去？
3: 放开了。
2: 放开
1: 了。哎，爸，那个这都我朋友啊。就我前两天拿家那东西还在吗？
2: 都在这儿，没动。
0: 差两瓶茅台。
1: 那茅台我不小心打碎了。
0: 生肖茅台，马年的，一瓶30000，你打碎了。
4: 一瓶多少？
0: 30000，马年的。
1: 波哥，高抬贵手，您别一上来就猴年马年的，不是说小小心意吗？
0: 给你脸了是吗？我那好车你开了有10天了吧？按市面价1天1000的租金不贵吧？这10000块钱我可没算你的啊！今天，要么你把2瓶酒钱6万你给我补上，要不我花6万，我让你尝尝你伯哥的手段。
1: 伯哥，我是有5万，你先拿着。
0: 差1万呢？你们店里什么最值钱、啊？要我也砸一个，拎个匣。
2: 你敢？你给我动一下试试。方大成，拿钱去。

0: 8780，还差1200，
1: 明天来拿。
2: 还是你爸妈明事理啊，看在你二老的面子上，这1200我不要，吃点亏就吃点亏。方总啊，
3: 好好孝顺你妈，
2: 母爱如山呢。
4: 王大少，听，
1: 没上过学呀、啊，那叫父爱如山。
4: 别说了，
1: 方强，6万块钱呢、啊，6万。

0: 你们放心，钱我肯定还你们。我就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你挣的钱，你妈都没命花。
1: 玉啊，消消气儿，
0: 钱咱再挣呗。我问你啊，那几个混蛋打你没打你啊？
1: 打了倒好了。
2: 既吃不起，打的东西，
3: 我做你儿子，我就活该被打。前两天我差点被狗咬死，你知道吗？咬哪儿了？往哪儿了？你给我看看你爸！
0: 你给我看看你爸！
2: 你给我看看你爸！
3: 你给我看看你爸！你给我看看你爸！你给我看看你爸！你给我看看你爸！你给我看看你爸！你给我看看你爸！你给我看看你爸！你给我看看你爸！你给我看看你爸！你给我看看你爸！你给我看看你爸！你给我看看你爸！你给我看看你爸！你给我看看你爸！你给我看看你爸！你给我看看你爸！你给我看看你爸！你给我看看你爸！你给我看看你爸！你给我看看你爸！你给我看看你爸！你给我看看你爸！你给我看看你爸！你给我看看你爸！你给我看看你爸！你给我看看你爸！你给我看看你爸！你给我看看你爸！你给我看看你爸！你给我看看你爸！你
0: 干坏事欺负你吗？
1: 那是坏人总有个别坏人，你懂什么呀？我做你儿子活该被欺负是吧？
2: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这是
0: 你让他说，你让他说，你让他今天把心里话都说出来，我看他能混蛋到什么程度。
2: 如果是麒麟被欺负了，你会这样吗？
0: 我不会。哎呀，我会豁死了命保他，他不给我惹事儿啊，都是事儿找的他，你天天给我惹事儿，你还想跟你哥比？你撒泡尿照照你自己，你配不配？
2: 是，我。

0: 你配？那你配做我妈吗？你就不应该把我生下来？
1: 你给我滚开！
0: 怎么动手了？这！
2: 方强，方强，别跟着我了！从今以后你没有这个儿子。
0: 我滚！
2: 方强，方强，别跟着我了！
0: 方强，
2: 你说你跟他包子？
0: 哎呀，
2: 玉。
0: 12171225137813461387，这几个案件的当事人已经被列入失信人名单，其中1217的陈思才、1278的刘德利态度较好，都在按月努力偿还债务。1346的林梦秋和1387的严迪处于失联状态。
3: 那你重点说一下这两个案子。
0: 林梦秋的欠款之前一直按时还，每个月还3000，但是还了4个月就断了。判决后申请人要求执行，再找林梦秋就联系不上。严迪的情况呢更恶劣一些，之前查封了他的工作室，基本上不接电话，好不容易有一次接了我的电话，但他明确表示拒绝还款。
4: 喂喂，
3: 好，那我们就执行这两个案子，我负责严迪，麒麟你负责林梦秋。
4: 好，我知道了。副院长，不好意思，我得请个假，家里出了点事儿。
3: 怎么了？
4: 我姑妈心脏病突然犯了，现在在二院呢，我得过去看她一眼。
3: 快去快去。来，我们现在说一下严迪的案子。
5: 欢迎各位来到这方小天地，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也是我跟迪最美好的一天。大家都知道我平时话是不多的，我话最多的时候就是跟你们砍价的时候。但是再多的语言在迪的作品面前都是苍白，我也是苍白的，庸俗的，让人不齿的。确切地说，我只是一个艺术品的搬运工。
6: 好了，今天是我新的一批画初次见众生，也是我严迪作为一名画家重生的日子。在场的各位都不是外人，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让我这方小天地充满了友情和关心的氛围，也使我获得了重生的力量。
5: 亲爱的，范儿写到这儿就可以了，大家已经等不及了。现在我宣布严迪新作展开幕。
7: 真大，就是那个，还有那个。

0: 我乱医生命，你就是亲生玉的儿子啊？你爸说是你把你妈气成这样的，你知不知道你母亲有慢性心肌炎？你怎么当儿子的？她有心脏病还这么气她？你这是在要她命？哦，
1: 对，你批评的对，我改。
0: 别光嘴上答应，落实到行动。这次幸亏送来的及时，加上你父亲有经验，路上给你妈服了速效救心丸，否则啊，你后悔都来不及。
1: 那她现在怎么样啊？
0: 现在情况稳定了，如果没什么问题，就可以回家了。他
1: 在哪个房间？503，2床。
0: 你干嘛去？
1: 我看他去。
0: 我可不建议你现在去啊，他还在气头上，见到你再犯病更麻烦。
1: 把他气病的呀，是我弟。谢谢你啊，大夫。

0: 好。
1: 没记错的话，你是楚厅长吧？
0: 我们是来找严迪的。
1: 他正在创作，我带你们去吧。请稍等。亲爱的，楚厅长找你。
0: 燕迪女士，我们今天来是对你的离婚财产分割案进行调查核实的。
2: 我记得你，艺术的孤儿。
0: 你说什么？
2: 艺术本来不拒绝任何人，是人的拒绝让艺术变得孤独。
0: 你之前的工作室已经被法拍了，拍得80万09千，赔偿给了你的前夫石建康，但这与法院判决的500万还有一定的距离。剩下的欠款，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打算的。
2: 摇尾乞怜的狗，是得到骨头还是毒打，取决于主人的悲悯。楚厅长，够了。
0: 什么够了？
2: 80万对于石建康来说足够了，这些钱已经远远超过了他应该得到的。
0: 他应该得到多少取决于法院的判决。严迪女士，你对艺术对人生的思考很新颖，但我今天要知道的是，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2: 接下来我已经一无所有了，你想让我怎么办？
0: 你的这些画作呢？
2: 啊，我的这些画作早就已经赠予给了 Simon 和他的基金会。
1: 是的。
0: 我提醒一下你，你在离婚前且单方面赠予他的18幅画作依然属于你和石建康的婚内财产。
2: 我的画作是我的孩子，是我体内的分娩，我灵魂的分割，跟石建康有什么关系？
1: 亲爱的，别生气，愤怒是要留给作品的。楚厅长，我来解释，可以吗？
3: 石长官，你姑妈没什么事吧？
4: 没事，已经接回家了。
5: 环境太僵了。石法官。
6: 哎，收下。
5: 这就是胡老师，这是齐法官。
6: 啊，不好意思啊，胡老师。耽误你午休时间了。
7: 没关系。
6: 方便坐着说吗？
7: 可以啊。齐法官，有什么事情咱不能在戏里说吗？林梦秋出什么事儿了？违法了吗？
6: 你不用紧张啊。林梦秋呢跟我们现在正在执行的一件欠款案有点关系。之所以没到戏里去找他呀，就是因为他学生的身份。他还在上学，没有毕业。我们穿着一身制服去找他们，其他同学看到了，对他不好。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想找你了解一下他的个人情况。
7: 他已经7个月没来学校了。
6: 7个月？
7: 是呀，他这个学期基本就没来过学校，也从宿舍里搬出去了。
6: 那他快毕业了，这毕业答辩怎么办？
7: 他就没参与。本来他成绩挺好的。现在这种情况肯定毕不了业了。我们也联系过他家里人，他爸妈都是山区小镇的，他爸爸好像是生病长期卧床不起，也顾不上。后来有一天他爸突然打电话给我，跟我说以后这件事儿就别再管了。
6: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7: 今年4月份。
5: 郭老师，那他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朋友啊？
7: 吕文文和他关系最好，

0: 秋，昨天晚上几点回来的？5点。
1: 你可真行，你老这样身体受得了吗？没事儿。
0: 我告诉你啊，打工还钱重要，但你的身体更重要。一会儿先把饭吃了，吃完饭好好去我里屋睡一觉。
1: 知道了，
0: 那我先走了啊。

0: 这次行为艺术的主题叫重生。你烧的画就是炎迪送给我那18幅作品。你们把画全都烧了？
1: 他们只是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现在剩下的这些灰烬，你们还觉得是财产吗？炎迪，
0: 你与石健康离婚的时候，曾经承认自己精神出轨，对吗？这个不重要。
2: 我在询问我的被执行人，希望你不要干扰。没错，我当时确实已经爱上了Simon。虽然我们两个还没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已经决定了要在一起，所以我必须要跟石健康离婚，晚一分一秒都不行。他不同意离婚，在后来商议财产分割的时候，我才会答应他的无理要求，不然他怎么会开开心心的签字？
0: 那18幅画作是你在婚姻存续期间赠与Simon的，对吗？爱情死了，婚姻就是名存实亡。那是你的逻辑。你因为婚内出轨导致婚姻破裂，既然法院已经判定了你要对石健康进行经济补偿，那就必须要做到。
1: 我现在无力偿还。我看到你的画作已经在新的艺术馆里售卖了。那些画卖多少钱已经跟他没有关系了。
0: 炎迪女士所有的作品都捐属于我的基金会，所出售款项都将用于艺术的发展和慈善事业。好的，我知道了。炎迪女士，我郑重地告诉你，无论你们用什么方法规避执行，只要画作在，我们就会执行到底。
1: 再见。

0: 不好意思啊，你读懂了。
1: 太慢了。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0: 你们是过来找林梦秋的吧？
1: 你怎么知道我们来找你是来问他的事儿？
0: 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你们找不着他，肯定会过来找我。不过我也很久没见过他了，他现在连学都不上了，就为了还你们法院判的这些钱。
2: 关于林梦秋欠钱的事儿，你还知道多少？
0: 我知道的。

0: 你们怎么还不知道他有这么多？法官，他才22，大学还没毕业呢，他已经很努力的在还钱了。你们还要他怎么样？要把他逼死吗？
1: 你误会了，我们就是来了解情况的，没有要逼迫任何人的意思。
0: 那对不起，我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如果没什么别的事儿的话，我接着回去上班了。

0: 酒牌已经没酒了，让人喝完了。
1: 不可能，我之前要半瓶酒，怎么可能就喝完了？
0: 你这是自己找茬是吧？
1: 拿酒，拿酒，我叫你拿酒。我怎么就没酒？我记得好好的喝的。
0: 好了，这人酒牌里没酒，还非要喝酒，你得配酒喝呀。
1: 哎，你给我嘴巴放干净点啊！我什么时候骗酒喝了？我就是有两瓶酒，对不对？什么就是我是骗子？安普大哥，你给评评。
2: 我们又见面了。
1: 那酒我不要了。
2: 这地儿是我开的，你不知道啊？你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你不是想喝酒吗？我帮你，看见他了吗？你去打他，就打一下，随便那个地方，只要你打了。今天所有的酒都算完了。

0: 哎，不好意思，是你叫代驾吗？这么久，你怎么才来呀？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电动车没电了。行了，快点，快点。好的，好的，好的。
1: 这个投诉呢？
2: 老子，你还挺有种啊！你还真打呀？给他倒酒。喝吧。
3: 你让我打人我也打了。酒我喝，但我有一条件。
2: 就冲你今天这表现，说，
3: 我喝多少酒，你给我折多少钱。
2: 老子，
4: 雷子，给我拿现金。
5: 好嘞。

0: 长得挺好看，
1: 先生，请您系好安全带，危险！
0: 长这么好看，敢代驾，可惜了。
1: 先生，您坐好。
0: 可惜了了。

喝了多少酒，就给他多少钱。如果他明天起得来，把他带到我那儿去。

0: 是不去白马少年，这青葱郁郁葱前。
1: 你还知道回来啊？你手机为什么关机？你这么大个人了，你怎么一点责任心都没有？我昨天晚上在家等了你一晚上，你知道吗？我问你话呢。林梦秋，你学不上了，我劝不动。你说你想打工还钱也可以，你这一宿一宿的晚上不回家，你到底在外面赚的是什么钱？
2: 我赚的都是干净钱，我没干坏事。
1: 昨天法院的人已经过来找过我了，你到底在外面欠了多少钱？你今天必须给我把话说清楚，你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
2: 我昨天晚上开代驾，没想到那个客户是个流氓。我想打电话，但是我的手机没电了，我也不知道该找谁求救。他还搂我，还亲我，拼命的挣扎，我咬他，我打他，我好不容易才挣脱。
1: 过来报警啊！
3: 我就是跟你聊聊天。
1: 干什么？干什么？
3: 别喊，别喊！
2: 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我的电动车也没电，我就推着我的电动车。走啊，走啊，走啊！我走着走着，天就亮了。

0: 来，张嘴。
1: 不想吃，没胃口。
0: 那吃口咸菜。
1: 不吃。
0: 大早上的，你又怎么了呀？
1: 哎，人都说呀，久病床前无孝子。我这亲儿子连个影都看不见。
0: 这话说的，我不是在照顾你呢吗？
1: 亏了有你吗？
0: 我不管啊，你好好的养身体，病好了你爱怎么生气怎么生气。来，吃。
1: 太辛苦了。
2: 到点了，你上班去，我来，我来。我必须得让他吃啊，
0: 让他吃。他不吃怎么恢复身体？
2: 好，
0: 烫烫烫烫烫烫烫。你今天就一个任务啊，吃好睡好，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啊。
2: 麒麟，
0: 哎，
2: 麒麟，来来来，方强还没找到，
0: 还没呢。哎呀，你放心吧，他这么大的人了，他不会出事的。
2: 我不是担心他，我是担心他。方强我很少说的，不会没有这么当儿子的。妈都病成这样了，他也不回来看看。他从小就听你的，你尽管把他找回来。
0: 行，我知道了。我会尽快找到他，把他拽回来，当面给姑妈认错。
2: 对对对对，你姑妈这个人啊，刀子嘴豆腐心，你把他拽回来，当面叫个妈，让姑妈骂两句，没事了。我先给他喂饭去。
0: 这粥必须让他喝完。
2: 哎哎哎，我走了。
0: 哎。

0: 等着啊。这个。这次的响应就很好嘛。记住这个数值 ,OK?
1: 哎，好嘞，飞哥。
2: 飞哥，昨天晚上我喝多了。
0: 飞哥，这钱给您，这是你应得的，谢谢。哎呀，你小子挺有血性啊，啊？想跟我干吗？跟我干，优点就是有机会，有钱赚。缺点呢，有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危险。这个，给你3秒钟的考虑时间。3、2、1，
3: 都听飞哥的。
1: 好，
0: 我名下还有个钓虾场，先去那儿练练。明天带他去钓虾场。
3: 好的，飞哥。
4: 我代表市政府，向参加本次开标会议的各位来宾，还有投标单位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大家都知道，晨光广场项目并不是第一次开发。我们也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总结了教训，力求这次能够顺利完成。在座的各位都是商界领域的佼佼者，也有着丰富的商业经验。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所有的商业开发都是要在依法合规的准则下。建设青港，也就是建设我们自己的家，在这个家里容不下一点点灰尘。
5: 各位企业代表也可以表表态，今天咱们就是畅所欲言嘛，啊！来，有请尚总。
6: 作为青港的商业代表，我尚永道今天在这里向楚市长及各位领导郑重的承诺，坚持依法合规的按流程完成竞标，也希望在座的商业伙伴。

和我们上元集团一道，公平公正的良性竞争。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拼个你死我活，更不是为了中饱私囊，而是为了清港的未来。说得很好，尚总也说出了我的心声，请大家团结一致，让我们清港长青，晨光长明。

0: 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4: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6: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就踹下去！
7: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8: 要使判决获得事实证明，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8: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9: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0: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喂，大家伙都来了吗？都来看戏了。今天这出戏啊，是闹红天搬兵，高千岁、高君宝呢被困五峰山，派他的手下战将闹红天去襄阳去搬兵去，去闯南山口啊，与边素娥他俩交涉。现在啊，就是戏正戏开始了，闹红天该闯山了，都仔细看着啊，走，看热闹去，走。

0: 瞎呀，哎呀，整不了你们，我还叫闹红天了，上。
1: 一打一磨都是功夫，一板一眼要对得起自己。千秋英雄灯下舞，万古豪杰手中提。故事不断圆满，但从未谢幕。
0: 看我手手，你别行，我不怕你。来，开去。

我叫古宝珍，今年75岁，我从事皮影已经50多年了。我小的时候，皮影就像现在的电影动画片一样，戏班一开场，周围围个水泄不通，20多个戏班子现在已经都没了，就剩我们一个影箱子了。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让它断在我们的手里，拽着老伙计们肩上。

0: 手逼着女儿继承。我是想让子子孙孙都能看到我们的影人儿。
1: 一个想起了哪个咱说哪个，说的是体验团要学皮影戏，领队汪汪带着他们一起去。
2: 来到皮影之乡万奎县，听说这里的皮影很特别。
1: 他们已经来到城里面，先在桥头碰个面，
2: 碰个面。
3: 哎，仿佛听到有人在召唤我。大家好，我是体验员汪汪，今天我来到了双龙城万奎。万奎有几个响当当的名号：中国诗词之县，中国书法之乡。但要说到更广为流传，大家都知道的，那就得说是皮影之乡啊。今天一起传承，还有另外两位体验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文润，是一名空中舞蹈老师，很高兴来到皮影之乡万奎。我这个人本身就对光影之类的作品就十分有兴趣，就很有兴趣的想把皮影跟空舞做一个结合，希望能通过我这种想法，然后对皮影和空舞啊有一个推广。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很荣幸今天能够一起传承吧，来到我们万奎体验皮影。
6: 因为我个人嘛是学播音的，播音也是跟嗓子有关的嘛，然后来想看一下各位老师这个嗓子他们是怎么练就的。
3: 哎，欢迎两位啊。说到这个皮影啊，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是吧。哎，说到皮影还能想到什么？
5: 说到这儿，汪汪哥，我今天来可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既然万奎呢是诗词之乡，那我就吟诗一句：一口道尽千古事，双手挥舞百万兵。哎
3: 呀，有文化。
4: 我也背了充足的功课，汪汪哥。每次看到皮影表演的人物动作，就联想到了我的空中舞蹈动作。
3: 啊，专业。
4: 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3: 来吧。
5: 绝技。
3: 你看今天这个体验团呢，可谓是文武双全，那就开始我们的传承之旅，好不好？
5: 走，
3: 来走。
7: 皮影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之一，有文字记载以来，皮影戏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比卢米埃尔发明电影早1200年，比莎士比亚创造的戏剧早1800年。是世界上最早由人配音的活动影画艺术。万奎皮影是黑龙江皮影江北派的代表，也在中国皮影艺术发展以及黑龙江地方传统民间艺术的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3: 你看这环境啊，像个戏楼一样。你看这都是皮影是吧？这都是画上去的，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古代的历史人物啊。哎，
5: 亮了，
3: 亮了啊！好戏开场。

0: 报幕的。
1: 是这个高珍宝啊，被困五凤山。
2: 你看他根据他这个不停的唱词，他这个是有变化的，
3: 气息
2: 就感觉有神态上、动作上这样一种变化。有几个人在操作呢？后边
3: 感觉至少得有两个，是不是？
4: 我觉得只有一个，
0: 一个人的。
3: 那一个人好像会很累哦。
2: 对呀、这手要不停的。
4: 所以是奇葩。这个线一直在串，还缠到一起。

0: 身临其境啊，我都想上去帮忙去了。嗯，感觉就是在眼前。哎，关老师啊，关老师你好。哎，
1: 非常欢迎体验团到我们望奎来看皮影。
2: 关海英，望奎皮影系第五代传人，从30岁开始学习皮影，从小耳濡目染，不仅遗传了妈妈

0: 他已经成为新生代万魁皮影传承人的代表。
1: 啊，你好，甘老师，来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体验团的两位成员啊，文润、甜甜。
2: 哎，你好，
3: 你好。
1: 刚才我们是在幕前，是吧？这就是幕后的关老，这个千军万马呀，这些唱腔啊，都是他们这些小伙伴一起给大家演绎出来的。哇！
2: 刚才大家看到是我们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万魁皮影呢，它是也叫。江北派，
1: 江北派，
2: 对，啊，它是起源呢，清朝同治年间呢，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我们万魁呢，已有100多年的时间，我们万魁皮影啊，它是2008年呢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列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啊，
1: 是很高的一个荣誉了啊，就是在没有这个电影之前，可能之前。只有这个文字呀，或者有这个说书的啊，大家只能去想象。但这个皮影一出来就很具象了，能够看到这个色彩呀，看到这个动作呀。
2: 对，我们皮影戏就是50-60年代的时候的电影吧，是吧？对，就是电影一样。
1: 我一直认为就是可能就是全部都是动作，没想到你看它其实唱的，
2: 对，有操纵啊，对，
1: 还有这个说话的讲述这个剧情的，
4: 还有报幕的，
2: 对，
3: 还有报幕，
2: 像打堂鼓的了，还有打那个手锣的了，四弦儿，二胡，还有那个三弦儿，对，
1: 我们从近距离的看，感觉特别逼真啊，
2: 是的，
1: 尤其是你看它每一个唱词，每一个语言都和它的动作能对得上去。甚至你看它里边有那个呼吸的那种感觉，
3: 说一句话，哎，
1: 它都会有那种感觉。
2: 对，每位演员的操纵啊，就是影人啊，哈，都是为我们就是演唱来就是服务。对，
1: 我们特别想看一看后台是谁给我们演出了这么精彩的一出戏。
2: 对，
1: 我们去后台看一看。
2: 大家上后台看一下，
1: 来，好，
2: 好，来。
1: 这就是后台啊，
4: 这么多人啊！哎呦，
1: 老先生好，辛苦了，辛苦了大家，
3: 老
1: 先
3: 生好，大家好。
2: 我们这个皮影队现在有那个14人，
1: 14个人，
2: 对，
1: 平均年龄多大？
2: 平均年龄75岁，
1: 75岁，最大的呢？
2: 最大的是80。
1: 哦，你好，老先生，
2: 这个赵老师唱了红天这个啊，对，
4: 老师您这个是什么乐器啊？我没见过
5: 这个，嗯，这个东北皮影戏的葫芦头，哦，
4: 葫芦头，
5: 哎，它就。叫葫芦的，像葫芦啊，
1: 像葫芦啊，
6: 像葫芦啊，
5: 就江北派有葫芦头，全国都没有，
4: 特色，
5: 特色哦，就江北派还有。
4: 我看这个有点泛白了，是用了很多年吗？
5: 你说它呀？啊，这个白呀，这白是松香，哦，
4: 松香，哎，
5: 东北有皮影就有它，
4: 就有葫芦头了。
1: 这个你用了多少年了？
5: 这个，嗯。我老师的呢，
1: 您老师的，哎，
4: 很多年了是吧？
5: 那可，
1: 那得有个50-60年了，
5: 估计70-80年吧，50-60年，
1: 得有70-80年了，
5: 在我以上。
1: 您看这上面都能看到岁月的这个痕迹啊。
4: 是，老师，您能单独拉开这个让我听听吗？我觉得这个很神奇。
1: 有自己独特的这个声音啊。
4: 是，
2: 它非常独特。
1: 拉得我好悲伤啊！
4: 老师，您是要自己一个人操纵两个乐器吗？
5: 这些都是啊，
4: 都是
5: 啊，都是我的，
4: 还得唱，
1: 还得唱，
2: 然后身兼数职，打堂鼓，
5: 哦，
2: 看你了，葫芦头。
5: 他妈，我们俩的，比方说就唱这个《烙红天》，他妈唱杨子那个边颂那个，现在呢？这是他姑娘还唱边颂呢，还是我的了，唱他们娘俩。
1: 刚才就是这几位老师在操作的吗？
2: 对，
7: 你等那个爸爸妈
2: 张老师就是不单就是唱，还是那个雕刻。
4: 这个是什么做的呀，老师？
7: 都是驴皮的。
1: 驴皮。哎，
2: 现在我们演出这个影人，这都是张老师雕刻的。哦。这都是
7: 我的。
2: 这都是出自张老师的手。
4: 太厉害了。
7: 我最早就是唱影，什么都唱。你等唱完就瞅着影人这么好，自己不好学科吗？嗯。这些。后期又学的科，你像这些影人的都是我的，都是我做的啊，
1: 所以整个这个流水线全都会，全都掌握。
2: 对，你像张老师边操纵还可以边唱，
7: 就是像拿着这些个玩意儿，你这嘎子就这么操纵，这不是那是，边拿着。

0: 这眼睛瞅着书唱的，手还照样动着呢。
1: 来唱一句，老师。
0: 你看，手提大刀上了马，这是现在嗓子
2: 七十多岁了，
3: 七十七了。
4: 我刚才看到两个人来回串，他们那个绳是怎么不会绊到一起的呢？
3: 来，让他们表演一下。
0: 这不就是吗？我女儿表演了，捏着这那么的，大串马翻欢尾鱼，你那个串
3: 这个串，
4: 这样，
1: 就胳膊过去了，这个身体还是在这边。
0: 完了，高一个手捏着串的，完了再过来，
3: 对，
0: 再杀，
3: 这不杀吗？对，对，对。
1: 来了，
4: 给我解惑了。
0: 这一看就明白了，要不你们不知道是怎么着。
1: 对，到后台就揭秘了啊。关老师，我们知道刚才您也说了，它属于叫做这个皮影的江北派啊，它和江南派有什么特点？
3: 我们主要就是戏江南影之长，然后加入我们就是东北的，就像一些方言土语、
4: 地方特色、
3: 大众画啊，哈，我们东北的地方戏呀、像那个二人转呐、东北大鼓啊，哈，我们都是就是吸到我们就是皮影里完逐渐形成自己的门派
1: 江北派啊，我都听到这种东北的这种唱腔了啊。刚才这位老师，这个是50多年了，
3: 对，
1: 那个时候演出和现在不一样。你看现在这个剧场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那时候
4: 有字幕，
0: 我们演出那时候就是最早就光那油灯，
3: 就是没油灯，哎呀，
0: 没油灯都熏的鼻子窟窿都去黑，有的影人你们看那都黑过去。等再进步呢，就是用蜡烛，一排蜡。最终这才能使上电灯嘛，现在这不到这个程度了，就在外边，农闲的时候是最旺季了，
3: 就是农村就是不产地了，挂厨的时候了，就开始就是各地就该接影了，
0: 纯的十里八里的都是赶着小马车了，有的恨不走着去看这个皮影，就我一直到现在。也都保持着，还是我从这影银子这咱到这时候这影箱子演到现在。
1: 我们从台前看到的是一种影子，但是影子是怎么出现的？背后一定是有光的，这个光我觉得就是这些匠人匠心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那种传承之光，那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说到您的传承啊，就得提到您的母亲了啊，这个谷老师啊，我们知道谷老师是国家级代表性的传承人，
3: 对，
1: 所以我们特别想拜访一下。
3: 好，我跟大家见一见我妈妈。
1: 好，
3: 好吗？
1: 走。
3: 好。
5: 三尺生肖作戏台，全凭十指成诙谐。望奎皮影戏，哪影可以被称为皮影戏的灵魂？娴熟的操纵给这些影人赋予了鲜活生命，也给观众强烈的代入感。
1: 吴老师好。
4: 老师好。哎呀，
1: 终于见到您了。
6: 欢迎你们啊。
5: 吴宝珍74岁，望奎皮影戏代表性传承人。他最拿手的绝活是声情并茂的表演，以及婉转嘹亮的唱腔，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
1: 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哎呦，这一看，这都有年头了啊，都有岁月的。
6: 这个皮影吧，这都是，这都超过60多年了。
1: 60多年了。
3: 60多年。
6: 这个是头茬。这是腰节。这是腿儿，这是个五旦。
4: 五旦。
6: 这五旦呢？他要上来的呢，他就比那文旦呢，就是比较他会武，因为就是呜呜喳喳的，就是嘎的。这要是文旦呢，他走道就是扭扭捏捏的了。哎呦，
1: 你看着了，你看这简单的两个动作，反正一文一武就能表现出来。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谷老师，您看这个身子其实可以配很多这个头的。
6: 这个身子吧，它可以配你任何武旦啊，它都能配。
1: 哎，这有点像咱们平常玩的那个乐高积木啊，
6: 是
1: 不是变形金刚？
4: 它是组合，
1: 它是拼在一起组合起来的。
4: 对，
1: 这郭老师，你看，我们知道京剧里边有这个行当，叫什么生旦净末丑啊？
7: 对，
1: 在这个望奎皮影里边，是不是也会分这样的？
6: 这也是生旦净末丑，
1: 也是哇！哎，
6: 你敢那个末吧？你敢就是老生啊？末有的不懂，说那末是什么呢？白脸的。

0: 那个带胡子的啊，那诸葛亮的，这都属于老生啊。哎，你看这个啊，这个你们猜一猜，
1: 这咱们看一下啊，
2: 这个
0: 这猜一猜，你
1: 甜甜先来，你感受。
3: 我猜应该是旦角，因为他后面没有这个头是这么繁琐，比较立着。
0: 他不是旦角，他是小生。
3: 小生。
0: 小生，并且他还是武生。
3: 对。
0: 他带的是扎金，属于。
1: 就是看头饰能
0: 帅不？
1: 看头饰能看。
0: 戴帽子呀，他有那个有官爵的话，戴帽子就这个告诉你了。哎，
1: 像这个小生，比如说你看像京剧里边那个张生、书生，就那种形象。
0: 对，那就是文生了。他是文生，对对对。
3: 文生是不是动作就慢了，老师？
0: 对，文生动作他就是文文彬彬的嘛，出来。
1: 走两步来看一看。
0: 你像这是文生出来呢。也比女的动作大，哎，他不像女的那个小小脚那个噔噔噔噔噔噔，他这动作就大，属于文生，但这个男的不过是个文生。
1: 第一道题目我们回答错误了啊，来，郭老师给我们出第二道题目，再看一个。
3: 让文瑞猜猜。
1: 让文瑞猜一猜啊，
0: 这个你看看是个什么盔？
1: 这个其实挺形象，
4: 这个太形象了啊，应该是武生。
1: 武生，
0: 他老生，
1: 你没看到，我都看到那个胡子了。
0: 老生，
1: 好，这个是老生啊。
0: 那这是老生。
3: 这一道题得看汪汪。
1: 我来猜一个。
3: 哎，汪汪，你看这个呢？
1: 我觉得这肯定是男的。
3: 对，
1: 是不是？
0: 是男的，
1: 有胡子。
3: 对。
1: 然后刚才是老生呢，这次好像咱就不能往老生这个地方猜了啊。刚才老师不也说了吗？叫生旦净末丑。
4: 这个。哎呀，
1: 这还也属于这种老生的呀，也属于末啊。
0: 花脸。
1: 花脸，
3: 对，花脸呢、就是那个黑猴了，
0: 就是那个花脸，就是唱戏那个，晒星星之类的了，就是这个劲。
1: 张飞是不是？
0: 张飞，
1: 扎扎扎扎，
0: 对对，张飞。
3: 这个手条一个人物上最多能拿几个手条呀？比方说要是骑马的话，他就是也都是一个人操纵，边拿马完了连拿两个手条。对，
4: 然后再加上兵器又得再加。
3: 你看他其实骑上马啊，
4: 上马，
3: 上马啊，就是上马了。
0: 对，
4: 兵器。哎呦，
3: 大家看看啊，对，
1: 两个手都用得上。
3: 这就是一个人操纵啊，对，一个人连拿手条在枪放上。
0: 五根，
3: 对，
5: 五根手条
0: 连枪，
3: 对，
1: 这个手都得用得上。
5: 非常灵活，好。
0: 这个五马场嘛，是那个皮影当中操纵影人最难的一个，没有三年五年的功夫，他拿不了五马场。为什么说呢？他拿的那是五个棍儿啊，连枪是六个。
1: 就这一个动作，其实得练多长时间？过来
0: 那是啊，就这个，就这
3: 三到五，
0: 在这个枪马上啊，就特别特僵啊，刀还比他简单点啊。
1: 因为咱们看着好像其实就是手部的这个动作啊，
4: 对。
1: 但真正上去的话怎么样？甜甜，你感受一下，
3: 试一下了，
1: 试一下啊，
0: 试一下子。哎，
1: 下面给大家展示的这个过程叫做手忙脚乱。
0: 哎，那个夹子，
3: 哎，挺灵啊，
1: 影
3: 窗子上，
0: 影窗哥窜枪，
3: 中指就是打这个枪杆。往出窜，
1: 来看一下，
3: 真难啊，王哥！
1: 你这个枪都扎不出去啊！
3: 这个真不行。
1: 敌人要看到你的话，太开心了。干什么呢？他们在这儿，
0: 还挺灵啊！
1: 我试一试，
0: 你试一试
3: 吗？来，
0: 对，你试一试。
1: 先是右手，先拿住，
3: 拿住，
0: 拿
1: 这个没有。
3: 然后
0: 这个拿住，
3: 来，这个手啊，这么插，
5: 这步我就不行了。
0: 这个掐这儿，这个夹上，
1: 这个这么抓。
3: 对，
1: 这两个呢？
3: 这个手，这个手，哎。
1: 我感觉我的，我感觉你看这个手型是这个样子的啊，我这个都抵用不住啊。
0: 要没说他就难到这个呢，这个往下，
3: 然后哎，
0: 这才平了呢，得平，
3: 对，
0: 不平你也算不平，扎枪
1: 这就行了啊，
0: 枪出去一套线，
1: 手姿势是对了，肯定是没有问题了啊，
0: 对了，
1: 咱就看能不能把这个马跑起来，这个枪射出去了，好不好？走啊。
5: 哥，不行，我帮你动，咱俩合作一下吧。
1: 哎，不，这样不对啊，他得是手动，
0: 手动敌人的手全在敌人那手指头
5: 打，
1: 手指头目前是动不了啊。目前这不是跟上刑似的，你看这手指头咋动的？你看他就是固定住了。
3: 来，看着啊，这样，然后啊。
1: 这看着老师做，
5: 眼睛学会了，手
1: 老师做的可简单了啊。
4: 是
1: 啊，我再来一下。

0: 不行不行，太难了，太难了。
1: 没有功夫，我是
2: 不是？他主要是
1: 没有几年的功夫练
2: 不了。因为你这个手夹到这个地方，它需要用关节去动的。
3: 对，
2: 咱们这个关节根本就动不了，你就是感觉就像就上刑似的，它就给你夹住
3: 了。是，根本就动不了。
2: 咱们是这个造型，
3: 只能拿住那个东西。
2: 那谷老师，您最早接触这个皮影的时候是怎么喜欢上它的？怎么开始从事它的？
1: 我从八九岁就喜欢皮影啊，
2: 那时候看
1: 上我们村去演出，我就是耽误了就那什么睡觉，我也得看完啊，就能看进去，就能看明白啊，并且呢还愿意听这里的唱腔
2: 唱腔，哎，那时候就能模仿着唱两句。哎，
1: 对对对对对对，大了的之后了，有的那个老艺人说的，我这嗓子好，找我就是能学皮影啊。那时候老师傅教的时候很少，你主要是听他们唱，再熏染，让你听。那时候那老先生的他们的精神是啥呢？就是非常对业务非常负责，非常务实。
2: 说说您还是有天赋那时候。
1: 没成想一唱，就打炮，叫那时候就
2: 红了，
1: 就红了。哦。
2: 您就得是把这些都保留的交给自己的徒弟啊。
1: 对呀、啊、我、
2: 这个、闺女啊女儿啊。
1: 我闺女的时候我费多大劲呢啊、哦、我让她学的皮影啊。哎呀
2: 费劲了。
1: 她那个那时候是啥呢啊，她是开理发店，硬叫我给她拽到这里，她有这个天赋，她有这个嗓子。
3: 对，当时我就是非常抗拒啊，
2: 不喜欢那时候。
1: 她原来是非常不喜欢皮影啊，就那时候动员旁人的话呢，人家还不太愿意学，工资比较补助的少一点，这家伙就动员我姑娘学、这我这家是的就非得让她学，娘俩都造的都
2: 吵过架，
1: 那吵过架，
3: 对，吵架就是不学。我妈和我爸就是坐客车呀上我家就去找我
1: 动员
3: 对找我。那次就是记得就是第一次我上台演出，是我妈的一个老搭档，她就是病了，然后就是缺这个旦角。上台以后呢，第一场呢我唱完以后就是下面就是没听够哦。对，从那以后呢我妈咋说呢，就是把我盯上了啊，你能学，你能就是能接过我们这个传承，就是这个接力棒，我这个必须得传承给你。
1: 现在我那个徒弟姐就七八个，现在成才的三四个了都。你像原来刘文芳老师，他说的古宝针我就传承给你这个东西，谁我都不能卖，我就是给你，你能把它传承下去，你有用。给旁人呢，他要是不懂皮影的不懂啥，他就啥用没有。
4: 一张驴皮演绎喜怒哀乐，半边人脸收尽忠肝险恶。皮影的影人景物雕刻工序复杂，工艺精湛，用料讲究。望会皮影艺人继承了千百年来的传统技艺，并敢于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雕镂制作风格。由于皮影戏在我国流传地域广阔，在不同区域的长期演化过程中，其音乐唱腔的风格与韵律都吸收了各自地方戏曲曲艺民歌小调音乐体系的精华，从而形成了异彩纷呈的众多流派。望奎皮影戏吸收了烙亭影唱腔的特点，掺融进冀东口语，掐着嗓子唱，取烙亭影化力婉转之长，无此地影不足，逐渐形成两河水独具特色的江北派影腔。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

0: 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1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11: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2: 那我的呢？
1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10: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When the sky
3: turns gold。
4: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6: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

0: 胡老师，我知道这个唱啊，在咱们这个皮影当中是占很大的一部分啊。
1: 这个唱皮影是很主要的江北派皮影啊，它以唱腔为主。江北派特点是啥呢？方言土语比较多啊。
0: 哎，所以今天把老先生也请来了，
1: 我们俩是纯是老搭档了啊。
2: 这是纯的
1: 唱花的时候，他就
2: 我的
1: 将
2: 军
1: 儿，并且呢，江北派皮影呢，我们俩也都是创始人嘛。啊，江北派86年就是我们这一个班子，现在就剩我们俩。啊，为啥说这个艺名叫赵大豪呢？这屯子唱的话，就那农村唱影啊，能听半屯子，咱都能听着他豪。哎呦，
0: 你看啊，我们知道今天来我们来学这个唱吧，
3: 是
0: 学的应该是有这个锣鼓点儿啊，有这个板儿啊，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儿来教我们？
1: 这块的空气非常好啊，景色也挺美，再一个触景生情啊，咱们呢见到什么呢，就唱什么，唱几句。
3: 来一个，
0: 这个就挺难了。你们看到什么唱什么？
1: 我唱两句啊，现在这岁数大了，嗓子不那么太高了啊。景。植物园中景色美，假山雕塑鱼喷泉呐，树木兰林真正美，这样的鸟声在空中旋啊啊啊啊啊！
0: 哎呀呵，
3: 我是老搭档。
0: 你看，唱到这个树了，唱到这个鸟了，唱到这个景色美了啊！老先生唱的时候，我发现啊，他总喜欢捏着这个嗓子唱。
2: 对，
0: 为什么呢？
1: 江北派原来时候唱影的时候啊，男的唱都得捏嗓子，因为气息他能供应上去，
2: 就像枪似的，你知道啊，这是嗓路吧？啊，一捏呢，就像枪打出去拢上，
0: 它就尖儿，
2: 有劲儿，
1: 有劲儿，
2: 有劲儿。

0: 有劲儿。
1: 你们三个吧，会唱歌吗？
2: 唱歌那
3: 行，太简单，
2: 年轻人是吧？肯定没问题。
1: 唱歌曲跟唱影嗓不一样，
2: 不是一样的。
3: 这样，
1: 唱影皮影呢，就是假嗓，小辅音多。
4: 对，
1: 你比就说是这个梅花吧。啊，花开四季，皆因。

0: 我们皮影队呀，啊，成立七八年的时候就解散，后来呢，又组织他们给他们组织到一起啊。像那个赵世奎，他们离我们都四五十里地呀、啊。那时候骑自行车，嗯，
1: 这行呀，
0: 我这些演员呐，啊，
2: 那时候就挣得不多，但是全凭热爱。
0: 不过全凭热爱
2: 就得去，
0: 都有一颗热爱的心啊。就是皮影，就是那赵世奎，嗯，我去找他去了。他那个正是那个八苞米的时候啊，园子也得收拾园子的也啥的，老伴儿不让去。
3: 那苞米不整啊，扔地啊！我说你扔地就扔，我不管那些事儿。穿着拿小兜穿衣服，
0: 背小兜找着衣服跟就走了
3: 啊！为什么他就爱好这个东西啊？
0: 队伍那个后来就组织起来了，我们这些人就总也没散啊。86年就是咱们那个国家开一个皮影木偶这个研究会，在咱们黑龙江省啊。开的时候，我们这个万贵这个班子，我带领这些人就去演出去了，受到好评。嗯，后来就给定一派，这是纯是江北派哦，跟其他皮影的剧种剧派头都不一样啊。
2: 你看这些老先生、老艺人，这些老一辈的这个传承者，他们你看这个万贵皮影都是在幕后的。
4: 对，
2: 今天要把这些老先生请到幕前来，让大家看到啊，这些老艺人他是怎么做艺的。怎么去做人的，怎么去做传承的。所以我觉得咱们作为年轻的一代啊，要给这些老艺人鼓鼓掌。
4: 哎呀，
2: 你们真的是付出了很多啊，感谢你们把这些好的艺术啊，好的这种这个文化给传承下来啊，谢谢你们。嗯。

0: 刚才我们听到这个谷老师给我放的录音带里边这个声音，哎呀，
1: 太亮了，
0: 太好听了。是一个第一是特别亮，
2: 是；
0: 第二是那声音特别的高，
1: 很干净，
2: 对，
0: 并且是最干净啊，它里边特别的纯粹，你从里边抽不出一点杂音来。

0: 66岁那年，身体有些原因，嗓子就倒仓了，就不能唱旦角了，心里头落差非常大。为什么说呢？我爱好他唱了40来年的时候，嗓子坏了，对我来说那就一个打击非常大。
1: 虽然说唱不了了啊，但是您还是有这个传承工作，您要把这个艺术啊传给下边的这些。
0: 对，我是，一点都没松懈啊，就是对这个传承啊，传承年轻人。现在我已经有7个徒弟，7个徒弟现在呢都可以在这里都能那个
1: 挑大梁了。
0: 对，挑起大梁。
2: 是现在还在继续演出呢，还是一直不碰？
0: 上台演出就像唱老生了。唱小生了，唱老旦了，这我都可以。
1: 也在台上，
2: 也在台上啊。
0: 哎，还得教给他旦角他们这些个生旦的那个净了丑的，我都可以教他们。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是永不松懈，我会教的。

0: 你体验了这么多天的皮影，然后我自己也结合着光影，给我自己的空中舞蹈作品做了一个编排。
1: 哎呦，从中找到一些灵感了，
0: 是的，
1: 用到自己的这个舞蹈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一种结合，一种跨界什么样的感觉，好不好？
0: 好啊。

0: 像我以后可能会比较想去山区支教嘛，然后也希望能够把我的所学传给更多孩子们，让他看到更多的中华文化。
1: 热爱可以抵所有的困难，
2: 希望有那更多的年轻人能喜欢上我们的皮影，能学我们的皮影，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0: 这板飙起来了啊！
1: 不到此荣林不到此，必有事我必得的九驾祥云下天宫啊！管正西白鼠白着白的将军叫领兵上打一把白罗伞，下到东海下到西海，白罗兵那个白人白马白旗后白盔白甲白吊领，在头前这个嘎嘟噜地跑开了这个55555个白头鬼，后跟着55555个白头的鬼地兵啊，白头鬼的鬼头兵鬼哭神嚎不住声啊，一起来在呀、啊，燕云混沌的剑刀法师身八功无事不请，尊神我一块小剑马世清
0: 老秃头。
2: 我希望我学的时候你也能把这个不顺溜的词儿
3: 来来来来
4: 来，一休老师，
2: 那个包老师来再给我再教
4: 示范一下，示范一下，
3: 分开来讲一下。
5: 右脚是重心，
2: 右脚是重心，
5: 先学脚。
2: 好，
5: 重心，然后躺身，
2: 躺身。
3: 你站住了啊！
5: 翻腕，
2: 翻腕，
5: 摸臂，
2: 摸臂，
5: 给个眼神。哎，
4: 呀呀呀！来，好好再定制来一个。
3: 站住了，嗯。
5: 转头，
2: 转头，
5: 转头。
2: 哎，
4: 眼神，给个眼神。
2: 老师，你看我这个眼睛可以吗？
4: 可以。你知道你为什么站不住吗？
2: 为什么呀？
4: 我跟您说个诀窍啊，往这一站的之后，女生的时候你一定把这个脚啊，给它脚掌着地儿啊，把脚跟起来，把整个重心往后仰，你咋仰？你看你后边你咋仰它也不会转，因为你这个脚跟是起的。
2: 老师，你看我这个脚跟起来，但我腰不行啊。
6: 老师，你看我们俩这行吗？
4: 来。哎呀，你俩太行了，太好看！
2: 老师，你看我们这仨小媳妇儿，你选哪个？
6: 哦，这个反应该挺难。
3: 过脖，这是绝活，
6: 这个好看。
3: 过脖，
6: 哇，
4: 怎么样？
6: 不错不错，
4: 双顶卷这叫
6: 啊。
4: 单顶单立，
6: 相当于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就一心二用。
4: 双立卷，
6: 真不错。
4: 过肩，哇，这叫单手过肩啊！
6: 这才学了2年呀！
4: 对呀，
6: 真厉害！
4: 来，你再给大伙儿来一个凤魂抄。
6: 啊！就是飞出去还能飞回来，
4: 对。看见了吗？这什么？
6: 哦，翻来覆去的打，
4: 哎，这么转，这么转。360。
6: 拍还不错，
4: 对呀。
5: 跑火车啊！掌声那可是要火
6: 车，光顾这蛋了。
5: 还有快速的啊！
6: 他刚才那个叫什么？对，就是抖花似的，
3: 很碎的那个小。
6: 我也会抖。
2: 这是病。
4: 手不能搁这儿，来。
3: 手是在哪儿呢？
4: 搁这儿的。
6: 哎，
4: 再抖，来，把这块板呢给它攥好了，这块也给它攥上。哎，好，这回再抖。
6: 这个姿势抖啊？
4: 抖。
3: 你教我一下。
5: 这样，这个是大拇手是在这儿，它俩形成一个支点。
4: 这是两边，
3: 理论上我懂了
6: 啊，我会了，你别抢，
4: 你这不对，
3: 我这要掉下
7: 来。我想在我接下来的创作当中融入咱们传统的地方戏剧，那我想有请老师啊，能不能在我接下来的一个创作当中，咱亮个嗓到我的作品里，好不好？
4: 没问题。
7: 好嘞，老师。就这样。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6: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7: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

0: 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 58。哎呦，
0: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边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2: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0: 叫姐姐啊，
2: 叫姐姐。
1: 是，哎呦，
0: 挺显老的。
2: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0: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2: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0: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0: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 是，
0: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 好啊。
0: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0: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的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4: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4: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好，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1: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4: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八十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我两边先白的。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1: 是
4: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哦，
0: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4: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有点干。
4: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 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他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

0: 这是反应肝的这个位置，它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他别说没事就有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法，就用这种方法。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2: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0: 对，
2: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哎呀，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2: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2: 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2: 特别的安全哈。哎，
0: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2: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儿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

0: 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2: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
2: 哎，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大的呢就全部压到我身上了。嗯，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嗯，逐渐都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2: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2: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4: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2: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嗯，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4: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

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它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

0: 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3: 您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3: 对。
2: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你猜猜。
2: 我猜呀、啊、您50。
3: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3: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3: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啊，
2: 70多岁了。
3: 对对。哎
2: 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3: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3: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3: 对。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3: 对对对。
2: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4: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3: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2: 您说说，
3: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3: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2: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3: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啊。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2: 也是。也是。
3: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3: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3: 谢谢。
0: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益肾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

0: 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0: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粮食一天都不能松劲儿，没有粮食国家不强。
5: 好种才能产好粮，好粮呢才能让农民鼓起腰包。
6: 我的梦想就是想让黑土地上种出金灿灿的大豆来。
7: 我认为一个农民呢，只要你把地种好了，多打粮了，就是为国家做贡献了。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咱们先请新婚夫妇介绍一下恋爱经过，咱们这光棍也好好学学，增加些经验，反正早晚用得上的，是不是？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现在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谈谈我的恋爱经验。哎，
2: 什么叫过来人啊？你过去了吗？
0: 是啊，团长，
3: 得入了洞房才算是过去啊。
0: 好，好，好，那就算过去一半了，啊，咱们接着说。据我的恋爱经验嘛，恋爱没什么复杂的，说白了就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
4: 这种事情一般都由男同志先开口，女同志啊脸皮薄，不好意思。比方说我吧，就很主动，

0: 总统大度吧，心里话那就说出来了。同意呢就结婚，不同意就拉倒。当然了，也要掌握火候，你得估摸着人家对方看你是不是顺眼，知己知彼嘛。
1: 团长，咋估摸呀？
2: 是啊，
0: 什么怎么估摸？那就得看能耐了啊！你们想啊，咱全团1000多号人。
3: 咋就老李先结婚呢？啊，你得说咱老李有本事。这样啊，如果谁到了规定的时候，也有了这种情况，没了主意，那你们就来找我汇报，啊，我给你们单个教练。行了，老李，别瞎吹了，照顾你的威信，我就不揭穿你了啊。同志们，这第一杯酒啊，先敬新婚夫妇，啊。 祝他们
4: 幸福美满，白头到老。
5: 白头到老。

0: 人家秀琴姑娘赋闲咱八路军穷，嫁给你这穷光蛋，你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你有什么呀？啊，要钱没钱，你说要长相吧，也不怎么样。
1: 除了嗓门大点儿，就没别的什么特色，是不是？
2: 是，
1: 就是因为咱嗓门大，他才看上咱的。
2: 是不是，秀琴？哎，再说了，他不嫁给我，嫁给谁呀？哎，嫁给地主老财，他也没机会呀，是不是，秀琴？哎，你咋先喝上了？正委还没讲完呢。这第二杯酒，我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团。 连件新衣服也拿不出来，哪个新娘子没件新衣服呢？我今天啊，我看遍了所有人的随身物品，我心说，哪怕是找到一块像样的包袱皮也好啊。只可惜啊，我什么都没找到，让你受委屈了。这样吧，我们独立团先欠着你的情，等打败了鬼子。
3: 我们再用彩绸扎起八抬花轿，再给你补一次。政委，看你说的，俺爹娘死得早，就一个哥，俺身边没啥亲人，俺做梦也没想到，俺能有今天，俺能成为独立团的人，俺生是独立团的人。
1: 死是独立团的鬼，还有啥不知足的呀？哎呀，政委要是这么说啊，那就有点见外了啊！咱又不是地主老财，非得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是不是？婚礼嘛，咱说白了就是男的女的睡到一个炕上，这总得有点说法吧？啊，不然就乱了套了。
2: 所以嘛，用一顿饭把大家的嘴给堵住，省得大家眼馋，说三道四的。<笑>这第三杯酒啊，我还是要敬秀琴嫂子。秀琴嫂子，我代表全团向你提点希望，我们独立团要壮大，缺人呐。要是你能给老李生十个八个儿子。
4: 那咱们独立团就能新编出一个班呢。当然了，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看老李有没有这个本事，是不是？哎，应该没问题啊，请大家开心坐。来，干杯！
2: 老王，把铁饼子拿来，大家吃饭了。
4: 哎，老赵。
2: 这才喝了几杯就完了，哎，咱不是还有酒吗？干嘛抠抠搜搜的，白闹死性。不行，这已经破例了。咱们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你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啊，我说了算。
4: 团长，我得敬您杯酒。
5: 好啊，
4: 老王，拿酒来。
2: 周子明，给我坐下。
4: 团长，周子明，
2: 听到命令没有？
4: 是。哎，同志们，赶快吃，吃完了咱也给团长闹洞房呢，啊！快点，闹个屁！都给老子滚！
2: 老李。
4: 你少给我摔脸子！有能耐，今天在这坐一宿，别入洞房。
5: 我这辈子算倒了大霉了，碰上你这么个政委，连喝酒都管着。
4: 你别以为我一见着媳妇就上炕，我今儿坐一宿有什么呀？
2: 上不上炕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你要是赌气啊，不如扛支步枪到村口站岗去。你跟谁赌气呢你？

0: 行了，我自己来。哎呀，看你性子多急！我可不是急着和媳妇上炕，我得去查哨。
1: 你就是跟政委闹气，也不分分时候。
0: 就这个时候最关键了，全团的眼睛都在盯着你呢。看你团长结婚，还记不记得枪？我可知道这帮小子。
2: 我要是连查哨都免了，他们会当笑话传好几年，我可不上当。
0: 团长，
3: 到。
0: 跟我去查哨。
3: 今天还查哨啊？
0: 谁说今天不查哨了？
1: 再啰嗦，
0: 可老子痊愈。
3: 是，走。
1: 哎，帽子。外边冷，我等你回来。

0: 炕都凉了，时间不短了。这是谁？
1: 朱干事吧？
0: 枪也不在了。叫醒他们，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
1: 是。
0: 起床，起床。

0: 团长，团长，处理怎么样？鬼子从后山断崖那边上来了。政委说，只能从前头冲出去。向周，断后掩护。
1: 是。
0: 其他的，上去搜。前面，给我冲出去。
2: 好。

你醒醒，政委，把枪给我！王八蛋，我给你！

사가구가죽었는데루나씨토레즈가마시다

0: 喂。李云李武，我啥时候知道？
1: 李云龙找到了吗？
0: 好，大哥。
1: 逃走了。

0: 老李，你把我放下来！放屁！你他娘的混蛋！你把我放下来！
1: 老赵，我求求你了，别废话了，行不行？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快不行了。我求你了，你把我放下来，再给我一颗手榴弹。
1: 老赵，咱不是说好了吗？不赶跑了鬼子，咱俩谁也不许死。 老赵，你别他娘的装怂！哎，你想一撒手就走了，门儿都没有！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0: 此次偷袭赵家峪的指挥官是山本一木，大佐军衔、日本军舰特种战专家，他麾下的八十余特工队员全部受困于德国慕尼黑特种兵学校。
1: 李云龙怎么样？
0: 李云龙经激战后率队突围，仅剩八人，其团部和警卫排84人阵亡，政委负重伤。
2: 另外，赵家峪300余村民无一幸免，全部遇难。传我命令，山炮营向西局据点炮击，把山本乘坐的汽车全部打掉。
3: 是。
4: 山本的特种部队。
0: 现在在什么位置？他还在山上，估计今天下午就会出发。如果我们打掉了他的汽车，他就会经过电台得知，那么他去西极据点就毫无意义。我想，他会向平安县城靠拢，将军岭是他的必经之地。
2: 打！给我打！ 这群灭绝人性的日本畜生，哼，管他是不是特工队，不是特工队，我倒想看一看这帮日本猪知道不知道疼。
5: 进入司令。

不要命！不要命！

0: 선터부터니다다치님시오카이하이니모카와세루모시모시모시모시
1: 나이사 나이사
0: 前方是晋绥军358团楚云飞的地盘，他一个加强团员5000人，还有一炮营。我建议咱们绕道吧。我那妈哟，看那样的，可有，俺那一道俺妈的，你期待得我那一个？
2: 山本先生，您不至于像平日几十号人吃掉他一个加强团吧？这未免也太不现实了。
0: 我大希望，卡里努一坑头，吃不死，吃不了的完蛋。
3: 我没这么大胃口吃掉他一个团。
0: 疼啊！卡里努西基部吃不行了。
3: 但吃掉他的指挥部，我还。

0: 谁让他们开火的？这不是提前暴露火力吗？是谁让你们开火的？报告团座，请营长报告，他们确实有人看见日军在山里活动。
1: 我看见了，那是他们的尖兵。哪有这么打仗的？两三个人，一个重机枪连就开火了。

0: 报告，有数目不详的鬼子正从西侧山崖攀登上来，是冲我们指挥所来的。
1: 看来还真不是一般的日子不对。
2: 快，是，
0: 部下，走。

听我的命令，准备手雷。都给我延迟三秒，别一下子弄出去。一、二、三，啊！好，就这么扔。预备，一、二，扔。

0: 团长，你都一天没吃没喝了，
1: 滚！别来打搅老子。那再怎么说也得吃饭呢。吃饭重要还是打仗重要？
0: 打仗？那再打仗你也得吃饱肚子呀。
1: 不打好仗，脑子瓜子没了，拿啥家伙吃饭？
2: 老李啊，你开开门，情况已经弄清楚了。

0: 山本那小子已经逃到平安城了。老林，
1: 平安城？我早就料到他去那儿了。
2: 山本特工队在将军令招到楚云飞部的劫机后，逃到了平安城。秀琴也关在那里。
3: 同志们，听好！ 你们分头通知，让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2: 是。团长，部队集结起来干什么？
1: 还能干啥？打县城。
2: 团长，这可是件大事，是不是向前请示一下？请示什么？师部离咱们几百里，等请示完了，黄瓜菜都凉了。团长，你这太草率了。你想想。
3: 咱们手上有多少兵力，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坚的重武器，敌人增援了怎么办？啊，这些问题咱们心里都没底。再这么说，至少得请友邻几个县主力部队配合一下吧。作战计划已经定了，友邻的主力咱没权调动，他们愿意来也行，告诉他们，我们到县城去喝酒吃肉，谁要是眼馋了，就跟我们一起干。啊，有我李云龙吃的，就有他吃的，谁要是不敢来，那咱也不管了。
2: 啊，咱自己不怕撑着，我们吃饱了就行。我李云龙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足够了。团长，你可要三思啊！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咱们这一打，整个机器不就全乱套了？到时候福安、洛阳、水清方面的日军都会增援，这压力太大了，咱们一个团顶得住吗？
3: 怕什么？
4: 我是军事主官，上级要是追查下来，枪毙我就是了。
5: 团长，执行命令吧。
4: 一系卫二路通知义营，一系飞驰岭，通知二营六点，一系张各庄通知三营八连，部队分的太散了，咱们这时候不够呀。报告炮四一个通知到，这是投降下的死命令，听着，不要再一马，赶紧最快的速度把命令传到各营各连，马累死了，给我跑步通知到各部队。 大家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了！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此案紧急，违令者军法从事。
1: 四号员
0: 有。参谋长，
1: 随集合号全营马上集合。
0: 是。参谋长，这些刚缴获的物资和俘虏怎么办？部队还没有打扫战场。
1: 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缴获的物资放弃，俘虏全部放掉，全营立刻集合。

0: 哎呦，哎，你小子拼的活挺好啊！啊，这是你的兵啊！啊，
1: 九二式重机枪都扛上了啊！你老张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了啊！
0: 你也不简单呐，刚才进村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二营来了呢。哎，
1: 你看你现在的部队，比分明前一个营的兵力都多，你可以呀，小子啊！
0: 你也不错，
2: 我说老黄啊，
3: 没事，没事。
0: 打小曹庄据点，缴获的两门山炮，一大利火，炮身上全是洋马子，军炮战士，才17发。哎，我说老黄，到时候我老张要是有什么不济的时候，你可得跑过去，不许小子，上去，
4: 我跟你说，咱亏不了你老张。哎，
0: 你那里歪把子可以上，
4: 够不够使？
0: 说句话，
4: 我掉三层给你。大哥，
0: 哎呀，大哥，
4: 想死我了！哎呀！ 哎呀，怎么样？过得还好吧？
5: 我过得好着呢，每天小酒喝着，日本的牛肉罐都伺候着啊！哈哈，我都快走不动道了。
4: 好啊！哎，带多少人来了？
5: 不好意思，只有2000多人。
4: 2000多人？我乖乖呀！你看你们这些人。

0: 啊，平时让你们帮我编制，一个个都藏得掖着，现在可好，家底都抖出来了吗？啊，不像话啊！太不像话了！你们吵什么呢？
1: 团长，团长，你都快当师长了，这么多人。 啥时候钻出这么多人？<笑>
2: 你还是问他们自己吧。
3: 这还不算配合咱们的当地武装，所有加起来有上万人吧？
2: 看来你们身子骨都硬啊！啊，<笑>一个个的都他娘的成了土财主了。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指挥上万人作战，我谢谢你们了。我带我老婆、带赵政委、带赵家玉死难的乡亲，谢谢你们了。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哎，
2: 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1: 这个没问题。这方子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4: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4: 我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4: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4: 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点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

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

0: 内条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无法方。
1: 对，哎，
0: 外条用什么呢？
1: 外条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1: 好。
0: 还是挺好喝的啊，
2: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3: 对
1: 对、
2: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不是让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0: 啊、
1: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0: 啊，
1: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0: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1: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
4: 啊。那么快呀、
1: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
1: 哎、
4: 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1: 对，
0: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6: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
6: 哎，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
0: 哦，
6: 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6: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6: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
0: 哎呦，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

0: 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1: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你猜猜。
3: 我猜呀、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3: 啊，是吗？
4: 再猜猜。
3: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3: 70多岁了。
4: 对对。
3: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3: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3: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5: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这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3: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3: 您说说，
4: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3: 也就50岁，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3: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3: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4: 谢谢。
0: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一身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3: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3: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

0: 年轻的打扮，
1: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朋友们，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五条绝美的公路，去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

0: 们三爷打主攻。
1: 我打
0: 三爷打主攻。
2: 行了，
1: 不是大神，
2: 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啊？别再讨论了，就按我刚才说的打，打不赢，杀的是我李云龙的脑袋。
3: 团长，不管怎么打，总要选这个主攻方向吧？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其他三点作为佯攻或者助攻。
2: 别扯淡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这次咱们的兵力是8-1，这种负隅战我8辈子也没有打过，咱们就敞开了当会儿地主，没有助攻，全他娘的主攻。你三营长别嘴咧的跟荷花似的啊！助攻该助攻，我一不给你加人，二不给你填枪，一个字，一字之变，要变出杀气来，要给我打出精神头来。
0: 是，团长圣明，我们三营保证打出个精神头救嫂子。
3: 打仗就是打仗，杀鬼子就是杀鬼子，不要跟别的联系在一起。咱这是解放县城。
0: 是，解放县城。
2: 什么解放县城？净来虚的。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
4: 正好
0: 打平安县城，救嫂子。
2: 这就对了，老婆被人抓走了，咱连个屁都不放，那还是爷们吗？就这个理由，我李云龙不掖着藏着，到总司令那儿我也敢说。还有一条理由，这一仗是为咱赵政委，为咱们独立团牺牲的兄弟们，为赵家峪牺牲的乡亲们报仇！
4: 报仇！报仇！
5: 团长，你就布置作战任务吧。
6: 今天是咱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协同作战，我代表我们主力部队表下态。我的任务是盯在此地8小时，只要是8小时之内，一根鬼子毛也不能飞过去，除非我们连全部牺牲。希望地方部队同志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有困难，现在就可以撤出阵地，我们绝不勉强。谁让我们是主力呢？
5: 王连长，你说这话可就不爱听了。同样是八路军，你们主力部队打仗不怕死，我们地方部队也不是泥捏的。现在开始，我代表地方部队表个态，无论你们主力部队打多久，我们都将奉陪到底。你们不走，我们地方部队坚决不撤。
7: 好，王连长，要不这么办，我们几个区小队摆在最前沿，等我们打光了，县大队补上，县大队打光了，独立团补上。
8: 这是什么话啊？我怎么听着有点扎耳朵呢？你们上最前沿，我们当缩头乌龟，那还要我们主力干什么？
5: 好好，都别说了，再说了就伤感情了。黄连长，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地方部队完全服从你的命令了。
6: 我们连守北面高地，县大队和区小队守南面高地，我们这边轻重机枪一打，鬼子就要往你们那边靠，你们等鬼子靠近了，就守着那招呼。
9: 报连长，紧急上报告，鬼子骑兵马上就要来了。
6: 同志们，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10: 太爷，不好了，有据守城部队报告，县城四周出现大量武装人员，他们人数众多，估计得有上万人，看这阵势好像

0: 是要攻击现场，
1: 宋喜，都给弄不是宋喜，
2: 不知道。
1: 白根，现在呢，从此可能都给弄不能啊，还能啊，怎么呢？
0: 不太好判断，除了少数穿回族军装的，大部分的人都穿老百姓的服装，手里的家伙也都是五花八门，还有土炮呢，估计可能就是土八路。好好记录，好好记录你。
1: こんなこんなが頭をかこの衆が健康の健常に、これまでくるぞ。

0: 二营长，你告诉三连，不管压力有多大，一定要把水星方面来的援兵堵截在十五里小庙。对，不能放一兵一卒过来。
1: 团长，
2: 哎，
0: 团长，
1: 哎，
0: 和尚，让人睡会儿，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3: 哦，
4: 这是邢副团长，这是杨队长。
3: 好，
1: 邢副团长。
0: 我们县大队和四支区小队共700余人，刚得了消息就赶来了。您给我们派任务吧。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杨队长，啊，你把你的700多人呢，带到这个位置上。
1: 好。

0: 枪声怎么停了？有什么情况？
1: 团长，你睡觉再会儿，前面有张参谋长指挥，一营三营攻击顺利，二营也有起色。现在的问题是，阜安方向日军两个连队从北增援过来，太原方面日军一个连队已到达潞阳，水前方面的援兵最近，已到达15里小庙，守城的敌军残部现固守在城楼上，要做困兽之斗的。一营三营正向其周围运动，估计。 已包围着八九不离十，
2: 我早就料到了。合上短袍，
3: 到，
2: 跟我走，咱们去县城。我估摸着城门楼子是块难啃的骨头，老子就是崩了门牙，也得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咬开它。

0: 企图通过咱们房企的鬼子来自两个方向，
1: 一路是驻守太谷的日军佐藤联队，还有一路来做是这个张庄的五谷联队。
2: 鬼子什么装备啊？
3: 骑兵和轻装步兵，没有重武器和坦克。不过这批鬼子好像无心恋战。

0: 才遇到地方部队的小股阻击，便迅速脱离了接触，绕道而行。
1: 看来李云龙那里发生大事了，不然敌人的增援部队不会这么不顾一切地往平安方向推进呢。
0: 难道是平安县城遭到了攻击？那是一个独立团呢，就这点兵力，他李云龙就敢打县城？
1: 哎，很有可能。这世上的事就没他李云龙不敢干的。他要有一两个师，他妈敢打太原？李参谋，
2: 到，
1: 传个命令：一线部队放过敌人的骑兵，全力阻击敌人的步兵；二线部队务必将敌人的骑兵拦截在二道河子，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2: 是，
1: 团长，
3: 是不是应该向上级请示一下？
1: 这哪还来得及啊？战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靠请示打仗，哪道菜你都不想赶上。
3: 问题是，咱们这么一打，肯定会引起连锁反应。咱们周边地区的兄弟部队和友军，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闹不好也会投入战斗。谁知道总部将来会不会怪罪下来？毕竟总部他要从全局来考虑。
1: 我要是有无线电台，我肯定会跟总部请示一下。可咱不是没有吗？与其坐失良机，不如果断出击。咱不管这股敌人他是不是去增援，他就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得逞。
4: 奇怪呀，是谁吃了豹子胆，这么轰轰烈烈的打平安县城？
5: 从图上友军防区的位置上看，只有李云龙部短时间可以耗集力量武装攻城。
4: 那也不对呀，福安、洛阳、水泉皆有战事，整个晋西北都乱成了一锅粥。就算李云龙哪吒闹海，他又从哪儿调集了这么多的风火轮？
6: 报，团座，鹤阳国方向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支小部队，以太原开来的日军交上了火，三营青石团部是否增援一下？
4: 此为平安增兵，来敌火力如何？
6: 是一股轻装骑兵，但后面有大队的步兵，还携有重武器。三营说对方并不恋战，急于向南开进。
5: 意图很明显，平安城定是朝不保夕。
4: 让炮营、四营增援三营，一营给我抄后。记住，梯次配置，分段阻击。不管是谁在打平安，我三五八团一定帮过场子。

0: 刚才有军的一个联络官骑马赶来，说晋绥军的321团也投入了战斗，他们也没有接到上峰的指令，一样打了个稀里糊涂。
1: 嗯，
0: 那个联络官说他们防区的左翼是中央军的217团，好像217团也跟鬼子接上火了。
1: 嗯，有点意思了，这仗打得越来越热闹。我想啊，总部现在可能也稀里糊涂，可我倒好像有点明白了，八成是李云龙这小子又他娘的惹事了，要不然鬼子干什么拼命向平安方向靠拢啊？
0: 团长，您认为是独立团那边有大动作，可那一带只有一个团的主力部队，兵力不多呀。
1: 谁知道这小子在干什么？闹不好啊，他还真在打县城。这小子，他这一打，把老子都给调动了。他比师长还牛。
0: 喂，我是指挥所。什么？你再说一遍。嗯，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团长，应报告，从太岳方向开了一大批鬼子，兵力大约有两个连队，还携带着重武器，应正在依托地形，借机抗击。
1: 过瘾呐、啊，过瘾！这仗打的动静越来越大啊，连太原的小鬼子都出动了。看来小鬼子这回是真急了眼了。要是这样，我就更不能让他过咱们防区了。传我命令。命令，一营、三营，团部骑兵连、特务连，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给我全部投入战斗，依托有利地形，展开全面阻击。
0: 是。
2: 军长，我看见什么地方了？这是扎庄，站点上的鬼子差不多都出来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
3: 这倒是件好事，从人数上来看。今天的守军恐怕连个小弟都不到，你马上通知县大队，趁守军兵力空虚夺入据点，冀小弟负责在这儿偷偷敌人，快去。
2: 是。

0: 团长，前沿情况怎么样？敌人的攻势很猛，像发了疯一样，一口气对我前沿阵地发动了七八次集团冲锋，掩护冲锋的炮力也很猛，就是大口径的重炮。二营的伤亡很大，不过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1: 敌人这是拼命啊！
0: 这股敌人接到的是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增援平安地区。
1: 咱们在前沿阵地应定恐怕不是办法，没有命令就投入战斗。如果部队打光了，总部追查下来，我们可负担不起责任呐。嗯，
0: 是啊，得想个办法。如果我们现在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我们团可以确保无忧，也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可李云龙那里的处境就危险了，敌人越疯狂。
1: 就越说明我们阻击的必要性。这个时候放敌人过去，那岂不是对独立团不负责吗？
2: 应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阻敌增援，又能减少部队的伤亡。
0: 来，
1: 你看，我们团的防区纵深有30公里，其中有隘口、桥梁和十几个可以扼守公路的制高点。
0: 怎么办？第一。
1: 发动地方武装和民兵，沿公路线及公路两侧埋设地雷，
0: 密度要大，把咱们家底儿都拿出来，全用上。第二，派出小部队，占据公路沿线的隘口和制高点，节节抗击，迟缓敌人的进攻锋芒。第三，炸毁防区内所有桥梁。
1: 什么？你把桥全炸了？那我们还过不过呀？
0: 情况紧急，现在顾不上了，炸了再说。第四。 命令前沿部队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采用麻雀战吸扰敌人。反正原则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你不要怕这些坛坛罐罐，打碎了咱们将来还可以再见嘛。
1: 团长，豁出去了，干！
3: 兄弟们，就是时间，看到敌人，给西南地，您的时间，给我杀了！

悲壮。这支驱小队手执简陋原始的武器，以全体阵亡的代价拖住敌人四个小时，为县大队拔掉张庄据点赢得了时间，间接地支援了李云龙部攻击平安县城的战斗。

0: 这个保险还不打呢，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看热闹。
1: 看热闹，咱们给他一梭子，不是更热闹？
0: 把保险都关了，屋里出点烟，保险关了。
2: 鬼子有在手里呢，
3: 走吧，咱们今儿有的是功夫跟他们玩。哎，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啊！
4: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什么？你们也不清楚？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5: 能听见，你说。
4: 赶快把情报搞清楚。
5: 你说驻安的日军
4: 别派了，
5: 怎么回事这样？骑兵层已经发出去没有？
4: 全退了。
5: 上
3: 报告，我感觉起码的还是不行的。
5: 他们一共派了30多个空军员，现在还没一个回来呢。
3: 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见了鬼了。没办法，我们的电台只能联系到师旅一级，底下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120师、129师、386旅都来电询问，他们都以为下面的战斗行动是我们总部越级指挥的。
6: 报告。 有新情况，
7: 讲。
6: 我们的侦察员监听了敌人电台，发现敌人那边也乱了套。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刚才亲自和敌第一军司令官小总一男通了电话，他们说话的速度太快，咱们的侦察员日语是个二把刀，只能听个大概。他发现敌人多次提到一个地名，但他搞不懂这个地名代表什么，只好撤回来。找咱们的敌工部的翻译，日本翻译告诉他们。
7: 这个地名是平安县。明白了，这个爆发点终于找到了，是平安县，所有的战斗都围绕平县打响的。这里究竟发生什么？王参谋，
8: 到，
7: 查一下我们哪支部队在平县城一带活动。
8: 我刚查过了。
9: 总不会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8: 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9: 我的天哪！果然是他。除了他，别人没这个胆子。这个混小子，他究竟在干什么啊？他干嘛？谁知道，他还真敢干，整个晋西北，整个山西都打成了一锅粥。可咱们到现在还闹不清他李云龙在干什么。
7: 作战参谋，
10: 有，
7: 赶快给386旅发电，查一下李云龙部到底发生什么事。
10: 是。

0: 这里已经进入雷区了，小张，给我拉活。
1: 还是丁团长的脑子好使，专炸敌人的工兵，干掉了敌人的工兵啊，鬼子就没法扫雷了，没法扫雷，他们的车就不能在公路上走。连长，这鬼子的工兵被咱炸的还剩一半，剩下的一半又开始扫雷了。现在是机会了，给我专打敌人的工兵，给我开火！
2: 旅长，总部来电。

0: 没想到呢，老总判断是平安县一带出了问题，而且马上想到是李云龙的独立团在那搞什么大动作。看来老总的判断完全正确，肯定是李云龙。现在怎么办？
1: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就算李云龙把天给捅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制止他。
2: 通知所有能联系上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就算要枪毙李云龙，也得等打完了仗再说。
3: 是，
4: 旅长，枪毙李云龙，你舍得吗？
0: 趁早毙了他，
1: 哼，也好给我省省心。有了他，我得少活10年。

你们二营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跟我钉在阵地上。我告诉你，丢了阵地，我掐。

0: 这位是军区三五八团联络官王胜之。
1: 好，终于来了，哈哈！欢迎欢迎！王连长官找我什么事儿？
2: 王连长，跟锦雄啊，这批鬼子是完整的一个连的编制，需要重装武器。考虑到你们阵地实力太少，我们楚团长建议你们撤出阵地，由三五八团阻击。
0: 对不起，多谢你们楚团长的好意，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表示感谢。
2: 可我接到的命令是守住此地八小时。
3: 没我们团长的命令，就天塌下来，连个硬脑袋顶住。
2: 兄弟，别硬扛了，就你们这点兵力，又没有重武器，跟鬼子一个连队干，这不是自己往火里送吗？
0: 这你就别操心了，就算是进了老虎嘴，老子也能背上他两颗牙来。彭远，给我松口。
1: 是。

0: 哎，三哥，这些八路也够硬的，就这么支小部队，硬是挡住鬼子一个连队。
1: 他们组织了多长时间了？
0: 7小时零10分钟。
1: 恐怕八路军要打光了，何苦这样啊？

0: 别管我，准备战斗！炮声一听，鬼子该上来了。
1: 连长，我的大队打光了，我们可守不住阵地了。
2: 都打光了，守路队，守路队还有吗？
3: 没有了，一颗都没有了，六连只剩我们几个人了。
1: 对面阵地怎么样？县大队和区小队的同志们呢？
2: 都牺牲了，没有一个人站立战斗。
0: 鬼子刚刚占领了对面的阵地，好样的！这些弟兄都是好样的。
4: 连长，连长，你快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0: 这还用问？给鬼子拼了！
4: 对了，连长，我们还有一箱炸药，
0: 快，快搬过来！
4: 我们往我这看看。
0: 我不怕，
4: 上过本了，
0: 您都再拉几个鬼子垫背。弟兄们，唱个歌吧，唱个啥歌呢？对，就唱咱八路军军歌，我来起个头。

0: し、数名でこれさい。私も仲間、お手洗いできるようになれば、誰が、あなたの女房を奉公しに来ろ。
1: 李先生，你的部下有些耐不住寂寞。我知道此时有不止一个狙击手在向我的头部瞄准，请你劝劝他们收起枪。如果我的脑袋被打穿，谁来保护你的女人呢？
0: 李さん、あなたの、あなたの女房は、私はあなたの女房の死ぬ言葉の強く、だから私に。我たちの報酬をそれでさらに相談しれ。そこの子はもう私はもうあなたの女房の安全を報酬しないと提言している。
1: 李云龙先生，你不要如此无情，难道你希望自己的女人死吗？所以我建议我们双方停火15分钟再行商量，否则我不再保护你女人的安全。
2: 你少来这一套，你我都知道1分钟就能决定战斗的胜负，我李云龙不会拿自己士兵的生命去换自己的老婆。
3: 说得好，团长，我生擒一个换这么多生日门鬼子，是团长开炮，为独立团的战友报仇，为赵家一起买个乡亲报仇。
2: 团长，别开炮，让我带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3: 李云龙，别开炮啊！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记住，我小心下辈子还嫁给你！别开炮啊！别让我瞧不起你！你快跑！
2: 团长，团长！
4: 儿子！

0: 团长，前阵地报告敌人开始撤退，前沿请示是否反进？
1: 李云龙把活干完了，
2: 漂亮啊！老子这两天阻击没白打呀！你给我统计一下，这次阻击战的伤亡情况，还有消耗弹药的情况。老子要找李云龙给我报销，通知前沿部队给我全线反击。
3: 我正这琢磨着呢，你说事成之后。
2: 让李云龙这小子怎么谢我呀？那当然是让你请你喝酒啊！
4: 咱们喝顿酒就把我打发了，你当我是叫花子了？这门儿也没有啊！
2: 再给我想想，跟他要点什么才够本啊？
4: 哎，嗯，旅团长的清单上应该这样写：嗯，92式重机枪4挺，Y8的轻机枪8挺，60迫击炮4门，弹药若干。嘿嘿嘿，
2: 这还差不多。哎，再来一本。等等我。
4: Thank you.

0: 团长睡着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团长，
1: 都安葬了。
0: 是的，包括日军的尸体。

0: 团长，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总说这也是史无前例大仗了。
1: 这是你的事吗？你听好了，独立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啊。只是有一条，你别把独立团给老子带垮了。现在可是兵强马壮。

0: 喝上，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
1: 团长，让俺陪着您吧。
0: 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儿算什么？回去吧，回去吧。
1: 哎。

秀琴呐，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秀琴，是我下令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 可是没法子，就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秀琴呐，我李云龙命不好。 都这个岁数了，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

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仔细的想了，想得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

三天三夜，秀琴，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没有兄弟，没有姐妹，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你躺在这儿，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

0: 好多年没流眼泪了，不习惯了。
1: 五尺高的汉子躲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了？秀琴呐，你走我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的打鬼子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
2: 这么多部队，包括晋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乎。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儿，咱回家。

0: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国内的梵文和巴利文书籍资料稀少，季羡林又难以放下对所学所爱专业的研究。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今后从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这两个方面着手研究。
1: 这儿收藏的就是季羡林先生的著作，这些书都是我们现在学习印度学经典的参考书目。现在很多像我这样的晚辈都是通过这些书来向他学习，与他对话，然后在他所搭建的这样一个宏大的学术体系中继续研究。
0: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季羡林对以五卷书为代表的印度寓言故事展开深入研究，就先后写出《印度寓言自序》、《一个故事的演变》、梵文五卷书、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等论文。回国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先后写出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等学术著作。由季羡林等专家开创的中国现代印度学，既是对中国古代印度学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对世界印度学的对接与开拓。
2: He brought it up through his immense body of work by translating the great works of India, the epics, the Buddhist texts, and it is said that many modern Chinese know a lot more about India because of the translations by Professor Ji Xianlin.
0: 2008年6月6日。印度驻华大使馆代表帕迪尔总统向季羡林颁授印度国家最高荣誉奖莲花奖。在此之前，季羡林已经获得过印度、德国、日本等国的多个奖项，以表彰他的印度学成就。作为一位印度学家，季羡林将极大的精力投入在印度古典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上。他翻译沙公达罗、五卷书、优里婆诗、罗摩衍那、家庭中的泰戈尔、佛本生故事选译、婆罗摩提的故事选译等印度文学作品。在他一生中，翻译的印度文学作品大约有400多万字。季羡林说，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为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这一本小书是我用血换来的，是国愿写成的，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1970年，季羡林被安排住进了北大35楼做门房传达室的工作。此时我既无教学工作，也没有科研任务，没有哪个人敢给我写信，没有哪个人敢来拜访我，外来的干扰一点都没有。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翻译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他自谓乐在其中，不知身在门房，头戴众冠矣。历经5年多，季羡林终于把长达8万行的《罗摩衍那》翻译完成。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季羡林翻译的《罗摩衍那》。《罗摩衍

0: 那汉译本一经问世，立刻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
1: The most important translation done by Professor Jishan Lin was that of Ramayana, the great Indian epic, and it is held sacred by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Indian people. It is a story of Rama and his wife Sita.And that is his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Indology.
0: 1978年3月，季羡林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7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第二年1月，他又兼任了东语系主任。他每天加倍工作，希望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我恨不能每天48小时用来工作，我始终不敢放松一分一秒。如稍有放松，敬业自私就感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好像在慢性自杀。1981年2月，新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把一叠古代文书残卷送到了季羡林手中。残卷写着天书一般的文字，共44页，88面。
2: 79年，季先生呢到了新疆博物馆，看到展品里边有这个吐火罗文残卷，先生说那个展品呢放倒了，头朝下，应该正过来。
0: 新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闻讯找到季羡林，希望他能帮助解读另一份吐火罗文的文书残卷，可是季羡林拒绝了。他说自己已经30多年没有接触过这种文字，颇感生疏。工作人员失望之余说，那只能去求外国人翻译了。
2: 听这话以后，季先生心里咯噔一下子，很可能是个国宝级的东西，去求日本人给翻，这太说不过去了，不是讲爱国吗？那是拼老命吧。
0: 季羡林此时已经年逾古稀，为了完成这份艰巨的任务，他强忍眼疾反复发作的病痛折磨，每天拿着放大镜专注于解读工作。他很快辨认出弥勒会见记几个字。弥勒会见记是一个剧本，讲述佛教的未来佛弥勒的生平事迹。
3: C'est petit, on ne peut pas classer pour le moment parce qu'il n'y a pas de test parallèle du manuscrit. Alors, la difficulté de ce manuscrit, c'est que nous n'avons que la moitié droite ou le tiers droit des feuilles. Enfin, et donc, il faut reconstituer la continuité du texte. Donc, il avait notamment reclassé, grâce justement au parallèle en chinois. Enfin,dont j'ai parlé auparavant, il avait remis en bon ordre.
2: 大概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终于把这块硬骨髓啃下来了。用英文和德文在国外发表的，这样呢，在世界的吐火罗文的学界吧，引起了轰动，因为这是存世最长的一部吐火罗文的文献。
0: 1998年。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英文版出版。在《病榻杂记》中，季先生自豪地声称，即使我再谦虚，我也只能说，在当前国际上吐火罗文研究最前沿上，中国已经有了位置。
3: Donc j'ai pu apprécier sur les qualités de philologue, linguiste, qui était un humaniste.Et qui justement voulait travailler dans l'esprit d'Émile Zieg.
0: 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重访哥廷根大学。弟子夫人是哥廷根科学院范文项目的工作人员。说起当年季羡林的到访，他仍然记忆犹新。
4: Er besuchte das Seminar für Ind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seiner ehemaligen Lehrer, der Indologe Professor Ernst Waldschmidt und der Arab

0: ist Professor Walter Hinz, die er beide besuchte. Besonders wichtig war ihm das Treffen mit Professor Waldschmidt.
1: 季羡林在养老院中见到了83岁高龄的恩师瓦尔特·施密特教授，后来他把这段会面写进了散文《重返哥廷根》。教授端端正正地坐在圈椅上，他可能已经等了很久，正望眼欲穿嘞。他瞪着慈祥昏黄的双目瞧着我，仿佛想用目光把我吞了下去。握手时，他的手有点颤抖。 同30多年前完全判若两人了。这是季羡林与恩师的最后一次见面。5年后，瓦尔特·施密特教授病逝。 几千年来，敦煌与吐鲁番同处在古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上。季羡林曾指出，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4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5个。而这4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2个。这极大拓展和提升了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季羡林从1983年开始，便一直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一职，每年组织一次全国或世界性的会议，出版《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等学术著作。他带领的100多位专家，耗时13年，编撰出《敦煌学大辞典》，扩大了大敦煌的学术研究范围。
0: 确立了中国在世界敦煌学研究中的地位。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但成立以后，我记得还是起了作用，一下把敦煌热起来。然后呢，就培养人。他后来说了一句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世界。”他作为会长说这种话，我觉得说的还是很得体，有利于
1: 世界共同来搞敦煌学的研究。1981年，一张当年被法国学者伯希和从敦煌带走的卷号为3303的敦煌残卷，辗转到了季羡林手中。这是一张制唐术的残卷。季羡林在德国学习梵文的时候， 便开始注意到欧美许多国的语言中，唐这个字大同小异。他立即解读出其他部分，于是发表了一张有关印度制唐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一文。随后，季羡林便开始写作《唐史》。此时他已经70岁了。写学术著作需要搜集大量的资料。 他每天骑自行车去北京大学图书馆，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查阅资料非常费时费力。更何况这些资料都藏在古书中，在图书馆里经常是一整天都查不到一条有用的信息。整整2年多，季羡林几乎天天去图书馆。 风雨无阻，寒暑不辍。前后历时17年，80多万字的《唐史》诞生了。这是季羡林最辉煌的学术巨著之一。在全世界，到目前为止，严格意义上的《唐史》只有2部，一部是冯·里普曼的德文版《唐史》，一部是迪尔的英文版《唐史》。 但真正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方面来写，季羡林的《唐史》是第1部。季羡林认为，人类文明是在相互交流中学习前进的。他希望《唐史》不仅可以探索出中印文化交流的轨迹，还可以寻找到人类文化交流的轨迹。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季羡林便开始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

0: 1985年10月29日，在深圳大学召开的首届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季羡林被推举为名誉会长。
1: 常常跟学生讲，这个比较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比较是我们认识事物的一个开始，当然希望这个比较学派能够在世界上这个立不败之地吧，能够把我们中国人的看法，带到世界上去。
0: 在20世纪80年代初，季羡林主持了《大唐西域记校注》这一工程。《大唐西域记》全书共12卷，是玄奘归国以后，应唐太宗的要求写的一部有关西域历史地理的著作。当代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阿里说过，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现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1977年底，中华书局决心把《大唐西域记》整理出来，并列入出版计划。季羡林在回忆接受这项任务的心情时写道：“《大唐西域记》的重要性尽人皆知，但是1000多年以来，我国学者对这部书的研究，较之日本远远落后。我认为这是我们学术界之耻，常思犹以雪之。”
2: 它涉及的地区很广泛，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丝绸之路，从长安开始，一直到中亚地区，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本土啊，还有它周边的一些地区，涉及的方面很多。古代这些地区语言状况很复杂，民族也很复杂。啊，历史状况也很复杂，所以他需要一个，你懂一种语言不行，还要懂多种语言，把这个书啊，整个全面的做过一番研究，做番校对，然后再做了详细的注释。
0: 季羡林主持了校注工作，不仅审阅了全部的注释稿，还亲自撰写部分注释，纠正了以前历代学者，包括日本学者的注释错误。他还利用1年多时间查阅大量文献，写出10万字的《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作为该书的前言。
2: 我们当时有一个分工，我是在综合期才加入的，协助季羡林对这个已经完成的稿子做个全面的一个重新的审查修改，其中有些是季羡林自己修改的，有些词条是季羡林自己撰写的，我又把它们合在一块儿，然后再跟那个出版社的编辑商量哈，哪些地方再做修改，这样其实后期也弄了好几年，因为设计的太多太复杂，所以那个工作很繁琐很繁重，当然我们最后还是坚持把它完成了，大家觉得总是我们对中国学术的一个贡献。
0: 经过学者们几年的辛勤工作，《大唐西域记校注》终于在1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它为现在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参考，也是很多地方唯一的资料来源。
3: 大唐西域记啊是非常了不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文版里面的许多神明、地名、俗语，好多都是音译的。它的梵文到底是什么呢？哎，这个印地文版的大唐西域记把它复原了，所以印度人看完了以后就非常的高兴，因为听到了家乡的语言，就如获至宝。穆迪总理来访问西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习主席把这个送给他，这是季先生对印度学研究的重大贡献中的一个例子。
0: 从1978年至2002年的24年中，就学术著作而言，季羡林大约撰写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11部学术著作。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

0: 理论研究齐飞。
1: 他的学术成就很辉煌，从大的角度看，就是巍巍高山，犹如沧海，而且他有一种思想，就是仁者爱人，用人心去度人。所以他研究佛学、佛教语言，不是作为一个技术去研究，他当成一种自己的体验，自己的身心去努力做到，给各位、给学界做出标杆的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
0: 多年来，季羡林时刻关注着家乡的文化发展与教育，他为临清市的孩子捐书，关心家乡高等教育，为聊城大学图书馆题字捐书，聊城大学校园内时刻上的敬业、博学、求实、创新这八个字，是季羡林1999年写下的。为了纪念他，2013年，聊城大学创立了季羡林学院。季羡林一生从来不愿意麻烦别人，但是当听到家乡的古迹舍利宝塔由于年久失修、残损严重，已出现塔底倾斜、局部开裂等险情，他多方奔走求人帮忙，还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临清舍利宝塔的修复事宜。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国家文物局和山东省拨付专款，修缮后的古刹宝塔焕然一新，重现了大运河明塔的风采。2001年5月17日，北京大学为季羡林先生举办了庆祝90华诞、即从事东方学研究66周年会议，现场有100多位驻外使节到场祝贺。他们都曾是北大东语系的学生，都是季羡林先生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贡献。
2: 1958年，我是从北大的西语系调到这个东语系学习，季先生呢作为东语系的主任，比较容易接触，容易靠近。你要跟他点个头啊、道理啊，都是挺有礼貌的，也没有什么那么多架子，就是非常随和的一个人。
3: The new world of the 21st century is a world in which all civilizations have to come together. So,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essence of what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said recently about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it is that all the civilizations of the world should have a dialogue among themselves and interact more and more and cooperate more and more and bring their wisdom into the pool of the universal wisdom of humanity. And this is where Orientalism of the kind Professor Ji Xian Lin started.
0: 2007年，季羡林先生出版了24万字的《病榻杂记》，收入了住院后在病榻上撰写的90多篇文章。他在其中写道：“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这里的三顶桂冠是指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这三个称号。
1: 有一次我去他家，他突然问我，天下最危险的事情是什么？他最危险的事情是貌大身小。我说啥意思啊？一个人的头衔很多啊，伟大的什么的泰斗之类的很多，但他的学问却不行，就叫貌大身小。这对中国学术界是一记响亮的红钟。
4: 季羡林先生晚年他就关心了一件事，他就说人现在这个经济发展了，国家大的发展，这道德不能滑下来，编个中华美德的丛书吧。中华传统美德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他呢大力的啊，这个督促广大的这个青少年人民群众向上向善，这个社会呢才能好的发展。

0: 经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季羡林先生将积攒多年的百万稿费捐赠给学校，设立北京大学季羡林奖助学金。时至今日，很多接受过资助的北大学子已经成为了中国的栋梁之才。2008年1月15日，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题为《21世纪印度与中国》的演讲。他说，中国伟大的学者，当代最著名的印度学家季羡林教授曾经精辟指出，中国和印度两大文化圈彼此相互学习、相互影响，极大地加速了中印两大文明的发展进程。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激烈的时代风云变幻中，他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以平淡的心态从容面对风风雨雨。
1: 许多人到了50年还要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一大摞头衔、称号、冠冕，这好像是中国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人在这个社会的生活难免沾了一点俗气，但是像季老这样的人，他能做到大俗而大雅，非常不容易。因为对于他来说，季羡林就是季羡林，其他任何称呼都是空的。
0: 纵往大话中，不喜亦不惧，因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是近代文学大家陶渊明的诗句，季羡林先生晚年曾反复书写。其实，这也正是季羡林先生一生的写照。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恭喜发财。
1: 在鸡西市鸡东县，一片充满希望与丰收的神奇土地，正孕育着令人惊喜的美味。提到小龙虾，人们的脑海中或许浮现出的是温暖水乡的画面，然而谁能想到在寒冷的黑龙江竟然也有这样美味的诞生。独特的气候条件与生态环境赋予了这片土地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在这里生长的寒地小龙虾个个体态饱满，色泽鲜艳夺目，当你亲手拿起一只，便立刻能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分量，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丰饶。坚硬的外壳之下藏着鲜嫩多汁的虾肉，轻轻剥开虾壳，那洁白如玉的虾肉便迫不及待地映入眼帘，紧实而富有弹性。从选种、养殖至收获，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养殖户的心血与汗水，他们日夜坚守在池塘之畔，为我们带来了这份美味的珍贵礼物。
2: 今年产量可以，打了1000多斤，放了5万多尾。
3: 5万多尾，成活率咋样？现在
2: 成活率看不算是那么太高，但是虾的质量非常好，长得个头大，泡头比较多。
3: 大概最重的大概是
2: 应该在1.34两左右，1.5两左右最大一点。
3: 这个量多吗？
2: 还行，大部分占的这个量，那个小的非常少。
3: 小的非常少啊，就是基本上就比如说6钱，最少的话6钱7钱这样呗。
2: 这样的非常少
3: 啊，
2: 那个都是大的多，因为咱那个放的密度
3: 啊
2: 比较稀。所以说嗓子效果比较好。
3: 明白了，就是他们生活环境比较好。
2: 对，
3: 比如说平常的虾的话可能住1室1厅，咱的虾呢可能2室1厅。
2: 对对对，就这一道理。对对对，
3: 所以说呢你待的地方大，吃的活动空间大。
2: 对对 对
3: 吃的也好呗。
2: 吃的也好，完了它的空间大，完了咱们喂的幼食动物
3: 啊
2: 蛋白质喂的非常及时。
3: 嗯，也就是说现在比如说咱今年的产量的话大概能在1000斤左右。
2: 产量1000多，
3: 一千多的话能挣多少钱？
2: 2-3万块钱左右。
3: 2-3万块钱，那前前后后的话，就是你搭了多少人力物力这块？
2: 他这人力没多些，主要是这个围挡这些，就一个人看着就可以了
3: 啊，
2: 一个人看着一人喂就足够用了。
3: 比如说从你放虾苗到长成，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2个多月。
3: 2个多月，60天左右。
2: 对，
3: 60多天。
2: 然后他这个苗是在哈尔滨待了2个月。
3: 嗯，
2: 完了之后到咱这嘎达，咱又2个月。因为总共从他出生到
3: 长成
2: 4个多月。
3: 4个多月是吧？那基本上咱是供哪儿？供黑龙江，供哈尔滨。
2: 基本上是哈尔滨，完了在哈尔滨转飞机飞到上海去吧。
3: 哦，往上海走。
2: 对对对对，
3: 哎呦，
2: 上海扬州，今年主要卖的都上海扬州。
1: 今天是他们进行最后收网的重要时刻，纪委要和赵宝才一起下水起地笼，去感受那弥漫在稻花香中的丰收。
2: 你在这儿等我去
3: 啊，
2: 我上那儿去兜网去。
3: 哇，哎，真凉快。
2: 小心啊，
3: 嗯，
2: 这里水深。
3: 哎呦，深一脚浅一脚。
2: 不是，你在这儿等我就行。
3: 哎，
2: 哎呦，
3: 有吗？
2: 有，看着了。
3: 你说
2: 啊？哎呦哎呦，这这么深的，来来来来来，你把它给我抖了过来。你鱼怎么这么多呢？
3: 这啥鱼？小泥鳅吗？
2: 小金鱼，去年放的泥鳅鱼苗。
4: 小金鱼啊，你放手。
2: 今年可以说是最后一波了，马上就。进入秋季完事儿了
3: 啊！来，
5: 哇，
3: 我天哪，好多！哎，看看，
2: 呦，
3: 小龙虾跑了！
2: 等一下，
3: 哦，你看地笼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小碗，

0: 眼儿，它往里边钻。你看没有，我们小地龙啊，就给那个小眼儿，你看就是小眼儿，那个小窟窿。小龙虾呢，就是从这儿钻进去的，钻进去以后啊，它就出不来了。
1: 对，里边就像个迷宫似的。哎
2: 呦，这个多呀，
1: 这个不少，
2: 这个不少，这个、不少。哎呀，哎呦，这得满盆了，这得，
1: 差不多啊。
2: 呀，咱这个术语是不是叫暴龙啊？这个叫，我们的地龙爆了，不少了哈。
3: 对，
2: 哎呀，这一网，哎呦，你看这个还没转，
1: 它夹子已经夹在网上了啊！这是最不好的一个弱点，有时候这个夹子怎么走了都走了不下去，
2: 咱还不能给它整掉了。
1: 对呀、啊，不能用武力去解决的。
2: 对，要不影响它的就是叫品相哈。
1: 对，
2: 呀，这个还行，哇！
1: 哎呦，转不动了吧？哈哈，连鱼带虾，
2: 哎呀妈呀，20斤有了！哎呦，他家伙！哎呀，咱们这是三个龙哈，
1: 三个龙
2: ，这就是将近有20斤吧？我是不是估少了呀？
1: 20斤多，
2: 是不是？嗯，
1: 30斤的是足有的。
2: 30斤啊？
1: 这个有一两半，
2: 那个呢？
1: 那个有一两二吧？
2: 一两二啊。那你看看这个啊，来放进去，他知道这个是6钱的，
1: 对，
2: 是不是挺明显的？啊，哎呦，而且我发现这边还有很多鱼，你看到没有？
1: 是，他这个今天养这龙虾，这水里处理的不咋好啊，完了之后这老头鱼没处理死，所以说就整的虾的产量也不算那么太高了。
2: 啊，我以为你是这个鱼跟虾一块养的呢。
1: 不，这个鱼吃虾苗，
2: 啊，也就是相当于这个鱼咱没管它，
1: 对，
2: 它就长那么多，
1: 对，
2: 你看这老头鱼不小啊，你老头鱼你看
1: 是，
2: 能拿出来不？老头鱼拿一个，你看看，这老头鱼，这个是一咕噜肉，也好吃，这个这是咱们3花5螺18籽72杂鱼里边的一种，你看看，这养的也很壮，发现没有？要是这个壮，哎呦，看看这老头鱼。这个咱黑龙江的朋友们知道啊，你看看这老头鱼要长那么大的话，那吃起来整个酱焖，那也老香了吧？
1: 对，那个吉林省特意就养那个老头鱼和白鲢啊，单独有的池子专门在养。
2: 那这样的话，咱就是一会儿咱这个小龙虾，咱整一个，是吧？
1: 对。
2: 然后呢，老头鱼这个小白鲢咱做一个。
4: 如今小龙虾迎来了大丰收，可谓是皆大欢喜。然而，在决定养殖小龙虾之前，赵宝才的媳妇儿杜桂玲心里其实是没底的。她深知凭借夫妻俩多年来的相处经验，这件事儿自己是劝不动家里这位执拗的大哥的，于是只能在心里暗暗地担忧着。可谁能想到，如今竟收获了这般令人喜悦的成果。
5: 胆子特大特肥那伙的，我跟你说，他要是想干什么玩意儿，就是有点压不住那伙的。他就是说什么时候呢，你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什么时候给我亏得不像样了，或者什么玩意实在是干不起来了，他能说那个这个事儿我就不干了。他这个恒心是挺好的，一般事儿时候没有他这恒心也干不成这样。
4: 赵宝才的大胆决断与持之以恒，最终换来了今日的丰硕收获。这也使得他媳妇儿杜桂玲渐渐地有了信心，尤其是当第一批小龙虾成功卖出去之后，换回了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这让杜桂玲更加高兴不已，深刻地认识到养殖小龙虾这条路确实是走对了。
5: 我是不打算让他往出去送去的，你虽然讲好了，但是你到那儿他又说你大了又说你小了，我就怕他挑咱们这毛病，但是他送去了真挺好，老板真挺好，啥话没说，直接要完秤就给打钱，就咱们挑的那个人家没说打开箱啊按箱检查，直接上秤人就上飞机就走了，挺好的，钱当时就打了。那他回来在那个哈尔滨时候他没跟我说，走一道也没说，到家了一进院我就搁那边瞅，一进院瞅我就乐了，他一乐我这心里就有谱了，哎，这是好事儿，挣钱了，这是头一次就是卖了12000多，哎呀，我就感觉我养少了。
4: 临近中午时分，伙食饭的时间悄然来临，杜桂玲又要开始忙碌起来了，正所谓自给自足， 稻田里

0: 收获的小龙虾和杂鱼正是今日烹饪的主角。大家收拾妥当之后，便等着杜桂玲一展身手。他即将用这些新鲜的食材为大家烹制出一道道美味佳肴。
1: 你俩洗没洗完呢？
2: 完了，
1: 快点的吧，赶紧的吧，大伙都饿一头五了，都干一头五活了。好，赶紧下锅起火。油少不好吃，炖鱼嘛你就得多搁油。
3: 来点做酱焖呗。
1: 对，东北酱老头，葱，酱，辣椒。料不足不香啊。自己家下的酱，东北大盘酱。
3: 老头来，哎呦呦，这老头油又活了，老头就活了，哎呦呦，
1: 泥鳅，
4: 那是泥鳅啊，
1: 泥鳅。它是出水，咱们就撒完直接就下锅，没有那么多料，也没有什么烂糟味儿，就地取材，就是最原始的做法，不搁所有的料什么的，就属于河水炖河鱼这一出。
4: 对、嗯，
1: 一会儿你吃就知道这好不好吃了。就是农村吧，就是这简简单单一吃一做就完事儿。哎呀，都没让你们看炖泥鳅一冒活下锅。泥鳅是活下锅，它吃那肉是嫩的；鱼死下锅，它那肉就是发死的、发硬的，不一样。对，不一样的。开炖。十来分钟。
3: 这鱼就是开水就熟。
1: 嗯，这鱼鱼是不炖时间长的，炖时间长就不行了。盖上盖，十分八分咱就开锅吃饭。火要急，鱼要香。加水煮虾，一会儿就煮熟了。南方的虾，它煮熟了之后，它身上没有这黑杠，这地方也都是红的。咱们北方这寒地虾，它就是黑色的。你煮熟了，你煮多长时间，它也是这个色，不变，不说是像南方虾那么红。虽然红，但是没有南方虾那么红。开锅煮沸，一会儿就行。快熟了。好了，啊，出锅就开吃。
5: 好嘞，
6: 小丰盛啊！啊，
5: 哎呀，这一盆龙虾呀，嫂子！哎呦，我的天！
1: 咱家产的嘛。
7: 现在龙虾夹完了，来，都尝尝龙虾，给碗里头。哎，
5: 再上手。
7: 哎，这多实在呀！
8: 什么灰的？
5: 哎，真的，这个虾的话，它没有那个什么腥味儿。
1: 没有，
5: 就是闻着就是那个虾脑出来那个香味儿哈。
1: 对。把这虾尾这么捏一下，对，捏一下
5: 哈。哎，
1: 把它翻个个。
5: 啊，再撇，哎呦，
7: 哎呀，清水煮的也行啊，真好吃啊，
8: 是香，特别鲜。
5: 哎，我真是头回吃清水煮的，真鲜亮，
8: 原汁原味。
5: 这么吃还挺好吃的，哎，就是他吃的就是虾的鲜亮劲儿，
7: 有那个清香味儿，好像是。
1: 嗯，这样吃吧，就是那个鲜亮。哎呦，
5: 都有黄哈，
1: 都有啊，
8: 这都有黄，看看。
5: 就现在这个时候是长成的时候，
7: 对啊，
5: 这个大，你看都，哎呦。我大拇指头本来也大，
8: 哎，这黄特别香。
5: 这个，哎呦，这个大虾尾，
7: 尝尝咱这鱼，
5: 头鱼，
7: 对，
5: 然后呢？

0: 泥鳅鱼，嗯，对吧？我看了一下，就是刚才嫂子就是嘁哩咔嚓的，三五分钟出一个菜，三五分钟出一个菜，这是熟练工种，太厉害了。
1: 没什么料，简简单单家常菜。
0: 啊、尝尝这鱼啊，
1: 多好，尝尝吧。嗯，嫩不嫩？
0: 哎呦嫩！哎呦，那就是家常炖哈。
2: 对
1: 对，
0: 还真好吃。看着鱼肉，这个紧实。嗯，
3: 这鱼类我跟你说，现在自然鱼也是老头鱼能强一点了。
0: 那真好吃这鱼。
2: 别红吧。
0: 嗯，可香了。
3: 其实养虾吧，这个不能鱼太多了。嗯，我今年春天处理不着好那池子，完了的效果啊还不算那么太好。
0: 但是我觉得你说是这个鱼是吃小龙虾的，是不是？
3: 对啊，它养龙虾这玩意，天生的那个敌害对手太多。
0: 比如说
3: 水鸟、耗子、都吃龙虾。
0: 吃龙虾呀？
3: 对。哎
1: 呀妈！鱼也吃它。嗯。它的公敌就挺多。
0: 您看这么多天敌的话，咱们平时咋预防呢？
3: 那个用猫电猫，完了之后白天人工啊，那个拉线呢，或者是晚上拉那个电猫电线，完了就会吓上了。每天晚上换不同的位置，这样的防止鼠，
0: 我就老鼠来就进入来。
3: 对，
0: 那鸟的话就是人工赶。
3: 鸟一般时候少，但少的时候就是人工赶。
0: 既然咱的小海里小龙虾，咱也是亲自尝的哈，清水煮的，没问题。那么我觉得这个小龙虾它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做法。
1: 对，
0: 正好我有一位特别好的朋友啊，那是了不得的大师。
1: 那行啊，
0: 到时候啊给咱们加工加工。
3: 行，
0: 晚上的时候咱们整几样硬菜。
1: 教教我。
3: 大家伙这段都辛苦了，让纪委出人，咱们出菜。嗯，完了晚上整个丰收宴，大伙都招过来吃一顿。
1: 行
3: 吧。
1: 好。
4: 每到收虾时节，赵宝才这儿除了吸引众多虾贩，水产技术部门工作人员也是常客。他们一方面查看小龙虾的长势，观看体型、色泽、外壳和活动状态等；另一方面，依据查看结果指导赵宝才下一步的养殖计划。
0: 您这是过来看一看赵宝这块情况是吧？
5: 对，
3: 现在林主任他们经常来，他们总来及时指导。
0: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小龙虾这个养殖现在在咱们县里边是一个什么情况？
5: 现在咱们今年一共是养殖面积是700亩，然后春天一共是投放了8万只小龙虾虾苗。嗯，它的个体现在都能达到50克到70克，
0: 就是50-70，
5: 长势特别喜人。
0: 那50到70算就是按两，
3: 一两到一两，
5: 按两50，对，就是一两呗。
0: 哦，50是一两，然后呢，50到70呢就是像您说的最大的一两半。
3: 对，
5: 已经达到泡头的级别了。
0: 哦，泡头了。
3: 克就是一两半了，
0: 一两半了是吧？你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用的？
3: 收过来的虾，完了自己整的。这儿呢，这儿大了。
0: 哦，在这儿了，看。啊。
3: 这就是虾，上来呼吸空气，完了休息，它就这个习性。
5: 咱这属于寒地小龙虾，咱黑龙江的温度吧，特别适合它生长，在18到28度之间。嗯。特别适合它生长。这个明年呢，我们也是打算把这个项目继续做大做强，争取在全县养殖面积达到2000亩以上。
4: 日落西山，杜桂林来到了暂养池，他微微俯身，目光专注地在暂养池中扫视着。他要精心挑选出许多个头格外大、充满活力的小龙虾，因为这些小龙虾将成为今天丰收晚宴上的主角。
1: 怎么样，这虾？
0: 看龙虾大不大？这个头小点儿。
1: 就是不知道咋吃啊，这玩意儿。
0: 我们清水煮都好吃，
6: 是不是？
0: 清水煮就是一个鲜亮劲儿，还有下脑那个香劲儿，
6: 是吧？
0: 接下来就靠你了。
6: 行，
1: 教教我们怎么做，看看我们的晚上家宴怎么来弄，
0: 对吧？现在有啥想法没有？
6: 这么大只虾，咱给锅包一个，像锅包肉似的。对。
0: 哦，这还能锅包吃呢？
6: 对呀、做个酸甜口，大家吃咸口、辣口、
0: 我觉得行啊。
1: 没吃过，
0: 没吃过哈，来试试。
1: 尝尝。
6: 你看这虾脑应该得挺多，咱可以给它蒸个蛋。
1: 蒸个蛋。
0: 哦，就是蟹黄蒸蛋。
6: 对。
0: 虾黄蒸蛋。
6: 对呀、
0: 也行。
6: 好，咱得给它烤一个吧，烤一个。
1: 再烤一个。
6: 烤一个。
1: 看看有多好做法。
0: 就是吃原汁原味的，
6: 没事。
0: 行。就仨了，不在乎再来一个。
6: 坐下。

0: 讲一个，
1: 咱包包，拿小龙虾包包。
2: 哎，可以，
1: 是不是？
3: 还没死过肠呢。
2: 你看你们小龙虾做的什么的汉堡呀，小龙虾做的塔可啊，
1: 对啊。
2: 然后呢，咱这点接地气的包包，
3: 可以可以可以，
2: 哎，一口下去全都是小龙虾，
3: 这也可以有，
2: 是不是？哎，哎呀，想想都馋。
3: 好，
2: 那咱进去，
3: 咱进去，来，
2: 好了，开酒。
3: 大姐二姐来八虾。哎
2: 呦，上人是不是？
3: 上人八虾。
4: 小龙虾养得好是基础，做得好，将其美味发挥到极致，才是真正的王道。唯有在养殖与烹饪两个环节皆做到了极致，才能算是最大限度地凸显了寒地小龙虾的品质。今天国宴主厨张可欣凭借自身精湛的厨艺、别具一格的创意以及对食材入木三分的深刻理解，让小龙虾彻底脱胎换骨，旧貌换新颜，实现了全方位的口味升级。这无疑为今晚的丰收宴增添了无尽的美食享受，让人充满期待。
3: 怎么做吧？
2: 第一个菜，
1: 给咱们盐焗的啊，小龙虾。
2: 一个龙虾从尾巴这块，然后到脑袋这块，两根签子。
3: 技术活啊，这是。这料里都什么呀？这是
1: 咱们花椒大料。然后小茴香，咱们草果、桂皮啊，一些炖肉的基础的香料啊、因为咱们小龙虾本身没啥太大的味儿，咱拿香料给它调调味儿，
3: 让他来人，咱自己给他做两盘尝尝。
2: 对，
3: 对你做好了吃好了，所以销路才能好。
2: 我越捻越香，
3: 好像茴香味儿挺大哈。
1: 对，
2: 你要碾成沫还是什么呀？
1: 对，碾成沫好，越碎越好，
2: 越碎越好啊！
3: 头一次看着盐焗这样，以前也不知道盐焗是什么样，就光听盐焗，咱不知道盐焗是个什么东西。头一次看盐焗，我今天好好学学这盐焗的东西，是不是什么都能焗？
1: 都能焗。
3: 等我学会了，我也给我们家大哥做，让我们大哥家长长那个，
2: 长长见识，
3: 换换口味。这个面儿啊粒儿啊分吗？
1: 最好用面儿的。粒盐吧适合成盆做，你不是一根根做拿成盆做，拿大粒盐给它糊上，一盆一盆焗可以。
3: 这炒到什么程度算好啊？
1: 就给它略微的炒匀它就行，这样式的它一炒加热完之后，它包裹性更强。
2: 到里边是吧？
3: 哎呀，你这一排这味儿真香。
2: 你看这龙虾个头大不大？
1: 大呀，要小个咱焗不了小个的一腌就咸了，然后它一缩水，水分流失太快了，是干了。
2: 其实你这么看的话，这个大小有点像那种大个头的那种罗氏虾，
1: 对，
2: 是不是？
1: 对，
2: 就是泰国那个罗氏虾，老大的那个，一个大脑袋那个。哎呦，这个吃起来肯定过瘾。
1: 好，咱往里打个鸡蛋。
3: 哎呀，这鸡蛋这样式的，是不是能烫熟啊？
1: 不是为了熟啊，咱主要为了让它粘合一下。它就相当于一个粘合剂似的。
2: 可以了是吧？然后呢？
1: 然后啊，咱们就拿它裹上盐就行了，趁热啊，
2: 趁热呀。
1: 对，坐，边烤边撒盐，边烤边撒盐。
2: 哦，这盐就一直放着。
1: 对，然后上炉上烤嘛，它不就掉吗？掉完再往上撒，掉完再往上撒。
2: 大概烤多长时间呢？
1: 烤变色，烤熟啊。20多分钟。
2: 烤红为止呗，就是。
1: 对。
2: 行，那我烤去了，你接着学下道菜。
3: 行，
2: 好吧。
5: 纪委烤啥呢？怎么出香味了呢？
2: 小龙虾，哎呀，
5: 看看这小龙虾能这么烤啊？
2: 可心老师调的料、咋样？
5: 行，厉害。
2: 就光这个盐啊，你闻闻这香味。
5: 哎呀，这家伙香味好，
2: 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就是纯原生态的，是不是？看啊，看红了。
1: 姐，你吃过小龙虾馅的不？
3: 没有。
1: 没吃过。
3: 没。
1: 其实吧，好做。
3: 会养不会做。
1: 你看，咱们用调料很简单，就是咱们的辣的豆瓣酱。

0: 哎呀，这都不用包包了，直接这么吃都行了。
1: 对，其实这就跟咱炒菜一样。
2: 来吧，开包吧，
3: 开包。
2: 嫂子，面拿
0: 了，面拿来，来。
3: 来来了，
0: 哎，
3: 来来来
2: 来来。
0: 哎呀，
3: 这面发的
2: 真好。
3: 哎呦，哥，你说。

0: 脏了
1: 那得多少小龙虾啊要得你们进不起这样得十斤小龙虾
2: 这包多大大包吧
1: 来吧
2: 来这包一个
1: 包一个试试看
2: 大馅儿的
0: 哎呦真大呀
1: 哎呀哎呀
2: 你这捏
1: 包不上了
2: 捏不上了
3: 我包这玩意也不咋好看吧
1: 看我这是不是有褶啊
2: 对
3: 有褶
2: 包子好吃不在褶上
1: 对在馅儿上是
2: 不是、对在馅儿上对、
4: 这么快吗玩意儿是大包子
0: 我看
4: 真像样
1: 哎下包子喽
3: 咱们那大包子啊哎呦呵看看出锅是什么样下锅是什么样
1: 啊哎呦真实诚啊这包子
3: 这家底儿可真薄
1: 蒸包子的时候还得放包子的时候还要有一些空上
3: 对呀、它有一个发的过程嘛它还得长个呢这一盖盖完事儿
0: 哎嫂子咱们今天啊就拿平时你们不用的这个龙虾脑咱们做个蒸蛋
2: 这玩意儿也能吃啊
0: 对咱们打三个鸡蛋
2: 下黄鸡蛋糕
0: 对
2: 也没有扔的玩意儿
0: 都能吃
3: 哎呀又学一招啊
0: 就是咱平时也吃鸡蛋糕咱没拿虾脑
3: 鸡蛋糕对对对
0: 就这个吧扔了白瞎了其实好多那个虾的鲜的成分都在虾脑里然后啊看咱这里出的这个水都是虾脑子里这个鲜的汁儿
3: 不扔
0: 哎对咱们别倒了然后啊轻轻的给它搅散为了突出它的鲜味啊
3: 虾子
0: 对我往里放一点点盐放淡淡的盐啊因为它会有淡淡的这个鲜味然后点一点点香油
3: 放香油
0: 对然后咱们加一点点水
3: 凉白开
0: 行加一点点啊好嘞上气儿给它蒸15分钟好
3: 小火
0: 大火
3: 大火
0: 对大火上气儿蒸15分钟啊开始计时了
5: 蒸它的时候咱就用这15分钟把锅爆的这个小龙虾里面做
3: 行
0: 嫂子咱们就做锅包小龙虾
3: 锅包小龙虾
0: 对你看咱锅包肉天天吃
3: 小龙虾没吃过也没看过
0: 对咱们拿小龙虾就拿咱的虾尾就行配上咱们淀粉
3: 也要炸一下
0: 对先给它均匀的裹上一层干的因为虾里啊本身就含水含水之后啊就不用清水
3: 搁油条是起酥吗
0: 对它就是膨胀率更高然后启发性更强这样使得呢淀粉的膨胀率啊然后脆度啊颜色啊还能形成一个统一你想要脆的你就挂这种糊你想要酥的就挂干粉
3: 干粉酥
0: 对干粉酥湿糊脆因为它锁水性强你看你就手啊略微有点烤手的时候就可以了你看已经冒上冒绵密的泡了咱们就可以往里下它的油温吧是呈回形的就是你别着急下你别感觉我第一个下完了我最后一个下来它成熟度不一样
3: 对呀
0: 就是你紧着下它的成熟度都一样好咱们再捞出来啊备用准备复炸轻轻的敲颠一颠把它
3: 都响了
0: 你看它听着沙沙的响声就证明第一遍已经完成了然后呢也能把多余的淀粉给它抖出来你看上色了然后你听
3: 沙沙响
0: 对
3: 哎呀这一瞅就有食欲
0: 从锅里啊少留点底油
3: 不拔了

0: 听过吗？
1: 是卤锅肉，那是烤的。
0: 对，这是盐焗的，盐焗是烤的。哎，
2: 看看啊，先看这大个大不大？
0: 哎，
1: 大，
2: 这得是一两以上的。
0: 对，
2: 一两以上的小龙虾。
0: 一两以上的，这个是
3: 虾脑蒸蛋。
0: 蒸蛋，哎，这看看咱这大包子，猜猜什么馅儿的？
4: 那肯定龙虾馅儿的吧？
1: 这怎么办？
0: 龙虾肉馅儿的，我跟你说，吃过吗？
4: 龙虾，
0: 你尝尝。
4: 龙虾吃过，包子没吃过，
2: 没吃过，对不对？
0: 豆瓣尝尝，
2: 豆瓣尝尝。
4: 哎，可以吃。
1: 来吧，来，
2: 看这颜色，
1: 看
2: 油都晒出来了。
1: 嗯，
2: 哎呦，这黄，哎呦，
0: 看见黄吗？
2: 看看，看着黄。
5: 香不香？
2: 哎呦，
1: 香，我看这吃也挺香。
2: 没事的。这个老虾就喝这个，
4: 对啊，
1: 这一只虾得一斤多，
2: 这签子都撸半截。
6: 你看陈家运。
2: 刚才大哥，你是不是说你牙口稍微不太好啊？
3: 对对，
2: 你这样，你尝尝这鸡蛋糕，你尝尝这个口感，
6: 这虾膏，
4: 虾膏，对，
2: 跟你平时吃的肯定不太一样。
4: 虾和鸡蛋糕，
1: 虾脑鸡蛋糕，
2: 对，小龙虾脑鸡蛋糕，
1: 小龙虾脑鸡蛋糕，
4: 太香了。
2: 是不是就是它上面有一层厚厚的那个虾脑，那个虾脑这个油啊，就是渗到那个鸡蛋糕的蜂窝里边，哎呦，没治的。
0: 这今天大厨不来，咱们不会做吧？
1: 不会做，真不会做。这东西好，而且
3: 颜色也白，
2: 对，
1: 然后肉质呢还紧实，
2: 就是一个红烧接着一个红烧了。
0: 对。
1: 对，
2: 那咱就是今天咱也是沾沾这个喜事儿，
3: 对，
2: 咱吃一顿丰收宴。
3: 我来年想做更大的东西，
2: 然后到时候我们再来，
3: 对，
2: 是吧？好吧，
3: 可以啊，
2: 哎，丰收一年又一年的，
3: 好，
2: 好，准备。
7: 金秋十月，黑龙江省各地的人们都在感受丰收的喜悦。这里是位于黑龙江省五常市的富家大院共享农庄，从春种到秋收，这里始终人头攒动，往来如织，人们在这里翩翩起舞打卡留念，或是徜徉在无边的稻海中，享受着秋日的温情与浪漫。
2: 赵大哥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你好，纪委
3: 啊，赵维石，
2: 赵维石，赵大哥，我听说啊，这个富家大院好啊，共享稻田好啊，它好在哪儿啊？
3: 我领你上前面看看，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
2: 啊，
3: 哎，你看我这大锅，
2: 这么多灶啊？
3: 对呀，
2: 这一二三四五六七，这八口锅，
3: 柴米油盐都是我们出，让大家免费来体验，
2: 就是展示厨艺的地方。
3: 对，
2: 这里边都能炖什么呀？
3: 这个自己带菜，你看这个，
2: 哎呦，
3: 这个就是自己带的小鸡儿，然后在这边就是在炖。
2: 哎呦，
3: 这锅铁锅炖鱼，
2: 铁锅炖大胖头鱼，
3: 这都是游客自己带的，不是我的。
2: 哦，真香，真香！就在这个环境里边，你看，满眼望去，一大片一大片的稻田，然后做饭、生火、吃饭，心情不一样。
3: 啊，这个是就是说，大家在自己带东西之外，我们又做了四个菜：铁锅炖的豆角，铁锅炖茄酱，尖椒干豆腐，那个家常凉菜，加上大铁锅焖的稻花香大米饭。
2: 这四个菜是咱们免费提供的，
3: 免费提供
2: 大米饭也是免费吃，
3: 免费吃。你现在看一下
2: 干豆腐，哎呦
3: 我，你看我们这咋做饭？我们不是用铲子，用个铁锹。
2: 拿这个做菜的话，这可以啊，
3: 可以啊，
2: 这炒菜，
3: 嗯，
2: 哎，想起吃大锅饭的感觉了哈，
3: 就是大锅饭的感觉，就是让大家吃到儿时的味道。
7: 地道的东北铁锅炖，还有特色的五常稻花香大米免费吃，每天都能吸引二三百人来到这里游玩打卡。也正是因为纯正的东北特色，这里也成为很多人追忆往昔、好友重聚的不二之选。
2: 您是游客吗？
8: 我是游客
2: 啊。您是从哪里来的？
8: 哈尔滨。
9: 你们上次来好了，完我们又来了
2: 啊。
9: 完排队的，要不然我们来就是没有房间，
2: 都得预约是吗？咱得
9: 对对对，预约。
1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诚立身，
1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1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这个就是自己带的小鸡儿，然后在这边就是在炖。哎呦，这锅铁锅炖鱼，
1: 铁锅炖大胖头鱼。
0: 嗯，这都是游哥自己带的，不是我的。哦，
1: 真香，真香。就在这个环境里边，你看满眼望去一大片一大片的稻田，然后做饭、生火、吃饭，心情不一样。
0: 啊，这个是就是说大家在自己带东西之外，我们又做了四个菜：铁锅炖的豆角，铁锅炖茄酱，尖椒干豆腐，那个家常凉菜，加上大铁锅焖的稻花香大米饭。
1: 这四个菜是咱们免费提供的，
0: 免费提供
1: 大米饭也是免费吃，
0: 免费吃。你现在看一下
1: 干豆腐，哦，哎呦
0: 我，你看我们这咋做饭？我们不是用铲子，用小铁锹，
1: 拿这个做菜的话，嗯，这可以啊，
0: 可以啊，
1: 这炒菜，嗯，哎，想起吃大锅饭的感觉了哈，
0: 就是大锅饭的感觉，就是让大家吃到儿时的味道。
2: 地道的东北铁锅炖，还有特色的五常稻花香大米免费吃，每天都能吸引二三百人来到这里游玩打卡。也正是因为纯正的东北特色，这里也成为很多人追忆往昔、好友重聚的不二之选。
1: 您是游客吗？
3: 我是游客。啊，
1: 您是从哪里来的？
3: 哈尔滨。
4: 我们上次来好了，完我们又来了。啊，完排队的，要不然我们来就是没有房间。
1: 都得预约是吗？咱得。
4: 对对对，预约。
1: 这回来都带啥菜啊？
4: 大鱼。
1: 鱼。
4: 鱼。
1: 鱼鸡。
4: 青菜。
1: 青菜。
4: 对。
1: 上回我们来的时候大概多少人？
4: 我们上回来了七个人，
1: 也是他们听朋友说的，然后就过来先看一看哈。
4: 看电视，
1: 哦，看电视来的呀。
4: 啊，对。
1: 来了以后感觉是不是比电视还好看哈？
4: 确实好。哎，这空气也好。啊。来在这，哎，没待够。完最后预约上，我们来了十二个人。
1: 十二个人。
4: 开车过来的。
1: 今天是在这住下？
4: 这住有我们预约了六个房间，我们都下乡一起的，都是战友。
1: 那大家伙的话是知青吗？都是。
4: 七五届知青，都是60多了。
1: 现在这种景象的话，应该是你们年轻的时候，你们工作的时候画面哈。
4: 对对对，回忆。当年我们下乡的景象，哎，看得可美了，心情特别好。
1: 那你看现在这边的生活是不是比你那时候要好？
4: 对，那没法比了，这。
1: 大哥，你还记得您上回生活是啥时候不？
5: 哎呀妈，那在兵团了，40年吧。我们是18岁上的兵。
1: 上的兵团。
5: 对，现在是
6: 68。
1: 这50年了呀。
5: 完了，在兵团待了5年。啊。就烧这大锅火炕啊，饭呐啥的，都自己做。
1: 怪不得我看这所有人都围着您在这儿。是那时候你也是掌控了这口大锅是吗？
6: 对，那时候锅比较大，搁那个铁锹炒菜。
1: 那得多少人吃啊？那时候。
6: 那100多人。
1: 那时候您的拿手菜是什么？
6: 没拿呀，可拿手，有啥吃啥。
5: 干豆腐、大头菜吗？
4: 土豆白菜。
5: 完了，炖豆角吗？
1: 炖豆饺子。咱今天做的这个是
6: 炖鸡。
1: 炖鸡。
6: 炖鱼。
1: 然后这块炖鱼。
2: 这里原本是五常市两个村子的村民自留地。2012年的时候，在外打拼多年、早已实现财富自由的赵大哥，在乡亲们的感召下回到了这里，组织两个村的村民成立了百万人家合作社，并在2023年推出供人免费吃住游玩的附加大院共享农庄。
0: 我们现在大庆开的第一家店，从那儿开头，第一年呢，家乡的乡亲就看见了希望。嗯，第二年的时候，老赵想不做都不行了，
1: 大家就拱着你，就是
0: 必
1: 须得帮我们卖。
0: 然后呢，对对，我就在村里边当时的一个学校的一个礼堂，村民自发的，冬天嘛，自己带着绊子，啊，然后在那礼堂里边整，因为那时候礼堂里边还有别人家用的碗筷子，啊，我就给大家拿出一把筷子，我说我一个人做这个事肯定不行，这个筷子就能断，啊，但是我们大家的一把筷子能断吗？不能断。这样就真实的组织了10多人家合作社。我坚信一个伟人说的一句话：团结就是力量。嗯，我们一心向前，就像今年说我们店里改变村容村貌。嗯，我们今天修了3条路，在各级政府部门。
1: 就来路上我看见了，一直在修，而且修的是那个水泥路哈，
0: 标准化水泥路。而且我们这边这会儿现在你看，党旗所指，心之所向，我们做的党建，我们在整个正确的引领前提下，我们一起把我们家乡推向全国。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热情好客的东北人在招待亲朋时总会把最好吃的分享给大家，老赵亦是如此。他秉承着东北人骨子里的那份豪爽与热情，将附加大院共享稻田产出的大米以及各种美食毫无保留地拿出来与众人共享。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东北的魅力，东北人的真诚，也让大家品尝到这片黑土地上孕育出的美味与幸福。
1: 大概什么时候加入咱合作社的？
7: 就是开始那个有这个10万赢家这个厂子的时候，我们就加入了。
1: 那咱的厂子的话是几年？
8: 我们12年正式那个
1: 12年
8: 开始。
9: 现在我参加了赵老板的车也买了，楼也买了。
10: 一开始不信跟你干能挣钱。

0: 等到真当分的红的时候，哎呀，跟他干行，头子，
1: 没毛病，没毛病，是吧？
0: 见老一些的。
2: 那你现在主要是在咱们共享农庄承担哪方面的工作？
0: 车间。
2: 咋有车间的这农庄？
0: 米基，我们有自己的加工厂。
2: 那接下来什么打算？
0: 就跟赵总好好干呗，争取工资再翻他两番。
2: 那姐，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合作社的呀？
3: 12年吧。
2: 去年咱家收入多少？就是光大米这一块。
3: 40多万吧。
2: 这收入那是嘎嘎的，
3: 有我们老板带动下，然后我们大家就是团结一心吧，
2: 就是把这个生活过好了，然后呢钱呢扎扎实实的揣到自己兜里了，这比啥都强， 对不对？
3: 对。
2: 刚刚赵大哥说不光是在咱们后厨帮忙，然后呢您还从事这个直播。
3: 我这直播就是老板的带动下，我老板那时候说了，说的你们厨房厨娘要直播，第一个就是监督我们厨房的卫生，还有那个食材新不新鲜，第二呢要是涨粉了的话，我自己还能这不是卖点米吗？
2: 就是多种经营了，多元化发展了，对不对？未来有啥打算呢？
3: 未来就希望越走越好呗。
4: 来，
2: 哎呀，先空嘴吃。
5: 我们做试吃，包括顾客吃，就空嘴儿那该晚饭。
2: 来把辣椒热的呀。
5: 对呀，刚搁家锅聊出来的吗？
2: 这辣得熬啊，
6: 得熬，必须得熬到时候。
2: 哎呦我天哪！
5: 你看老赵这辣椒酱和饭
2: 啊，
5: 刚好吃。
2: 你真是好吃。
6: 辣椒酱拌饭。
2: 米不够了，再来碗米饭。
5: 哎，
2: 再接着吃，接着吃。

0: 金秋十月，丰收季，农民们个个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那喜悦如同秋日的暖阳般灿烂而温暖。他们满心欢喜地盼望着这一天已经许久，仿佛每一分每一秒的等待都是为了此刻的绽放。十万人家合作社的农民们早早地就来到了集合地，等待收割机、运粮车进场，开始今年的丰收。在这群人中，我们看到了熟悉的身影，老赵。
1: 今天是我们开丰收节，然后我们大家直播今天预售，人工收割是一小部分，而大部分今天收割机，你看路边收割机不都来了吗？我们从今天开始，大约20天把我们23000亩地全部收完，这就是我们今天工作的第一天开始，下一波直接在地里晾晒，大约5天以后就可以吃到福大大院新米。
0: 一切准备就绪，秋收现在开始。因为营地门前的这片稻田面积小，收割机操作不方便，大家决定采用传统的方式进行收割。合作社的男女老少手持镰刀齐上阵，熟练地割下金黄的稻穗，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2: 哎呀，这割地跟父亲学的，我14就开始割地，再开始学割地前脚都割过呀，再开始学前一整就散，一整就散花，一马个子一滴了散了。这一个压一个，不露马子啊！
3: 下手这急，没拍就赶紧拍一张给咱发。
4: 这刀沉快了。
5: 咱们按顺序查，不到。
2: 现在嘎得有30来分了，因为啥？这些年没嘎过地了，10多年了。以前没有合作时间，就是一色镰刀，镰刀搂啊，一天。我跟我媳妇们俩一天3亩地。
0: 不一会儿，这片地便已收割完毕，手动收割水稻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此时，大型机械整齐列队，车轮飞速转动，扬起阵阵尘土，仿佛拉开了丰收新战役的宏大帷幕。当收割机轰然冲入稻田的那一刻，强大的气势扑面而来，锋利的收割刀片以极快的速度旋转着，宛如张开的钢铁巨掌，迅猛地将一丛丛金黄的稻穗纳入怀中。收割机在田里轰鸣着，仿佛奏响着一曲丰收的乐章。锋利的刀片快速旋转，将一片片金黄的稻穗卷入其中。转眼间，大片的稻田已收割大半，田边的农民们

0: 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他们看着高效运作的收割机，心中满是欣慰，一年的辛勤劳作在此刻得到了最好的回报。随着收割机的不断推进，稻谷如金色的河流般源源不断地流入旁边的运输车辆，不一会儿车辆就被装得满满当当。这些满载着希望的稻谷将会被运往各地，变成人们餐桌上的美食。夕阳西下，余晖洒在田野上，给忙碌的场景增添了一抹温暖的色彩。大型机械的身影在金色的光芒中显得格外壮观，他们继续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为丰收的季节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1: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黑土地铸就光影开篇，黑龙江诞生多项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像省会城市哈尔滨就是中国电影的先行地，电影最早从这里传入中国，甚至中国第一张电影准映证也在这里出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回溯那些发生在冰城的电影往事。说哈尔滨是中国电影行业的先行地，这一点都不为过。电影最早从这里传入中国，100多年前的哈尔滨影院林立，看电影已成为人们的日常。这里不仅是中国最早放映电影的城市，更是中国电影行业规则化、产业化的起点。很多中国电影行业的第一个也都刻着哈尔滨的印记。早在1906年，也就是电影进入中国的第二年，哈尔滨就开创了国内影片准入管理制度的先河。这一年，法国商人艾杂斯带着他的日俄战士胶片，先在齐齐哈尔为俄国军队试演了两场，随后就在7月16号向位于哈尔滨的交涉总局提交申请，请求准许他在齐齐哈尔开园售票。3个工作日之后，执照便正式签发，并且在执照上明确了放映的时限和纳税义务。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电影准映证，也标志着中国电影放映活动第一次被纳入官方许可，构成了中国电影产业化管理的雏形。随着电影产业的日益兴盛，1908年，哈尔滨颁布了剧场及其他娱乐场所票税规则，这是全国最早把电影放映纳入税收管理的官方制度文件，也成为中国第一部电影行业税收法规。这一规则首次面向哈尔滨全城所有的剧场、影院及各类娱乐场所统一执行，实现了行业管理的规范化转变，更是完成了电影行业从零散个案审批到统一制度规范的关键转变。在这一规则颁布的同一年，中国第一家影业公司远东影业公司在哈尔滨成立。和此前只是零散的放映影片的外商商社不同，远东影业集影片制作、发行、放映、院线合作于一体，比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早成立一年，率先搭建起电影全产业链运营模式。由于当时哈尔滨特殊的文化氛围，1926年，哈尔滨推出了中国第一份俄文电影杂志《齐格杂记》，除了刊发一些电影放映咨询、影片介绍之

之外啊，这份杂志还非常系统地讲述怎么拍电影，怎么评电影，国外的电影圈最近有什么新的动态，相当于是直接把一整套现代电影的概念打包搬进了中国。而这些第一不是简单孤立的历史碎片，是一条完整的链条，从专业知识传播到行业规则建立，再到经营资质规范，最后到产业化公司成立，哈尔滨完成了中国电影从舶来品到产业化的完整闭环，在中国电影史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电影在哈尔滨完成了从舶来品到产业化的起步，有了放映和规则，还得有中国人自己的设备。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中国第一家电影机制造厂的故事。说到电影，咱们哈尔滨和电影有着千丝万缕的缘分，中国第一家专业电影院诞生于此，新中国的第一部长故事片也在这里问世，而放映电影的灵魂电影机最早也是诞生在这个城市。哈尔滨电影机场是很多老哈尔滨人非常熟悉的名字，它的前身是上世纪30年代苏联侨民创办的天极电影机器制造厂，这可是国内最早的电影机制造厂，早在1940年就造出了本土的第一台35毫米放映机，后来工厂被日军侵占，生产陷入停滞。新中国成立以后，看电影成了最火爆的大众娱乐，那个时候影院越开越多，但是放映机全部依靠进口，这机器一旦损坏，连配件都很难找到，好多影院都面临着没法放映的窘境，造出我们自己的电影机迫在眉睫。1950年，哈尔滨市政府接管了这家停滞很久的老厂，并且定名为哈尔滨电影机械厂，这是新中国第一家规模化专业电影机械设备工厂，同时也是国家定点的放映机生产企业。技术人员几乎从零起步，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大家卯足了劲儿，一定要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国产专业电影放映设备。1957年，松花江5501型放映机诞生，这是新中国第一台自主定型的35毫米固定式放映机，结束了放映机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但是大家没有就此停下，而是继续挑战国外垄断的宽银幕立体声技术。到了1958年，黑龙江5601型试制成功，这是我国第一台自制宽银幕立体声放映机。从松花江到黑龙江，哈尔滨这座老厂为国产电影装备贡献出独有的冰城力量。一直到1989年，这里累计生产放映机25000多台，不仅是咱自己国家的近万家影院抢着使用，10多个海外国家也纷纷前来采购。现在胶片已经被数字技术逐渐取代，老厂的辉煌虽已成为过往，但是它留给新中国电影工业的独特贡献不会被岁月淡忘。技术工人们自力更生，从无到有，大胆创新的奋斗精神也深深地镌刻进历史，值得我们久久回望。有了自己的放映机，电影在哈尔滨的银幕上亮得更稳更响，哈尔滨又给出了一个第一，中国最早无声电影现场乐队伴奏实践地，那是电影和音乐最初的相拥。接下来走进最早无声电影现场乐队伴奏实践地。哈尔滨果戈里大街上有一座正在修缮当中的小楼，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专业电影院。100多年前，它的名字叫敖连特电影园。其实它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它也是中国第一个尝试用乐队给无声电影伴奏的电影院。1905年，当哈尔滨有了第一家电影院之后，短短的2-3年时间，电影院就已经遍及哈尔滨。这时候人们观看的都是无声电影，被人们称为会动的照片。人们看见火车，看见奔跑，看见人在说话，但是这也只限于看见。寂静的电影院里，观众只能够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和座椅轻微的响动。默片就像是一场被按了静音键的戏，热闹是真的，寂静也是真的。直到1908年，这份寂静终于被打破了。这一年，敖连特电影院成立，同样也面临着观众对默片渐渐失去兴趣的窘境。此时的哈尔滨已经拥有了全国第一家交响乐团，各国的

音乐家齐聚在这里，随处都可以听见悠扬的乐声，音乐氛围相当的浓烈。奥林特电影院就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他们邀请来乐队为无声电影伴奏，将乐队安排在银幕和观众之间。电影开演之前，乐队便开始演奏，欢迎观众的到来。当场灯暗下，乐队便根据影片的内容进行即兴伴奏。这个即兴可不是随便的，音乐会随着内容和剧情走。情绪放松，场面抒情时，弦乐便会更加的悠长。突然的炸裂音效会揪着观众的心，跟着剧情一起的紧张跳动。奥林特电影院的这次尝试收获了意料之外的效果，人们终于在默片时代获得了视觉和听觉的双重享受。这一时间，用乐队给无声电影伴奏成了哈尔滨所有电影院的标配。后来这种模式传到了长春，又传到了全国。如今电影早已经突破了用现场乐队伴奏的艺术表达，声光电的综合运用让人们眼花缭乱，耳目一新。但是我们依然忘不了当时用现场乐队给影片伴奏的样子，因为那是视觉和听觉双重享受最初的样子。从现场伴奏的琴声到一座城市的电影热情，哈尔滨把这一份热爱聚成更大的舞台。国内第一个电影艺术节哈尔滨冰雪电影节，意味着电影不再只是银幕上的一束光，而成了城市共同的节日。说到电影节，大家肯定脱口而出上海电影节、北京电影节等等，这些电影节已经成为不同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而要说到中国最早的电影艺术节，我要骄傲地告诉你，它正是哈尔滨冰雪电影节。第一届哈尔滨冰雪电影节的举办是在1989年，其实一直以来哈尔滨人喜欢看电影，那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事情。那个时候这里就有排在全国票房前10的电影院。咱们哈尔滨人不仅喜欢看电影，还热衷于评论电影。当时的哈尔滨电影评论学会和北京青年影评协会、上海沪西文化宫影评协会，形成中国影评界的三足鼎立的局面，也被电影界称为北方一派。中国第一个电影艺术节就此落户哈尔滨。第一届哈尔滨冰雪电影节期间，全市170多家电影院、文化宫、俱乐部展映电影20多部，一共8515场，接待观众共计412.3万人。当红的演员张瑞芳、李秀明、达世长等等齐聚冰城。国内很多导演都将最新的电影作品带到电影节和观众见面，把这里作为作品的首映平台。寒冷的天气挡不住哈尔滨观众的热情啊！前脚看完电影，后脚就可以跟自己喜欢的演员面对面的交流感受，送礼物的，要签名的，就连演员的驻地也经常被围得水泄不通。这届电影节正值元旦和春节之间，节日里的电影盛宴成为多少哈尔滨人无法抹去的记忆。同样记忆深刻的还有如今家喻户晓的实力派演员葛优。当年名不见经传的葛优跟随电影《顽主》剧组来到电影节，正是因为这次亮相，这位其貌不扬却非常接地气的演员从此走进观众的视野。多年之后，葛优回忆说，作为演员第一次接受采访、第一次上报纸都是在咱们哈尔滨冰雪电影节完成的，而这份报纸他也一直珍藏着，这一届电影节更是让他至今难忘。哈尔滨冰雪电影节已经举办了24届，大家永远忘不了那一个个冬天，国内外知名的导演、编剧、演员聚到这里，看冰雕、赏雪景，感受哈尔滨的浪漫和热情。一场场冰天雪地中的电影盛宴，成为几代电影人和影迷们的共同记忆。电影节让我们看到了哈尔滨对电影的长情，而这份长情早在100多年前就有落脚点。中国第一家专业电影院科博采夫电影园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这里是哈尔滨中央大街，
这条街承载了很多城市记忆。100多年前，中国的第一家专业电影院就在这里诞生。时间要追溯到1905年12月，

一名随着中东铁路来到哈尔滨的俄国摄影师科波采夫，就是在这个路口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开办了科波采夫法国电影园。当时在国内也有一些放映场所，但一般都是在酒楼或者茶馆这样的地方临时搭台放映。可是科波采夫法国电影院就不一样了，它是专门为放映电影而打造的固定商业影院，这在全中国可是头一个。影院规模不大，只能够容纳100多人，有坐票也有站票，坐票是5卢布，站票1卢布，这一张坐票的价格相当于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所以当时能够看得起电影的人大部分为侨民、富商这样的各界名流。影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规矩啊，就是全场男女分坐，即便是夫妻也不能够坐在一起。当时每天下午4点开始放映，播放的都是和欧洲同步的最新短片，哈尔滨的观众也得以跟上世界电影的潮流。随着科波采夫电影院的兴起，哈尔滨又陆续开了多家电影院。那个时候有这样一种说法，电影业比较发达的美国，全国也就10多家专业影院，而在咱们哈尔滨，仅仅一条中央大街就聚集了5家专业电影院。由此不难看出，当年哈尔滨的电影业发展足以对标世界先进城市，整座城市早早的便有了浓厚的国际范儿。岁月流转，这座最早的专业电影院早已淹没于时光，当年的建筑也不复存在，但是独属于这座城市的光影记忆依旧静静流淌，那一份百年前就刻下的开放和国际化的气质也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科波采夫电影院成了记忆，但是哈尔滨还有一座活着的见证，敖连特电影院，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专业电影院，它也马上将成为电影博物馆，把一座城市的光影历史继续保存下去。我现在就在哈尔滨的果戈里大街上，你看我身旁的这栋小楼现在还在修缮当中。其实对于老哈尔滨人来说啊，这个熟悉的地标背后是一份很特殊的记忆，因为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专业电影院，而100多年前它叫敖连特电影院。为什么是电影院不是电影院？因为除了看电影还能够看戏。1908年刚开业时，敖连特就火得是一塌糊涂啊！楼上楼下1400多平方米，600多个座位，中西合璧，典雅舒展。它不仅是一座漂亮的建筑，更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放眼世界同期的电影院，毫不逊色。这座电影院不光是长得讲究，放电影更讲究。那时候不少的美国大片，哈尔滨人比哪儿都先看到，像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原版是黑白的，敖连特就把它染成彩色的放给观众，全世界的影迷都没有咱这待遇啊，咱哈尔滨的观众独享。而且还有更有意思的，那时候电影没有声音，敖连特就直接把管弦乐队邀请进了放映厅现场伴奏，这在中国可是第一家。而乐队总是根据电影的情节演奏曲子，观众们可以说是既有眼福又有耳福。后来这栋楼经历了几次改名，1955年改名为和平电影院，1989年又叫和平艺术电影院，增加艺术两个字可不是虚的，片源上下了大功夫，多排了不少的国外原版艺术片，下午4点的票到凌晨4点就全部卖光了，这也足以看出哈尔滨人对电影的热爱。100多年过去了，这栋楼还在，很快它还将变成黑龙江省首家电影博物馆。这条路叫果戈里，这栋楼叫敖连特，它保存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也记录着人们心中难忘的光影情缘。敖连特保存的是一座城市的银幕记忆，而真正让电影走下去的，还有一群把电影当事业的人。新中国第一个城市电影行业群众团体

0: 哈尔滨特别市电影院联合会就在哈尔滨应运而生。
1: 今天我要讲的这件事儿啊，跟新中国第一个电影行业的工会有关。1947年，哈尔滨解放刚满一年，那个时候看电影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电影院是常常爆满，去晚了连过道都站着人。可也就在这个时候，十家影院的负责人聚到了一起，他们不是商量怎么多赚钱，而是琢磨一个问题：电影院该往哪儿走？这一年的7月14号，在道外平安电影院召开了一个特别的会，慈光、丽都、松江文化俱乐部等十家影院负责人坐在一起，当场宣布成立哈尔滨特别市电影院联合会。放现在看啊，这就是新中国第一个城市电影行业的群众团体，是电影人自己搭起来的家。联合会商量什么呢？就两件事儿。第一，电影院不能光盯着钱看，得为人民服务啊。第二，电影不能光图个热闹，得宣传文化教育。联合会成立当天，副主任吴一堂就提了一个建议，全体劳军义演，把这一天所有的票钱全部捐给前线。十家影院一天的收入是958950元东北币。95万东北币是什么概念呢？差不多可以买2万斤大米，或者是3辆小轿车。但这事儿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钱多钱少，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从买卖变成了事业，从挣钱的营生变成了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再后来，联合会在排片、规范市场、推动电影下乡上干了大量的工作。联合会的成立，让哈尔滨的电影行业从一盘散沙拧成了一股绳，也让电影真正的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几十年过去，那个夏天，那十家影院，那一场义演，就像是一颗种子埋进了中国电影行业的土壤里。它告诉后来人，电影可以照亮银幕，同样也可以照亮人心。电影院联合会让电影从买卖变成事业，而哈尔滨又让电影多了一层温度。慈光电影院的诞生让电影不再只是一门生意，更成为照亮人心的文化事业。我现在走在哈尔滨道外区的静宇大街上，你看这儿啊，保存着很多老哈尔滨人的记忆。比如在这附近，曾经有一座叫做慈光的电影院，它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那个第一，从来没有被忘记。它曾经是中国第一家以慈善为目的的电影院。时间回到20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哈尔滨慈善总会经费入不敷出，会长张廷阁就一直在琢磨一件事儿，怎么给慈善事业找一个造血的路子。后来他有了一个大胆的主意，办家电影院，用门票收入来反哺慈善。修建电影院的钱从哪儿来？有个叫李明远的商人，因为生意上的往来涉及跟日伪当局交涉赔款，这一次他多要了几万块钱，他就和伙伴们一合计，这钱就别分了，全部捐给慈善总会，拿来建影院。1937年动工，1938年1月开业，这里取名慈光电影院。1160个座席，从规模到硬件，在当时可以说是电影院里的超级巨无霸。影院建好之后，租给别人经营，靠租金分成获得了稳定的收入。这笔钱后来成了慈善总会非常重要的经费来源之一。岁月流转，老道外街道楼宇的变化很大，可是筹建慈善电影院、奉献爱心的这个举动，早就成为了哈尔滨这座城市难忘的记忆。所以当你逛到中华巴洛克街区，我建议您啊，不妨多走几步到北大六道街，这个红星大戏院就是当年的慈光电影院，至今这里还保存着当年的回忆。 光影有爱，当年银幕上上演着悲欢离合，而

0: 银幕外装着人间暖意，我想这就是中国电影温暖的模样。慈光电影院把温暖留在街区，而哈尔滨还把一段胜利的记忆铸成了一枚徽章。这枚纪念章有它的来历，也有发售时的特殊意义。哈尔滨也是新中国最早制作电影纪念章的城市之一。接下来走进那段徽章里的光影记忆。大家看我佩戴的这一枚徽章，它已经75岁了。虽然说很小，但是意义很大，因为它是新中国发行的第一枚电影纪念章，发行地就在咱们哈尔滨。1951年，电影《中国人民的胜利》在全国公映，这是由中苏两国电影人联合制作的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文献纪录片。为了庆祝这部人们翘首以盼的电影公映，哈尔滨电影发行放映部门就决定制作一枚纪念章。工作人员连夜赶制了纪念章的设计方案，很快就完成了定稿制作。纪念章的正面刻着影片的名称《中国人民的胜利》，下方标注了“献映纪念”四个字。它的材质很朴素，但是把人们欢庆胜利的心情全部融在了这一枚小小的纪念章里。影片公映的时候，哈尔滨的电影院排起了长队，很多老百姓看完电影出来都会买一枚纪念章，是为观影留下纪念，更是为了缅怀那些为新中国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勇士们。
1: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站立着成千成万的人。
0: 中国人民的胜利是新中国第一部大型彩色文献纪录片。中苏两国的电影人从1949年9月到1950年5月，8个月的时间，足迹遍布了新中国解放历程中的所有省份，记录下了解放战争最后阶段、开国大典、1950年五四青年节庆典等重要的历史时刻。纪录片当中有一部分内容是真实的战争场面，像老百姓推着小推车支援前线、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等等。还有一部分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参与的战斗场景的重现。影片真实地反映了解放战争的全过程和老百姓庆祝胜利的喜悦心情。而这一枚小小的纪念章，让人们记住的不仅仅是观影时的心潮澎湃，更是那段鲜活滚烫的民族历史，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拼来胜利的珍贵证明。一枚纪念徽章记下的是胜利和铭记，而哈尔滨的电影人还把地方戏曲唱进了光影，光影的镜头同样也对着黑土地本土艺术，龙江剧就和电影碰撞出别样的火花。说起龙江剧，那是咱们黑龙江土生土长的戏曲品种，也是咱们龙江人最爱看的。龙江剧和电影的结合其实还有一段渊源，为什么呢？因为在80年代初，一部叫做《皇亲国戚》的龙江剧被拍成了彩色戏曲片，全部都是实景拍摄，这也是开创了地方戏曲电影的先河。
2: 天子发下寻亲榜文，寻找窦皇后之弟，他的名字叫窦少君。
0: 这部戏主要情节讲的是西汉文帝年间，窦皇后寻找失散多年的弟弟，阴差阳错闹出一连串的笑话。编剧是咱们黑龙江的剧作家王毅，主演是龙江剧的奠基人白淑贤。白淑贤在《皇亲国戚》里演女主角杏花，把一个非常活泼善良的民女演得机灵可爱，而且把手绢舞得那是一个出神入化，回旋绢就像是小鸟出笼，平送绢干净利落。白淑贤可以说是龙江剧的奠基人，一路走来，二人转的手绢工、扇子工和大秧歌的泼辣劲儿，全部都被他揉进了龙江剧的表演当中。1981年，皇亲国。

0: 戏刚排出来就进京演出，而且受到了专家和观众们的高度好评。第二年，龙江电影制片厂就把它拍成了实景戏曲片。几十年过去了，龙江剧还在唱，白淑贤的弟子们还在演，他年近八十还在带学生，而皇亲国戚的意义远远不止一个第一的名头。他把黑土地上长出来的故事刻进了银幕里，也让后来的人知道咱们黑龙江的文化能够在传统的戏台子上扎根，也能在现代的光影里绽放。
1: 从戏台到银幕，哈尔滨电影一直在记录中国人的情感和命运，而早期电影同样承担记录历史的使命，中国第一部现场实拍的新闻纪录片就此诞生。
0: 我现在在哈尔滨火车站的南广场，我身后大家能看见的这座纪念馆承载着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记忆，这是为了纪念朝鲜义士安重根专门修建的。这个纪念馆记录了一段历史，而这背后也埋藏着中国电影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这就是安重根，他是朝鲜近代史上著名的独立运动家，因为刺杀伊藤博文被大家称为义士。时间倒回至1909年10月26号，就在这面玻璃外这个站台上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刺杀事件。甲午战争的策划者伊藤博文来到哈尔滨和沙俄大臣会谈，就在两个人见面刚要握手的时候，安重根突破层层阻碍和严密的守备，掏出手枪连开三枪，当场击毙了伊藤博文。刺杀事件发生之后，消息立刻传遍了全世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个刺杀现场，有一位随俄方一起出席欢迎仪式的随军摄像师科波采夫。刺杀发生之后，科波采夫以职业敏感没有中断拍摄，而是非常完整地记录了伊藤博文与俄国官员相见、中弹倒下、尸骸装车的全部过程。这起惊心动魄的事件在科波采夫的镜头下被完整地记录，这500尺胶片也成为世界电影史上极为珍贵的史料。随后，电影制作单位用这些胶片编辑成影片《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并在第一时间在哈尔滨的各大影院公映。这部影片被公认为中国第一部现场实拍的新闻纪录片。镜头定格的是历史，而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被留存下来，成为后人回望、参照历史的可靠依据。这部珍贵的新闻纪录片真实地还原了那起惊心动魄的事件全貌，让一代又一代人永远铭刻心底。
1: 回望哈尔滨与电影有关的第一，从放映、制造、影院、行业团体、慈善到徽章、戏曲、纪录片，他们串起来就是哈尔滨与中国电影彼此照亮的故事。百年光影流转，这座城市依旧保存着独一份的电影传奇。许许多多中国电影的第一写满哈尔滨，也让我们看见电影从未离开这座城。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我现在是在鹤岗市兴山区，1946年，新中国的第一个电影制作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在这里成立了。这里被称为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率先进驻东北，黑龙江成为全国最早解放、建立起红色政权的地方，成了稳固的大后方。一边。

0: 发展生产，推进民主建设，一边运送物资支援解放战争。
1: 为了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展示解放区的民主建设成果，鼓舞军民斗志，党中央决定在这里搭建人民电影的制片阵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就此诞生。

0: 全国各地的电影工作者闻讯纷纷奔赴兴山，当时的条件相当简陋，马灯当照明灯用，木板配砖块就垒成了剪辑台，大家可以说是东拼西凑，凭着一腔热情白手起家。但是短短几年就拍出了好几部影响深远的作品，其中他们创作的第一部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被罗荣桓元帅盛赞为一部顶十个兵团。这句话从何而来？全靠两个字：真实。影片作为一部新闻纪录片，既有前线战士浴血杀敌的战场实况，也有老百姓踊跃之前的动人场面，还有解放区土改复工、基层民主建设的蓬勃气象。这些不带修饰的真实画面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鼓舞了民众的士气。拍摄当中，摄影队员们不仅跟着部队一同行军，甚至还要多跑一些路，他们跟着尖刀连冲在最前面，战士端枪瞄准，他们就端着摄影机对焦，子弹就从身边擦过，炮弹在不远处爆炸，但是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躲避，而是趁着火光抢拍下最真实的画面。冬天最冷的时候，摄影机经常冻得无法运转，他们就把机器揣到怀里捂着，靠体温维持设备正常的工作。后来前线官兵给了他们一个称号，带摄影机的战士。
1: 在战斗开始之前，首先在锦州四周挖成了密布如蛛网一样的交通沟，一直通到锦州城下，这样将使敌人的火网失去效用。
0: 这个片段展现了辽沈战役当中战士们挖工事的场景。然而就在这个镜头拍摄后没多久，摄影师王静安突然遭到敌军重炮袭击，献出了27岁年轻的生命。和他一样，张少科、杨英轩两位摄影师也先后在拍摄一线倒在了炮火之中。为了纪念他们，在影片的开头还特别写上了这样的一段话：为了完成《民主东北》的拍摄，32支摄影队奔赴前线，除了刚刚提到牺牲的3名摄影师之外，还有6个人身受重伤。而他们用生命定格下的，是永远无法复刻的历史瞬间。这部前后拍摄了2年多的纪录片公映之后，在全国引发强烈反响，人们第一次通过荧幕真切地看到了民主新中国的模样。后来这部影片还参加了布拉格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展映，又在第5届卡洛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斩获纪录片荣誉奖，向世界展现了东北解放区的民主建设成果与新中国的蓬勃气象。新中国第一部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它趟出了新中国新闻纪实电影的第一条路，也培养出了新中国第一代成熟的新闻电影人，更用创作实践证明了真实永远是最有力量的创作源泉。凭着这股敢闯敢干、求真求实的劲儿，东北电影制片厂在兴山建立的3年里，除了创作新中国第一部新闻纪录片外，还接连创作了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第一部译制片、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短故事片、第一部木偶片、第一部动画片，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奠定了

再看他不陌生吧，他就是我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陈强。提起陈强，绝大多数的观众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塑造的一系列经典的反派形象。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其实他的第一部电影是一个短故事片，叫《留下他打老蒋》。这部影片就是在黑龙江鹤岗由

0: 因擦枪走火打死他儿子的小战士，并且为他向人民军队求情，要留下这个小战士到前线去打反动派。这个事件很反转啊，但是也反映出了人民群众想要推翻反动政府、建立新中国的迫切愿望。这个故事吸引了导演伊林的注意，伊林决定就以这个真实的事件为题材进行创作。为了把电影拍好，剧组特地请来了当时在话剧舞台上已经小有名气的演员陈强来扮演善良的农民刘老汉。当时陈强只有30岁，他要扮演一个50多岁的老人，其实是有难度有挑战的。所以为了完美呈现人生的第一次电影演出，陈强很快就调整状态进入角色。他除了妆化的老一点之外，表演的时候他还特别注意要佝偻着腰，走路的时候也故作老态，尤其讲话的时候略带山东口音，在很多细节上反复的打磨。当时因为片场的条件很简陋，在拍摄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有一场戏需要陈强坐在炕头守着孩子，因为现场的布灯工序很繁琐，灯光架设了很久，中途陈强就起身下炕想方便一下。他刚离开原位，沉重的探照灯轰然坠落，直直砸在他刚刚坐着的地方，把下方的三合板砸出了一个深坑。照明师傅可着急了，赶紧跑到陈强的身边，不安地对他一再道歉。陈强却抱拳作揖，笑着说道：我还得感谢你呢，你的灯装得有技术啊，它早不掉晚不掉，专等我从炕头爬到炕尾之后才掉到我的身后。这一声巨响全当是放了一声炮，庆贺咱们剧组开拍大吉。你看，一个惊险的小插曲就这样让陈强化解了。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之下，留下他打老蒋在1948年正式上映了。影片当中没有华丽的镜头语言，却以最质朴的叙事、最真挚的情感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短故事片，为后来国产故事片的创作踏出了极具价值的探索之路。回望新中国电影史，灿若星河，但至今仍有不少人忘不了鹤岗兴山的这段岁月，也忘不了新中国的第一部短故事片，因为它就是点亮整片光影星河的第一束光。提起动画片，大家都不陌生，很多人都喜欢看。那你知道新中国的第一部动画片是什么吗？这部动画片名叫《瓮中捉鳖》，它是由1946年在黑龙江建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这部影片以活泼生动的动画形式聚焦解放战争的真实历史，讲述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内战，最终被人民解放军围困，如瓮中之鳖而遭活捉的故事，辛辣地嘲讽了反动派与人民作对必将失败的下场。当时由于技术水平落后，拍摄人员就决定用最原始的办法手工绘制出画面，再依靠人工操作在动画拍摄台上一张一张拍摄。您看图片当中的这个场景，就是当时正在拍摄动画片，工作人员把一张张连贯衔接的手绘手稿整齐串联排布好，再匀速平稳地缓缓卷动画稿。摄像师聚精会神地盯着取景画面，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微偏差。影片中反动派被困瓮中化身鳖形挣扎的画面让人印象深刻，但是当时为了拍摄这个片段可把大家给难坏了。这组画面动作复杂，帧与帧衔接精度要求极高，短短几秒的镜头足足绘制了近百张精细原画。初期画稿要么人形太突兀，要么鳖形变形太夸张，要么动态衔接卡顿，没有挣扎被困的狼狈感，所以画师们反复调整形变轨迹、肢体动态，拍摄人员一遍遍卷动画稿调试流畅度，经过多次试拍返工，才有了如今的我们看到的画面。因为当时的设备和技术的局限，电影在拍摄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插曲。
1: 我手里拿的就是过去的胶片。

夹这里边啊，就是原来的老胶片。当时胶片储备是不足的，制作的时候呢，只能使用再生的电影胶片。原本透明的胶片使用之后啊，他们要将涂上的颜料洗干净、晾干之后再次使用。 我们知道东北地区的水质偏硬，透明胶片表面洗干净之后会出现划伤，非常容易影响胶片的质量，所以他们在清洗的时候特别的小心。虽然现在依然能够看到有一些逐帧播放的运动痕迹，偶尔还会有细微的画面卡顿，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是技术上的一大突破了。 1949年1月22号傍晚，瓮中捉鳖公映了，一时间大家都跑到电影院观看，现场的笑声此起彼伏，掌声、叫好声从未停歇。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画面算不上精致，但是影片给人带来的视觉冲击和心灵共鸣，让人印象深刻。 也成为了一代人心中对于动画片的最初记忆，也为新中国的动画电影事业拉开了序幕。

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大伙都来了吗？都来看戏了。今天这出戏啊，是闹红天搬兵，高千岁、高君宝呢被困五峰山，派他的手下战将闹红天去襄阳去搬兵去，去闯南山口啊，与边素德他俩交涉。现在啊，就是戏正戏开始了，闹红天该闯山了，都仔细看着啊，都看热闹去，走。

0: 了虾呀！哎呀，整不了你们，我还叫闹红天了。上。
1: 一打一磨都是功夫，一板一眼要对得起自己。

0: 千秋英雄灯下舞，万古豪杰手中提。故事不断圆满，但从未谢幕。
1: 看我手手你拜旗，我不怕你来开枪，
2: 来来来
1: 来。来

0: 我叫古宝珍，今年75岁，我从事皮影已经50多年了。我小的时候，皮影就像现在的电影动画片一样，戏班一开场，周围围个水泄不通，20多个戏班子，现在已经都没了，就剩我们一个影箱子了。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让它断在我们的手里，拽着老伙计们坚守，逼着女儿继承。我是想让子子孙孙都能看到我们的影人儿。
1: 想起了哪个咱说哪个，说的是体验团要学皮影戏，领队汪汪带着他们一起去，
2: 来到皮影之乡万奎县。听说这里的皮影很特别，
3: 他们已经来到城里面，先在桥头碰个面，
2: 碰个面。
4: 哎，仿佛听到有人在召唤我。大家好，我是体验员汪汪，今天我来到了双龙城万奎。万奎有几个响当当的名号，中国诗词之县，中国书法之乡，但要说到更广为流传大家都知道的，那就得说是皮影之乡啊。今天一起传承还有另外两位体验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文润，是一名空中舞蹈老师，很高兴来到皮影之乡万奎。我这个人本身就对光影之类的作品就十分有兴趣，就很有兴趣的想把皮影跟空舞做一个结合，希望能通过我这种想法，然后对皮影和空舞啊有一个推广。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很荣幸今天能够一起传承吧，来到我们万奎体验皮影。
7: 因为我个人嘛是学播音的，播音也是跟嗓子有关的嘛，然后来想看一下各位老师这个嗓子他们是怎么练就的。
4: 哎，欢迎两位啊。说到这个皮影啊，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是吧。哎，说到皮影还能想到什么？
6: 说到这儿，汪汪哥，我今天来可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嗯，既然万奎呢是诗词之乡，那我就吟诗一句：一口道尽千古事，双手挥舞百万兵。哎
4: 呀，有文化。
5: 我也背了充足的功课，汪汪哥。每次看到皮影表演的人物动作，就联想到了我的空中舞蹈动作。
4: 专业。
5: 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4: 来吧。
6: 绝技。
4: 你看今天这个体验团呢，可谓是文武双全，那就开始我们的传承之旅，好不好？
6: 走，
4: 来走。
8: 皮影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之一，有文字记载以来，皮影戏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比卢米埃尔发明电影早1200年，比莎士比亚创造的戏剧早1800年。是世界上最早由人配音的活动影画艺术。万奎皮影是黑龙江皮影江北派的代表，也在中国皮影艺术发展以及黑龙江地方传统民间艺术的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4: 你看这环境啊，像个戏楼一样，你看这都是皮影是吧？这都是画上去的，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古代的历史人物啊。嗯。哎，

0: 还有报幕的。
1: 是这个高珍宝啊，被困五凤山。
0: 你看他根据他这个不停的唱词，他这个是有变化的，就感觉有神态上的动作上这样的一种变化。有几个人在操作呢？后边
2: 感觉至少得有两个，
3: 是不是？我觉得只有一个，
0: 一个人的。
2: 那一个人好像会很累哦。
0: 对呀，这手要不停的。
3: 所以是奇葩。这个线一直在串，还缠到一起。

0: 身临其境啊，我都想上去帮忙去了。嗯，感觉就是在眼前。哎，关老师啊，关老师你好。哎，
1: 非常欢迎体验团到我们望奎来看皮影。
2: 关海英，望奎皮影系第五代传人，从30岁开始学习皮影，从小耳濡目染，不仅遗传了妈妈婉转嘹亮的唱腔，而且坚持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他已经成为新生代望奎皮影传承人的代表。
0: 啊，你好，关老师，来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体验团的两位成员啊，文润、甜甜。哎，
1: 你好，
3: 你好。
0: 刚才我们是在幕前，是吧？这就是幕后的关老，这个千军万马呀，这些唱腔啊，都是他的这些小伙伴一起给大家演绎出来的。哇！
1: 刚才大家看到是我们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望奎皮影呢，它是也叫。江北派，
0: 江北派，
1: 对，它是起源呢，清朝同治年间呢，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我们望奎呢，已有100多年的时间，我们望奎皮影啊，它是2008年呢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列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是很高的一个荣誉了啊，就是在没有这个电影之前，可能之前。只有这个文字呀，或者有这个说书的啊，大家只能去想象。但这个皮影一出来就很具象了，能够看到这个色彩呀，看到这个动作呀。
1: 对，我们皮影戏就是50-60年代的时候的电影吧，对，就是电影一样。
0: 我一直认为就是可能就是全部都是动作，没想到你看它其实唱的，
1: 对，有操纵，对，
0: 还有这个说话的讲述这个剧情的，
4: 还有报幕的，
1: 对，
3: 还有报幕，
1: 像打堂鼓的了，还有打那个手锣的了，四弦儿，二胡，还有那个三弦儿，对，
0: 我们能近距离的看，感觉特别逼真啊，
1: 是的，
0: 尤其是你看它每一个唱词，每一个语言都和它的动作能对得上去。甚至你看它里边有那个呼吸的那种感觉，
3: 说一句话，哎，
0: 它都会有那种感觉。
1: 对，每位演员的操纵啊，就是影人啊，哈，都是为我们就是演唱来就是服务。对，
0: 我们特别想看一看后台是谁给我们演出了这么精彩的一出戏。
1: 对，
0: 我们去后台看一看。
1: 大家上后台看一下，
0: 来，好，
1: 好，来。
0: 这就是后台啊，
4: 这么多人啊！哎呦，
0: 老先生好，辛苦了，辛苦了大家。
5: 老先生好，
3: 大家好。
1: 我们这个皮影队现在有那个14人，
0: 14个人，
1: 对，
0: 平均年龄多大？
1: 平均年龄75岁，
0: 75岁，最大的呢？
1: 最大的是80。
0: 哦，你好，老先生。
1: 这个赵老师唱老红天这个啊，对，
4: 老师您这个是什么乐器啊？我没见过。
6: 这个，这个东北皮影戏的葫芦头。哦，
4: 葫芦头，哎，
6: 它就。叫葫芦的，像葫芦啊，
0: 像葫芦啊，
3: 长得像葫芦啊。
6: 就江北派有葫芦头，全国都没有。
4: 特色，
6: 特色哦，就江北派还有。
4: 我看这个有点泛白了，是用了很多年吗？
6: 你说它呀？这个白呀，这白是松香。哦，
4: 松香。哎，
6: 东北有皮影就有它，
4: 就有葫芦头了。
0: 这个你用了多少年了？
6: 这个，

0: 我老实的呢。
1: 您老实的？
0: 哎，
2: 很多年了是吧？
0: 那可
3: 那得有个五六十年了，
4: 不止
0: 七八十年吧，五六十年
1: 得有七八十年了，
2: 年
0: 在我以上
1: 啊。
3: 您看这上面都能看到岁月的这个痕迹啊。
2: 是，老师，您能单独拉开这个让我听听吗？我觉得这个很神奇。
3: 有自己独特的这个声音啊，
2: 是，它非常独特。
3: 哎呀，
2: 都辣了，
1: 辣得我好悲伤啊！
2: 老师，您是要自己一个人操纵两个乐器吗？
0: 啊，
2: 啊，
0: 这些都是啊，
2: 都是
0: 啊，都是我的，
2: 还得唱，
1: 还得唱，
5: 然后身兼数职，打糖鼓，
2: 哦，看你了，葫芦头，
0: 他妈。我们俩的，比方说就唱这个《老红天》，他妈唱杨子那个边颂的了。现在呢，这是他姑娘还唱边颂的，还是我的了，唱他们娘俩。
3: 刚才就是这几位老师在操作的吗？
2: 对，
6: 你的那个爸爸嘛，
2: 张老师就是不单就是唱，还是那个雕刻。这个是什么坐垫？老师
7: 都是驴皮的，
3: 驴皮。哎，
2: 现在我们演出这个影人，这都是张老师雕刻的，
7: 哦，
2: 这都是
7: 我的啊，
2: 这都是出自张老师的手，
5: 太厉害了。
7: 我最早就是唱影，什么都唱。你等唱完，你就瞅着影人这么好，自己不好学科吗？
3: 嗯，
7: 这些后期又学的科。你像这些影人，这都是我的，都是我做的
3: 啊。所以整个这个流水线全都会，全都掌握。
7: 对，
2: 你像张老师边操纵还可以边唱，
7: 就是像拿着这些个玩意儿，你这嘎子就这么操纵，这不是那个边拿着，这眼睛瞅着书唱的，手还照样动着呢。
3: 来唱一句，老师，
7: 你看，手提大刀上了马，这是现在
2: 长的，77了。我刚才看到两个人来回串，他们那个绳是怎么不会绊到一起的呢？
6: 来，让他们表演一下。
7: 这不就是吗？我女儿表演了，
6: 对，
7: 捏着这那么的，大串马饭换位置，你那个串
2: 这个串，
5: 这样
7: 的，
1: 就胳膊过去了，
3: 这个身体还是在这边。
7: 完了，高一个手捏着串的，完了再过来，
2: 对，
7: 再杀，再
2: 杀。对，
1: 哦，
2: 对，
1: 明白了，
2: 给我解惑了，
7: 这一看就明白了，要不你们不知道是怎么着。
1: 对，到后台就揭秘了啊。
3: 关老师，我们知道刚才您也说了，它属于叫做这个皮影的江北派啊，它和江南派有什么特点？
6: 我们主要就是戏江南影之长，然后加入我们就是东北的，就像一些方言土语、
2: 地方特色、
6: 大众画啊，哈，我们东北的地方戏呀，像那个二人转呐、东北大鼓啊，哈，我们都是就是吸到我们就是皮影里边，逐渐形成自己的门派
3: 江北派
2: 啊。
3: 我都听到这种东北的这种唱腔了啊。刚才这位老师，这个是50多年了，
6: 对，
3: 那个时候演出和现在不一样。你看现在这个剧场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7: 那时候
2: 有字幕，
7: 我们演出那时候就是最早就光那油灯，
6: 就是没油灯，
7: 哎呀，没油灯都熏的鼻子窟窿都去黑，有的影人你们看那都黑过去。等再进步呢，就是用蜡烛，一排蜡。最终这才能使上电灯嘛，现在这不到这个程度上，就在外边，农闲的时候是最旺季了，
2: 就是农村就是不产地了，挂厨的时候了，就开始就是各地就该接影了。
7: 纯的十里八里的都是赶着小马车了，有的恨不走着去看这个皮影，就我一直到现在也都保持着，还是我冲这影银子这咱。到这时候这影箱子演到现在，
8: 我们从台前看到的是一种影子，但是影子是怎么出现的？背后一定是有光的，这个光我觉得就是这些匠人匠心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那种传承之光，那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光。
3: 说到您的传承啊，就得提到您的母亲了啊，这个谷老师啊。我们知道谷老师是国家级代表性的传承人，
6: 对，
3: 所以我们特别想拜访一下。
6: 好，我跟大家见一见我妈妈。
3: 好，
6: 好
3: 啊，走，
6: 好。

0: 三尺生肖作戏台，全凭十指逞诙谐。望奎皮影戏，哪影可以被称为皮影戏的灵魂？娴熟的操纵给这些影人赋予了鲜活生命，也给观众强烈的代入感。
1: 吴老师好。
2: 老师好。哎呀，
1: 终于见到您了。
3: 欢迎你们啊。
0: 吴宝珍74岁，望奎皮影戏代表性传承人。他最拿手的绝活是声情并茂的表演，以及婉转嘹亮的唱腔，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
1: 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哎呦，这一看这都有年头了啊，很有岁月的。
3: 这个皮影吧，这都是，这都超过60多年了。
1: 60多年了。
2: 60多年。
3: 这个是头茬。哦。这是腰节。哦。这是腿儿，这是个五旦。
2: 五旦。
3: 这五旦呢，他要上来的呢，他就比那文旦呢，就是比较他会武，因为就是呜呜喳喳的，就是嘎的。这要是文旦呢，他走道就是扭扭捏捏的了。哎呦，
2: 你看
1: 了，你看这简单的两个动作，反正一文一武就能表现出来。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古老师，您看这个身子其实可以配很多这个头的。
3: 这个身子吧，它可以配你任何武旦啊，它都能配。
1: 哎，这有点像咱们平常玩的那个乐高积木啊，
3: 是不是
1: 变形金刚？
2: 它是组合，
1: 它是拼在一起组合起来的。
2: 对，
1: 这顾老师，你看，我们知道京剧里边有这个行当，叫什么生旦净末丑啊？
4: 对，
1: 在这个望奎皮影里边，是不是也会分这样的？
3: 这也是生旦净末丑，
1: 也是哇！哎，
3: 嗯，你敢那个末吧？你敢就是老生啊？末有的不懂，说那末是什么呢？白脸的那个。带胡子的啊，那诸葛亮了，这都属于老生了啊。哎，你看这个啊，这个你们猜一猜，
1: 这咱们看一下啊，
4: 这个
3: 猜一猜，你
1: 甜甜先来，你感受。
2: 我猜应该是旦角，因为它后面没有这个头是这么繁琐，比较立着。
3: 它不是旦角，它是小生。
2: 小生。
3: 小生，并且它还是武生。
2: 对。
3: 它带的是扎金，属于。
1: 就是看头饰能
3: 帅乎，
1: 看头饰能看。
3: 戴帽子呀，他有那个有官爵的话，戴帽子就这个告诉你了。哎，
1: 像这个小生，比如说你看像京剧里边那个张生、书生，就那种形象。
3: 对，那就是文生了。他是文生，对对对。
2: 文生是不是动作就慢呢，老师？
3: 对，文生动作他就是文文彬彬的嘛，出来。
1: 走两步来看一看。
3: 你像这是文生出来呢。也比女的动作大。哎，他不像女的那个小小脚那个噔噔噔噔噔噔，他这动作就大，属于文生。他这个男的不过是个文生。
1: 第一道题目我们回答错误了啊，来，古老师给我们出第二道题目，再看一个。
2: 让文瑞猜猜。
1: 让文瑞猜一猜啊。
3: 这个你看看是个什么盔？
1: 这个其实挺形象。
4: 这个太形象了啊。应该是武生。
1: 武生。
3: 他老生，
1: 没看到，我都看到那个胡子了。
3: 老生，
1: 好，这个是老生啊。
3: 那这是老生。
2: 这一道题得看汪汪。
1: 我来猜一个。
2: 哎，汪汪，你看这个呢？
1: 我觉得这肯定是男的。
2: 对，
1: 是不是？
3: 是男的，
1: 有胡子。
2: 对。
1: 然后刚才是老生呢，这次好像咱就不能往老生这个地方猜了啊。刚才老师不也说了吗？叫生旦净末丑。
4: 这个。哎呀，
1: 这还也属于这种老生的呀，也属于末啊。
3: 花脸。
1: 花脸，
2: 对，花脸呢，就是那个黑猴了，
3: 就是那个花脸，就是唱戏那个，晒凶信之类的了，就是这个劲。
1: 张飞是不是？
3: 张飞，
1: 扎扎扎扎，
3: 对对，张飞。
2: 这个手条一个人物上最多能拿几个手条呀？比方说要是骑马的话，他就是也都是一个人操纵，边拿马完了边拿两个手条。对，
4: 然后再加上兵器又得再加。
2: 你看他其实骑上马啊，
4: 上马，
2: 上马啊，就是上马了。
4: 对，兵器。哎呦，
2: 大家看看啊，对，
1: 两个手都用得上。
2: 这就是一个人操纵啊，对，一个人连拿手条再枪放上。
3: 五根儿，
2: 对，
5: 不是手条，
3: 枪，
2: 对，
1: 这个手都得用得上。
5: 非常灵活，好。
3: 这个五马场嘛，是那个皮影当中操纵影人最难的一个。没有3年5年的功夫，他拿不了五马场。为什么说呢？他拿的是5个棍儿啊，连枪是6个。
1: 就这一个动作，其实得练多长时间？
3: 那是啊，就这个。

0: 就是三道五，
1: 在这个枪马上，就特别特僵，倒还比他简单点。你咱们看着好像其实就是手部的这个动作啊。
2: 对。
1: 但真正上去的话怎么样？天天你感受一下。
3: 试一下了。
1: 试一下啊。
2: 试一下的。哎，
1: 下面给大家展示的这个过程叫做手忙脚乱。哎，这
0: 那个夹嘛，哎，
2: 挺灵啊。
1: 哎，你看，
2: 眼睛啊，
1: 钻硬窗子上。
2: 哎，
1: 钻个钻枪，
0: 中指，
1: 中指就是打这个枪杆，往出窜。
0: 哎，
1: 看一下。
0: 真难啊，王哥！
1: 你这个枪都扎不住去啊！
2: 这个真不行，
1: 看谁了？
2: 这个枪能理的话太开心了。
1: 看挺灵，
2: 干什么呢？他们在这。
1: 看挺灵啊！我试一试。 你试一试，
2: 来，
1: 对，你试一试。先是右手，先拿住。
2: 拿住。
1: 拿这个没有。
2: 然后这个
1: 拿住，
2: 来可以。
1: 这个手，
2: 啊，这么插。
3: 这步我就不行了。
1: 这个夹这儿，这个夹上。
2: 这个手。
1: 哎。
0: 我感觉你看，这个手型是这个样子的啊，我根本就抵用不住啊。要没说他就难到这个多少下，
1: 然后哎，这才平了你得平。
0: 对，
1: 不平你也算不平，扎枪。
0: 这就行了啊。
1: 上图这一套线，
0: 上
1: 手姿势是对了，肯定是没有问题了啊。咱就看能不能把这个马跑起来，这个枪射出去了，好不好？走啊。 哥，不行，我不能，咱俩合作一下吧。哎，不，这样不对啊，得他得是手动，
0: 手动敌人的手，全让敌人的那手指头。打手
1: 指头，目前是动不了啊。目前这不是跟上行似的，你看这手指头咋动的？你看他就是固定住了。
2: 来，看，看着啊，这样，嗯，然后，看。
1: 这看着老师做，老师做的可简单了啊。我再来一下。
0: 王哥，不行，太难了，
1: 不是，他主要是没有几年的功夫练。因为你这个手夹到这个地方，它需要用关节去动的。
2: 对，
1: 咱们这个关节根本就动不了，你就是感觉就像一个上行似的，它给你夹住。
2: 是，根本动不了。
1: 咱们是这个造型。
2: 只能拿住那个东西。
1: 那古老师，您最早接触这个皮影的时候是怎么喜欢上它的？怎么开始从事它的？
2: 我从八九岁就喜欢皮影啊，
1: 那时候是看
2: 上我们村去演出，我就是耽误了，就那什么睡觉我也得看完啊，就能看见，就能看明白啊，并且你还能愿意听这里的唱腔，
1: 唱腔，
2: 哎，
1: 那时候就能模仿着唱两段。
2: 对对对对对对，大了的之后了，嗯，有的那个老艺人说的，嗯，我这嗓子好，嗯，找我就是能学皮影啊。 但师傅老师傅教的时候很少，你主要是听他们唱，再熏染，让你听。那时候那老先生的他们的精神是啥呢？就是非常对业务非常负责，非常务实。
1: 说说您还是有天赋那时候，
2: 没成想一唱，嗯，就打炮，叫那时候就叫
1: 就红了，
2: 就红了哦。
1: 您就得是把这些都保留着，交给自己的徒弟啊。
2: 对呀，我闺女啊，
1: 女儿啊。
2: 我闺女的时候，我费多大劲呢？啊，我让她学的皮影啊。
1: 哎呀，费劲了。
2: 她那个那时候是啥呢？她是开理发店，硬教我给她拽到这里，她有这个天赋，她有这嗓子。
1: 对，
2: 我
1: 当时
2: 我就是非常抗拒啊，不喜欢那时候。她原来是非常不喜欢皮影啊，就那时候动员旁人的话呢。 人家还不太愿意学，工资比较不够的少一点。嗯，这家伙就动员我姑娘学。这我这家是得就非得让她学。嗯，娘俩都造的都吵过架。嗯，那吵过架。对，吵架就是不学。我妈和我爸就是坐客车呀，上我家就去找我动员。
1: 动员
2: 她。对，找我。那次就是记得，就是第一次我上台演出，是我妈的一个老搭档，她就是病了。 然后就是缺这个旦角，上台以后呢，第一场呢，我唱完以后，就是下面就是没听够。哦，对，从那以后呢，我妈咋说呢？就是把我盯上了。啊，你就你能学，你能就是能接过我们这个传承，就是这个接力棒，我这个必须得传承给你。 现在我那个徒弟姐就七八个，现在成才的三四个了都。你像原来刘文芳老师，他说的古宝针，我就传承给你这个东西，谁我都不能卖，我就是。

0: 给你，你能把它传承下去，你有用。给旁人呢，他要是不懂皮影的，不懂啥，他就啥用没有。
1: 一张驴皮演绎喜怒哀乐，半边人脸收尽忠肝险恶。皮影的影人，景物雕刻工序复杂，工艺精湛，用料讲究。望奎皮影艺人继承了千百年来的传统技艺，并敢于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雕镂制作风格。由于皮影戏在我国流传地域广阔，在不同区域的长期演化过程中，其音乐唱腔的风格与韵律都吸收了各自地方戏曲曲艺民歌小调音乐体系的精华，从而形成了异彩纷呈的众多流派。望奎皮影戏吸收了乐亭影唱腔的特点，掺融进冀东口语，掐着嗓子唱，取乐亭影化力婉转之长，无此地影不足，逐渐形成两河水独具特色的江北派影腔。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卜老师，我知道这个唱啊，在咱们这个皮影当中是占很大的一部分。
1: 这个唱皮影是很主要的江北派皮影啊，它以唱腔为主。江北派特点是啥呢？方言土语比较多啊。
0: 哎，所以今天把老先生也请来了。
1: 我们俩是纯是老搭档了
2: 啊，这是纯的。
1: 我唱《花》的时候，他就唱
2: 江
1: 军儿，
2: 哎，
1: 并且呢，江北派皮影呢，我们俩也都是创始人嘛。啊，江北派86年就是我们这一个班子，现在就剩我们俩。啊，为啥说这个艺名叫赵大豪呢？这屯子唱的话，就那农村唱影，能听半屯子，咱都能听着他豪。哎呦，嗯。
0: 你看啊，我们知道今天来我们来学这个唱吧，
3: 是
0: 学应该是有这个锣鼓点啊，有这个板儿啊，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儿来教我们？
1: 这块的空气非常好啊，景色也挺美，再一个触景生情啊，咱们呢见到什么呢，就唱什么，哎呦，唱几句，
3: 来一个，
0: 这个就挺难了。你们看到什么唱什么？
1: 我唱两句啊，现在这岁数大了，嗓子不那么太高了啊，景。植物园中景色美，假山雕塑鱼喷泉呐，树木朗林真正美，各样的鸟声在空中旋啊啊啊啊啊！
3: 哎呀呵，我是老搭档。
0: 你看，唱到这个树了，唱到这个鸟了，唱到这个景色美了啊！老先生唱的时候，我发现啊，他总喜欢捏着这个嗓子唱。
2: 对，
0: 为什么呢？
1: 江北派原来时候唱影的时候啊，男的唱都得捏嗓子，因为气息他能供应上去，
2: 就像枪似的，你知道啊，这是防路吧，啊，一捏呢就像枪打出去龙沙，
0: 它就尖儿
2: 有劲儿，
0: 有尖儿，
1: 有劲儿啊，
2: 有劲儿、哦、
1: 你们三个吧、会唱歌吗？
0: 唱歌呢，
3: 还行，
0: 年轻人是吧、肯定没问题。
1: 唱歌曲跟唱影嗓不一样，
0: 不是一样的、
3: 这样
1: 唱影皮影呢就是

0: 嗓，小辅音多。
1: 对，
0: 你比就说这个梅花吧。啊，花开四。

0: 早上，人想个早啊啊啊啊啊河里的鱼儿水中摇啊啊啊啊啊
1: 我们皮影队呀、
2: 啊
1: 成立七八年的时候就解散，后来呢又组织他们给他们组织到一起
2: 啊，
1: 像那个赵世奎他们离我们都四五十里地呀、啊、那时候骑自行车
2: 嗯这行
1: 呀我这些演员呐
2: 啊那时候就挣得不多，但是全凭热爱，
1: 不过全凭热爱
2: 就得去，
1: 都有一颗热爱的心
2: 啊，
1: 就是皮影就是那赵世奎
2: 嗯、
1: 啊、我去找他去了，他那个正是那个八苞米的时候
2: 啊，
1: 园子也得收拾园子里也啥的，老伴儿不让去，
3: 那苞米不整啊，扔地啊。我说你扔地就扔，我不管那些事儿。穿着拿个小兜穿
1: 衣服，背小兜找着衣服跟就走了
2: 啊。
4: 为什么他就爱好这个东西
2: 啊？
1: 队伍那个后来就组织起来了。我们这些人就总也没散
2: 啊。
1: 八六年，就是咱们那个国家开一个皮影木偶这个研究会，在咱们黑龙江省
2: 啊。
1: 开的时候，我们这个万奎这个班子
2: 啊，
1: 我带领这些人就去演出去了，受到好评。
2: 嗯。
1: 后来就给定一派，这是纯是江北派
2: 哦，
1: 跟其他皮影的剧种剧派头都不一样
2: 啊。你看这些老先生、老艺人。这些老一辈的这个传承者，他们你看这个万奎皮影都是在幕后的，
5: 对，
2: 今天要把这些老先生请到幕前来，让大家看到啊，这些老艺人他是怎么做艺的，怎么去做人的，怎么去做传承的。所以我觉得咱们作为年轻的一代啊，要给这些老艺人鼓鼓掌。
5: 哎呀，
2: 你们真的是付出了很多啊，感谢你们把这些好的艺术啊，好的这种这个文化给传承下来啊，谢谢你们。嗯。

0: 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古老师给我放的录音带里边这个声音，哎呀，
1: 太亮了，
0: 太好听了。第一是特别亮，
2: 是；
0: 第二是那声音特别的高，
1: 很干净，
2: 对，
0: 并且是对干净啊，它里边特别的纯粹，你从里边挑不出一点杂音来。

0: 66岁那年，身体有些原因，嗓子就倒仓
1: 了。倒仓了啊，
0: 就不能唱旦角了，心里头落差非常大。嗯，为什么说呢？我爱好他唱了40来年的时候，嗓子坏了，对我来说那就一个打击非常大。
2: 虽然说唱不了了啊，但是您还是有这个传承工作，您要把这个艺术啊传给下边的这些。
0: 对对对对对，我是，一点都没松懈啊，就是对这个传承啊，传承年轻人。现在我已经有7个徒弟，嗯，7个徒弟现在呢都可以在这里都能那个
2: 挑大梁了。
0: 对，挑起大梁。
3: 是现在还在继续演出呢，还是一直以后了？
0: 上台演出就像唱老生了。唱小生了，唱老旦了，这我都可以。
2: 也在台上，
3: 也在台上啊。
0: 哎，还得教给他旦角他们这些个生旦的那个净了丑的，我都可以教他们。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是永不松懈，我会教的。
4: 体验了这么多天的皮影，然后我自己也结合着光影，给我自己的空中舞蹈作品做了一个编排。哎呦，
2: 从中找到一些灵感了，
4: 是的，
2: 用到自己的这个舞蹈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一种结合，一种跨界什么样的感觉，好不好？
4: 好啊。

0: 像我以后可能会比较想去山区支教嘛，然后也希望能够把我的所学传给更多孩子们，让他看到更多的中华文化。
1: 热爱可以抵所有的困难，
2: 希望有那更多的年轻人能喜欢上我们的皮影，能学我们的皮影，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0: 这把飙起来了啊！
1: 不到此荣灵不到此，必有是我必得的九驾祥云下天宫啊！关正熙白手摆着白大将军，调领兵上把一把白罗伞，下到东海下到西海，白罗兵那个白人白马白旗后白盔白甲，白调领在头前这个嘎嘟噜队跑开了这个55555个白头鬼，后跟着55555个白头的鬼地兵啊，白头鬼的鬼头兵，鬼祸神熬不住声啊，一起来在燕子混沌的剑刀法师身八功无事不请啊，尊神我一块小剑马世清
0: 老秃头。
2: 我希望我学的时候你也能把这个不顺溜的词儿
3: 来来来来
4: 来，一休老师，
2: 那个包老师来再给我再教
4: 示范一下，示范一下，
3: 分开来讲一下。
5: 右脚是重心，
2: 右脚是重心，
5: 先学脚。
2: 好，
5: 重心，往后躺身，
2: 躺身。
3: 你站住了啊！
5: 翻腕，
2: 翻腕，
5: 摸臂，
2: 摸臂，
5: 给个眼神。哎哎哎！
4: 好好好好，来，好好，咱定住来一个。
3: 定住了。嗯。
5: 转头，
2: 转头。
4: 哎，眼神，给个眼神。
2: 老师，你看我这个眼睛可以吗？
4: 可以。
6: 你知道你为什么站不住吗？
2: 为什么呀？
6: 我跟您说个诀窍啊，往这一站的之后，女生的时候你一定把这个脚啊，给它脚掌着地儿啊，把脚跟起来，把整个重心往后仰，你咋仰？你看你后边你咋仰它也不会拽，因为你这个脚跟是起的。
2: 老师，你看我这个脚跟起来，但我腰不行啊。
7: 老师，你看我们俩这行吗？
6: 来。哎呀，你俩太行了，太好看！
2: 老师，你看我们这仨小媳妇儿，你选哪个？
7: 哦，嗯，这个反应该挺难。
3: 过脖，哇，这是绝活，
7: 这个好看。
3: 过脖，
7: 哇，哇。

0: 帮领卷的叫哦，单顶单立，
1: 相当于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就一心二用。
2: 双立卷，
0: 双立卷，
1: 真不错。
0: 这叫单手过肩啊！
1: 这才学了两年呀！
0: 对呀，
1: 真厉害！
0: 来，你再给大伙儿来一个凤魂潮。
1: 啊，就是飞出去还能飞回来，
0: 对。嗯，看见了吗？这是什么？
1: 哦，翻来覆去的打，
0: 哎，这么转，这么转，360，
1: 拍儿还不错，
0: 对呀，
3: 跑火车啊。掌声那么跳，
1: 光顾着看了，
3: 来个快速的啊。
1: 他刚才那个叫什么？对，就是抖花日，
4: 很碎的那个小。
1: 我也会抖。
5: 这是病。
0: 手不能搁这儿，来。
4: 手是在哪儿呢？
0: 搁这儿的。哎，再抖，来把这块板呢给它攥好了，这块也给它攥上。哎，好，这回再抖。
1: 这个姿势抖啊？
0: 抖。
4: 你教我一下。
3: 这样，这个是大拇手是在这儿，它俩形成一个支点。
0: 啊，这是两边，
4: 理论上我懂了。
1: 啊，我会了，别抢。
0: 你这不对，
1: 我这要掉下
6: 来。我想在我接下来的创作当中融入咱们传统的地方戏剧。那我想有请老师啊，能不能在我接下来的一个创作当中，咱亮个嗓到我的作品里，好不好？
0: 没问题。
6: 好嘞，老师。就这样。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1: 说说现在的情况。
2: 梁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1: 有没有邢亚平的消息？
2: 邢亚平
3: 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0: 没有，没听说过。
3: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
0: 你好。
4: 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
0: 好，请跟我来。
3: 看清了，记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5: 这是电台，它是发射源，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它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源的所在位置。
6: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所以他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7: 有那么神吗？
8: 神，这叫科学。
5: 亚平，你说的这个无线电测向机我们需要怎么做？麻不麻烦？给我一台电台就够了，剩下的我来做。
9: 队长，行行好，队长，队长，队长，
10: 明白了，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黑子，
11: 到，
9: 到武工队把咱电台取来。
11: 啊，队长，咱就那一台还是从？
10: 怎么那么多废话？叫你取你就取，执行命令。
11: 是。

0: 一点，
1: 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别动，
0: 再过去一点，
1: 右过去一点，保持那姿势别动啊，行不行？怎么样？别动。

0: 梁飞
1: 啊，
0: 过来吧。
1: 你别动啊，保持那个姿势。

0: 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ゴンに関するものは手に入れたが、山梨霊感殿はおかんむりだ。ランフェイ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が飛ぶ。
1: 可以先生，不必担心，龚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2: 不会。
0: 不。说实话，
2: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龚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1: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2: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3: 啊，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4: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
3: 也行，是算也算有点成绩了。
0: 所长，軍部はもっと警備を厳重にするべきでは。梁飛が正面から突っ込んでくれば潰すことは簡単だが、しかしな。問題は奴が田村を簡単に探し出せると思っていることだ。
2: 何野先生。
0: 你说。
2: 属下认为，梁飞很可能会找到我们破译中心的位置。

0: 杨飞，
1: 我，
0: 杨飞，
1: 来来来，忙
0: 呢，你过来。哎，你坐，
1: 不是你神经病
0: 干什么？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哎，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2: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萍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2: 你声音大。
3: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
2: 这你声音大。
0: 哎，我操！啊，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2: 电台是你批的。偷听是吗？
0: 哎，好。

0: 日军的这个破例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佟立威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是如此被动？
1: 秦局长，你有所不知啊，巩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0: 我不管这些，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2: 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0: 我的谢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2: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巩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
1: 局长，你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邢亚文，连同这个邢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
3: 是的。

情实在让我们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

0: 来祭祭五脏庙。
1: 哎，怎么样？有梁妃的消息吗？
0: 你当这是重庆呢？
1: 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
0: 别那么紧张，即便是真找到梁妃，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哎，他要真是武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
1: 这话呀，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要是让胡可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
0: 他才舍得呢。凯文，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
1: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
0: 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啊。
1: 拉倒吧，贼心不改。
0: 别吃，我顺来的。
1: 丁香。

0: 怎么样，还是不行？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
1: ，
0: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
2: 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
0: 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0: 是吧？你这个肉丝面怎么
1: 没有肉丝净是面啊？不给钱了啊！
2: 哎呀，老总，你行行好吧？你看看俺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吧啊！
3: 这走，
4: 又吃白食呢？
5: 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4: 哎，那我吃白食去。
5: 必须！你我钱啊！哎，您慢慢吃，坐晚了，我先找人有空。
4: 别呀，您不看着我，吃不踏实。哎，最近鬼子什么动静？
5: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
4: 嗯，
5: 杨爷，

0: 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您干掉周玉海的事儿，大伙儿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杨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了。
1: 还那么拼？哎，知道鬼人民电台在哪儿？
0: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
1: 啊？一点风声都没有。
0: 有风声到我这儿，它也刮没了呀。说实话，我就是吃了没本事的亏。我们警局有一个懂点电台的，调到小日本破译中心去，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要钱给大洋，要女人给姑娘，还都是一色的日本娘们儿。你说我呀，我也就那么一说，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要，咱不能丢中国人的脸是吧？
1: 你说这日本姑娘从哪儿来的？
0: 日本会馆呢？哎呦，亮爷，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太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呐。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开个窑子铺，它分三六九等，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胖，南边的瘦，给的钱还都不一样多，这是有点意思的。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吧？
1: 吃饱了是吗？
0: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哼，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吗？
1: 行了，我吃饱了，你把这砸掉了啊！
2: 老王，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啊，

0: 下去睡了。
1: 睡了。
0: 我睡哪儿？
1: 守了一晚上电台，几乎一夜没睡。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来，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
0: 还真有件事。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你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
1: 哪儿？
0: 日本会馆。
1: 日本会馆不是日本人的妓院吗？

0: 收。
1: 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咱俩可是成母亲
2: 啊，
1: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2: 放心吧。
3: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杨飞，能正经点吗？
2: 好，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问题，有关联，帮我调查一下。
1: 够正经吗？
3: 知道了。

0: 我们可是成过亲的人呢。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我们可是成过亲的人。
1: 你能假的？
2: 哎呀，睡着了。
1: 德行。
3: 热脸贴那个狼屁股，我来对你负责。
2: 你这脸上长什么呀？
3: 哪儿？这儿
2: 啊？
3: 这胡子吗？
2: 胡子怎么长你脸上了？
3: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2: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3: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我跟个老娘们儿的，趴什么门缝啊？
3: 我什么时候趴门缝了？我那是路过。电台，电台给你拿去。
2: 啊？
3: 电池。
2: 有电瓶。多看点书啊你。
3: 那给人拿进去。
0: 我们可是成了亲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
3: 不。

0: 这回带你来啊，还真带对了。要是没有你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言过其实了，
2: 其实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找到他。
3: 时间不能问题。
0: 怎么了？
1: 我们每隔半小时开机一次，每次侦查十分钟，不然很可能会被鬼子反侦查到我们。

0: 我从来都没做过特工，你为什么要带我来？
1: 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简单。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我心里边阴暗啊。你会的我不会，比方说这电台。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太复杂了。
0: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1: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0: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1: 我倒是觉着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0: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1: 这都看出来了。哼，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了。哎，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居民的抗日热情？
0: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了。

0: 你怎么来瞧？
1: 可以，先生。
2: 在上行。
1: 我在想，如果我是梁飞，现在我该怎么做？
2: 没发现梁飞有什么心动？我看啊，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家里。
1: 在济南，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会很难吗？怎么了？
2: 是这样的。
1: 啊，我是瞎猜的。何野先生，您忙，我先告辞了。
0: 小芳，
2: 早点休息。

0: 哎，你有心上人吗？
1: 怎么着，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少来，你还用人给介绍？
1: 哎呀，我要有心上人呢，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
2: 挺幸福的。
1: 哎呀，我可不会像凯文那样偷偷摸摸。
3: 我跟凯文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4: バカ者、なんでこれは？
5: はい。
4: 貴様らすげ！
5: はい。
0: 停。
1: 怎么样？
0: 对，就这儿，别动。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1: 啊？
0: 找到了。
1: 哪儿？
0: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
5: 好，给，好，给。

会议中心转移到郊外的军营，真敢想。这回难了。

0: 醒了。别怪我，没想到身上凉了什么。
1: 梁飞，你一定要杀了田村，拿回巩立伟的日记本，不然父亲很难。

0: 干什么去啊？
1: 屋里待得闷得慌，出去走走。哟，这么大火气！
0: 我警告你，你可别想溜了。
1: 溜？我溜哪儿去啊？我要想溜，你也拦不住我。再说了，要是真溜的话，我也会溜到梁飞身边，跟他一起去打鬼子。
0: 行啊，那你就跟着梁飞一起去。
1: 你当我不敢啊？我不像你，一天到晚只顾着胡思乱想，见不得人好。不要忘了，钱亚平也没答应过你什么，别像别人抢了你老婆似的，摆张臭脸给谁看？

0: 他妈的，
1: 抽的老子头疼，别让我逮着他，逮着他我活包了。哎，哎，你给我站住！

0: 在玩包装，出来！给我出来！我可看见你了啊！大白腿都露出来了啊！出来！你给我出来！
1: 长官，您是在找我吗？
0: 大姐，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
1: 刚才您说谁是小偷啊？我是，你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
0: 找这个的吗？
1: 大姐，这个不是闹着玩，别走火，别走火，
0: 这是这么玩的吧？
1: 行啊，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吗？啊，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
0: 小红面就乖乖的。
1: 您说，您说，
0: 鬼子的破译中心干什么？
1: 破译中心是干嘛的？
0: 装什么？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怎么都问这事？
1: 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了，说。
0: 梁飞，梁英雄问过我。梁飞。

0: 错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就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那他盯着鬼子的艺妓馆干什么？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呗。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妓馆里？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艺妓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我认为。
1: 艺妓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抢在梁飞的前头，把他们一锅端了。
2: 要送死你自己去，老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他梁飞就能干成？
3: 总比咱俩有希望。你这是典型的灭自己之心，杀人。
1: 陈大侠，你信不信我让梁飞代干？
4: 军营，那咋可能呢？咱五湖的人全打进去，咱也进不去啊。所以啊，只能智取。
0: 不，智取你在行，打鬼子我在行。哎，
1: 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0: 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破译中心有没有关系。我信。 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了。

0: 今天在日本会馆碰见陈彩霞了。
1: 谁？
0: 陈彩霞。
1: 哦，我听见了。不是他来济南干嘛呀？
0: 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他在济南会做什么呢？
1: 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
0: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1: 不用，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馆真的有问题。明天我去日本军营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了那儿。
0: 我跟你一起去。
1: 别了，你照顾夏平吧。黑子，哎，把电台送过去，顺便告诉石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2: 咱真要打到日本军营啊？
1: 大闹那是孙猴子。
2: 那咱这是？
1: 不是说了吗？秩序。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2: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1: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2: 哼，
1: 小官人，想姐了没？姐可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2: 啊，就你一人来的？
1: 你不是也一个人吗？
2: 这地儿不宜久留，走。我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替我谢谢吴科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

0: 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1: 话少说，队长。
2: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0: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1: 你赖桥了。
2: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的？
1: 乒乒乒，啪啪啪。
0: 你的女领导。那天我看见他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他，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问大叔吗？
1: 怎么半夜武警发炮仗啊？
0: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会议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10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 阎王殿那边没货房，这位浩二浪。
2: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呢，我自己可以完成。
1: 要取妖斩孽，向莫忘。
0: 王局长让我给你的信，小白
1: 鱼，
0: 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1: 噼里啪啦，砸得真漂亮，砸的那也好。

0: 怎么样，蓝娟？宴席堂啊，今年老字号，你不尝尝？谢谢啊。哎，陈彩霞、凯文来济南了。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他们不添麻烦就不错了。
1: 谢谢。
0: 哎，气色不错，多喝点。
1: 梁飞。 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2: 有怀疑对象吗？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报，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大海。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0: 这样的话，这以后你更不可能。我不是说你。
1: 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0: 越快越好。

0: 人呢？
1: 昨天怎么不说一声？
2: 今天主会馆又接走15个女人，这是你要的东西。
1: 怎么了？谁气着你了？跟我说说，我替你揍。
2: 没什么，
0: 看着还挺合身啊。
3: 怎么样？ごめんください。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て。
1: 这花色不对吧？一季没穿这种花色，你一看就没当过一季。
2: 梁飞，我知道这次任务很紧急，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扮艺妓，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我跟你说，据我的观察，日本人没在日本会馆撒谎。
2: 那是他们没反应过来，你去那是军营，不会不防着艺妓的。

0: 到。那现在没办法，试试看吧。
1: 我不同意。
0: 你又不是我头，你是我助手。
1: 我要对你负责。
0: 我要对前线负责任。密码本拿不回来，损失多大你知道吗？那怎么多一趟啊？
1: 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0: 不行，你开什么玩笑？
1: 我起码是个女人，我可以帮你。
0: 女人怎么了？哦，女人就能当艺妓啊？你会说日语吗？了解他们吗？
1: 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和你一起完成。
0: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1: 我是你的领导。
0: 你是个女人。
1: 这是命令。
0: 你又不是我领导。
1: 你这样太危险了。
0: 在完成任务之前有没有危险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1: 梁飞，
0: 甭管什么飞，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1: 我要非要去呢？
0: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我说到做到。

你怎么想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我一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0: 摸了半天，这行不行啊？
1: 有难度，你别着急。这胡子
0: 是我们毛重。嘿，你到底行不行？
1: 行，这艺伎妆是没问题，但你怎么画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有难度。
2: 哎，
3: 梁飞嘛，会飞檐走壁，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0: 你们会说人话吗？
1: 小老板，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去。
0: 开什么玩笑？
1: 跟你开玩笑。一，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应付的。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能想着办。就这么定了，这是万全之策。我先给你把这身衣服换上，找找感觉。
0: 哎，不是真的呀。

0: 说你们这卫生，你这。
1: 韩东辉，来，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到梁飞了，我们会协同作战，联手的。
2: 哎，小弟，你说这回任务你是希望我手呢，还是希望我失手？
1: 有你梁大英雄出手，还不是马到成功？
2: 也是啊。
0: 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1: 梁飞，亚萍怎么样了？他还好吗？

0: 哦，夏平啊，好，好，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你说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要没有邢亚平啊，这破译中心也找不着呢。
1: 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我倒是觉着邢亚平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1: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0: 是哪儿弄的呀？
1: 怎么了？
0: 姐们儿挺好的一身材全印这水桶里了。笑什么呀笑？好思笑。
2: 好消息，老邢，盯着，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这次一定万无一失。你看看，
3: 什么时候行动？
2: 今天晚上。
3: 前方僵尸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功，
2: 一定。
3: 老邢，
4: 董局长，这份电报还有谁看过？
2: 啊，电台的机要员们，我的秘书，还有胡克，再就是咱们三个人了。
4: 我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把所有知道这封电报内容的人全都控制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局长，你的意思呢？
3: 我同意。这样吧，邓总，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了。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2: 好，我亲自去安排。
5: 你对梁飞还真是上心的。
0: 我对他不上心，对你上心啊。哎，凯文，你还惦记着邢亚萍的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叼了去。
5: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
0: 哟，什么安排呀？
5: 很简单，梁飞进鬼子军营如果失败，他也许就再也不会
6: 出来。如果得手，我会带你在外面好好接应。
0: 什么意思？
5: 大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语。如果梁飞死在里面，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如果他有命杀出来的话，就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误杀了他。
0: 凯文，你他妈也太缺德了。
5: 如果他得手了，他的名气会更大，在董鹏那里会更红，我凯文还不得窝囊死？
0: 他替我们解了围，你居然要杀他，你还算个人吗？
5: 你第一天干特战局啊，干咱们这行不心狠手辣还怎么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胡克上床还不是打着你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0: 凯文，你个王八蛋！
5: 你别忘了，我是行动组组长，我有权利处决任何一个人。你好自为之吧。

0: 哎，行了，别说了。
1: 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砍头不过风吹帽。
0: 啊，没事。
2: 别这么说。
1: 哎，以前我们俩去天津执行任务的时候，我问你说什么，你还记着吗？
2: 你跟我说了那么多，我哪记得住？

0: 真是把我的话不当话。
1: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的骨灰带到延安宝塔山下马看埋。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说八道？
1: 那我跟你说点正经的啊，咱俩可是拜堂成功亲的，是不是？你说亲媳妇，明天早上我回不来，别等我。赶上什么清明、重阳什么的，给我烧点纸啊，烧多烧少看感情。行了，我收拾吧，我刮一胡子。
2: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你必须活着回来。

0: 今回はうまくいくだろうな。
1: はい。
0: 全ては整ったな。
2: 万全です。

0: 别动。哎，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妓，你笑。装成日妓，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办法离开这儿啊！
0: 不是，哎，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这些艺妓是被送到会议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

0: 到宫里面的密码手册。
1: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0: 等等，
1: 我跟你一起去。
2: 别闹，
1: 这本来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事儿，我不可能看着你一人去送死。
2: 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1: 亮飞，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
2: 那个小鬼的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会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1: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2: 我有所谓，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1: 我家伙都带来了。
2: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1: 你一人去太

0: な着物ね。どこで買ったの？
1: これ日本から持ってきたのよ。
0: そのかんざしも？
1: これ
0: そうよ、母がくれたの。
1: いいな。
2: 回来了。
3: 望梅止渴呀，你就是把那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着人家的破译中心站。
2: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3: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没把式，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机会接近破译中心，伤胸填大腑，想回巩立伟带走命脉。
4: 已经行动了，就他一个人。
5: 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3: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啊。
5: 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
2: 小猫
6: 走。
7: 队长，
5: 集合弟兄带上家伙出发。
6: 是。
3: 你要干什么？
5: 干什么？两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啊。

0: 雅萍，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好，咱们走。
1: 走。
0: 走。

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お前は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君はそっちだ。

0: Ура!
1: Я беру!

0: 怎么还没有动静？
1: 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
0: 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
1: 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0: 说什么？
1: 他说：“
2: 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0: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2: 娶媳妇儿去了。
3: 哎呀，没耽误事吧？
4: 鬼子！
3: 梁飞进去了。
1: 进去了，石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
5: 你天哪，四季三上面真可谓自投罗网，而且是这种方式。哦，我太佩服。年纪啊，如果你不是杀手，
4: 会把你送去到维昂府。哈哈哈哈
6: 哈！甭管怎么进来的，能进来就是好的。变态！
7: 媳妇儿，
5: 来一箱凉面，我必须请你。

君の仲間が見たとしたら、彼らは一体どう思うだろうね。

0: 难度大。
1: 那你们逼我呢？
2: 积压案件多。
3: 把你们反光砸人了！
4: 请你在七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3: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就踹下去！
5: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6: 要是判决获得事实证明，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0: 小姐，咱们也不见面。
1: 杨飞，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
2: 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哎，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儿呢？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一个日本间谍，你说唯一鬼子，是不是？
1: 像你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
3: 小房忘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
2: 想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着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怀送抱。
1: 想和你上床，和要杀你是两码事。
2: 好好一姑娘不错，干嘛当你叫蛤蟆膏？
3: 别在这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装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吗？
2: 你愁，我也愁，愁你出不去。
3: 聪明。不过

0: 杨飞儿，你赚钱这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赚牛人这个办法进军营？
1: 我跟你说过了，只要能进来，就是好办的。
0: 孩子一眼，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啊？
1: 我不知道，你就随机应变呗。
2: 我真的很想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
1: 我这不是任务失败了，但是呢，也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3: ここまで来てもクシが達者なやつが太屈したわ。我们现在随时可以下来，我神机不必一个字当。
1: 我还真就不信了，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4: 怎么还没动静？
5: 哟，着急了，说不定死在里面也没准儿。
4: 必死你那张乌鸦嘴。
0: 梁飞，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可以一笔勾销。
6: 做人做狗，你选什么？
1: 哎，别着急呀，说几句就交。我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别急。
0: まな板の上の肉がせいぜい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きれいに洗わないとな。かわいい。と给杨飞先生的脸洗一洗，日が明けたら山の下。

0: 看的人数不多了，这个可是很难想的。
1: 什么？开枪了！

0: 都一个晚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梁飞会不会出事？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还等什么呀？你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1: 对呀，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
0: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
1: 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2: 什么时候？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两场真实一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人一等，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
3: 还是栽在你手里了。
2: 不，栽在了。 他的手下，也不知道那个叫田村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啊，你帮我告他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的。
4: 怎么可能？
2: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0: 选八位，每天往后挪七位，看他怎么说。
1: 何宇老师，他在胡说八道。
2: 是不是胡说八道？一会儿就知道。

0: あ、来たか。
1: 你就是梁飞？
2: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
1: 你是谁？那个是瓦霍诺七威？
2: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
3: 他们呢？
1: 通り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为什么要挪七位？难道不嫌麻烦？
2: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1: 確かに、奴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七桁、低い確率だ。
4: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2: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4: 什么？
2: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村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3: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住，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狂妄的话？田村，
5: やつは貴様を殺すだよ。
1: 梁飞，在我们的军营里，你还如此狂妄？
2: 田村，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1: 我就站在这儿，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2: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了，密码我懂，但懂的不多。
1: 什么？
2: 黑木，我梁飞一天不死，这田村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1: 不是瓦霍诺七位，
2: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见你一面，然后杀了你。

0: な大変向かいが行け行け行かんぞ
1: 奶奶的老子等的就这时候弟兄们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的干
2: 都别动

0: 他们这么干，分明是想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梁匪一定不会从这儿跑出来。阿猫，
1: 走，
0: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一枪。
1: 明白。
0: 打仗的事交给武工队就行了。陈彩霞，跟我走。
2: 干什么去？
0: 那还用问？当然是接应梁飞了。进来。

0: 軍の不交代が襲撃です。
1: 何？
0: エマソドの仲間と一緒だ。三浦、もう必ず守るな。
1: もう数え、全体警戒態勢、ヤフェイ応援。
0: はい。

0: 开！
1: 开！
0: 开！
1: 虎头！
2: 梁飞。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梁飞，你干什么？快溜！
2: 心肝的好事，最后的时间丢了。
3: 到了，
4: 梁飞了，
1: 跑了，
4: 跑了，
5: 南越国的
4: 梁飞。

0: 飞，你怎么来了？
1: 凯恩呢？
0: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1: 我们在鬼子军营没看到他们呢。他们执行什么任务呢？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2: 我说，
1: 田尊、巩立伟还有密码手册什么的全没了，变成灰了。
0: 你说什么？
1: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0: 真的？

0: 这是干什么呢？发报去啊。
1: 梁飞，这电报的内容是观众的，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在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报。
2: 爱发不发？
0: 你们的屁事，老子早就不愿管了。

0: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妃不是我的本意。梁妃这么难缠，
1: 我可早就有心思除掉她。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0: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是不是成心跟我作对啊？哼，
1: 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妃都不搭理你，为什么？ 你就不想想，你跟梁妃到底差哪儿了？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
0: 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2: 队长，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妃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하시라! 고노아, 누구니 이를? 고노 사거세, 야토 신데모, 해카니 와비라!

いけません。梁冬はまだ死んでません。あなたはこんな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ない。

0: 奴を殺しておけばよかった。
1: 那我就打打打打打，
2: 你打，接着说。
3: 喂，真是太过瘾了，是吧？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当时，那小鬼子汽车一炸，给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当时对。
4: 黑子哥，黑子哥。
5: 哎，天成。
4: 黑子哥，我哥呢？
5: 你哥？
3: 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
5: 哎，天成，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跟着你黑子哥，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
4: 好。
6: 再说两句。
3: 当时啊，队长都害怕，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明同志还真不错，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炸，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放生。快点快点，麻利的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线了。

0: いかず敵の増長もひっきりなしにやってくるのが現状だ。田村を失いこの度の開戦難しいな。
1: 梁飞在火车站出现，哎，你说他能不能坐火车回重庆啊？
2: 我哪知道啊，
1: 你不是他师傅吗？
2: 正因为我是他师傅，所以才不想你杀他呢。
1: 哟，还生我气呢？这么跟你说吧，杀他这份功劳可就是咱们两个的了，不杀咱们在特战局的日子那可就不好混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
2: 我当然明白，我明白你的那点小九九，你不就是想把梁飞同劳据为己有吗？但你动脑子想一想，这是瞒得了一时瞒得了一世吗？就算你真的把梁飞给杀了，那共产党是好惹的，还有邢亚萍，他以后还会跟你说话吗？最主要的是董局长那儿，他要是知道了你欺骗他，你的小命都保不住。我还真的不是看不起你，这个功劳啊你背不动。
1: 难不成真让梁飞独占了这份功劳？你要真向着梁飞的话，你就替他想一想，特战局的人都让他得罪光了，有这小子难受的那一天。
2: 我还是替你想一想吧，我劝你现在就回重庆，跟上面说我们协助的梁飞完成了这次的任务，这样上面不但不会怪罪我们上次的过失，兴许还会有个赏钱。
1: 那梁飞知道了能同意吗？
2: 人家不像你那么小心。
3: 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
4: 哎呀，我说你们就放心吧，那个梁飞那一身本事，他能死了呀？不可能，没事。
3: 来，坐坐坐。
5: 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在鬼子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4: 他们能安那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
6: 不是，我说我又说错了。
7: 锦姐，我想立刻回重庆，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
5: 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我跟亚萍今天就走。
3: 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
5: 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
3: 放心吧。
8: 梁飞还没有消息吗？
9: 目前还是生死状态。
8: 我的行动还要仰仗着他，他要真出事了，那就太可惜了。
9: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局长可以问问他们。
8: 我要好好招待他们，为他们请功。这次任务艰巨，梁飞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实属不易啊。我把这几次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想了一下，重庆给日本人发电报的人不单了解我们，而且还非常了解日本人。这什么人不单了解我们还了解日本人呢？关键是这次行动只有你、我、丁军长、邢广义还有电台的机要员知道，可电台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这个人真的藏在我们中间吗？
10: 学生绝不会背叛党国，学生这些年来忠心耿耿跟着局做，没有外心。

0: 金英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文他们，在怀疑他们吗？
1: 梁飞在为特战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1: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

只要愿意一起去杀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

0: 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村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1: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2: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3: 重庆。
2: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3: 游山玩水呗。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2: 小伙子，这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3: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2: 嘿嘿，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
3: 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这下了，大爷。谢谢大爷，后会有期。
2: 得，回见吧，小伙子。
4: 鬼子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了。
0: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1: 没有，
4: 没有。
0: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1: 那不会，他那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0: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彩霞，你们俩这次立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1: 谢谢局长。
0: 哦，不不不，走。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4: 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0: 跟武工队在一起？

0: 我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
1: 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0: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
2: 主任，
1: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2: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们，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会馆，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1: 我，你什么？
2: 还好我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总，否则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3: 哎，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1: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
0: 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1: 属下知错。
4: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为党国立行了大功。
5: 是啊。
4: 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5: 啊，我们沿途各县啊正在找。不过局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有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4: 那就好。哎，老乡，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
6: 在梁飞行动期间啊，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制在会议室，那个电台没法了。
4: 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5: 不不不不，这个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

0: 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那照你这么说，我们三个人也有嫌疑吗？
1: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所以才沿袭旗鼓，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2: 也许有这种可能吧。

0: 对，师傅，行，停停停，行。
1: 对啊，梁妃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妃真是了不起啊！哦，还有你雅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雅萍姐找到的。
2: 真的？
1: 嗯。
2: 啊，我真羡慕雅萍姐，能跟梁妃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妃一起杀鬼子。
1: 梁妃，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2: 那雅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1: 你从小不是要医学报国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妃，她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
2: 爸，
1: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2: 怎么又一起吃饭啊？我不去。
1: 哎呦，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定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2: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1: 丫头，丫头。
2: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妃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0: 来十个包子，
1: 十个包子，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
0: 哎，你这儿能赊账吗？
1: 啊，赊账
0: 啊？
1: 我认识你是谁呀？吃白食的？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0: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给你换行不行？
1: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不不不不，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
2: 哎，多给多给。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您怎么着？您怎么着？哎哎，这
2: 多点，
1: 多拿多拿。哎，您
2: 妈爸在那过来了，
3: 在过来啊。
2: 过来过来，姨娘。
3: 哎，姐过来
2: 过来。妈
3: 妈。哎，人呢？过来。
2: 过来，那乖乖，一走就走啊。你三个莫得过来。
3: 太君，
1: 太君，您慢走啊。
0: 给我看点车。
3: 어뜨어나왜알아도그렇게해
2: 야키스케라야헤라왔던자네야
3: 타그야어
2: 아래
3: 오오마이사이버
2: 아아이츠라
3: 아자자
2: 아이
3: 你敢偷我的钱包？
0: 这钱是他

0: 倒啊！啊！啥？
1: 来了！上来！
2: 好快！
3: 我站住！我站住！
4: 老板，这是他们俩的包子钱。
5: 这回我可以赊账了吗？
0: 够够够！来，您来几个？来，
6: 热包子。
0: 哎呦，热热乎乎肉包子，您放心。哎。
7: つい、到着したんだ。この人物の情報を集めております。
8: シャファーは他に何が言ってなかったか。
7: 新53軍軍長、天海です。
9: 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0: 揉一揉就能好。
9: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0: 揉一揉，肩不酸了；
1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2: 揉一揉，腿能动了。
9: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0: 揉一揉很舒服。
9: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0: 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0: 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0: 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0: 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粮食一天都不能松劲儿，没有粮食国家不停。
6: 好种才能采好粮，好粮呢才能让农民鼓起腰包。
7: 我的梦想就是想让黑土地上种出金灿灿的大豆来。
8: 我认为一个农民呢，只要你把地种好，多打粮了，就是为国家做贡献了。

0: 1935年9月，有位中国作家用英文写了一本介绍中国与中国人的著作《无国无民》，在美国一出版就引起轰动，短短4个月印行7版，名列美国当年畅销书榜首。一本关于中国文化的书在西方世界产生如此之大的反响，前所未有。它的作者名叫林语堂。邀请他出书的是美国作家赛珍珠，他描写中国社会的小说《大地》1931年在美国出版后，为他带来了广泛声誉。1933年的一天，赛珍珠见到了林语堂。
1: 赛珍珠就谈到想找一个既了解中国文化，又富有一定的文字表现力的人，来写一本中国人的生活的，来自中国人的哲学观念的这样的书。
0: 针对西方对中国的种种偏见，林语堂说，我倒很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说一说我对我国的实感。于是林语堂仅用10个月时间就写出了这部《无国无民》。
1: 赛珍珠看完书稿之后感到十分的惊奇，拍案叫绝，还亲自写了4000字的一个序言。
0: 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
2: 林语堂他说，我写这本书就是2个字，真诚。那西方人这个欣赏他这种真呢，他不希望你把中国掩盖了。他说，我真诚地表达对自己祖国的理解，这才我是真正爱的。
3: 在国内，人们对五国与五民看法不一，有人讽刺林语堂靠版税发财了，说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那就是卖国卖民，并据此批判这是一本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书。
0: 但海外并没有受到中国国内的影响，五国五民持续热销。1936年8月10日，林语堂接受了赛珍珠的邀请，携妻子女儿赴美国写作。望着汹涌的大海，林语堂思潮翻滚，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凭宇宙文章是他的文化理想。此时的他更想把脚的重心放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上。
4: 那个时代的美国人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实际上处在一个这个精神上相对来说比较空虚的。美国出版商华尔西希望他能够抓住美国读者感兴趣的一些点，来介绍中国人如何生活。
0: 林语堂从1937年3月开始创作，到5月初已经写了260页，他却将所写内容全部废弃。
3: 林语堂在初写这本书的时候，重点是对西方的现代物质文明的一个批判，反而对中国的一种生活情态、生活的状态写得不够深入。前面的文稿用词呢，也过于深奥，会失去西方读者对于中国了解的阅读的热情。
0: 于是林语堂以一种轻松幽默、雅俗共赏的文风，仅用3个月完成了这部闪烁着东方智慧和生活哲学的巨著。生活的艺术盘点了中国人1000年来智慧而又浪漫的生活，如何琴棋书画、吟诗作对，如何饮酒品茗、养花弄月，如何观山玩水、赏雪听雨，涉猎广泛，描述细笑，完全颠覆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想象和认知。
4: 他把这个茶文化从种植、采摘，包括这种烘焙、后续的储存，甚至于他把如何品茗都讲得非常的有细节。他说，实际上饮茶是尘世间最纯洁的事物，是表现了中国人的这种闲适的生活，还有抒情的这种哲学。
0: 生活的艺术出版后，在西方文化界

0: 引起巨大反响。1937年12月，美国每月读书会把它选为特别推荐图书。生活的艺术是我所读的书中最令我满意，读来最津津有味的书，让我意识到生活可以这么多姿多彩。
1: 林语堂呢，以传统文化这样一个视角来审视中国人的生活，第一次呢，较为全面地让西方人了解了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和独特的审美思维。
0: 1938年，《生活的艺术》高居全美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持续52个星期之久，在美国先后印刷40多版，还被译成10几种语言，畅销40-50年而不衰。《生活的艺术》使林语堂成为传播东方文化的使者，也确立了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
2: 我觉得是林语堂为中国人讲好中国故事，在世界的语境中做出的巨大的贡献。
0: 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的板仔村，是家中第7个孩子。父亲林志成是板仔一带颇受尊重的乡村牧师，他不仅带着邻里乡亲做礼拜祷告，每天还会在自家打铃上课，亲自教授子女和村里的孩子们读4书5经、声律启蒙等古代典籍。
3: 林语堂先生他家的摆设就很有中西合璧的味道，墙的左边挂的是基督教徒的对子，右边挂的是朱熹老夫子的对子。
0: 村里的男人们都留着长辫子，林家的男孩们早已剃成了短发。
4: 他们全家的感情都是非常好，他们很穷了，他爸爸嚼完稻之后，他妈呢给他下一碗猪肝面了。这个时候呢，他爸爸还自己舍不得吃，父子两个人分吃一碗猪肝面。
5: 他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家庭，都爱护他，所以小林语堂天性得到自由的奔放发展。
6: 小时候的林语堂聪明活泼，但是也挺淘气的。他常常溜到门口，就假扮乞丐的声音向母亲讨要水喝。他也和二姐编了一个法国的一个侦探故事，每天是随想随编讲给母亲听。那老师的母亲很久很久都信以为真。
0: 小语堂有很多梦想，想当医生，想当发明家，想当作家，留下传世之作。闽南山峦叠嶂，山水秀美，小林语堂常常爬上高山，自由自在地玩耍，漫无目的的遐想。
5: 他说，我站在山上以后，看村庄里面那些人都是像蚂蚁一样小，于是呢，我悟到了这个世界人生的真谛，那就是人很渺小。所以高山高地一直是我人生的一个价值判断。
0: 林家有8个孩子，父亲希望儿子们都能接受高等教育。
6: 林语堂评价自己的父亲是这样子说的，他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派，敏锐而热心，富于想象，幽默诙谐。
4: 他爸爸那时候一年只有10几块钱的工资，但是他爸爸的理想是什么？要把儿子送到德国的柏林大学、美国的纽约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是一个梦想家。
3: 林语堂考到上海圣院大学读书，需要1000块大洋，他把祖屋卖掉，林语堂又考上去。但这时候因为哥哥在那边教书的原因，他只要交100块协查费就可以了。可是林父却连这100块大洋也拿不出来，只好向他的一个学生借这100块大洋。
0: 在父亲的坚持下，儿子们相互帮助，个个都上了大学。船行驶在西溪河上，林语堂去读大学，二姐则远嫁他乡。尽管二姐学习好，也很渴望读书，命运却做了不公的安排。
5: 从小他和二姐最好，一起呢崇尚自己未来的大学生活，但是在这个上学的问题上，他不得不牺牲掉，让弟弟上学。出嫁的时候，这个二姐给他讲啊，说这个弟弟啊，你要好好的读书，

0: 要成名成家，而二姐呢怀孕七个月得了鼠疫，最后去世了。李玉堂在后来的自序里面讲说，我这一辈子所流的眼泪主要是为二姐流的。
1: 圣约翰大学是国际知名的教会学校，以全英文授课名冠全国，近现代培养了顾维钧、邹韬奋、张爱玲、贝聿铭等众多知名人物。背负着亲人的愿望，林语堂将学校图书馆5000多本藏书基本翻阅了一遍。他将英文词典里单词的各个词条含义赋予不同的角色，逐一记诵下来。他喜欢躺在操场的草坪上快乐读书，尽管这不符合校规。大学期间的林语堂曾经质疑宗教，时常会表达自己的叛逆与见解。
2: 人家在考试前都拼命念念书的话，他到苏州河边去钓鱼，他呢经常考第二，他说我就不要考第一名，把第一名留给哪个死读书的傻瓜去争吧，说明他也很潇洒什么。圣约翰大学每个学期结束时候呢，优秀学生要上台领奖的。有一次林语堂4次上台领奖，轰动圣约翰大学。一次是他代表学校的棒球队，他是队长的，另外3次呢都是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
3: 他还是校田径队的成员，代表学校参加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
1: 1916年，林语堂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被清华大学聘为英文讲师。
0: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些典故，包括孟姜女哭倒长城，他说怎么我就没听说过呢？他感觉到自己非常羞耻。
1: 一直在教会学校学习的林语堂深感对国学文化的缺失，他便向琉璃厂、隆福寺的书商们求学。这些书商对书籍知识相当精通，林语堂在同他们的闲聊中增长了国学文化知识，同时他也在研读各种传统典籍。
0: 他非常感谢感恩的就是《红楼梦》这个书对他的这个语言，对他的这个文风的影响。他说原来我的语言呢是有点欧化，换句话说呢有哈佛气，那慢慢的他讲京白白话。
1: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许多人主张摒弃传统，全面向西方学习，而林语堂却逐渐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美与智慧，深切感受到他的博大精深。1919年8月，林语堂获得留学机会，前往哈佛大学求学。在哈佛大学，他把自己比作丛林中觅食的猴子，可以任意选择自己爱读的书。
4: 林语堂的导师白璧德教授在美国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有一次呢，白璧德教授在与别人辩论的时候，林语堂居然站在导师的对立面。那么由此可见啊，林语堂的性格是非常独立不羁的。
1: 在哈佛的第一学年，林语堂以全 A 成绩通过了考试。
5: 留学的第二年，清华学校呢停发了留学生的奖学金。这个时候呢，语堂先生他的爱人廖翠凤因阑尾发炎又做了2次的手术，语堂先生的经济呢一下子陷入了困境。那他写信呢给胡适先生，胡适先生以北大的名义呢四掏腰包呢借给语堂先生2000银元，缓解了语堂先生的燃眉之急。
1: 林语堂历时4年，先后获得了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1923年夏天，林语堂携夫人廖翠凤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此时老父亲已经去世，经胡适引荐，林语堂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林语堂的英文课常常听众爆满，

0: 他很快成为北大最受欢迎的一名教授。教学之余，林语堂开始了散文、杂文、译文的写作。1924年年底，新文化阵营分化为以鲁迅、周作人为首的语丝派和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派。
1: 那么鲁迅和这个林语堂呢，他们认为当时的这个中华民国就是中华官国，那个官制文化流动很深嘛，那就要进行社会批评。
0: 林语堂没有因胡适的资助和推荐而加入现代评论派。
2: 在那个语丝派里呢，鲁迅是主帅，林语堂是急先锋，他谁都敢骂，骂这个北洋军阀，骂帝国主义，他也骂，是不是？
0: 1925年，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就女师大学潮展开了激烈的论战。11月28日，爆发了首都革命。年轻的林语堂拿起竹竿、石块，和学生们走上街头。
2: 林语堂参加那个爱国游行的时候，他还拿砖头啊扔那个警卷，他扔得很好，因为他的学校是棒球手。
0: 鲁迅就学生运动发表文章，提出痛打落水狗的观点。
1: 林语堂更进一步佩服了鲁迅的见识，还画了一幅鲁迅先生打巴尔狗图。
0: 林语堂又撰写了一系列打狗文章，数量甚至超过了鲁迅。1926年，3·18惨案爆发，时任女师大教务长的林语堂去血案现场，认领回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的遗体。3月26日，《京报》披露了北洋政府意欲捕杀的43名教授名单。
1: 林语堂排名是第17名，鲁迅是21名。
0: 林语堂不顾个人安危，3月29日率先撰文，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发表在《语丝》卷首。随后，鲁迅也发表了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
3: 不久，《京报》被封，主编邵飘萍也被枪杀，被通缉者们纷纷逃难。林语堂先生是躲到了法国医院，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又躲藏了3个星期。
0: 文化界自北向南的大逃亡开始了。林语堂接受了厦门大学文科主任的聘约，随即携妻女逃离了北京。那时大女儿3岁，二女儿刚出生3个月。
4: 那时候呢，就一大批的北京的那些大学教授呢，都跟着林语堂到了厦门大学。
0: 鲁迅也在林语堂的邀请下来到了厦门大学。昨天中秋有月，语堂送来一筐月饼，大家分吃了，我吃了便睡，我近来睡得早了。
5: 鲁迅写给许广平的这个信里面，他有大量的提到了林语堂。林语堂实际上一直在照顾鲁迅。
0: 林语堂本想来厦大施展抱负，仅仅过了几个月，北京南下的文化人和厦大部分老师矛盾日益严重，鲁迅、林语堂只得相继离开了厦大。1927年9月。林语堂来到上海，开始了自由职业生涯。10月3号，鲁迅也抵达上海，谒过北新店曲书及期刊等数种，语堂、福源、春台来访，谈至夜分。当晚，他们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1: 他跟鲁迅的关系也很特殊，仅在鲁迅日记当中提到林语堂的就127次。
6: 林语堂1928年曾兼任上海东吴大学的英文教授，他讲课非常随性，所以学生们都非常喜欢。林语堂编写的《开明英文读本》成为民国时期中学生最好的英文教材，畅销20多年，每年还能收到版税6000多元。
0: 20世纪20-30年代。

0: 中国的作家们大多还在饥饿线上挣扎，林语堂早已成为非常富有的作家。
1: 为什么说林语堂先生是把幽默带给中国的第一人呢？因为他最早在1924年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争议上文并提倡幽默》。
0: 在这篇文章中，林语堂第一次把英文 humor 音译为幽默，介绍给中国读者。
1: 我们传统的幽默呢，它只是一种叫静默的意思，而语堂先生他所提到幽默不是静默，而是一种心灵的微笑。
2: 幽默家呢，他必须要有一个悲天悯人的一个胸怀，还是要有正义感的，所以他表现形式他是隐笑，他的那个作家的心态还是要悲天悯人。
0: 1928年，林语堂在《中国评论周报》发表了一系列幽默的文章。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官员有滥权行为。针对这样说法，林语堂著文回应：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官员被关进监狱。那样说，我肯定100%站得住脚。针对蒋介石号召创建一个清廉模范政府，林语堂表示，如果蒋先生能提出我们要为政客准备更多的监狱，那就更切中要害了。
3: 实际上，林语堂是由幽默讽刺作为武器来批判国民党的腐败、黑暗跟财报。
4: 1932年，他和同仁们一起创办了《论语》这个刊物，既提倡幽默，又提倡小品。
0: 《论语》杂志面世后，每期印数达数万册，创刊号连续重印了多次，是当时文坛最畅销的杂志之一。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幽默作家萧伯纳访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陪同接待，聊得最多的就是幽默。上海的新闻界也做了大量报道。
4: 语堂先生抓住这个机会，推出了整整100幽默文学，把这个幽默推向了一个高潮，以至于人们就把1933年定为是上海文坛的幽默年。
1: 鲁迅先生就说，风的一生，天下无不幽默，形成一种风格流派。所以语堂先生他的幽默应该是推动了中国文体的一个发展，林语堂也因此被冠以幽默大师的称号。
0: 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幽默则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
4: 而这之后，语堂先生又办了《人间世》《宇宙风》这些刊物，都与幽默相关，甚至推动了从幽默到小品，形成了一个小品文的这么一个高潮。
0: 以林语堂为中心，这批提倡幽默、性灵、闲适的作家被称为论语派，他们兼收并蓄，秉持不左不右、开放的中立态度。林语堂1934年创办的《人间世》杂志一诞生就成了众矢之的。林语堂为《人间世》撰写的发刊词提倡小品文，其中说到：“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
1: 有个作家叫野荣的，在《申报》上就发表评论：“在人世间上，始终只见苍蝇，不见宇宙啊！”
0: 转眼间，舆论导向了批判林语堂幽默小品的浪潮，就连鲁迅也写文章直接批评。
2: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那么严酷，你把幽默的作用那么夸大，不合时宜。
0: 微风文艺社则代表南京政府右翼立场，

0: 在《申报》刊出声讨鲁迅林语堂应如何办理案的报道。
1: 其实他的文章都是不倾向谁的，因此也遭受了一些不同

0: 当一个民族没有了幽默，这个民族就枯萎了。
1: 我素来喜欢顺从自己的本能，所谓任意而行。林语堂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他主张中西文化融合，坚持着幽默、性灵、闲适的文学追求。
2: 美国记者的埃德加·斯诺的夫人代表斯诺去采访鲁迅，问他中国现在有成就的杂文作家有哪些，鲁迅就是有林语堂啊，林语堂也是肯定鲁迅的。
1: 鲁迅1936年在上海病逝后，林语堂写文章悼念说，我始终敬鲁迅，鲁迅故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告别了挚友鲁迅，林语堂将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0: 以美领导人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韩国低龄未成年人盗窃数量激增，日本叶菜价格大幅上涨，白菜成高价菜。心梗、脑梗、肺栓塞背后同一个元凶。魏家犯罪集团案一审宣判，61人获刑，其中3人被判死刑。黑龙江五花山塞进入最佳观赏期，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共度晨光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
2: 风湿痛，刮风下雨痛痛痛，
3: 腰腿疼，走两步就疼疼疼。
1: 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标本兼治风湿痛、腰腿疼、关节痛，萃取稀有药材赛龙骨、雪莲花、红花精华，驱风除湿通经络，散寒止痛强关节，标本兼治。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西安金正制药。
4: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据以色列媒体1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
0: 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举措为由，积极推动以美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报道还称，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曾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问题。特朗普要求美以相关部门做好准备，但美方未向以方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报道说，美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隔几天就变。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会见安全机构负责人时称，

0: 这一提议最初是由特朗普提出，并非由乙方主导。
1: 当地时间13号，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伊朗随时准备击沉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的美国军舰。对此，美军回应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控制。
0: 13号，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失去作用，伊朗正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伊朗正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2: با یک فاصله 780 کیلومتری رفته از تنگه هرمز فاصله گرفته به خاطر چی؟ به خاطر اینکه آسیب پذیره جرأت نداره نزدیک بشه در تیررس رزمندگان قرار بگیره تنگه هرمز خلیج فارس در اختیار نیرو در این سپاه
0: 阿兹马伊称，伊朗可以与邻国建立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该地区不需要美国。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回应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控制。美方还表示，美国军队此前一天协助海湾地区伙伴将超过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
1: 14号，韩国蔚山市一家化工制造企业发生火灾，现场16名工人均已撤离。火灾还迫使事发地附近约7000名工人被紧急疏散，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0: 这场火灾始于当天上午9点41分，消防部门调派大约200人及3架直升机参与扑救。火灾产生的浓烟促使韩国双龙炼油公司暂停附近石化项目的部分运营，并将约7000名工人疏散至安全地带。警方和消防部门将对起火具体原因展开调查。初步消息称，火灾源于一个装有8000升易燃物甲苯的户外储罐。
1: 韩国警方的数据显示，过去4年中，韩国低龄未成年人盗窃案件数量增加约76%。警方和专家认为，这一趋势与无人商店数量激增有关。
0: 韩国警察厅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涉及10至14岁未成年人的盗窃案件有5733起，去年则达到10110起，增幅达76.3%。与此同时，无人商店盗窃案数量从2021年的3514起增至2025年的11015起，增长了2倍多。韩国犯罪学与司法研究所说，2020年到2022年，在首尔设无人商店相关犯罪中，未成年人占犯罪者的57%。如果将未报告的案件计算在内，未成年人实际犯罪数量可能更高。不少无人商店防盗措施薄弱，且经营项目受年轻人喜欢，使得这些店铺特别容易成为目标。未成年人犯罪后果相对较轻，引发人们对重复犯罪的担忧。在韩国，10岁至14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盗窃后，通常只是交由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监管。韩国犯罪学与司法研究所说，盗窃无人商店的未成年人平均每人犯案12起，几乎是成年犯罪者的近2倍。约92%的这类案件涉及2名或更多作案者。一名无人商店的店主说，甚至有小学生盗窃4、5次的案件。
1: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萨尔瓦多正在遭遇严重的干旱，牧草短缺导致很多牛饿成了皮包骨。在萨尔瓦多的一家牲畜市场，大量牧场主被迫以低价卖牛，以避免其因营养不良死亡。
0: 在森孙特佩克牲畜市场，瘦骨嶙峋的牛随处可见。有牧场主介绍说，受干旱影响，牧草无法生长，饲料价格大幅上涨，他们现在无力为这些牛提供足够的饲料。据了解，一年前用于养牛的一车玉米价格约500美元，如今已涨至约900美元。交易商诺沃亚刚卖掉一头饿成皮包骨的母牛以及一只小牛犊，他说，这样一头母牛在正常条件下可卖约500美元，但因为急于脱手，他把价格减了一半。今年9月底，森孙特佩克地区曾出现零星降雨，但不足以恢复枯萎的牧草和玉米地。此前，世界气象组织网站10月初发布通报说，预计今年第4季度将出现厄尔尼诺增强现象，这将影响全球的天气模式，并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

0: 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方称已与俄方交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表示，日方的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去年10月1号，哥伦比亚宣布立即终止与以色列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回应以方在国际水域拦截援助加沙船队时扣押两名哥伦比亚公民。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贸协定，此举标志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当地时间13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及周边地区遭遇强雷暴、短时强降雨和冰雹天气，部分地区出现道路积水、建筑受损和交通受阻等情况。智利已针对首都大区发布红色预警。截至13号傍晚，极端天气已造成首都大区超3.6万用户断电。在近日刚结束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先前，监考人员曾在韩国英语托业考试和韩语能力考试中发现考生使用 AI 眼镜作弊。日本近期叶类蔬菜价格持续走高，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大幅上涨，其中生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5倍，圆白菜、白菜价格约为往年的2倍，一颗白菜零售价约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42.3元。日本近期多地持续降雨，光照不足，导致叶菜产量减少，预计短期内价格难以回落。日前，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获批准，该国将于明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预计将在未来2年分别带来数亿欧元财政收入。根据该方案，每100毫升含糖量5克及以上的含糖饮料将按每升26欧分的税率征税；每100毫升含糖量达8克及以上时，税率提高至每升32欧分。
0: 寒冬来临，骨关节病痛困扰着不少黑龙江百姓。如果您家中有行动不便、受骨关节问题困扰的家人，可以拨打骨健康驿站专线400-003-7129，申请参与寒地护暖入户守护计划。也欢迎热心市民报名志愿者，共同参与公益守护。海辉医药连锁健康驿站盛大开幕，下面字幕为您展示骨健康驿站的地址，观众朋友可以前往，免费接受骨健康评估与建档服务。
2: 好，我们健康中国行动风湿骨病健康驿站正式落地，大家掌声欢迎，掌声祝贺海辉医药健康驿站正式启航，也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我们海辉医药连锁健康驿站盛大开幕。
3: 今天，海辉医药连锁关叔宝骨健康驿站正式揭牌，响应健康中国行动风湿骨病公益型号召，驿站把药店从药品销售场所升级为社区骨健康服务阵地，打通基层骨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现场提供免费吸氧、艾灸理疗、按摩、眼部雾化等11项公益体验。大家呢可以拨打骨健康驿站专线400-003-7129，随时咨询骨健康的相关问题。欢迎广大朋友到店亲身感受便民服务。
4: 日常当中啊，每天都会有的一个项目叫做热疗熏蒸啊，它是通过 发热啊、远红外发热，同时的话它里边还有艾草啊、能疏通经络啊、对人来说是非常好的，不管是年老还是年轻的啊，包括咱们女士啊、天气冷了的时候坐一坐它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受这个我们的周边顾客的欢迎啊。这边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自助服务区啊、这上面的话包括雾化，你看现在

0: 有顾客已经在这儿做了，然后眼睛干涩，我们就可以做这种雾化，
1: 缓解疲劳，
0: 缓解疲劳，缓解疲劳。血压、血糖、血脂、尿酸这些的话都是自助的啊，不需要通过我们，顾客自己来了到这儿自己就开始测就可以了，拿着当家一样啊，是这样的。按摩的器械啊，包括颈椎的呀、腰椎的呀、筋膜枪啊、放松的都是可以随便使啊，大家在这休息的时候就可以体验这个了啊。四季茶饮，那像这个秋季的话，就是比较天气比较干燥，我们是枸杞和菊花清肝明目。它不单单是展示的商品，也是可以随时用的。到了秋冬季节，关节容易出问题，所以就会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风湿五病的健康驿站了，专业的一个设备，然后也包括我们有专门的人员来给我们的顾客来做这种这个服务啊，哪里不舒服或者哪里的有问题的话，小的问题在我们这儿都能解决。
1: 海辉医药联合关叔宝打造的古健康驿站是百姓家门口的古健康管家，针对咱们龙江高寒地区的风湿骨病高发的情况，驿站以专业检测为入口，健康指导为纽带，为中老年群体提供慢病健康管理。
2: 腰间盘腿疼。
3: 腰间盘多严重
2: 啊？特严重，就影响的腿脚底都麻。挺严重，走路反是疼了就麻到脚尖，就站一会儿呗。完在家每天都吃去冬药，说这块开一个好大的海辉药店，一来了一看果然真是太大了，效果挺好。
4: 今天体验好几样，就是坐着艾灸，在家腿，在家前头你家这几项都挺好的，感觉挺舒服的。
5: 海辉医药一直坚持以服务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秉承脚踏实地服务百姓健康的经营宗旨，全力打造百姓家门口的健康管家，顺应国家九部门推动药店向社区健康驿站转型的政策。我们不只是单纯卖药的门店，更是扎根社区的便民健康服务站。除了药品保障，我们还配套了一套完整免费的便民健康服务，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尿酸、血氧，还有体脂检测、微量元素检测、 AI 智能问诊，同时免费提供免费吸氧、雾化、艾灸、拔罐、按摩。驿站还准备了40茶饮、蜜丸奶茶、气血双补蛋，同时也配备了免费的轮椅。海辉医药健康驿站的定位就是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不追求花哨的形式，脚踏实地把便民暖心服务落实到实处。老百姓下楼就能咨询健康问题，不用跑大医院。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完善驿站服务，坚守药品质量底线，用实实在在的服务守护社区百姓健康，当好居民身边的健康管家。
1: 以检测评估为基础，以外治理疗为核心的骨健康管理，贴近社区，安全舒适可持续，填补了医院治疗与家庭自养之间的服务空间。驿站不只是一个服务点位，更是守护百姓骨关节健康的便民平台。有骨关节养护需求的朋友呢，可以拨打骨健康驿站专线400-003-7129，欢迎大家走进驿站，体验这份就近可及的健康守护。
6: 欢迎收看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雪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叔宝。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秋冬交替，气温走低，正是心梗、脑梗、肺栓塞等血栓性疾病的高发期。很多人不知道，这些凶险急症的背后，常常藏着同一个元凶——血栓。
7: 血栓是血液在血管内异常凝结形成的血块，主要分为动脉血栓和静脉血栓两大类。
8: 动脉血栓的最常见的原因叫做动脉粥样硬化，这种血栓如果要是在脑血管里面叫做脑梗，在心脏里面呢，造成心血管的狭窄或突然间的堵塞呢，就是心梗。
9: 从下肢深静脉到下腔静脉到右心房、右心室，一直到肺动脉，这都属于静脉系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发生的这种血栓，我们都统称为静脉血栓栓塞症。
7: 血栓最容易盯上这几类人。第一类，长期卧床，刚做完手术不能下床的；第二类，久坐的

0: 的人，一坐就是4个小时以上。第三类，孕产妇，怀孕时激素变化，生完孩子活动少，血液容易变稠，风险是双重的。第四类，吸烟的人，烟草里的有害物质会直接损伤血管内壁。第五类，肥胖的人，尤其还合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血液更粘稠。第六类，肿瘤患者，还有严重创伤骨折的人，血液本来就容易凝固，加上活动受限，风险更高。第七类，以前得过血栓的人，复发的风险明显更大。
1: 动脉血栓堵在脑血管就是脑梗，堵在心血管就是心梗。发作前，身体往往会释放出一些信号。那么哪些信号要特别警惕呢？
2: 血栓如果要是在脑血管里面，叫做脑梗。这两种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呢是肢体的不好，一个是语言的不好啊。有的人呢有头晕目眩，看东西不清楚，都可能是提示已经出现脑梗的前兆了。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不要犹豫，拨打120，由急救车送到医院。如果要是在4.5小时之内到医院的脑血栓的话，通过静脉溶栓，大部分能溶解血栓啊，这个让病人恢复得更好一些。
0: 血栓堵住心血管，则会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3: 大多数人在发生严重的心肌缺血之前，他会有心脏偏左侧或者偏胸骨这个位置这种压榨、烧灼的这种感觉。当然，有的患者他会表现出咽部的这种紧缩感。如果这个症状是在逐渐加重的，一定要及时的去就近的医院排除你心脏的一些风险。
1: 比心梗、脑梗更隐蔽的是腿上的深静脉血栓，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的痛感，可一旦血栓脱落堵住肺，就可能引发致命的肺栓塞。那么在腿上会出现哪些预警信号？日常又该如何预防呢？
0: 下肢深静脉血栓最典型的特征是单侧腿部发生改变，患者会出现一条腿突然肿胀疼痛，患肢比另一侧明显增粗，局部皮肤发红，皮温升高，站立或行走时疼痛进一步加重。出现这类情况，切忌揉搓按摩腿部，要先到医院排查。
4: 肺栓塞的症状，我们最常见的卡血啊、胸痛呀、呼吸困难呢，如果出现了我们上述的一些症状，甚至呢已经出现了下肢的血栓的表现，那么又有相关的呼吸道的这种症状，要高度怀疑是不是得了肺栓塞了。
0: 踝泵运动是预防下肢静脉血栓的黄金动作，特别适合长期卧床的老年人、术后患者，还有久坐办公的人群。
5: 坐着的姿势下，把这腿伸开，从这个松弛状态下，慢慢的把脚尖够到头，数个1、2、3、4、5，哎，慢慢的给放下，这算一组。你连着可能做个3、4组、5、6组，哎，可以休息休息一小时，站起来稍微活动活动，踮踮脚，做两节广播体操，伸伸筋，踮踮脚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1: 10月13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6: 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亲信下属陈龙江及武装力量头目查慧成、严龙弟等为重要成员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青涛为首要分子，家族成员苏洪向及亲信下属邓子达等为重要成员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 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

0: 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旁听了宣判。
1: 10月11号，在山西省忻州市一个小区内，一名5岁儿童头卡在了6楼窗户外的护栏缝隙中，危急时刻，热心市民和消防救援人员合力营救。
2: 在附近居民手机拍摄的视频中，儿童头部卡在6楼护栏缝隙中，身体完全悬空，随时面临坠落窒息危险。一位路过的热心市民发现后，从1楼外的护栏徒手向上爬，爬至5楼的护栏上，对儿童进行托举。与此同时，接到群众报警后，消防救援部门也迅速赶往现场，进入被困儿童家中，与热心市民合力将被困儿童救回家中，儿童身体没有大碍。此时热心市民还在护栏外侧，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在楼体外搭建金属拉梯，一名消防员爬到热心市民所在处，为他穿戴好装备后安全返回至地面。据了解，事发时儿童家长外出，儿童站在窗户上观察家长，不慎掉落被卡。
1: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3: 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10月12号至16号在上海举行。本届工博会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近300项首发首秀展品集中亮相。本届工博会展会规模和首发数量均创历史新高。第140届广交会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这几天，广州白云机场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近一周，白云机场累计监管进境航班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10月以来，经白云机场口岸进口货运量约5500吨，同比增长26.6%。最近江苏多地桂花正开，在江苏多处公园景区，桂花迎风绽放，金桂、银桂、丹桂等错落分布在回廊、假山、亭台楼阁之间，花香沁人心脾，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醉不已。农业农村部13号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这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
1: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65-5009。
4: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5: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4: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3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个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6: 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2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

0: 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衰弱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3: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4: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5: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6: 稍后您将看到黑龙江五花山色进入最佳观赏期，东北人秋天的仪式感叫做囤秋菜。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10月13号晚，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听取了全省和各市地安全生产等工作汇报，省领导陈少波、于洪涛、徐向国、李毅、哈尔滨市市长王和生参加会议。
0: 欢迎收看由关书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雪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书宝。继续来看新闻。秋意正浓，黑龙江的五花山色进入到最佳观赏期。从哈尔滨的俄式庄园到小兴安岭的连绵林海，北国大地铺展开一幅浓墨重彩的秋日画卷。

0: 来到哈尔滨伏尔加庄园啊，仿佛走进了一个打翻的调色盘里。此刻我们行走在这一片白桦林，五花山色已经在眼前铺展开来了。我们的镜头左侧就是尼古拉教堂，右侧就是查理金诺堡。北国秋景配上俄式城堡，两种风光在这里撞在了一起。此刻草坪上的小羊正在慢悠悠地吃草，这一会儿风一吹，树叶也在沙沙作响，秋味儿一下就浓了。
1: 今年伏尔加庄园的秋来得比往年略迟，慢下来的秋色却酝酿出更浓郁的色彩。白桦镀金，枫叶泛红，二十河的水波把俄式古堡的尖顶揉碎成一片流光。林间河畔，游客支起画板描摹秋色，作画之人也融入了这片风景。
2: 哎呀，把我高兴坏了，好看，捷径子出国呀，就那种感觉，太来对了。准备是待两天，但是来了以后估计得多待几天。
3: 哇，真的是好看。到了漠河，那个是冬天下雪的啊，这个秋季的，你看这个树叶多少好看呀。一次来了两个季节的地方，这次来的是很值了，哈哈哈。
1: 受气候影响，今年黑龙江五花山观赏期整体推后，却也因此迎来色彩最饱满的一季。小兴安岭层林尽染，汤原大量子河枫树赤红似火，桦树硫磺如金，斑斓色彩铺满群山沟壑。黑河市爱辉区境内起伏地势，在通透光照下，山林秋色由低向高层次分明，连绵彩林在蓝天映衬下随风摇曳。鹤岗林区同样进入最佳观赏期，漫山遍野的火红、金黄、墨绿交织，不少游客错峰而来，尽享与山林相拥的惬意。
4: 刚刚在路口的时候啊，刚进来，就突然两边都是有红红的那个红枫叶嘛，哇，我一下震撼了，我说好漂亮，因为我们没见过那种树叶，觉得很好看。
5: 看到这边的那些五花山，颜色特别丰富，很好看，而且天气好的时候它的天是很蓝的，特别是在黑河这里，旁边就是黑龙江，那边我一眼望去全是俄罗斯，感觉就真的是很新奇的一种感觉，很棒的体验。
6: 东北人的秋天有一种特殊的仪式感，叫做囤秋菜。市井街头，大葱、白菜、萝卜、土豆等秋储菜陆续上市了，今年这份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些新讲究。
7: 保证供应哈尔滨最好的白菜啊，哥，不敢自交的。
1: 天刚蒙蒙亮，一车车、一垛垛的新鲜秋菜已整齐列队街头，居民们在各个摊位间穿梭选购，市场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一派繁忙热闹的景象。今年哈尔滨新规划了380条秋菜疏导街路和180个秋菜服务点，既方便菜农卖菜，更方便居民囤菜。在哈尔滨草市街秋菜售卖点位，大秋黄等耐储存、腌制完色泽好的黄心白菜成为销售主力，长白葱等耐寒品种也成为了主要卖点。
8: 你看，这里头哈，一点能耐都没有，看，这揪一下，看啥？不是大葱，搁这里头一包能。
1: 不少年轻人也加入到囤菜大军，比起老一辈的一买就是上百斤，他们更倾向轻量采购，多少买一点成为秋天独有的仪式感。
9: 这个就是传统，秋收了就像农民一样，哎，收果实一样，到冬季来咱自己往搁缸里一捞，哎，这菜挺好。
10: 然后买土豆减肥，土豆减肥好，
11: 土豆减肥
10: 好，早上吃晚上吃白天吃。
1: 不仅市民囤菜忙，餐饮企业也趁着秋菜集中上市，开启扫货模式。
12: 南方的菜没有这个口感，必须用咱东北大白菜腌出来的酸菜做的沙子菜才够味儿。
1: 抚远、绥芬河等地的早市上，到处都是热闹的购菜场景。雪里红、芥菜等本地特色秋菜也新鲜上市。
12: 咱们东北那个秋天独有的烟火味儿，特别好。现在就是大家都红红火火的。
1: 在七台河市一家超市内，工作人员直接将秋菜摊位搬进直播间，在满足不同人群需求的同时，更把这份烟火气带给更多网友。
13: 现在这个秋天的仪式感特别的受年轻人喜欢。咱们这个都是提前打包好的，然后那个线上下单线下你来取就可以，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6: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

0: 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65-5009。
1: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2: 立德安前列腺就有，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4: 对症；
1: 尿痛、尿不尽、
4: 对症；
1: 下腹不疼、
5: 对症。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6: 喝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7: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6: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8: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2: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9: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的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7: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8: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 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0: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哈尔滨多云转晴，11到0度。哈尔滨明天晴，12到2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多云，8到0下6度。黑河晴转多云，8到0下1度。齐齐哈尔晴转多云，11到0下1度。绥化多云转晴，12到0度。大庆阴转晴，10到0度。伊春晴，9到0下4度。佳木斯多云转晴，11到0下1度。鹤岗晴，9到0下1度。鸡西多云转晴，10到1度。牡丹江晴转多云，11到0下1度。双鸭山多云转晴，10到1度。七台河多云转晴，10到0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1到0度。哈尔滨明天晴，12到2度。
3: 十月秋来，千山点染，万水碧蓝，龙江披锦绣。节目最后，让我们置身群山林海，共赏秋日画卷。

0: 大家好，我是杨涛。那在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继续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张磊。
0: 哎，张博士啊，现在大家伙有个特别焦的事儿哈，我必须通过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的疑问来问到您了，就是我们在之前讲到的哈，大家看没看这个同款林下油一直没走啊，这个现在这事儿定的怎么样了啊？很多人都特别着急，甚至有人都想那个开始交钱订购了啊！您昨天还能再谈下来10块20块的，到底现在有没有这个最新的消息？
1: 大家放心啊，这件事呢已经快谈成了，
0: 快谈成了。
1: 那昨天说了便宜10块20块啊，那是我跟大家在开玩笑。
0: 为什么？
1: 如果去帮大家争取这点优惠，那就不费这么大的周章了啊。这么的吧啊，就明天一定给大家一个确切的消息啊，请大家明天呢务必要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太好了，松了口气哈，终于快有结果了，一切都等明天节目播出之后有一定确切的信息了，然后大家再进行订购和预定都是可以的，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哈。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昨天您讲到了这款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的时候，提到了产地和这个磷虾的选择，可以说很专业，但我觉得也是很得天独厚的优势哈。你看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什么都有，从南到北，但是你想找到一片那么干净的区域海域有这样的磷虾，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不具备的优势哈。
1: 对，
0: 但是昨天这个节目时间特别有限，好像还有很多很多这个特别含金量的东西没有讲。那今天我们继续这个话题，好不好？
1: 没问题啊。昨天跟大家说了，这个南极磷虾油啊，能不能成为一线品牌，能不能做出非常好的这种产品，有几个决定性的因素。比如说产地。那目前最高品质的南极磷虾来自于哪儿呢？就是在南极48区域的这个海域里面
0: 啊，48区啊，
1: 对，这片海域呢是公认的地球上最洁净的海洋环境，在这个里边捕捞的磷虾制成的磷虾油纯净度是极高的哦，它的安全性功效远远要超出我们近海的磷虾，而且呢在这个里面捕捞作业的船队必须要获得海洋管理协会 MSC 的认证
0: 啊，就是我自己划着船是不能去的，
1: 能是谁想捞就谁捞吗？
0: 这画面感出来。
1: 对，所以这个就意味着呢，这款南极磷虾油从捕捞到加工的全过程都是符合了最严格的环保标准。这款新西兰进口的南极磷虾油呢，不光对产地有要求啊，同样是好的材料，但是得看你怎么做呀。所以一方面对原料的选择达到了苛刻的程度，
0: 苛刻到什么程度？
1: 他们专门在繁殖季节去捕捞磷虾。
0: 为什么要在繁殖季节呢？
1: 因为所有的动物它在生产之前都是要储存营养的。这个特殊的时期磷虾会含有非常丰富的活性物质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黄金窗口，它的营养物质最丰富。那南极磷虾油的最终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也是会更高的。
0: 那刚才说到这个原材料，我想到一句话叫好马配好鞍，我在想这么道地的产区，这么好的原材料，可以说是这个黄金油一般的这个感觉，这个配比了啊。
1: 对，
0: 那得用什么样的这个马鞍，什么样的技术能够配比出这么顶级的这个南极磷虾油，这个好像是一个学术方面哈，科技方面的问题了。
1: 你这个问题就问得比较关键了。你看最好的原材料必须要搭配最好的技术，
0: 对，
1: 才能够做出来最好的一个终端的产品。
0: 没错啊，
1: 我为什么选择这款南极磷虾油给我母亲用呢？今天还推荐给大家，就是看中了这个厂家原料是最地道的，然后捕捉的呢也是黄金窗口期，它的营养物质最丰富。最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配套的技术，它应用的这个技术叫双鲜技术。
0: 双鲜技术，
1: 双鲜技术，
0: 就感觉冒着热气儿啊，
1: 两个
0: 新鲜出炉的感觉。
1: 对，
0: 这个双鲜技术给我们具体讲讲，它里面有什么？就换成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什么叫双鲜技术啊？
1: 双鲜就是有两个鲜，第一个要鲜活捕捞，第二个呢叫新鲜萃取。
0: 说的我都馋了。
1: 捕捞上来的磷虾必须要在2个小时之内完成所有的加工，现采现加工。
0: 晚一会儿不行吗？比如3个小时、4个小时之后，必须2个小时。
1: 对，它为什么现采现加工呢？就是为了锁住它的高活性啊，保证它产品的一个功效。这款新西兰进口的南极磷虾油，用的就是双鲜技术啊，这个技术都是有认证的。 你看这个认证呢就叫 ECO Harvesting、也是由海洋管理委员会，我们上一节课曾经说过、叫 MSC 颁发的。这个认证呢确保了从渔船捕捞到加工再到呢我们最终上架的这个产品，整个流程都是可以去追溯的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啊，你去看一看都是可以查出来的。哇，
0: 这种李先生大家吃的可真放心哈、就是整个环节，
1: 对，
0: 包括梁涛划船的环节哈，都是可以追溯的哈。
1: 对，
0: 这对很多人尤其是老年朋友来说特别的重要，就是大家伙吃得很放心，活性高，浓度高，全程可追溯，再加上我们张磊博士的母亲也在用哈，这样一种强大真实的背书，用着放心，难怪大家伙都已经开始跃跃欲试了。
1: 这款南京磷虾油呢，既然我能让我的母亲用、我肯定是早早就对这个厂家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
0: 是的，
1: 在国外尤其是像新西兰这样以农牧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呢，他们对产品安全啊，食品安全要求是非常苛刻的。
0: 苛刻啊、
1: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版本。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版本。
0: 好，这个是
1: 这个就是我从新西兰产业部官网截到的图片。上面你看就写着 food safety，意思呢就是食品安全，上面的内容呢就是关于这款南极磷虾油厂家的一个资质信息。
0: 哦，在官网当中都有它的一个记录是吗？
1: 对，然后呢这个是经过新西兰政府去认可的，这个厂家呢它是具备了特殊人群资质、这个资质在新西兰是非常非常难获得的，
0: 想在这儿留个名不容易哈。
1: 是的，在新西兰生产任何食品营养品呢都必须经过政府的审批，主要有两个等级，第一个就是普通人群的等级，就是大家谁都能吃，第二个呢就是特殊敏感人群的级别。
0: 特殊敏感人群，
1: 对，这个特殊人

0: 群资质申请呢是非常严格的，严格到什么程度？有些企业可能因为规模呢，或者是软硬条件始终达不到，一辈子都申请不下来。嗯，那边有的企业从父辈就开始申请这个资质，父亲去世了，儿子子承父业，是吧？哦，然后这个资质可能都没批下来。所以它是很难，要求非常的严格的。
1: 看来这个南极磷虾油这个厂家也确实具备了360度无死角的一个能力，不是谁都能够在这儿挂个名，也说明它的这个活性啊含量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0: 对，还有一个我非常认可它的理由啊，这款南极磷虾油的配料，这个特配料有什么新奇之处呢？它配料表里面只有磷虾油这一项，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也没有任何的东西。
1: 哦，非常的干净哈，
0: 对，
1: 只有这一种，
0: 只有磷虾油，
1: 只有磷虾油，
0: 什么都没有，别的什么都没有，
1: 这不就相当于跟那个叫什么有机食品一个级别哈？
0: 对，
1: 就单独的
0: 绿色有机零添加啊。我们知道有机食品是国际公认的最高食品标准，那这款南极磷虾油作为高级营养补充剂，同样也做到了绿色有机零添加。经过了我的调查哈，我们这款南极磷虾油不仅仅是零添加剂、零防腐剂，它所有的配料、酒精啊、蔗糖啊、香精、色素这些也通通全没有
1: 啊。对，非常的简单、干净、直接啊，
0: 能够对我们脏腑有负担的这些物质呢都没有添加。所以它能够直接被小肠吸收啊，同时呢，它还有高纯度、高活性，所以几乎适用于所有的人群。我们刚才说它拿到了那个资质，为啥拿到这个资质呢？就是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它不会对这种身体敏感的人群呢造成负担。你像我们老年人的脏腑功能呢，跟年轻人没法比，对吧？你看吸收也差，甚至有损伤。如果长期去使用这些有防腐剂的啊，有添加剂的，对我们肝脏和肾脏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负担。
1: 而且还真不能乱添东西，
0: 对，
1: 越干净越好啊。
0: 可能是有一点好处，但是它的添加剂呢，对你其他的功能造成了害处，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给我母亲用这款南极磷虾油的原因。我当初也是对比了多个产品，仔细看它的配料表之后，才最终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的。
1: 对，那张博士，您一直在说这个活性跟浓度啊，我看这款南极磷虾油，这上面基本都是英文全覆盖
0: 哈。
1: 在哪个地方能看见它的这个有效物的活性和浓度呢？这个我们怎么来找一下它的这个标识？
0: 你在这个瓶子里面，看不明白，因为它都是英文。
1: 英文，对对 对, 对、
0: 我们来给它翻译过来哈，我们来给它翻译过来，看一下中文。
1: 好好好，
0: 这个就是有效成分的一个含量啊，给大家翻译好了。那我得跟大家强调一下，一款高品质的南极磷虾油，首先要看它是不是海洋的磷脂型欧米伽三
1: 啊，这是关键。
0: 这个是确保它其中的 EPA 和 DHA 呢是与磷脂结合的一个形态啊，它吸收的效率才会高，要不然我们吃了那么多不吸收也没有用
1: 啊，
0: 对不对？它才更适合老年人。另一项关键的指标就是磷脂的含量，我们看一下这个表。那你看这个磷脂呢，特指南极磷虾中含有的海洋磷脂，这个就是磷虾的一个核心的营养成分。那这个海洋磷脂啊，在业内有人管它叫活性之王，最大的特点就是抗凝。
1: 抗凝啊，
0: 对。所以这款新西兰进口的南极磷虾油呢，就是凭借海洋磷脂的高含量、强大的抗凝功效，才能帮我们去清理血管里边的垃圾，保护我们的心脑。
1: 它的磷脂含量换算过来应该是56%，对吧？
0: 56%，
1: 每千毫克里面含磷脂是560克，
0: 对，
1: 换算成就是56%的这样个比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56%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同行业来说是个什么的标准？算是顶尖级的吗？这个
0: 是100%的顶尖级的标准。
1: 顶尖级的
0: 光说标准可能有点空啊。这款南极磷虾油的含量呢，是我从业以来见过最高的。
1: 哇，这么棒！
0: 一说56%，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啊。
1: 对，为什么不是100%呀？为什么不是99%啊？
0: 对，我们来对比一下，我们国家对磷虾油当中磷脂含量的标准是大于2%，也就是说你大于2%，这个产品就合格了，
1: 就能叫磷虾油了。
0: 对，然后我们这块产品呢，磷脂的含量达到了56%，
1: 那是多少倍？
0: 也就是国家标准的28倍。
1: 哇，天哪，
0: 如此高标准的一个磷脂的含量，再加上呢，它是海洋磷脂型的欧米伽三，
1: 海洋磷脂型。
0: 我的老师霍尔夫的

0: 先生呢，也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营养圣经》。哦，
1: 看过。
0: 这本书里边去探讨如何减少心脏病的风险，并且延长寿命至少10年，就列举了很多。

0: 圣经的作者，最佳营养学的一个创始人。
1: 岁月流转，朝夕相伴，我们始终秉承初心，深耕健康领域，力行专业服务。
2: 啊，您那个看我们节目多长时间了？
3: 我看了好长时间了。
4: 那个您的讲课讲得特别好。哎，
5: 挺好，挺好的，
6: 满意，很满意，挺好的，挺好的，
7: 非常满意。
8: 我们每一天都看的，
5: 而且你们记的东西特别快。我昨天才说了，哎，丁海生，快就
9: 特别快，
10: 产品质量是很好的啊，信得过的。
11: 你们的产品我觉得质量都比较好，
6: 非常好。你看、啊、我现在不是精神焕发，而且心态还特别好，
4: 让我都尽量的不生病，能健康起来。
2: 张磊博士。
5: 知识渊博，既专业又热情，
8: 非常专业，真不错，很实在，就说说我们心里话的。
2: 然后祝阿姨能够健康长寿，有什么事联系我们好不好？谢谢阿姨，谢谢。
1: 一句句真心的认可，都是我们最珍贵的答卷。往后岁月，我们依旧同心相伴，初心不改，用专业与温度守护万千幸福。
2: 那张博士哈，您刚才讲了很多关于我们这款磷虾油的含量浓度的数据。
0: 对，
2: 那这款南极磷虾油的品质确实很高，但我们觉得数据可能还不够直观，我们怎么样才能让大家感受到它这种磷虾油的这种高浓度的含量呢？
0: 这个也不难，我们现场这一瓶南极磷虾油呢、
2: 啊、这个可以、啊、
0: 是我母亲半个月前开始用的。嗯，你现在把它打开，你闻一闻，
2: 闻一下，
0: 闻一下
2: 这个味道。对，嗯，哎，这个味道这个特别冲啊，这个鲜虾的味道特别冲，好像一打开之后，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很大，但好像我们的摄像老师好，大家有没有闻到？是不是都闻到这个味道了？
0: 一股鲜虾的那种非常浓郁的。
2: 不知道以为我们在做一档美食节目，
0: 在节目
2: 做大虾，
0: 在节目上吃大虾是吧？
2: 这个味道特别重，这个味道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0: 你看我们这瓶南极磷虾油呢，已经打开半个月了啊，在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的情况下，还有这么浓的味道，这个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我们这款新西兰进口的南极磷虾油的浓度和纯度非常好，
2: 就通过这个味道就能判断出来了。
0: 因为纯度高、浓度高，所以它味道非常的浓郁，对吧？
2: 对对，
0: 能够一下刺激到你的鼻腔。
2: 对，
0: 所以呢，正是因为这种高标准，所以大家用上呢，能够更快感受到变化。而且这个产品呢，重要的证书我也都拿到手了，这个机构叫 RMP。
2: 这个是什么？给我们解读一下。
0: 这个叫风险管理程序证书。是新西兰食品安全的国家级的体系。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认证，而是一个强制性的全链条可溯源身份的一个系统。就相当于这个产品的身份证啊。有了这个认证呢，所有这个链条呢，你都是可以去溯源的，保证每一粒磷虾油从南极海域开始捕捞啊，到制作，到封装成成品，然后呢，到上架，这个整个的链条呢，都是可以在新西兰的政府严格监管下去完成的。所以这个是很多国际通用认证都是做不到的。哇！那如果屏幕前呢有正在使用磷虾油的朋友，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来去看一看啊，我们这一款新西兰进口的南极磷虾油做一个对比。那你看一下你现在用的这个产品，是不是有标明海洋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有没有明确标注磷脂含量的百分比？捕捞的磷虾是否来自于南极48区？捕捞船有没有 MSC 的认证？是否采用了双鲜技术？是不是纯自然的啊，没有添加的绿色有机磷添加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如果以上有一条不符合，都不能算是高品质的南极磷虾油。
2: 我感觉好多应该都不符合，
0: 所以
2: 这门槛太多了啊。
0: 对，所以它使用的效果呢，自然就没有办法和我们这个磷虾油相比。
2: 这款南极磷虾油明天是不是就能够定下来了？我先订三瓶。
0: 你就别在这儿凑热闹了。
2: 我先订三瓶啊。
0: 对，现在你看有很多这个受心脑血管问题困扰的朋友啊，受三高这种情况困扰的朋友呢，都在这儿等着。那心脑问题是大问题
2: 啊，
0: 就没有小事儿。
2: 没错，
0: 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两个器官，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优先保证这些朋友的需求。
2: 对，
0: 特别是已经有相关症状的老年朋友，这款南极磷虾油你是真的不能错过。补其关键的营养素呢，真的是太重要了。
2: 对。
0: 不仅吃了之后马上的这个感受很明显，长期服用对清理血管、改善全身的循环是有更持续的好处的。那我们这一批的南极磷虾油争取呢是非常不容易的，价格高，货源紧张，不确定的因素也比较多，因为它每年就产那么多啊，厂家给我们的数量也是比较有限的。不过呢，我可以提前透露一点消息
2: 啊。什么消息？
0: 这批货现在

0: 已经在漂洋过海往我们这边来了
1: 啊。
0: 目前唯一没有确定的
1: 啊，
0: 就是最后的价格。
1: 价格
0: 啊，虽然现在阶段谈下来的这个价格呢，其实也在我这个预期的范围内。
1: 嗯，
0: 但今晚呢，我还会为大家去做最后的一次努力，再去和厂家争取一下，
1: 对，
0: 帮助大家能多省一点是一点啊。如果价格能谈下来一些呢，
1: 嗯，
0: 那就太完美了。
1: 但是您重点介绍的心脑血管，是不是因为数量太少了？
0: 就是因为数量太少了，所以借这个机会啊，我也呼吁一下，
1: 嗯，
0: 咱们40来岁年纪相对来说比较轻啊，
1: 嗯，
0: 没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或者是三高问题的朋友，
1: 嗯，
0: 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这次机会留给我们更需要的这些老年朋友啊，
1: 嗯，
0: 将来呢我再帮大家去想想别的办法。我再强调一次，
1: 嗯，
0: 我们这款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南极磷虾油跟踪推进了几年的时间，
1: 哎呀不容易啊，
0: 目前所有的条件呢已经基本上都成熟了啊，
1: 嗯，
0: 而且呢很有可能在明天正式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1: 嗯，
0: 也会为大家争取到一个非常震撼的价格。
1: 太好了
0: 啊，
1: 我都开始期待了，虽然
0: 让大家拭目以待啊，等待我们明天的
1: 时间。虽然你已经把我明确的排除在外了，但我想凑一下热闹哈，非常令人期待。关于这一款张磊老师从新西兰带回来的进口的南极磷虾油，明天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个具体的好消息。到底什么样的价格是我们的张磊博士特别期待的呢？到底有多少数量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呢？明天的同一时间带给您磷虾油的最新的战报。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好的，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解惑答疑的时间。
2: 岁月流转，朝夕相伴，我们始终秉承初心，深耕健康领域，力行专业服务。
3: 您那个看我们节目多长时间了？
4: 我看了好长时间了。
5: 那个您的讲课讲得特别好，
4: 哎，挺好，挺好的，
6: 满意，很满意，挺好的，挺好的，
7: 非常满意。
4: 我们每一天都看的，
8: 而且你们记的东西特别快。我昨天才说了，哎，第二天快就
9: 特别快，
10: 产品质量是很好的
9: 啊，
10: 信得过的。
11: 你们的产品我觉得质量都比较好，
12: 非常好。你看，啊，我现在不是精神焕发，而且心态太特别好，
13: 让我都尽量的不生病，能健康起来。
1: 张磊博士，
6: 知识渊博，既专业又热情，
4: 非常专业，真不错，很实在，就说说我们心里话的。
3: 然后祝阿姨能够健康长寿，有什么事联系我们好不好？谢谢阿姨，谢谢。
2: 一句句真心的认可，都是我们最珍贵的答卷。往后岁月，我们依旧同心相伴，初心不改，用专业与温度守护万千幸福。
1: 一下微友的问题哈，阿姨特别客气，她说张博士你好，梁涛好，我特别喜欢你们的节目做得太好了，我可爱看了。张博士你可真厉害，不仅外国话说得特别溜，给我们带来的还都是进口的好东西。说实话我还没用过国外的好东西呢。
0: 这个阿姨就太客气了，我哪有那么厉害。其实我做这些呢，就是想把我们外面真正好的管用的东西呢带给我们的老百姓，让大家不用出门也能享受到高品质的健康产品。
1: 对
0: 啊，您没用过进口的没关系，咱们慢慢了解，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对，有了张磊博士坐镇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大家就不再愁这个好东西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啊，咱们轮番上阵了哈。阿姨说了哈，我家是农村的，也没见过进口的南极磷虾油，倒是用过之前孩子给买的普通磷虾油，我也不知道含量多少，不过用着吧确实有点效果，他感觉是身上没那么累了，
0: 轻松一点
1: 啊，对对对，血压稳了啊，嗯，然后可是我合计别给孩子添麻烦了，就没让孩子继续给我买。这几天看到你的节目，我看你说的这款进口的南极磷虾油特别好，欧什么三啊，欧米伽三，
0: 欧米伽三
1: 数量含量特别高哈，吸收特别好，有没有副作用？他说，张博士，我觉得您就像我儿子一样贴心，我特别相信您，您讲的这个进口南极磷虾油我必须要用，
0: 嗯，
1: 到时候我身体好了也能照顾老伴儿很多年。
0: 听到这个阿姨说啊，你一定要相信我啊，把我自己当儿子一样，
1: 对对对，
0: 我心里特别开心，
1: 温暖，
0: 特别温暖，哦，
1: 对对对。
0: 您之前用这个磷虾油有效果，说明这个东西呢，对您身体是对症的啊，是能够解决你原来的问题的。
1: 嗯，
0: 那咱们这款进口的南极磷虾油，你说什么欧什么三，其实就是欧米伽三。
1: 对，
0: 它含量比普通的磷虾油要高不少，而且里面所有的磷虾呢都是鲜活捕捞，24小时之内就完成了加工。
1: 哦，全部。

0: 完成加工了，
1: 对，最大程度的保留它的营养成分。嗯，关键是它不仅有效成分的含量高，人体吸收效果还好，而且也没有乱七八糟的这些添加剂。
0: 它只有一个这个磷虾油的这个配料表，嗯，特别干净。
1: 经过了国际的这几个认证呢，它所有的这个过程都是可以溯源的。
0: 对，
1: 尤其是针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家人，建议大家要早点用上我们的磷虾油，千万别等到身体出问题了再后悔。
0: 哎呦，您说到这儿，这位阿姨还接着有话说呢，他说老伴是脑梗，半边身子都不听使唤，说话也说不清楚。嗯，然后他说了，我既要照顾老伴，弟弟的活呢也得自己干，平时洗衣做饭收拾屋子从早到晚有忙不完的活，辛苦一点我都不怕，就是我这高血压的毛病就怕严重了，万一有好歹，我跟老头子两个人就都废了啊，废人了，那不是给孩子添麻烦吗？他说，张博士哈，我不求别的，只要能控制住病情不加重，让我呢顺利的把老伴伺候走就行了啊。这个听起来让人很心酸啊。
1: 你看我们父母就是这样，
0: 对，
1: 一辈子都是替孩子着想，自己怎么样，自己受多少苦，遭多少罪，
0: 没错，
1: 也是怕给孩子添一点麻烦，
0: 没错啊。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其实我们这些孩子最希望的，不是说你硬扛着所有的事儿。而是说呢，希望我们天下所有的父母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把我们的身体调理好，这样的话呢，自己健康也能够长久的照顾叔叔啊，这个才是对孩子最大的帮助。
0: 对了，
1: 所以这个阿姨您放心，我一定尽全力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东西。
0: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位留言的阿姨呢，您放心，您的这个联系方式我们记住了。然后呢，稍后呢，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也辛苦一下张磊博士，因为他的问题比较多，我觉得可能一句话两句话解释不清楚哈。那我们在今天的直播结束之后，跟这位阿姨稍微联系一下，然后呢，有任何的需求，我们张磊博士呢，尽自己的所能帮助您尽快的到达健康彼岸。
2: 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位微友的问题啊，蓝天的朋友，那最后一位他说，张博士，现在我就要订您说的这款进口的南极磷虾油，我一天都不想等了，
1: 现在就想订了，
0: 快帮我订20盒，不管多少钱我都要。哇，天哪，这位朋友，
1: 大家急切的这个心情呢，我完全能理解，但是呢也别着急，具体的数量我们有多少货，然后这个价格呢我还要进一步的确定，
0: 对，
1: 所以您放心啊，明天锁定我们的节目，早点下手，相信这款高品质的南极磷虾油一定能有你的份儿。
0: 就是只要您关注了，只要我们这个好的消息出来了，只要你按照我们的要求来进行订购的话，应该还是希望很大的哈，但是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他还说了，他说我太需要您说的这款南极磷虾油了，我冠心病10年了，平时呢胸闷气短是常事儿，稍微走点路干点家务活就喘得不行啊，晚上睡觉也不踏实，总担心出问题，那这些年的药没有断过，吃多了就您提到的胃特别不舒服，
1: 胃容易不舒服
0: 啊，对，
1: 被刺激，
0: 他说饭都吃不下去，我早就听说南极磷虾油对心血管好，能清理血管垃圾什么的，我家邻居吃了快1年了，他有心脏病，我看他每天精神头可足了，买菜爬楼啊都不喘，没有喊什么胸口闷的这种分享哈，
1: 对，
0: 所以我早就心动了，就等着您这款高含量进口的南极磷虾油，您带来的南极磷虾油保证是最好的，
1: 保证是最好的，
0: 市面上各种各样的磷虾油我都不敢用啊，就相信您，就用您这款新西兰进口的南极磷虾油。哎呦，说的非常的斩钉截铁啊，
1: 感谢这位家人的肯定啊，
0: 明天没有好消息估计您这个不好交差了，
1: 这个你放心吧。我敢说什么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绝对是我这么多年见过最好的，
0: 太好了，
1: 有效成分的含量高，吸收率也好，纯天然萃取的高品质新西兰进口南极磷虾油，它有天然的欧米伽三啊，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呢还有 EPA DHA 磷脂还有虾青素，这几种成分呢协同去发挥作用，
0: 对，
1: 不仅能够调节我们血脂的代谢，减少我们血液中多余的甘油三酯和胆固醇沉积，
0: 是
1: 清理我们血管垃圾啊，维护我们血管内皮的健康，增强血管的弹性，而且我还要强调一点，对我的反复说，
0: 好，
1: 它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磷脂型的欧米伽三，磷脂就是我们细胞膜的成分， 对不对？
0: 特别贴合啊。
1: 对，所以它吸收呢，非常的自然，比普通的鱼油要高上很多倍，温和不刺激肠胃。对于我们长期服药、脾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呢，都是可以长期服用的。
0: 对，我相信这位叫蓝天的

0: 家人啊，我知道您现在肯定特别着急，我相信您是不是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的直播间哈，想早点用上这款新西兰进口的南极磷虾油，估计今天晚上惦记着觉都睡不好了。
1: 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
2: 岁月流转，朝夕相伴，我们始终秉承初心，深耕健康领域，力行专业服务。
1: 啊，您那个看我们节目多长时间了？
3: 我看了好长时间了。
4: 那个您的讲课讲得特别好。哎，
5: 挺好，挺好的，
6: 满意，很满意，
7: 挺好的，挺好的，
8: 非常满意。
9: 我们每一天都看的，
5: 而且你们记的东西特别快。我昨天才说了，哎，第二天快就
10: 特别快，
11: 产品质量是很好的啊，信得过的。
12: 你们的产品我觉得质量都比较好，
13: 非常好。你看、啊、我现在不是精神焕发，而且心态还特别好，
14: 让我都尽量的不生病，能健康起来。
1: 张磊博士，
5: 知识渊博，既专业又热情，
15: 非常专业，真不错，很实在，就说说我们心里话的。
1: 然后祝阿姨能够健康长寿，有什么事联系我们好不好？谢谢阿姨，谢谢。
2: 一句句真心的认可，都是我们最珍贵的答卷。往后岁月，我们依旧同心相伴，初心不改，用专业与温度守护万千幸福。
0: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马上到点了。那梁涛再次提醒各位的是，关于这款张磊老师从新西兰带回来的进口的南极磷虾油，明天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个具体的好消息。到底什么样的价格是我们的张磊博士特别期待的呢？到底有多少数量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呢？明天的同一时间带给您磷虾油的最新的战报。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侵华日军发动大屠杀，30万南京军民罹难。侵华日军的累累罪行，触

我们的故事从1940年开始说起。那一天是金深水堪心刻骨的惨痛记忆。金深水出身于著名的中医世家，目睹妻女惨死于日军细菌武器的研制试验中。金深水发誓要为家人复仇，他怀着对日军的满腔仇恨， 寻着蛛丝马迹来到了离南京百余公里的桃花镇，这个可能隐藏着真凶的日军保甲模范区。金深水没有想到，这看似安宁祥和的桃花镇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这些笑容可掬的日本人实际上都有着另外一副面孔。

0: 随着一名日机专家的到来，让金深水卷入到一场腥风血雨之中。为了加速细菌武器的研制进程，并使之尽快投入使用，日军从本土派来一名医学专家，沿途重兵保护。
1: 白先生，欢迎来到模范区。藤村院长和全体医护人员都在等你，
2: 为新秩序奋斗。
1: 请。
3: 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暗杀日本医学专家白大一，从而破。

0: 破坏日军的细菌实验。今天午夜，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在富士山宾馆除掉白大衣。这里是镇上条件最好的宾馆，天皇特使来也是住在这里。
1: 明白，我就听安排了。宾馆对面就是医院，以后上班你会离得很近，而且保安处。 和我的办公室就在这附近，这里会很安全。明白，请。此时，共产党地下组织获悉了白大衣来到桃花镇的情报。根据上级指示，李玲奉命设法接近保护白大衣，并争取其成为我军反日细菌战的重要力量。白先生，请不要打开窗帘。
2: 叶副区长。
1: 今天镇上是要放李香兰的电影吧？我看到有好多的海报。
3: 是的，不过您最好待在房间里，
1: 一日三餐，新鲜水果都会送到你的房间。
2: 能不能通融通融？你知道我特别的喜欢李香兰。
1: 抱歉，房间里有留声机，我找一张她的唱片给你。

0: 李副局长，白大姨失踪了。他是我们慈荣医院非常重要的一名医生，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他，并且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1: 李副局长。

0: 受伤了，我们得回去救他。
1: 你疯了吗？他想杀了我。
0: 要不是上级的指令，我也想杀了你。你干的那些事不该死吗？快走去救他，快。
2: 白大姨，
1: 别杀我，我也是中国人。
2: 你还算中国人？
0: 现在不能动手，小鬼子马上追过来了，赶紧跟我们走。
2: 白大姨，我告诉你，你再敢给日本人干事，我杀了你全家。
0: 行了，别说了，快走，快走。

0: 刚才有什么动静吗？
1: 没有啊，我们这儿都正忙着，什么也没听见啊。

0: 对面没有人，
1: 叶副局长。什么人？别开枪！是我，叶副局长。
2: 你在搞什么名堂？那些人呢？
1: 刚才我看见后门开着，我就躲了进来。要杀我的人已经翻墙跑了。刚才是金深水先生救了我。
3: 钱处长，李科长，
4: 在。马上护送白先生回宾馆，不许再受任何问题。是。走。
5: 报告局长，只有一个房间有人。什么？
6: 局长，你们稳住了。
5: 谁呀？啊？
6: 区长大人。

0: 区长，这是松，你也认识的。
1: 打个招呼。听说是你救了白大衣，我们会查明情况，还会找你了解事情经过。如果属实，我们会好好谢谢你。
2: 不用，区长大人，你看我就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儿。
3: 我这还有点事儿没忙完，您看我能继续吗？
1: 当然。

0: 哎，你快出来吧。你赶紧从这窗户赶紧走吧。
1: 先生怎么称呼啊？
0: 我叫金深水，快走吧。
1: 莫非你也冲当？
0: 哎，你可不能乱说话啊。我可不管你那个什么挡不挡拍不拍的，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看你被小鬼子追，那肯定八九不离十了。也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啊，快走吧。
1: 好，谢了。
2: 日本人已经把这包围了，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0: 哎，那里面那个床是不是有夹层是放被子的？
2: 对，

0: 你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明白吗？拜托你了啊！
1: 先等等，哎，那我该怎么办？一会儿啊，你就照我说的做。混蛋，因为你损失了我们的帝国勇士。
2: 对不起，我只是想看个电影。
1: 把事情的经过写下来，明天交给我。

经过两年的蛰伏，金深水似乎终于迎来了一丝曙光。他有种直觉，解开妻女被害之谜的关键，可能就在这个引得己方势力大动干戈的白大姨及其背后的存荣医院上。他决定要获得野夫区长的赏识，不被怀疑地进入存荣医院。而突破口就在保安处科长李世武的身上。

0: 李长官，李长官，今儿个怎么这么早就走了呀？是不是有什么伺候不周的地方啊？
1: 有个特别重要的聚会，不能迟到啊。对了，今天这大烟特别给劲，你小子是不是平常没给我上好货啊？哎呦，这个你可冤枉我，我哪敢呢？啊，八成啊是这批大烟的制作方法上有所改动。
0: 恰好啊，就对了您的口味了，是不是？以后就按这种给我上，听见没？
1: 得嘞，放心吧。